0: 各位收看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我想各位如果一直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很了解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居安思危这个观念上面的呼吁跟我们的重视哈。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生活的状况，不论是温饱无余也好，不论是安全性也好，都让我们生活在还算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环境里面。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忧患意识，没有这个防灾的意识的话，常常有的时候很多的灾变，我们以为离我们很远，但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有鉴于此，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每一段时间这个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可能就在政府整体的运作之下，会被要求要举行不同形式的演习。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演习大概只有防空演习啊。那个时候演习有一个名字叫做万安演习。现在呢，这个演习的内容，所谓演习的响定啊，比以前来的要更多元而且更丰富。这个演习的形式呢，现在叫做民安演习。这个民安演习现在冠上了一个大家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个词，叫做都会韧性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尤其在都会里面，碰到不同形式的灾变，甚至于包括战火啊，我们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范自己的生身甚至于财产的这些安全。所以呢，这些演习的内容跟我们以前所面对的就不太一样。当然，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在他们的筹划跟他们执行这个演习的形式也跟以前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就为了今天像这个主题，我们再次的为您邀访到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我们请局长来针对这个问题跟我们做一点说明，然后说不定从他们的角度也让我们了解他们看到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局长你好。
1: 上个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除了要应付真正的这个已经发生的灾变之外，还有议会，然后现在还要演习，这个演习的过程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又比以前要来的多元很多。你们怎么去计划这个演习的？
1: 其实大概应该是说一般的演习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纲领。所以这一次尤其上个礼拜北部地区，也就是上个礼拜礼拜四嘛，礼拜三我们开始做兵推。
0: 哦，就是那个降速网络降速的演习啊。
1: 这一次网络降速也让人家就会觉得说啊很不方便。事实上这个在天然灾尤其在地震发生电力，所以我们常讲说最近地震频传。那事实上地震频传，我们以前就是让你如果震度在当地达到四级你大概手机就会叫。
0: 对。
1: 所以希望来争取前面一两分钟。那一样的道理，在早期我们每一年，因为台湾的位置其实从我们从小就有所谓的防空演习。
0: 对。
1: 那防空演习主要是印证说我们如何到我们的避难场所那如何到进入到现在所谓的建筑物高层，又要进入到地下化避难，所以捷运的场址就会被考虑。
0: 是。
1: 那另外一个从乌俄战争以后平时转战时，所以今年的一些演习的规划，事实上从汉光演习，以前国军叫汉光演习，
0: 对。
1: 那国警察来讲就叫万安演习，
0: 是，
1: 或是防空演习，
0: 是。
1: 那这几年来我们就称为民安演习。那从去年开始刚刚讲韧性的一个基础。如果以乡镇市来讲，所以这一次的定位是城镇韧性演习。
0: OK，
1: 那城镇韧性演习这个跟全世界的一个接轨了。大概都是以乡镇如何做自救，然后如何做避难。那这一次去年因为在宜兰演习，那这一次总统特别在上个礼拜四8月13号，然后当然也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甚至外交部长。包括 AIP 有一些中央部位的长官正式来看新北的演习。
0: OK，
1: 那新北当然发生事故，不管是平时转战时，或是早期我们认为灾害就是单纯，但是现在几乎都在提所谓的复合型灾害。
0: 是，
1: 就是说已经不会说单纯的，你可能地震会发生，那实际上也可能在台风期间也会发生地震。
0: 对。
1: 所以
0: 或者地震之后的火灾诸如此类。
1: 对，所以这个是二次灾害。那现在地方政府主政的 EOC 啊，那如何从平时转战时，这个又是一个重点。
0: 是。
1: 所以第一个刚刚宋哥提到的现在的演习多元，那事实上消防单位一直是负责一个灾应变非常重要的机制。民众有灾情甚至一个灾难不管发生爆炸火灾。
0: 是。
1: 第一个就是打119。
0: 对，
1: 所以消防队如何？昨天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市政会议礼拜三嘛，那我们特别把上个礼拜我。

0: 我们在做，不管是所谓早期的防空演习，这一次，就是后来改成万安演习。那再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的防空演习啊，我40年前在台北市，
1: 那个时候就紧急
0: 在
1: 警
0: 中
1: 报，
0: 山区，那每一年都会，第一个当然就各位看到的警报设备，大概都会设立在比较包括警察单位和公务部门的单位上面有一个警报，
1: 派出所的
0: 楼上。那发出警报以后，一长声、两短声，或是解除。那这个主要是在教育不管是平时转战时，那一旦台湾有战争发生的时候，民众的反应，那当然警察在第一个时间要做疏散。那最近几次的演习，当然包括我们的运输交通，基本上还是维持，
1: 是
0: 捷运啊、火车、高铁照走。
1: 对，而且高速公路好像也，
0: 高速公路也可以，但是只要下到平面就要被管制。那这次总统来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在看，如果今天我们的 EOC 在暂时，它是不是需要以目前新北市的 EOC 在市政府的18楼？但是我们又想到，如果以地震，或是一些天然灾害，
1: 恐怕你到不了18楼了。
0: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第一个应变中心，所以我们在第二联合办公大楼，也就是在我们的三重先设公。
1: 就现在新的那个嘛。
0: 新的二办
1: 是。
0: 那二办里面的2324，我们就建一个备援的 EOC。但是我在台北台北的 EOC 早期都在消防局嘛。
1: 对。
0: 后来因为921发生以后，然后台北市就在那个信义计划区，就是信义国
1: 中。
0: 装进分队的
1: 对面。对旁边。
0: 那当时建制的时候的备援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就是我们延平郑州路啦，延平分队的楼上当备援。那上因为长期以来现在很多的东西的备援你久而不用，
1: 对，
0: 所以后来就用其他功能取代掉。那以新北来讲，我们的2324的第二备援中心呢，我们就是一个所有资通讯结合在一起。
1: OK，
0: 因为包括警察局会在我们26层的建筑物7到14。它有7个楼层，
1: 所以以后的新北警察局会搬到那个
0: 搬到二办。那另外卫生局有6个楼层给他。那包括交通局的行控中心，2324跟我们在一起。
1: 所以你等于把就比现在的要整合的更多了。
0: 所以除了水利局以外，还是维持在这边。那因为我们在灾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透过急促的系统在做整合？以目前来看，我们有 ETP， 就是所谓的决策系统。
1: 是。
0: 任何的灾害发生，我们有一个决策系统可以很快的 AI 来产生。那另外一个是 EMIS。就是民众系统如何在做垂直通报，区公所跟市政府跟中央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灾讯一点通，那这个都是依照灾害。
1: 局长，我听您这样讲啊，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老实说，这个东西中间既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战争也放到里面去了哈，这个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像您现在讲的这些部署，它还能够依照这样的秩序运作吗？
0: 其实我们就是考虑嘛，就是战争一旦地面上没有办法，就要转地下。
1: 对啊，
0: 所以在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新店，我们有一个区域啊，因为这个属于机密的区域，
1: 对对对，
0: 在地下备援。
1: Okay.
0: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地下备援大概有将近400平，然后我们有将近120个系统，
1: 所以也有这个方面的处理，
0: 也这方面处理，
1: 了解。
0: 所以它大概那一个中心里面，它可以包括 EOC 再继续受理在一起，第二个无线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包括我们的119、
1: okay.
0: 电话都可以，它已经地下化、所以大概地下化以后就变成我们平转战时的一个应变中心，
1: 了解。
0: 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跟媒体公开，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就会提到所谓的医院降载，包括这一次的卫福部，
1: 对，
0: 主要是北医的系统在支援的中央国防部，所以我们的新北来讲就是双和医院，所以双和医院的地下室就开始变成一个降载收容，甚至有 ICU， 甚至有产房，甚至有一般的病房，那接下来我们跟一些大的企业，大全联在土城，我们可配销的中心。
1: OK，
0: 所以这是说，你如何在平时转战时，他们会有一些演练呢、那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政区，那行政区在以往，我们有蝗灾社区，那区公所部分，我们就多一个协作中心出来。
1: 是。
0: 那协作中心的好处就是说，有一些人执行区公所。以前来讲，区公所就收容避难、救济。那这些东西我们会跟所谓的现在后备的替代役，整个做结合。
1: 所以他你还是把这个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0: 把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1: 可是我们通常知道，其实任何的东西只要一加上这个军事化的规格，可能就跟一般的平时就有很大的出入了。
0: 基本上包括金氏的规格，它可能产生的情境啊，那我们就用兵推去做模拟。
1: 哦，所以你们有，
0: 是我们跟后备军人这一块，以前是我们在主导。
1: 嗯哼，
0: 那这一次就要考虑到说。

0: 但一旦战争，可能对方要从哪里上来？嗯，比如说我们的淡水河口，
1: 对 对。
0: 那我们的淡水河口，我们要做哪些准备？
1: 是
0: 啊，因为我们的北海岸的动线非常的长。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后备如何再跟地方政府的灾害防救组织结合在一起。
1: 了解。
0: 那以新北来讲啊，我们这一块是民政局。
1: 嗯哼。
0: 那我们消防局跟民政局，其实我们大概因为区公所，
1: 嗯哼，
0: 在新北来讲有29个区它隶属在民政局、
1: 嗯、
0: 但是灾防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兵役防灾课、
1: 哦、
0: 所以我把我兵役跟防灾
1: 所以你们的兵役的系统也是、
0: 欸、就把它放在一起、哦、所以在各个区公所我们跟其他县市比较不同的我们会对战备的时候有做一些相关的考虑进去、
1: 嗯哼
0: 哦、所以现在另外一个我们会把区长尤其是消防局的干部，
1: 嗯，
0: 如果你有检建委的资格，比如说我们秘书室主任满两年，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用警察官任用，
1: 对，
0: 所以目前对方区长跟万里区长
1: 是
0: 都是我们消防的干部
1: ，OK，
0: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1: 你的系统上、
0: 在系统上开始去做结合，
1: 对对对、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传奇以来的所谓的防空演习，
1: 嗯嗯，
0: 所以那一天的下午早上，除了我们的强固备员做演练，
1: 嗯，
0: 那个地方在地下室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是到医院，双河医院、
1: 嗯，
0: 那另外到土城大全脸、
1: 嗯，
0: 那中午现在就是宋哥现在手上拿的，我们这一次吃的口粮啊，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战备的口粮。
1: 对，
0: 今天我们市政会议民政局的局长啊，针对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讲说这半年来，我们为了韧性，然后做了很多的兵推，然后由副市长、秘书长啊，然后到正式由市长。
1: 嗯、
0: 我们大概连续在四五月份启动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兵推，
1: 嗯，
0: 然后都有提出的副局长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们刚讲的两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单位都有灾防，所以灾害防救法也把去年的马太安溪，
1: 嗯，
0: 属于农业部，海啸属于内政部，
1: 嗯哼，
0: 也做了修正。那比较大的修正就是各个机关都应该依照灾害防救法会有一个灾防长。
1: 嗯，
0: 就类似治安长，
1: 是
0: 由地方的副首长。
1: OK，
0: 那协作中心会成为区公所的外派的执行单位。
1: 了解，
0: 所以真正去做。那一天，纪能城政务委员就是协助马太安溪的指挥救灾，他就要求所有的平和官跟我们要吃这样的口粮。
1: 嗯、这从这个口粮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知道，事实上以他们这个平常一个常态性的防灾救灾的系统。一旦加上这个军事化的元素上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啊。其实我们跑新闻跑这么多，常常在灾变很大的，包括地震什么，我很少看到他们这个现代了哈，很少看到吃这个口粮啊。这口粮，
0: 这个早期台风淹水啊，没得吃啊，那我们就吃营养饼干嘛。
1: 对，那个是多早以前？那个大概就是
0: 大概三四十年。
1: 三四十年以前。
0: 那现在这个口粮，其实今天我把它打开来看，它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类似营养饼干，
1: 啊哈，
0: 宋哥可以打开看看。一个是我们的能量饮。
1: 有一个能量饮啊，这个能量饮倒是蛮 fashion 的。
0: 能量饮一般来讲，这个在你跟宋哥讲，我最近又要跑马拉松了
1: 啊，
0: 就是我要跑10公里。
1: 我们平常就是在长跑的时候，
0: 就先吃，
1: 就
0: 所以10秒钟里面就会有。所以包括我每一年我的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管是今年是10月31日
1: 啊哈，
0: 那每一年的四月份，我们还会跑万金石马拉松，
1: 万金石对，
0: 然后追火车。然后五月份会跑101，
1: 嗯，
0: 那这个大概都会有能量饮。
1: 这个是个口粮嘛？
0: 哎、欸，这是饼干。
1: 这个跟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也是吃口粮，但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这个还有蛋黄口味啊，
0: 蛋黄口味。不过这个大概感觉上就是在战时、嗯，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在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中间，
1: 嗯，
0: 然后大概演习到12点。
1: 嗯，
0: 那我们下午大概2点就正式会做简报，
1: 是
0: 那2点半就是大家听到的警报声音。
1: 了解。
0: 那比较特别还有两个糖果，
1: 两个牛奶糖哈，
0: 两个糖果
1: 真有牛奶糖。
0: 这个糖果大概就是针对低血糖的。
1: 对，哎，这个其实这个很实际哈、啊，因为这个搞不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救条命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口粮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从所谓有战士的这个灾变，
0: 平时转战士，
1: 对，平时转战士的时候，
0: 这个是由民政局提供、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我们市政府30个局处首长加到副市长以上，今天每一个人就发一包。
1: 那这个是卖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基本上应该来讲这个大概都是公部门，一般来讲网络也可以买得到。那另外一个我们每年的921啊、
1: uh-huh、
0: 就是它不叫战备口粮，它叫防灾口粮。
1: 防灾口粮，对。
0: 防灾口粮就是在如果今天真的灾害发生、哦、尤其是地震啊，你的避难包、哦、如果你想吃点东西其实可以放在避难包里面。
1: 是。
0: 这个也可以使用。
1: 那所以这个是给一般民众的还是给你们的？

0: 在第一线、
1: 救灾人员跟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跟民众都可以使用。
0: 哦，是啊。
1: 所以我们每一年哦，我想921大地震大概即将满
0: 27年，对，
1: 27年，
0: 27年，
1: 也就是民国88年。

0: 政部定为灾害防救日，
1: 是、
0: 哦、那日本叫防灾日，嗯啊，它是1923年。
1: 可是日本的有战士放在里面吗？
0: 日本的战士跟防灾，其实现在很多的系统，所以我们不再叫区公所、嗯，我们称为城镇韧性演习，嗯，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地方的执行单位、业基层，嗯，不管社区或公所、嗯、或是其处，嗯，它的韧性能够加一点，嗯，哦，常常能够在紧急事故发生，不管是灾死也好，或是平时转战死也好，嗯，他能够多做一分准备，相对的就有多一分应变的能力。
1: 了解。
0: 哦、所以我想，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台北是常常淹水啊，那时候水门还没做好，嗯、抽水站也没那么好，嗯哼，那一淹水三天呢、啊、就没得吃。嗯
1: 对，
0: 所以那时候社会局就会提供很多口粮、营养饼干呢，然后他会跟你讲快过期了，所以这次
1: 赶快吃完。这个其实，所以我觉得您讲到说这个淹水的例子，我就想到我们讲到这个暂时其实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公共事业嘛，就是所谓水啊、电啊这些。
0: 一般来讲，我们称为基础设施。
1: 对，这些基础设施如果被破坏，那你们的、你们现在这个计划，
0: 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部分了、啊、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做，早上在做强固的一些相关演练。我们除了29个区，那以新北有19处，嗯，17处的基础设施，嗯，比如说台北港、台电、中华电信、电力公司、水厂。那这些基础设施一般来讲大概战争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1: 对。
0: 那相对的它的应变小组，嗯，我们就帮他组训。所以我们包括 TSA、哦、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的应变。那每一年我们大概会辅导6到7个单位。嗯哼。所以今年新北大概有17个单位。嗯。那我们这次跟8个单位做连线。嗯哼。那另外公所我们在今年中央也协助我们一些预算，嗯，不管装备或训练，嗯，那我们的协作中心，嗯哼，就是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公所如何透过慈济或是民间团体啦齁，嗯，那另外一个现在把后备的替代役能够拉进来，嗯，那在法律上给他位阶，要求每一年城市都要做演习，
1: 是，
0: 所以以往的演习大概比较少考虑跟战时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这两年大概针对战时的部分也列入到我们的灾害防救演习的部分，
1: 是，
0: 只是说会把后备加进来，
1: 是，
0: 哦，我们讲国防部的后备军人，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始防灾式的训练，嗯，啊，就是。我们的防灾室到上个月是28000个，嗯嗯，新北从107年到现在，我们去年
1: 对，防灾室增加的蛮快的。
0: 我们去年3月份是1万个人、嗯、啊，去年6月份是1万，嗯，那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突破2万。哦，那原来我们到年底，我们是希望能够朝上3万、嗯，不过我们到这个月已经是28000。
1: 我想应该可以到。
0: 那防灾室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包括后备或是我们的志工团体，嗯，甚至义消、警察、保全，
1: 是，
0: 所有的行业，我们都希望他们有2天的防灾室训练，包括包扎止血，甚至 AED、嗯、CPR， 嗯，那这些里面就会类似。不要讲暂时啦，像台中和星光三叶的气爆案，
1: 嗯，对对对，
0: 那一气爆案到达现场的消防队还没到，
1: 是，
0: 但是附近民众很多，
1: 他就可以先，
0: 那如果你有防灾室就可以先做，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防灾室大概目前来讲，包括后备的军人、现役的军人、嗯、警察、消防、义消、民防，嗯，这些都要进来。
1: 是，
0: 哦，所以我们大概办了非常的多的
1: 装备。所以，如果就平时的角度来讲，你们可能就是以暂时的这个目标，但是却使得平时的这个部件变得更大的，
0: 更广，而且大概就是有一些观念的沟通啊，嗯，就是在一些我想情境的演练啊，我们叫兵棋推演也好，嗯，情境的演练跟探讨。把平转战的概念可以转进去，
1: 是，
0: 但是还是以准备灾死的为主体。
1: 了解
0: 啊，因为我们还是面临，像今天第16个台风又成立了，啊，现在这个台风可能都会朝向日本的方向，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方向不转，下个礼拜4、礼拜5，
1: 搞不好又搞
0: 到，搞不好会有机会了。不过看起来，台湾目前的状况基本上还这几天还是会下雨，嗯，但是这个台风预估可能往日本九州的方向，嗯，所以这个大概我们现在的科技，只要日本一发布，嗯，那我们就马上推它，这1个礼拜以后它会再
1: 会不会
0: 到？对对，所以这个部分以目前的科技来讲是相当的进步了。
1: 对，当然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从军规的角度上来讲，对一般民间的运作来说，它都是属于最高的标准了，
0: 啊。对，
1: 所以你们把防救灾这个拉到这个上面去，事实上对你们平常的作业而言，可能也有另外的一层意义。
0: 所以我们这一次基本上从干部就开始先做教育嘛，嗯，然后落实到基层的考虑。其实，早期的皇宫演习那个时候也有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嗯，所以我们记得以前我在 松山地区防空演习半个小时，大概警报响起，
1: 是
0: 所有的车子都管制。
1: 嗯哼，
0: 但是他就会告诉你啊，我以前在松。

0: 湾地区，他就会告诉你国务纪念馆被攻击。
1: 对，然后就整个消防站就到那边
0: 被攻击。
1: 对，
0: 然后华视被攻击，
1: 是
0: 中视被攻击，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当时他就会看到救灾人员几点几分可以到现场。
1: 是，
0: 那我到现场，我准备要出水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用出水，水代收。
1: 对，
0: 那收了以后，他又跟你讲说，哎，现在国务纪念馆又有状况，
1: 对，赶快再去。
0: 那半个小时，我们大概要跑四个地方，
1: 到
0: 五个地方。但是通过通讯、
1: okay,
0: 那现在的相对的我们都讲说通讯大概都用网络跟所谓的手机嘛、
1: 嗯、
0: 那手机降载这是一个练习啦，其实这个政策来讲你这个从国外的灾力是吧、嗯、就像我地震，那我就会问哎，这个地震摇得够强，那第一个我感受到会不会停电，
1: 嗯，
0: 如果电力系统整个停掉了
1: 那
0: 就表示有灾情，
1: 对啊，
0: 但是如果电力系统没有停，
1: 嗯，
0: 基本上我就没有孤岛，我消防队出去巡逻，有时候
1: 对没有孤岛，对，
0: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状况。
1: 是，
0: 但是一停电，消防队一定要出去巡，因为有些灾情是出不来的。
1: 对，
0: 好像以日本常常讲说有一些地震，然后发生，那以台湾地区哦，我讲莫拉克的小林村，
1: 嗯嗯，
0: 也是一个概念，它一旦成为孤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灾害的部分，嗯、我们都会先讨论孤岛的部分要不要超前部署。
1: 对，最近这委内哥伦比亚这个就是了，
0: 哎，一样的道理。
1: 对啊，
0: 那上一次我们苏迪勒台风，我们也想到乌来是个孤岛，
1: 对，
0: 所以现在乌老每一次演练就是以孤岛的概念
1: 是
0: 来做相关的配置。
1: 嗯哼，
0: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包括卫星、无线电，
1: 嗯，
0: 然后。发电机，
1: 你们那个乌来后来就动用到卫星了嘛？
0: 啊，一定要动用卫星，因为现在，但是卫星现在有一些已经不用到，现在大量也有使用所谓的低轨卫星，
1: 对，低轨卫星，
0: 低轨卫星。那另外一个，有些东西电力的问题，就包括。我们另外要开收容所，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公所或是里，
1: 嗯，
0: 哦，以乌来区来讲，它有五个里，那这五个里我们就要先把它的防灾的机制先建立起来，
1: 嗯哼，
0: 哦，那第二个派重要的干部先进驻，
1: 是，
0: 哦，这样它比较能够指挥调度。
1: 这个是对民众的嘛，对
0: 对？
1: 对，你们的救灾人员，我记得你们现在，比如说你在灾变现场，你们都会去开胖卡过去吧？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那一般来讲，
1: 来共餐，
0: 因为胖卡也是我们从那个虎豹潭。
1: 啊、
0: 虎豹潭那个我们的经验值啦，因为虎豹潭那个郊区在双溪嘛齁。
1: 是。
0: 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些灵鹫山、
1: 嗯、
0: 他就会说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准备一些热食。
1: 那
0: 后来他又想一想，他说啊，有些吃素的
1: 对
0: 不方便，他说那我就用办卡。
1: 嗯，
0: 那胖卡就是一天5万块，
1: 嗯，
0: 所以他就挂着灵鹫山提供，
1: 是，
0: 然后就有不同口味，甚至有臭豆腐，
1: 对，可以吃饱费，
0: 对，就是大家会想说啊，你有奶茶，有蛋饼，
1: 对，
0: 因为我们如果叫便当从山下到上去，大概要2个小时，
1: 对对，那个很不方便，
0: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第一个胖卡再加部分的便当
1: 是
0: 啊，现在火灾我们的胖卡你很难想象，我们打个电话给胖卡、
1: 嗯、
0: 他在短时间哦、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他要先做100份，
1: 哇，这个时间
0: 然后100份以后他才到现场，那我就问他说、嗯、那你为什么要做100份、
1: 嗯、
0: 他说真正需要吃的哈、哦
1: 嗯，
0: 就是那个第一线的在前面的人
1: OK，
0: 所以我来100份就淋到那边，
1: 先把这个先压住、
0: 欸、能够来排队的都属于后面的后勤，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再慢慢做
1: 是
0: 那、啊、如果我现在先做我叫大家来排队、
1: 嗯、
0: 啊，我又不愿意给他，
1: 是，对，
0: 所以他们会讲说只要最后通知、嗯、那我们有跟几家在一起合作，就有一点像、嗯、新北的铁皮屋火警、
1: 嗯、
0: 那我们就有一些跟怪手
1: 嗯，
0: 跟他们做合作，
1: 对，
0: 但他们来的时间都要2个多小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成立重机械部队，
1: 是是。
0: 哪一天你会看到消防队当胖卡？
1: 对，搞不好消防队自己开餐车哈。
0: 消防署今年有补助我们一个类似后勤照顾车，
1: 嗯，
0: 所以上面也可以提供嘛。嗯，
1: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义工，帮你们做蛋饼，
0: 所以泡泡咖啡啦，
1: 是，
0: 还是有一些提供。不过胖卡这个机制，我们最近几年运作的还不错。
1: 对，我看很多在变现场。我们都目睹这，而且还有现在关于这个行动厕所什么的，这都是
0: 已经考虑进去了。
1: 这个你整个的后勤系统跟以前不太一样嘛？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女性的同仁大概
1: 哦，
0: 在大概有目前新北有2600多个人嘛，
1: 是
0: 的，我们的消防员那大概有1成左右，大概250几位女性
1: 会在现场吗？
0: 会在现场，
1: 会在现场，
0: 会在现场救灾，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尤其是工厂火灾，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所谓的山火。
1: 嗯，
0: 就是丘陵的田野火警，
1: 对，因为它时间长，
0: 上去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如果一般工厂左右邻居还是有一些住户，
1: 嗯，
0: 就使用上
1: OK, 比较方便。对，
0: 不过我们这个在今天的局务汇报，
1: 嗯，
0: 我们已经有在讨论，就是抢救科已经有购置一些简易的可以上厕所的东西，
1: 是
0: 啊，这个部分也有啊。另外，这个属于后勤照顾那一类，
1: 嗯，
0: 包括我们有椅子的休息区，
1: 是。
0: 另外，我们现在热衰竭的部分。
1: 嗯

0: 也在思考有一些设备，
1: 嗯，
0: 让铜缆从温度一两百度如何避免啊热衰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处理。
1: 对，其实我们觉得在最近的这几年来，就看到各方的这个跟救灾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设置，跟以前是不太一样。
0: 这个跟
1: 所谓这个城市韧性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当然有关系。这城市韧性里面，它被考虑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进来，
1: 是。
0: 所以这个大概就会想到，你可能包括暂时，如果你需不需要救灾，
1: 嗯，
0: 那一天中央社的记者就问我。那我就跟他讲，其实我们在民安演习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当一旦警报响起，防空警报响，那我们就要就地避难。
1: 嗯，
0: 哪一些是我们避难场所？
1: 对，
0: 那等到整个状况解除，
1: 是，
0: 我们再持续救灾。
1: 就是，
0: 所以这个大概有一定的 SOP 啦。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新北办很多国际研讨会。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们走出去。
1: 嗯，
0: 那现在的国际研讨会大概以我看到的，不管在美国，
1: 嗯，
0: 我到英国，甚至到新加坡、日本、
1: 对
0: 韩国，我看到的大概都研讨会一天，另外有一天会整个器材跟车辆的展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包括一些器材的展览，就会把这个多元的面向全部都会
1: 都包括进去了。
0: 所以你可以到国外去看到很多的东西。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留下一些资料。
1: 嗯，
0: 那新北需要什么？
1: 其实你这个防灾油漆要救灾，你所需要的这个功能要非常的广泛，对吧？因为你不晓得它灾变是什么。有的是房子，有的是水，有的是山，有的是什么？所以你的重机械你也需要，你的这个立体性的载具你也需要，你这都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另外，
1: 只是打火呢，恐怕跟以前就算是打火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叫科技救灾嘛，就是说国外对于不管是空拍机啦、机器人的使用，
1: 嗯哼，
0: 那这些东西如何，甚至所谓的消防人员定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如何在第一个时间，我常讲说。有构想比较简单，但是从构想要进到实作，有一些东西要鼓励。
1: 那我请问，像这些东西，这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哈。那在你们的常态性里面，有栽培这样的人力吗？有这种可以操作这种比较新的系统的，不管是器具啊，或者器材，或者是这些人力，在常态性有这样的栽培吗？
0: 我们大概也会有专属的分队先处理这一块，
1: 嗯，
0: 因为我特搜大队嘛，
1: 嗯，
0: 那第二个新的设备器材如果进来，其实很多的操作的原理大概不会差异性太高，
1: 嗯，
0: 只是说这个东西当比如说机器人在新加坡它已经可以使用到大中小，
1: 嗯，
0: 就是台湾的机器人大概在工厂火灾在户外
1: 就是履带的那种，
0: 可以取代，但是在新加坡它可能小的那连轮胎都有在使用，
1: 哦，真的，
0: 甚至它的机器人可以搭电梯啊，
1: 哇，
0: 就是小。
1: 嗯，
0: 那它主要的是因为新加坡的消防员他大部分是使用当兵的，
1: 哦，
0: 所以真正在前面的消防员只有一位到两位，
1: 是，
0: 那台湾基本上
1: 你们是专业的
0: 不会进火
1: 场，对，你们是专业的。
0: 那第二个他们大概从发生殉职的灾例里面，嗯，他认为说如果没有人员受困，
1: 嗯，
0: 可不可以用小型的机器人直接进去，嗯，那因为机器人涉水它只要有感应的温度，
1: 哦，
0: 哪一边有温度比较高，那直接
1: 对它就会直接涉水，
0: 所以它一样可以做灭火的动作。
1: 了解了解，
0: 哦。那目前这个其实在台湾普遍上比较小，
1: 嗯，
0: 那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市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做机器人的，如果你从国外原装进口，
1: 嗯，
0: 可能可以朝向这个目标。
1: 嗯，
0: 那如果在国内，你如果是扶持国内的汽车去打造机器人，
1: 嗯，
0: 那空拍机这个部分在国内几乎是个玄学，
1: 啊，
0: 它不管在战争，
1: 对，
0: 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直接去攻击对方嘛。
1: 对，
0: 那机器，那空拍机用在我们的灾害现场，可以确定燃烧的范围，甚至现在的空拍机，
1: 你在那种水域
0: 可以受涉水啊，
1: 因为水域的
0: 水域的
1: 水域都可以用了，对，
0: 而且它可以自动巡回回来，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说常讲说，如果我的东北角我的同仁要冒着生命危险，然后要下去用蚂蚱，
1: 对，
0: 才跟人家讲你要穿救生衣，
1: 那
0: 我倒不如空拍机会过去，
1: 而且空拍机也可以讲话吧？
0: 哎，可以录音，甚至我空拍机可以跟无线电，
1: 啊，
0: 直接讲话，是我把客制化的东西录音，
1: 是是哦，
0: 那属于宣导。Okay.但是对于违规的情形，我可以用我的无线电，
1: 嗯，
0: 直接在空拍机上面，
1: 所以啊，
0: 可以跟他讲。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最近跟一些不管保全啊，中保科技也好，或是其他的科技公司，嗯，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钱可以做一些协助，
1: 嗯，
0: 然后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科技执法，
1: 嗯，
0: 那对我来讲。我就让以前警察开罚单，
1: 嗯，
0: 那现在只要科技执法，
1: 对，是是，就不用开罚单了，
0: 那就不用开罚单，
1: 对啊，
0: 收入很多，
1: 啊，
0: 所以科技执法的概念呢，啊，嗯，那我们也希望说， 对于新的设备的操作，要么就送到国外训练，那要么就在国内，那如果这些东西国内已经

0: 由了。嗯，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找国外的教官过来跟我们做学习。
1: 对，所以这个技能的生成也是你们的计划。
0: 政府也在计划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训练中心了。
1: 是，
0: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未来
1: 在搞
0: 一个陶博馆二级工程
1: 旁边那里，对。
0: 那大概9月1号招标，我预计10月份。左右会动土，嗯，那如果10月份到11月份动土，然后4年啊，从2015到2018，2017就会盖好，嗯，那未来我们有自己的训练中心在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1: 而且你这个训练中心不只是干部的嘛，对不对？
0: 啊，没有没有，
1: 是包括所有的队员，
0: 一般来讲包括队员，它属于战技层次，嗯，所以它有一个有一个训练的大楼，8个楼层、嗯，另外有3个训场，嗯，那这些训场当然有一个训场要保留给化灾的处理，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将近20亿的，
1: 里面有他们的，
0: 全部是环境部，
1: 对对
0: 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经费，
1: 是，
0: 所以新北没有出到钱，嗯，哦，那当然明年消防署也会有一个北区备援的中心，嗯，1.2亿在那边，所以那个工程加一加，嗯，应该有将近22亿左右，嗯，那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你们就出 know how 就是，只是出，
0: 那第二个我们有提供，国有财产署土地移拨给英歌陶博馆嘛，嗯，是民国88年，嗯，所以已经有27年。那这块土地如果顺利的话，能够在市长啊，因为市长大概剩下100多天嘛，
1: 对，
0: 所以市长特别问我，我说一定会动土，嗯啊，而且我们117年会建制完成，118年开始训练，嗯，那个训练包括化灾的专技人员，嗯，啊，这属于环境部的，
1: 是
0: 另外一个消防人员的基础训练，
1: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在职训练的环境，有点。
0: 一方面的在职训练，第二个我们可以也协助竹山一些特考班的训练。哦 okay，那因为他现在都委托我们很多训练，
1: 对。
0: 那我现在都是在汐止宝藏坑嘛，
1: 是。
0: 那未来如果在这个训练，那我那边已经有一些目前临时性的训练设施了，嗯。那我希望还是建置一个新的大楼。那如果完成以后，我最近到新加坡、首尔，甚至日本，那也包括华国，我们派人去受训，就是收集一些资料回来。嗯，我希望我的训练中心能够比照国外的训练场所。嗯，包括今年5月份嘛，我今年3月份到德州人工学院，全世界最大的训练中心。嗯，那我就希望说我的训练中心
1: 能够比照
0: 跟他一样的水平，
1: 对对对，
0: 比他更好那就好。
1: 是，
0: 所以大概不是只要跟一个训练，而是说最先进的训练设施如何加值在新北。嗯，那也感谢市长支持啊，所以未来可能我对一些设备的经费也会相对的开始投入。
1: OK， 这个我觉得值得，
0: 但是基础建设还是用环境部。
1: 对对对对，钱。OK，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请教哈，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宣布说，新北的这个大巨蛋现在落址要落在树林嘛，哈，
0: 是。
1: 那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理由，大家都他有宣布出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个原因，但中间有一个原因其实很醒目的，就是说，那个落址落在那个地方，对于这个防救灾的效能和所谓的后送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但比之于淡海来讲要方便很多。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指的是什么东西？以您来看，
0: 其实大巨蛋是新北当时市长念之在之，
1: 他的一个政绩嘛。
0: 他一方面来讲，到最后只剩下淡水嘛，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巴黎的隔壁的淡水，另外一个是树林。
1: 对，
0: 那当时我们的规划里面，市长为了让这个，他也特别到了我去年的4月11号到
1: 15号，他要跑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看，对不对？
0: 对，我们去看东京巨蛋啊，因为东京的巨蛋是个30几年的巨蛋。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竹地啊，就是竹地就是鱼市场，后来搬到新的，
1: 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吗？
0: 对，新的地方，那个新生地那边啊，所以它竹地要再盖一个大巨蛋。哦，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台北有一个巨蛋，那新北的巨蛋会不会是未来的文资馆？好，那这个大概就是会有一个进程。但是新北的巨蛋、台北的巨蛋的交通状况，所以第一个交通大概是一个指标的因素嘛。
1: 对，
0: 所以它有捷运，还有陆续我们新北在最近包括4环8线呢，那3莺线也刚通车。那目前的状况可以感受得到，原来三峡、莺歌、树林那一带，其实整个人潮会带动起来。另外一个大巨蛋的考量就是从防灾跟四五的，它比较靠近板桥，而且旁边有亚东医店、双和医院，还有土城长庚医院。
1: 对对对。
0: 那以淡水来看，它大概就是淡水马街嘛，
1: 淡马，对，
0: 淡马。所以你会发现说，从一个医疗防灾的概念，整个四五的运作的中心，那当然它的是不是在指标里面，这个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指标可以做相关的确认，但不一定是主导因素。
1: 是。
0: 那以东京巨蛋，我跟体育局局长在去年4月11到15号陪市长去看，那主要是因为我们。

0: 跟神奈川有备忘录。
1: 嗯，
0: 那神奈川在东京的旁边嘛。那因为市长的父亲在横滨当过兵，有过哈马。
1: 哦，是啊。
0: 所以市长，而且神奈川的知事在921的时候，
1: 嗯，
0: 他有来过台湾。他这个知事啊，因为他们没有两任届龄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知事以前是个记者。
1: 哦，
0: 所以他有来采访过这边。那另外，上一次市长在当副市长期间，
1: 嗯，
0: 因为教育局高中有跟他有联谊，
1: 这有点渊源。
0: 对啊，那市长认为我们的房灾一直跟东京都做得很好，
1: 嗯，
0: 那东京的邻居神奈川，
1: 嗯，
0: 他就希望我们跟他签备忘录。
1: 是，
0: 所以市长那时候用副市长的身份有去签过备忘录。
1: 嗯，
0: 所以这一次他特别叫我陪他去啊，那我就说好啊。那后来我们主要是看巨蛋，
1: 嗯，
0: 那东京巨蛋它的使用率是365天100%。
1: 哇，就有这么高啊。
0: 对，它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打球，三分之一是团艺表演，
1: 嗯，
0: 啊，那三分之一是一些
1: 演唱会，
0: 演唱会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一些艺术的相关的活动。我去的那一天，韩国的一个演唱团体，
1: 嗯，
0: 就包3天了，
1: 哇，
0: 只是要录一个 MV 而已。第一天进去布置，
1: 嗯，
0: 那第二天，那这一次我们也考虑到树林有一些下雨天，那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下雨，像这一次市长，我们体育局局长特别把札幌市，
1: 嗯，
0: 全世界大概比较先进的大巨蛋，
1: 嗯，
0: 它可以把一个草皮直接推出来，
1: 对对 对，
0: 在草皮打巨蛋，
1: 对，
0: 哦，所以大概的功能性，那所以从防灾整体的概念，跟交通住宿，
1: 嗯嗯，
0: 所以未来的就是一个家族都能够满足，
1: 嗯，
0: 比如说老人家哦，他可能去那边享受饭店的。
1: 嗯，
0: 然后先生可能去看棒球，
1: 嗯，
0: 那太太可能去购物，
1: 小朋友
0: 小孩子去游艺场，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那另外这一块土地基本上，我们市政府主导，那市长也帮他规划好了，从变更到真正新建，
1: 嗯，
0: 大概变更大概走3年到5年。
1: 所以你们主导的意思就没有不需要再收购民间的土地，是不是？
0: 主要的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市政府在主导的，但淡水这边是属于中央的
1: 哦，
0: 所以你有些中央他同意你，哦，okay, 但是你要是要看他。
1: 政府的问题
0: 规划大概会有3年到5年，
1: 嗯，
0: 那另外新建大概3年，
1: 是，
0: 所以基本上8年。如果下一任的市长有机会做8年，
1: 嗯哼，
0: 事实上他可以
1: 就在任内就把
0: 任内就可以完成，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考量。那防灾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以都会密集区域嘛，
1: 嗯哼，
0: 所以以目前来讲，新北大概来讲方位在西区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从防灾的机能，那我们刚刚讲包括医疗的分配，
1: 嗯，
0: 亚东医院也好啦，或是刚刚提到双儿医院，
1: 所以后送比较容易，
0: 哎，辅大，然后
1: 成长跟，哦，对对对对，
0: 那这边淡水来讲就只有淡嘛，
1: 对，
0: 哦，所以就是如果以防
1: 量能上面不太一样，
0: 都会不太一样，嗯，所以我想刚刚宋哥提的大概朝这个方向了，
1: 所以这个所谓救灾的量能的差距指的是救护方面的，对不对？
0: 多元。
1: 哦，
0: 但是人多的地方，救护会是一个被考量的因素。
1: OK，
0: 应该讲多元考虑了，不一定说是主要的因素。
1: 是，
0: 哦，那交通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交通就是疏散，就是疏散人口，
0: 人口出来。所以他一直告诉我说啊，那个大巨蛋的疏散，我说那个是电脑算的啦，大概30分钟。但是一般来讲，它的计算的延额有分2种，一个是到地面层，
1: 嗯，
0: 啊，哦，要能够出到马路；一个是说我到楼梯口。
1: 对，
0: 这是一个避难空间就可以
1: 了解。
0: 那以台北大巨蛋来讲，我想旁边的周边的组织，
1: 嗯，
0: 在国父纪念馆，因为我以前就住在东区，我在那待了快20年，
1: 嗯，
0: 所以我很清楚，
1: 嗯，
0: 其实大巨蛋那边的人潮其实本来就是很多人，
1: 对，
0: 像你国父纪念馆在
1: 对你每一年跨年你就知道了，那个疏散哪里是半个小时的事，对不对？
0: 50万到60万人口，
1: 对，
0: 我在那边当指挥官当了5年多，哎，
1: 哦，这现在回想要有点可怕，
0: 92年到97年了，
1: 嗯，
0: 不过现在因为101是民国94年塔楼启用嘛，
1: 嗯，
0: 所以93年，我如果没有记错是9月23号验收，嗯，那时候政府验收完以后，然后它的使用执照希望能够在跨年，
1: 嗯，
0: 能够拿到跨年晚会嘛，所以希望在93年的12月31号，
1: 嗯，
0: 能够之前拿到，
1: 就是2014年，
0: 2014、2015嘛，
1: 2014年是，
0: 哎，就是2015来正式放烟火，嗯，所以你可以看哇，那101也快20年了呢，
1: 这真的
0: 20年
1: 快了哈，实在是呀， yeah.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局长谈到关于这个所谓新北大巨蛋的选址里面关于这个所谓救灾的效能的问题， 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了。这里面大概关键性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在救护的能量上面，它怎么样可以在

0: 最短的时间之内容纳最大的这个救护量，包括它的后送，包括它整个交通的疏散啊，这些东西都是考虑到这个地方以后一旦正确使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再次又针对一些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些问题跟局长有了一些请教啊。这里包括现在在谈到动不动在谈到的这个演习，到底这个演习是居安思危的一个想法，还是一个寒蝉效应，要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害怕，战火好像马上就来。其实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很宽的一些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啊。但至少有一个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效能，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灾变的形式把它提升到是战事啊，是战火的形式的时候，从这个再来想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根据这个状况所设计出来的防救灾的一些策略，至少会比现在我们要想的要来的标准要高，而且问题看起来也比较。
1: 市长在我们那一天的演习，在大全联嘛，土城的大全联，他配售，他讲说宁愿十年无事啊，不可一日不备。
0: 对，
1: 就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安居乐业，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没有事情，那你没有做好准备，
0: 对，
1: 一旦发生就会手忙脚乱。
0: 对，没有错，居安思危这是重点啊。节目结束之前，再次的提醒大家。警钟要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消防队的墙上。那我们当然特别的感谢像新北市消防局这么念兹在兹，在每一个人的是不是能够温饱无虞，能够安全无虞的生活在自己生活里面的这个目标上面的努力。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1: 好，谢谢宋哥。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关切啊。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指教，希望您可以跟我们的官网联络。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观众，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王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灾害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9月2号联合国他发布的最新气候报告警告我们说，我们的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就会跨越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希望不要超过升温摄氏 1.5 度的安全门槛。那这一份报告当然不只是我们科学界的一个警告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曾经很明确的警告，他说为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目标努力奋战，就是为了我们全人类而战。是的，其实今天地球表面我们的平均温度每上升，不要说一度，就是每上升是 0.1 度，它其实就会夺走我们地球上面更多的生命，摧毁更多的生计，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不平等。那气候公约就是联合国气候纲要变化公约，它的一个执行秘书他也强调说现在我们地球表面气候风险的警报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响彻了云霄。现在我们看到摄氏 1.5 度的门槛即将要被突破掉，那不只是我们的温度突破了一个历史的关键点，它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上面各式各样极端天气所带来的自然灾害也会进入到一个新常态。那过去几十年来的科学研究很明确的让我们看到，从1981年以来，随着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升高，我们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正在显著的增加，而强降水事件在我们整个雨量最大的月份也会更频繁。其实不只是雨量最大的月份，在整个风雨期，甚至于在这个过去雨量不大的这个季节，它的出现也会更频繁虽然说雨量整体来说不一定会增加，可是强降雨的这种几率会一直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说干旱越来越长，可是暴雨也越来越强。因此极端天气对我们现在的地球人类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偶发事件，它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气候常态。它让我们看到现在地球的热浪更频繁也更致命。以高温来说的话，热浪它对我们这个致命性是非常的强烈，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在欧洲、在北美、在南亚所发生的热浪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那对于这些低收入比较脆弱的国家，热浪它的致命性更强。那热浪不仅是威胁我们的生命，威胁我们的健康，它也会冲击我们一个国家的能源系统、农业的生产，以及我们都市正常的运作。所以更频繁、更致命的热浪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第一个这个极端天气。那第二个就是强降雨，这种强降雨就是短延时的这种

暴雨，将来会变成我们天气里面一个主流。这一部分在我们台湾最近面临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非常的明显，这是我们全球共有的现象，不只是我们台湾，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东南亚、南亚、欧洲、美洲、非洲都面临了短延时强降雨所造成的这些冲击，因为暖化能够让我们这个海洋蒸发出更多的水汽，也让我们的大气能够容纳更多的水汽。那这么多的水汽，现在在我们头顶上就像是天上的河流。我们说暖化升温了1.5度，我们天上河流的这个水汽的含容量也增加了10%，所以这些暴增的水汽，它受到强烈对流系统的集中，让它降下来的时候就更猛烈。因此，我们现在不管是乡村，我们的都市，由于排水系统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强大的降雨，所以很容易超载，看到了很可怕的淹水现象。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冰冻圈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在加速的消融，尤其是高山冰川它消融的这个速率越快，那在这些山区所造成的灾害就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年最突出的当然就是喜马拉雅山，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界所发生的冰崩土石流的事件，这是一个典型，前所未见，但是未来会更频繁的一种高山冰川灾害。那暖化加速了我们冰川的融化，因此现在高山地区的地质风险正在急剧升高。那我们台湾的高山虽然没有冰川，可是强降雨也会让我们高山地形面临可怕的山崩土石流，这是类似的这种威胁，所以山区的灾害会越来越严重。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全球海平面上升，因为暖化，这个上升的速率就越来越快。那最近几年海平面上升的这个速率，每一年大概是在0.6公分。那现在我们看着它正是越来越快，将来就很快突破0.8，突破1公分，一年1公分。你想想看，沿海城市它们受到这些高涨海水的淹没所承受的这些冲击，淹没的范围会非常的可怕。我们台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台湾海峡，我们海平面的上升率是全球的2倍，因为进到台湾海峡的这个海水特别的多，从南方的这个南海，还有从这个西太平洋进来的海水会进入到我们台湾海峡。那北方就从中国大陆沿岸流进我们台湾的海峡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台湾海峡的海平面上升率一向是全球里面的前段班。那现在海平面上升得越来越快，对于我们台湾沿海低洼的地区，我们河口的那些城乡，我们的沿海的工业区，我们的一些发电的设施都面临更高的风暴潮的威胁，所以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还有强度以及它所带来的破坏正在全面的升高。那最近北美的破纪录热浪、欧洲的洪灾、澳洲跟南美的野火，还有这个南亚中国大陆致命的暴雨干旱，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极端天气的灾害已成为每一个国家他要去努力治理的一个主战场。

那今年从欧洲特别是法国跟西班牙创纪录的森林野火在非洲的北非那个地方，它的夏天的高温会逼近摄氏50度，在南美智利的这个风暴非常的可怕。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在日本，它这个今年夏天它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非常的普遍。所以气候灾害可以说的确正在我们全球范围里面造成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像噩梦一般的冲击。在去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份联合国发布的那个减灾全球评估报告，它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这个极端天气所带来的自然灾害每一年给我们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这只是账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数字，如果把它连带所造成的这种广泛影响也把它纳进去的话，也就是除了直接还有间接所造成的影响，那联合国估计呢每一年的损失会超过2兆美元，等于是10倍以上。所以面对日益严峻的这种系统性的风险，那我们需要加速建构能够对抗气候灾害的韧性建设，这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当务之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未来的极端灾害事件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这个灾害却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去努力防范的。可是让我们担忧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担忧的是现在全球极端天气的风险这么的严重，可是我们社会上我们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些极端天气的准备速度却远远落后我们气候变化的速度。很多的这个国际机构都指出来说现在的极端天气所造成的冲击是很可怕的，像去年我们全球一共发生了55起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这种自然灾害，一个就超过10亿美元，所以55起你可以想象得到它所带来的这种累积的灾害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世界常常发生创下史上最昂贵的野火记录，还有这个最致命的热浪人命的损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高，然后灾害跟灾害之间的这个恢复期越来越短，让我们每一个国家面临了一个灾害这个重建越来越困难的这种压力，因为它来的越来越强越来越快。你上一个灾害我们还没有这个完全恢复，下一个灾害又接踵而至。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极端事件跟连锁灾害，我们第一个需要去努力的就是我们要摆脱我们历史经验的一个盲点，我们要了解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自然灾害的经验，它没有办法帮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对于这个传统灾害的这种因应措施，我们每一个政府它都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里面，很多的这个地区城市它都是遭遇了灾难以后才知道说我们要如何的去弥补破网。就像我们台湾在这个2009年的这个88风灾，莫拉克台风带来的这个惨重的灾害

才让我们一下子醒悟，我们台湾是多么的脆弱，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自然灾害。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这个可怕的教训，先被这些极端天气狠狠教训过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要怎么样的去正视风险。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现实

在前进。可是我们现在在驶向未来的这个车辆上面，我们却一直看着我们的后视镜，也就是我们只看到了的是我们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可怕的灾害。那对于这个气候系统现在变动得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我们前面还没有看见尺度会更严重、冲击会更凶险的这些极端威胁。这就是我们历史经验的盲点，我们是在一个后视镜的一种决策的这种情况之下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赶快的去改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要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灾害正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随着我们地表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我们现在正在越过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关键的门槛。当我们升温超过了摄氏 1.5 度，我们的这些自然灾害，不管是高温热浪，不管是强降雨干旱，不管是冰川溶解，不管是海平面上升，甚至于台风的强度、地震的频率都在快速的上升，它给我们带来更极端的天气，更强的这个自然灾害的冲击。可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一个这个现实，我们人类世界各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境地采取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在前面节目里面我们跟你提到了，我们所有的政府，我们做的决策，我们对于自然灾害的预防，都是基于过去历史的经验，我们过去的这个惨痛教训，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如何去面对这个可怕的灾害风险。可是吊诡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未来

还要面对的这个灾害，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冲击，随着气候暖化，它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它的冲击也更大。可是那是我们过去完全没有经历的这些可怕影响，因此我们要去做这个防范。对于现在各国的这个决策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去这个应对的，因为他根本没有经验，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这个想象未来到底会有多大的自然灾害来冲击我们。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认知是远远不足啊，很难去这个做最好的周延的准备。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自然灾害，它已经变成一个连锁性的，而且是跨国性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跨国又连锁性的灾害，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另外一个严峻考验。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极端的高温，它当然会有可怕的热浪，会有这个干旱，但是它也会发生可怕的森林火灾，这就是一种连锁性的。另外一方面，极端的暴雨它会造成淹水的情况，但是它也会引发山区的土石流。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山区有严重的土石流，而在这个乡村城市又发生了大面积的淹水，这也是一种另外一个形式的连锁灾害。那现在的台风由于这个海洋它的温度越来越高，可以源源不绝地提供台风它在形成的过程里面需要的这些能量。所以台风一旦形成，它很快的就从轻度台风长大，变成中度台风、强烈台风，甚至于这个超级台风。就像我们今年在2026年我们西太平洋的这个巴威这个白海豚这些台风所给我们带来的威胁一样。然后更可怕的是，台风不只是风力非常的可怕很强劲，它还会伴随破纪录的暴雨。所以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灾害都不是只是单一的，它会发生连锁性的影响。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新常态。我们过去要防高温就去抗高温，我们要挡这个防淹水就想办法去做好这个排水设施，我们要防台风我们就努力的做好风灾的这个应对行动。可是现在不行了，任何一个单一部门的防灾策略已经没有办法去因应我们现在这种跨国跨领域的这种连锁性的灾害冲击。我们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在今年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境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冰崩土石流线事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范例。这个事件它发生的太快，它发生在两个国家的边界，它发生的过程是让我们根本就想象不到也看不到。它一旦发生了以后，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形成了非常可怕的这个冲击，然后把下游的这些居民海关所在的地方一股脑的都把它毁掉冲掉了。它同时还会堵塞河道，形成了堰塞湖，然后再造成次生的这种灾害。所以现在这种跨国连锁性的灾害它的突发性高，隐蔽性强，它的预警时间非常的短暂，这些都是我们将来要去面对的灾害的特性。而这种灾害的特性我们过去没有经验，而这是由我们全球暖化所引发的一个冰川极端事件这就是我们第二个

要去面对的。我们面对的灾害的尺度、规模，它所带来的冲击的影响是前所未见的。那第三个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地球越来越朝都市化的方向在前进。现在我们全球已经超过有一半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化的环境。那未来按照这个联合国的估计，到了2050年，大概有1/4全球的人口他所居住的都是在城市的环境里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全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集中，那基础的设施越来越密集交通高铁、捷运，然后这些人类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那就会越来越脆弱。我们台湾其实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的台北、台中、高雄，这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这个都会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口密度很高，我们的建筑物很密集，可是我们建筑物很老旧，我们的排水系统也是没有办法应对现在极端暴雨的这种冲击，所以我们的城市的风险就更高了。那这种更高的风险再加上城市化的扩张，你可以想象得到未来全球1/4住在城市地区的这个人口都会面临可怕的自然灾害冲击。因此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防灾策略应该要开始从过去只是发生灾害以后努力去因应、努力去救援、努力去缓解，要开始改变了。我们要转向一个不同的防灾策略，也就是我们要先做好情境模拟。我们要想到说，未来我们的高温如果突破摄氏40度，我们的降雨如果一天超过一个月的这种降雨量，我们的台风如果是超级强台，我们该怎么做？这就是事前源头的风险管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碰过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开始要学习，要开始这个去因应未来气候灾害所带来前所未见的这种可怕冲击，然后做好事前的防范。那在这边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在9月3号的时候，纽约时报它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引述了在今年3月有一个气候风险分析公司叫做 AlphaGeo 它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这份报告呢，它针对了我们全球有72个大城市，也就是未来我们会居住的这种环境的一个代表。它选择了这72个城市作为一个范例来看一看我们这种气候的这种风险对于这些城市所造成的影响，它现在的韧性指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因此在这一份这个 AlphaGeo 它的评比里面，它把我们的城市呢它的这个风险分成了两种这个关键的指标。第一个就是原始的实体风险，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城市它会面对经历的这个自然灾害的风险到底有多高，包括了洪涝，包括了高温，包括了干旱、强风野火，或者是海平面上升。如果说是我们的灾害越多影响越大，那你的这个原始实体风险的分数就会越高，这是第一个，也就是你先天性的这种风险。那第二个就是韧性修正风险，也就是
面对这些

灾害，那城市一定会做一些基础的改变设施的建设来缓解对抗这些自然灾害的风险，比如说防洪的基础设施、早期的预警系统、我们城市的这个降温建设，那还有我们政府对于未来自然灾害它的一些政策、它的治理的态度，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城市在面对自然灾害所采取的韧性这个措施。这些韧性措施做得越好，那么这个韧性修正后这个城市的风险就会越小，那分数越小就表示他做的这个建设对于这个防范自然灾害是有效的，如果分数很高就表示他的这个韧性建设不足政府不够努力，他投资的金额没有到位等等。因此他就把这个72个城市先把他们的原始实体风险去做了一个这个分数评比，然后再看他们每一个城市韧性修正以后它的风险还有多高。那这个风险这个修正后了以后的这些残余风险分数越高就表示它的韧性不足，风险非常可怕。如果分数很低就表示它韧性修正以后的风险很小，它的韧性建设做得不错那这个城市就越安全。所以这份报告它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我们全球每个城市面对的风险其实不一样，我们的地理位置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宿命。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有高温热浪有这个干旱，有豪雨，当然也有这个台风地震，还有海平面上升，所以我们的风险的这个原始的这个风险其实是很高的，那这是我们的宿命。可是当我们做好了韧性修正的措施以后，我们可以实质上降低我们所面对的风险所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这个报告它很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情，地理位置当然有它这个原来的这个不利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个城市它后天的调试措施做得很好，它就可以把它先天性不利的这个宿命把它扭转过来所以他就针对他的这些标准，他的一些参数做了一些评比这些评比呢，他就把全球的城市就分成了两类，第一个当然就是韧性高，那第二个就是韧性比较低调试效率比较差，那将来受到的冲击就会比较严重那这就是这篇报告里面他最重要的一些这个结果。那在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它是特别针对了全球这个高韧性的典范城市做了一些这个介绍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它就是全球韧性城市表现最好的城市之一。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它在温带的地区，它没有先天性的台风的这种风险，它的淡水资源非常的充足，它这个城市来长期投资很多城市的韧性建设所以它的这个韧性非常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西班牙的马德里它的这个气候风险的实体风险是很高的，可是它有很强大的国家调试计划，然后把它这种不利的先天因素把它大幅度的降低这都是这个高韧性的典范城市。而在这个韧性不好的这个城市呢，它也列出了10个，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南亚地

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像孟加拉啊，这十个里面他们就占了九个，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啊，除了这九个以外，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台北啊，台北是唯一被他纳入评估的一个城市，可是我们台北的这个气候风险非常的高，我们是在这个列为全球缺乏韧性这个城市里面的第十名啊，这个新闻一出来啊，就引起了我们台湾非常大的关注啊，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台北啊，已经是我们台湾首善之区，居然在全球的评比里面，我们属于那种韧性很差，我们的建设不足的这一类啊，所以让我们整个社会大众呢就这个非常的关注。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灾害正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啊，在这个9月3号啊，这个《纽约时报》啊，它的一篇报道引述了气候风险分析公司 Alpha Geo 他发表的一份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这份报告里面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份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把全球72个城市他们的原始的这个风险跟他们面对这些气候灾害所采取的韧性建设的措施把它做了一个分析跟评比，然后看他们原始的实体风险扣掉了这个他们调试的措施减少的这个风险，他们还剩下来这个风险到底有多高，然后越高的就表示风险越大，他们的调试措施做得远远不够。然后72个城市里面后面的这个10名，也就是他们的基础建设是远远不足，这个对抗气候风险是非常脆弱的。这些国家的10个国家就是排名最后10名其中有9名都是在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跟孟加拉。那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城市非常的脆弱，韧性建设非常的不足，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它的人口非常的密集，是属于高密度人口的这个地区，他们的自然灾害非常的可怕有热浪、干旱、洪涝、暴雨、强台，那更可怕

怕的是他们后天的这些基础设施啊非常的不够啊，治理的能力也很有限，因此这些城市让我们看到他们面对气候灾害他们的风险是最大的。这是前面的九名。那第十名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台北。那台北当然不属于南亚，我们属于东亚。可是我们跟南亚那些城市一起列为后段班。虽然说评比的这个方式见仁见智，但是结果确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告诉我们说，在别人家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台湾台北的调试能力是远远不够，需要大幅度的调升。那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报告里面就是以东亚地区的几个城市来看的话，我们台湾的原始实体风险其实当然是很高，因为我们先天性就是在一个自然灾害风险比较大的一个环境。可是还有比我们更高的，像上海，像大阪就是日本的大阪城市，他们的实体风险其实比我们更高。那除了这个我们台北以外，像韩国的首尔，像日本的东京，还有新加坡都是我们东亚地区主要的一些城市。那我们台湾虽然原子实体风险这个高，可是我们这个做了韧性建设以后，我们修正的风险的这个指数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我们残余的这个风险指数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一点。那跟上海跟首尔，跟大阪，跟东京，跟新加坡来比我们都在调整了以后的这个残余风险来说，我们是比他们差的这就是这一篇这个报告里面这个气候风险分析公司的报告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堪的这个结果。那尤其是我们台湾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选举的热潮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当然就会引起了很多风风雨雨。那我们不在这个节目里面谈，我们只是就这一次这个气候风险公司的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台北市在气候韧性的建设方面跟其他的国家来比，我们是远远不足的，特别是跟我们东亚几个国家的大城市来说，这是我们要需要检讨而且要赶快修正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台湾当然这个先天风险很高，那我们现在硬体比较老旧，我们的基础设施要去大幅度提升，现在也面临了很多的瓶颈。那这都是我们现在台湾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那我们的整个防灾的体系还有早期预警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当极端事件一旦发生的时候很多警告的讯息它没有办法很精准而且及时的传达给我们每一个市民，那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积极改善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社会面对灾害风险的这个认识还远远不够，大家都不觉得我们台湾很危险。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你看我们从这个2010年以后，我们台湾就没有碰过像921级级地震，或者是2009年那个莫拉克台风所带来的88水灾一样，我们就没有碰过那么可怕的灾害了。很多人都这个高傲地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护国神山呢，它帮我们挡掉了很多自然灾害的冲击。可是这都是假象，我们台湾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暴风雨前的一个平静而已，随着气候暖化不断的上升，自然灾害的这个频率强度一直不断的在升级，我们遭受

到的冲击就像是海啸一波一波的来一样，会非常的可怕。如果我们现在不做好准备啊，我们不这个提高警觉，我们会受到非常可怕的冲击。所以现在全球暖化已经开始越过了升温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那极端灾害的规模，它们的频率正在全面的升高。我们台湾身处于高风险地区，又在全球气候韧性的这个评比中显得非常的落后，这就是一个清晰而且很迫切的一个警讯。那面对这一次的国际评比所给我们带来的警讯，我们必须第一个要检讨我们现在的防灾的措施，我们防灾的思维，我们怎么样的把气候的韧性要大幅度的把它升级，然后让我们气候的韧性变成我们国家，变成我们每一个都市他们治理的一个核心战略。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提醒我们的政府，我们台湾的气候韧性建设一定要开始转型。我们过去都是碰到了灾害来了，我们努力的去救灾，我们去缓解现在我们不能这样继续做下去了，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灾前预备。灾害没有来之前，我们就要开始预想我们可能就会遇到哪些灾害，然后要做好防备的措施。我们不能只看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往前看，就像开车子一样，我们要看前面还没有碰过的这个还没有经过地方的那些危险，而不是看后照镜里面我们过去经过的那些危险。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要立即积极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所以那我们几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摒弃后视镜的这种思维，我们要推动我们灾害的治理向事前的预防快速的去转型。那首先当然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气候韧性办公室。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也常常提醒政府要做好气候变迁的一个国家型的这个委员会或者办公室。现在我们认为说气候防灾这种韧性办公室更急迫，因为现在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地表的升温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跨部会的常设机构，而且它有非常高的这个位阶，它能够统筹我们国家做气候风险的评估，做城市韧性的规划，做基础建设的投资，做社区防灾的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有要把我们科技预警系统做一个整合。现在这些工作都是散在不同的部会不同的单位，其实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它必须还要有法定的权限，有充足的预算，它能够跨部会的去协调，去调动资源，然后避免掉目前我们每一个不同的部会去做自己各自为政的这种不利情况。这是最优先的，就是建立我们国家级的气候韧性办公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设想我们未来国家面对灾害的情境，所以我们要导入一个这种模拟。这种模拟是把未来我们可能会碰到的这种前所未见的自然灾害的冲击要把它设想进去。我们当然不能够这个天马行空我们还是要很务实，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碰到的冲击带来的灾害绝对是我们以前第一个没有碰过，它的尺度是我们这个过去没有经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为这样子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做好准备，同时帮助社会大众去想象这种极端的情境，然后我们开始做一些演练。
这个情境来了，我们有事情

先有演练有准备，它的冲击就会小。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做好演练，一旦来了以后，我们就会手足无措，然后力气就产生很大的这种风险跟伤害。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开始提升我们国土的这个基础设施，它的这个抗灾的标准，全面要升级我们的排水防洪这些治洪的系统，然后让我们的城市的高温调试要做得非常的到位。因此我们所有的国土空间的规划里面，一定要把气候的风险的安全韧性纳进里面来，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做的，就是摒弃我们后视镜的思维，要照我们的灾害治理向事前的防治工作做大幅度的转型。那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强化我们的科技预警，让我们治理的能力跟社区的韧性同时提升，也就是软硬兼施。那我们先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前瞻的预警系统，那这个就需要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个预警系统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在空中的一个预警机一样，它先帮我们看到了可能会有的这些灾害风险啊，然后马上帮我们做好及时的预警，然后通知，然后让我们能够很快的采取这个应变的这个紧急手段。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更好的预警系统。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深化我们基层的社区连结。我们每一个这个自然灾害受到最影响最重的就是我们社区，所以社区的韧性还有我们这种弱势族群的保护，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个工作啊。特别是我们台湾现在老龄化特别的严重，那这一份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在整个社会推动出去，不单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大众，我们的企业也必须要去深入的参与。所以每个企业它的气候财务的揭露，它的韧性的建设，也都是政府一定要去这个共管，然后好好的提升让企业它能够有很好的资金来投注到我们气候韧性建设的这一方面。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参与国际气候的合作，让我们区域连锁灾害的防护能够彼此之间都能够互通有无。那像这一次中国大陆跟尼泊尔就是一个跨国界的这个灾害，那未来这种跨国界的灾害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暖化跟减灾的气候科技合作，跟我们周围的国家一起携手，在极端天气的监测、防灾、立法、应急的这种救援方面一起努力，分享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应该要去努力推动的工作。因此我们台湾在面对这个地表升温越来越严重，自然灾害越来冲击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气候韧性要快速的提升，我们必须成为气候韧性的领航的人，而不是像现在变成一个落后的人。那气候暖化它已经不是远在天边的这种未来式，而是现在正在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生存危机。我们天然的地理位置当然很不利，但是我们政府的远见、我们的政策决心、我们的长期投资，还有我们整个社会大众的警觉跟努力，就会决定我们在这个气候战争最后我们的残余风险、我们的城市生存会有多好多高所以我们可以说气候变迁现在不是一

个未来的问题，它是我们现在的挑战。我们的台湾必须要赶紧行动，努力的追上。这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做好韧性建设的工作，减少我们的气候风险。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曲，也想再慢慢的延伸延伸。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 Nokiko 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和子。今天呢，和子要接续上一集的节目，继续在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日剧当中的女王们。首先呢，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一出剧呢，是2007年播出的《派遣女王》。那这个派遣女王的故事呢，她是说食品公司的营业部呢，派这个新设了一个市场行销课，并且呢，在这个市场行销课里面录用了两名派遣员工，其中一位呢是大学刚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的森美雪，那另外一位呢则是特 A 级的派遣人员大前村子。那春子呢，他提出的工作待遇呢是合约3个月，不配合假日出勤还有加班，时薪呢是每小时3000日元。哇，这个内容听起来是蛮惊人的吼。那3000日元是多少钱？3000日元就是时薪这个1000块钱新台币这样子哦，大约1000块钱。那这个春子呢，他总是默默的做工作。那一到中午12点呢，他就准时去吃饭。那下午呢，下班时间准时下班。即使呢部门当中发生了问题，春子呢他也秉持着不妥协的态度，让这个营业部的主任东海林对他大骂：“你这人真是毫无人际处理人力，以及呢这个派遣员工只需要听正职员工的话就好了。”但是呢，这个春子他优秀的表现让他的直属主管市场行销部的主任李忠完全的就看在眼里。那真正需要借重春子的能力的时候呢，这个李忠主任他也会过来低下头跟春子说，请你帮帮我。好，那这个派遣员工里面呢，刚刚有提到还有另外一个菜鸟派遣员工美雪。那这个美雪呢，她不小心犯下了大错。怎么说呢？她把简报要用的资料遗忘在计程车里面，因此呢，她的心情很低落。但是呢，春子她却对美雪说：“就算经济不景气会持续100年，就算全日本的公司全部都倒闭了，我也不用担心，因为派遣能相信的就只有自己和时薪。”只要有能够活下去的技能还有技术，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活下去。这句话激励了美雪。那在这出戏里面呢，春子她经常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发挥她自己取得各种证照的能力，在千钧一发之际拯救了公司。欸，在维基百科上面搜寻这一出戏《派遣女王》的话呢，欸，还可以看到春子她拥有的所有证照的列表哦，看到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主演春子的呢是小原良子，她也是演过非常多日剧的非常有名的演员哦。起初呢，她是一位相当受欢迎的歌手。那后来呢，他以演员的身份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活跃于舞台剧还有电视剧的演出。那饰演春子跟他对立的这个角色呢是大泉洋。大泉洋他一开始演出的是这个故乡北海道的综艺节目，那因为他的节目广受好评，也开始在全国的电视台播放，让他的知名度随之上升。那派遣女王的当年的大红呢，也让大泉洋他以演员的身份受到了瞩目。 太监女王这一出戏是平均收视率超过 20% 的超红大作。大前春子的台词 それが何か，那有什么问题吗？也在当时造成了流行。泡沫经济的崩坏造成了终身雇佣制度的瓦解，很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纷纷裁减正式的员工，把业务外包或是聘雇派遣员工来完成。正式的员工和派遣员工之间呢，就形成了对立关系。除此之外，这出戏里面也探讨了派遣员工等非正式受雇者的劳动条件等等的问题。这些呢，都是在派遣女王的这出戏里面希望大家去注意到的。即便呢已经播出超过了10年，这些问题呢其实呢现在也都还是问题哦。2020年的春季原本预定要播出派遣女王的续集，继续探讨日本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运用上面面临到的其他问题。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陷入不景气的企业当中，非正式雇用的情况越来越多。从平成到令和，许多企业他们都有推出工作方式改革的这些方案跟提议，这个企划。但是呢，老龄化、副业、外包、 AI 的引进、过劳死等等新的职场问题呢也随之而来。第二季的这个派遣女王会用什么样的戏剧手法去呈现这些问题，盒子是相当的期待哦。但是呢，这出戏本来它是预计要在2020年的春季播出，但是呢，大家也知道2020年的春季呢，全球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关系，导致于这出戏呢没有办法在这个档期之内完成拍摄，令许多的观众都感到相当的遗憾。那目前呢，盒子得到的最新消息呢，是这个派遣女王她会在六月的时候重新开拍。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七月夏季的日剧档期播出，那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期待吧。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派遣女王第一季的片尾曲，来自于中岛美嘉的 見えない星，看不见的星星。

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和子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日剧是《家政妇女王》（Kaseifu no Mita）。《家政妇女王》它是2011年由松岛菜菜子所主演的秋季日剧。它的故事呢，是讲述阿须田家里面呢，因为这个女主人过世之后呢，家里面就变得凌乱不堪。他这个家里面呢有好几个孩子，那孩子们呢没有办法接受妈妈骤然而逝，所以呢心思涣散，全家陷入乱七八糟的局面。所以呢一家之主的爸爸惠一就决定要雇用家政妇。所谓的家政妇呢，就是中文里面的保姆或是钟点家管的意思。他们会收取费用，然后到指定的家庭里面去协助打扫、做饭、照顾小孩之类的家务。在阿须田家的这个女主人满期法事结束之后，佛坛送到了家里，接着有一位叫做三田灯的家政妇也被派到了阿须田家。孩子们极力反对要设置佛坛还有雇用家政妇，但是呢这个三田他若无其事，一件一件的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工作。三田他完全不笑，完美的处理着家人的行事管理还有家事，简直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有一天从幼稚园放学回家的老妖就跟这个去接他的三田说，带我去见妈妈，然后要求这个三田带他去母亲发生意外的现场。三田呢就回答他，承知しました，遵命。然后呢就牵着西医的手前往事故现场。三田无论是家务还是犯罪的行为，只要雇主他有指示，他就会回答承知しました，遵命，然后就接下这个工作。连小孩的作业和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全部都能够解答。但是呢如果要找他讨论事情，他就会说这个应该要由你自己来决定，他完全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呢三田的种种行为却逐渐让分崩离析的阿须田家开始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阿须田家的所有人呢也开始呢慢慢了解他的来历，也才在这个时候呢得知了三田他不堪回首的过去，以及他从来不笑的真正原因。三田他自己也因为阿须田家的缘故，自己本来封闭的心房也渐渐的打开来。原来啊在这个三田冷冰冰的外表之下，有着一颗善良却支离破碎的心。三田的父亲他死后呢，三田他也失去了母爱，而痛失丈夫和爱子的打击也让这个三田对于人生彻底的绝望。父亲的过世换来是母亲的冷落，而这个丈夫和儿子的离世却换来了婆婆的责备。三田的婆婆甚至要求她这辈子到死为止都不准笑。对三田而言，她当然可以选择不再接受婆婆的命令，但是呢因为她实在是太自责也太悲伤了，所以呢笑容已经早就被她遗忘了。自责了三田，他认为自己呢是带来一切不幸的根源，只要是他爱的人都会陷入不幸之中，所以呢他不能也不敢再爱别人，不能够有自己的意志。所以呢三田他就选择了要当家政妇，因为家政妇只要听从雇主的命令行事就好了，不用有太多的想法。而三田他也自认只要像个机器人一样完成主人的吩咐就好了。在阿须田家工作的期间，一切听从雇主的要求，无意间其实还是出自于这个三田他的真心哦。他也替雇主一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阿须田一家能够免于支离破碎，三田可以说是最大的功臣。而阿须田一家呢，也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渐渐的把三田当作是一家人。最后在阿须田一家的温情感化之下，三田终于敞开心门，将久违的笑容献给了阿须田一家。虽然最后因为这个事务所要搬迁的关系，三田必须离开阿须田家，但是呢他也已经跟阿须田家全家约好了，未来其他的这个雇主找他帮佣的时候，他会以自己的意志行动，不会再机械化的听从命令指示，也不会做出危险的事情，脸上时时的保持笑容。最重要的是三田和阿须田家约好未来一定会再相见。主演三田的松岛菜菜子呢，他为了要呈现三田没有感情没有表情的特色，他是用完全不眨眼睛的方式来呈现。那戏里面呢有几次三田他有眨眼睛，那是表示呢三田他的这个心里面的意志有所动摇。另外呢饰演阿须田家的一家之主的是这个演员长谷川博己，另外呢饰演这个小女儿西一的是本田望杰，还有讨人厌的邻居饰演的人是佐藤仁美，

卡塞夫甘米达。世原月子主演的《家政妇的见证》是当时相当受欢迎的连续剧，一共播出了26集。《家政妇女王》以第一集的收视率 19.5% 开始，随着剧情的进展越来越受欢迎，最终回创下了收视率高达 40% 的记录。另外更在日本电视剧相关大奖当中获得了多座奖项。那片尾曲呢，是由齐藤和义他所演唱的《想要变得温柔》，前奏的吉他旋律呢，给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想要变得温柔》。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Nokiko 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齐藤和义的《想要变得温柔》。接下来，盒子要在这个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日剧是《防重女王》（Yeuru Onna）。Yeuru Onna，防重女王啊，它翻译过来的话呢，直接去看它的原文直译的话呢，是卖房子的女人，是所有的今天介绍的女王系列当中呢，剧情最欢乐，我觉得看了最舒压的哦。那它呢是2016年在日本电视台播出的夏季日剧，由北川景子主演，大石静编剧。那这个特别篇，也就是它的续集哦。防重女王回来了，帰ってきた Yeuru Onna，它是在2017年的5月播出的。另外在2019年1月，因为收视率太好，大家对这个防重女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呢，他们推出了防重女王第二季。防重女王的故事是讲述地光不动产专门负责住房买卖的课长屋代大，他为了业绩伤透脑筋。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他们家的王牌业务员足利聪以外呢，其他的员工通通都派不上用场。就在这个时候呢，曾经让前门市的业绩翻倍的美女房仲三轩家万智就调职过来他们的门市了哦。三轩家万智呢是史上最强房仲女王，只要她经手，不管是多难销售的房子，或是遇上多难缠的客人、多挑剔的客人呢，最后一定都能够顺利成交。她不受社会的常规约束，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只帮客人买到满意的新家，同时呢，也痛快地解决了客人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三轩家万智刚到任就盯上业绩最差的菜鸟庭野慎司，还有整天在办公室里面游手好闲的白州美佳。他让白州美佳呢打扮成能够吸引人目光的三明治人到街上去发传单。另一方面呢，庭野呢因为希望能够向他来学习，所以呢自愿被三轩家呼来唤去，对于自己的工作毫不气馁，是菜鸟的正能量典范。这出戏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三轩家万智他的算是口头禅吧，他会说没有我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还有呢，当三轩家主任呢要命令办公室里面的人做事的时候，他就会大喊某某某 GO，配合这个真的大大的眼睛还有超强气势让头发飞起来的特效，真的非常的有魄力，让所有的人看了呢都会臣服在他的气魄之下乖乖照办。三轩家万智呢虽然也和前面的几个女王一样，做事呢都是一板一眼，行为像机器人一样，看起来毫不通人情，但是呢他帮客人挑选房子的时候会仔细的观察买方的行动，并且呢从这些细微的行为举止当中去分析买方的需要，帮他们找到切合需要的房子。日剧当中以描写各行各业为主题的剧本非常非常的多，比较常见的呢就有医师、律师、老师、公务员、厨师等等等等哦。但是呢以房仲业为主题的戏剧倒是蛮少见的。透过这个新颖的题材呢，可以让观众初步对于这个日本的房地产业呢有一些了解，以及呢对于房仲人员销售的手法也有一些认识哦。对于找房子还有要买房子的人呢，都能够作为一些参考。房子是相当昂贵的商品，再加上房子关系着客户的家庭还有人生，所以呢在职业的时候自然必须要格外的慎重，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房仲这个行业呢其实蛮辛苦的，他必须要随传随到，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给予亲切热忱的服务，还要拥有精准的眼光，可以说服客户的好口才等等，或许业务工作都是这个样子哦。
在《房仲女王》第一季的第二集里面，描写了三轩家望志他如何帮助一对老夫妇以及他们这个简居族 Hikikomori 的儿子找到新居的故事。但有趣的是呢，他只是为了要卖房子，竟然不知不觉之间呢，帮到了这一家人，让他们获得崭新又充实的生活。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却能够创造出双赢的局面，这就是三轩家万智他最厉害的地方。用心倾听客户的心声是绝对必须的，不过在足不出户的儿子身上发生的转折，则是众人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奇迹。三轩家万智表面上看起来啊，他的行为举止真的是叫人难以接受，但是呢，其实他有一颗缜密的心。因为呢，三轩家万智他曾经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意外事故失去了父母，父亲留下了大笔的债务，为了要还债，只好把房子给卖了。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够抵债。在没有人可以借他钱，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的状态之下呢，只好在公园里面当起街友。所以他很能了解可以安身的房子对一个人有多么的重要。房仲女王在收看的时候呢，会令人捧腹大笑，但也能够刺激观众用不一样的看法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非常推荐给大家来看哦，真的非常的推推。好，接下来学习日文的时间到了。为什么会增加这一个小单元呢？是因为哦，听说电台里面呢有很多人想学日文，一直问盒子，你要不要开一个教日文的节目？教日文真的是不敢当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戏剧里面日剧当中出现的一些经典台词。好，那以后呢，盒子会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分享这一个片段，这个单元。好，那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女王的教室、派遣女王、家政妇女王还有房仲女王里面出现的经典台词。首先呢是女王的教室，阿久金老师啊，他常常呢会很严厉的对学生说，该好好清醒了吧，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いい加減是适可而止，你也不要太过分哦，这样的意思哦。那目覚めなさい，目覚める是把眼睛睁开醒过来的意思，那なさい呢是命令的口气。那我们再来说一次，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好，那接下来呢是派遣女王大前村子她的口头禅，那又怎么样，那又有什么问题吗？それが何か、それが何か。好，接下来是这个家政妇女王，她这个每次呢三田呢只要接到指示，她都会说这一句来回复给命令她的人，就是遵命、承知しました、承知しました。日文的遵命呢也可以有另外的说法，但是呢家政妇三田呢他说的这个呢是非常郑重，而且呢是他收到了这个，他知道了这个任务之后，而且他会照办的这个意思哦。最后这一句比较难也比较长，是这个房仲女王三轩家万智他经常讲的，没有我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对我而言，没有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对我而言，売れない家，卖不掉的房子。はない，没有。好，就是

但是你无雷奶耶瓦奶对我而言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好，大家都学起来了吗？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是《方仲女王》第二季的主题曲，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阿雷。那日文的阿雷，随着音调的这个不同呢，会有不同的词。如果呢是念作阿雷，就是那个的意思。这个那个的那个 let 的意思哦，那如果呢是念作阿雷，就会变成奇怪的意思。好，那这一首歌呢是阿雷，是那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的是这一首齐藤和义为我们带来的《方仲女王》第二季片尾曲阿雷。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能够为您采访了，邀访到了这个现在世新学院、世新管理学院的这个江敏清江老师哈，他也是现在的世新管理学院的院长。江老师，我相信各位在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太陌生的角色哈。我们曾经在很多的这个电视的评论节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哈。那江老师事实上他在这个整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不管是社会的发展或者是过这个国政的发展上面来讲，他时时会有很多是很睁眼等级的一些意见出现啊。所以我们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看起来大家整体对于台湾的未来整个的发展有一些不安定的这种样子的整体的气氛之下，我们觉得访问这位学者，说不定呢我们可以从江老师所谈到的很多的一些见解里面能够看到到底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机会跟我们的风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布局的状况。这样子的话呢，也许会帮助大家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因应的态度啊。老师您好。
2: 哎，宋大哥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再跟您见面。
2: 是是是，
1: 我这个您别来无恙哈、
2: 啊！是是是，一直努力保持，为台湾留一份元气，
1: 是这个很重要，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2: 是
1: 这样。我们今天想有几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
2: 是
1: 因为在大家的共同的印象里面哈、啊，您在常常在谈论一些这个各种不同的主题的时候啊，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您常常会引用很多我们这个固有的一些诗词啊，甚至于一些既有的一些我们道统中间的一些见解，这个是很文化面的哈、啊。
2: 是。
1: 可是您所学的这个东西，不管您以前在国外啊什么的，您的所有的这个 study 其实是个西学，
2: 是
1: 这个管理这个东西、公共行政，这是个西学。可是这两者之间，您当时怎么样把它变成能够从一个一贯性的态度去把它结合，然后成为一个很宏观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个跟您的这个整个直觉的态度应该是有关系的。
2: 是
1: 您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2: 我们经常说"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并不同。
1: 是。哦，你看，
2: 对不对？
1: 你看，马上就来了。
2: 其实语言它是一个载具，不论你用的是中文、英文或者西班牙文、韩文、日文都一样，它是一种载具，它所承载就是人类的思想。那古典诗词歌赋其实历经几千年的淬炼，它等于是披沙沥金，
1: 是
2: 把这些所谓的真正的文化的精髓，它变成浓缩了。简单的说，它是一种药补的方式，我们食补吃很多啊，
1: 对，
2: 它是浓缩的维他命
1: okay,
2: 综合维他命
1: 是药补的概念，
2: 它等于是

0: 很快就把所有的这些很多的概念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0: 啊，比方云在青天水在平，
1: 是
0: 这个很简单解释，就是也有人说中顶山林各有天性，但是更经典一句话就是云在青天水在平，也就是说云本来就飘在天上的，
1: 对，
0: 水本来就摆在瓶子里面的，
1: 对
0: 啊，它各有各的居处，各有各的适得其所的所在，
1: 嗯哼，
0: 你硬要把它摆到那边去，
1: 嗯，
0: 他可能很多就乱了，这这包括这公共行政也一样，
1: 嗯，
0: 就你如果不将适当的人摆在适当的位置，
1: 嗯，
0: 而是把不适当的人摆在那个位置上，
1: 不是
0: 那就完全的，
1: 对，
0: 那就是一种灾难，他
1: 不是适才适所了，
0: 他已经不是个人啊，像小白兔走进丛林，
1: 是，
0: 他造成酿成重大的灾难，
1: 是，
0: 所以语言来说，其实它是，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一通万通，
1: 嗯
0: 啊，它是一种载具，它承载是一种语言的一种概念，人类的思想，
1: 是，
0: 那如果透过更精炼的语言文化，其实很快就能够精炼下来。
1: 可是看到您这个看起来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这个好像也是思维上的问题吧，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尤其现在比较年轻人啊，大家会觉得啊，什么东西只要一讲到文化，讲到历史，讲到道统，
0: 很沉重，
1: 高白，对，就觉得这就是老梗了哈，
0: 是是是。
1: 可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这个走向，全球的走向，对于这个我们的所谓的中华文化的内涵，现在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其实是空前的哈。对于过去的这些年看起来，大家现在好像很多的，尤其外国人，现在好像恍然大悟，觉得说好像中国的文化不只是留个长辫子吃点好吃的东西，好像是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样子。
0: 是，
1: 这个事情跟您的跟这个我们所谓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个很多的东西建立见解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吧？
0: 文化它是一种软实力了，它透过了所谓的浸入 accumulation 的方式，在日积月累点滴工程学的概念当中，
1: 是
0: 去改变人心，改变人的心性，
1: 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西方过去是传承炮利，它也许能够征服，但是它用剑用枪征服的地方，它不能征服人心呢，多数人被征服都是心服口服心不服，
1: 心服，对，
0: 所以你看那个伏尔泰，他跑去拿破仑那个铜像前面说：“拿破仑，拿破仑，你用笔，你用枪不能征服的地方，我可以用笔征服。”
1: 对，
0: 其实这是文化的力量。
1: 是
0: 啊，那伏尔泰这个变成经典，就后来许多学传播学新闻的人喜欢引用这个，
1: 对，
0: 就笔比剑更有力量，
1: 笔锋嘛，
0: 对，就从他这句而来的。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透过文化的方式，也许他在这种两种文化的汇流，或者是两股不一样的一个势力，在互动过程当中，
1: 是
0: 它属于比较柔性的，那个抗拒比较不会那么强。你看像满清末年那个整个传教炮进来，其实那个所谓的反清啊，这个扶洋灭清，扶清灭洋的，
1: 扶清灭洋，
0: 那一定是有啊。
1: 对，
0: 你一直是谴责这个所谓白莲教或者是义和团，可是你要知道，他背后就是他觉得他被欺负了。
1: 对。
0: 只是他用的方法不对而已，
1: 对，
0: 出发点是一种义愤，
1: 是，
0: 可是用的方法不对，造成更大的灾难。
1: 对，
0: 那如果双方能够对于文化，一开始如果对于文化能够更加的融合，西方对东方，东方对西方，能够更多交流的话，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1: 是，
0: 他也不会觉得啊，就留辫子卖鸦片给你是刚好的，赚你的钱，那你们既然能看起来黔驴技穷嘛，我就把船舰炮的开到了天津，开到了北京进来，
1: 对
0: 啊，用焚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都不会发生。人类之所以问题不能够解决，就是一个极端，极端就是不了解对方。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智慧越高，极端越少，
1: 是，
0: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1: 所以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它有一个可能定位更高，然后它的这个更趋近于源头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0: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在台湾，现在大家比较常常谈到这些彼此的互动的关系里面，大概最为大家所关切的就是政府跟人民之间的这个互动啊，这个所谓公权力跟一般的这个民众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当然我们的这个看起来我们的这个宪法结构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个社会结构跟这个西方接近许多了哈，那跟这个我们中国的既有的，因为这个国父是打破这个封建嘛，所以好像跟这个好像反倒隔阂比较大，可是这个两者之间有联系吗？有关联性吗？这个西方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政治的结构跟我们这个东方，尤其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为政者，或者是这个所谓得天下者，他这个治理之间是有联系的，还是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0: 体制上或许不一样，那只是形貌上的不同，精神是一样的。
1: OK，
0: 就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1: ？OK，
0: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做什么嘛？
1: 所以这就是关键，
0: 这是关键嘛？
1: 对，这是关键。
0: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原来那种游牧的方式不是很好吗？
1: 对
0: 或者是说这个畜牧的方式，

0: 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与我何有哉？我干嘛需要皇帝？
1: 是。
0: 但是其实因为人类开始聚集，开始生活之后，他需要更多一些一个人所做不到的事情，需要政府或者需要组织，他才有政府存在。所以如果从西方理论来看，以美国第四任总统，他在开国，就是他是属于美国的开国元勋呢。他用了一段话，其实到目前为止是一个经典。他说 ：“If men were angels， 如果人类是天使的话，我们不需要政府。”
1: 对，
0: 人
1: 这话讲得很有趣，
0: 人会自治嘛，
1: 对对对，
0: 彼此自治，大家要行善嘛。那如果政府是天使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去，我们也不需要去管理政府。
1: 是，
0: 而且问题呢，现在他说人类的政治民主体制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找出一群跟我们一样平凡、有喜怒哀乐一样软弱的人去管理我们。
1: 是，
0: 但是我们一方面让他有能力，才能够解决我们一个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二方面怕他能力太强，反过来压制我们。
1: 对，
0: 他说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困境。
1: 是，所以他这个两者之间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的。
0: 所以他分权制衡。
1: OK，
0: 后来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我怎么样防止问题出现，分权制衡，让你权力不要太大，你有权力又不要太大，但是又可以帮我做事，必要之后我还可以节制你，所以才有选举罢免嘛。
1: 所以啊，所以您这样一讲的话，其实很多的问题它的源头是怎么回事，大家就很清楚了嘛。
0: 就政府基本是接受人民的委托，权力来自于人民，
1: 是，
0: 所以政府要负责对象是谁？不是神权天权神授说，不是哦，是向人民负责。所以我们经常说公务员呢、就是 public trustee，
1: 对
0: ，trust 加 ee trustee，就是政府公仆啊，是公众的委托者，你只是受托者而已，权力暂借给你啊，
1: 是
0: 停船暂借问，祸恐是同乡，结束了权力还给我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为什么要任期制？以前皇帝是世袭嘛，后来觉得这不对，
1: 对。
0: 你做不好，怎么会不能说为什么不能换呢？
1: 对
0: 啊，所以才有政党轮替的问题开始出现嘛。
1: 是
0: 做不好就换人了。
1: 是，
0: 因为我是委托嘛。那现在社会契约概念就是你做不好，我是权力所有权人，不但换别人，所以这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国家是主权是属于人民的。那我们现在都不对的。不论在台湾，不论在美国，现在川普或者其他国家现在走极端化，认为国家就是我的。特权不用，预期作废。
1: 谁哎对，谁得权，谁就用到头了。
0: 对，而且是用尽、用满、用好。所以整个世界搞得大了，他们完全忘记原来的初衷，就你的权力是向人民暂时借的。那这段过程要不要让你继续连任，就看你做得好不好，用绩效来做考核。
1: 是，所以您刚刚讲的这是一个位置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权力的结构的来自的位置嘛。还有另外的一个方向，就是既然他是这样，他的所有的工作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他的老板去谋福利了。
0: 当然是，
1: 是不是？
0: 就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如果从政治学理论去看，至少下了几项，长话短说了。第一个保护，
1: 保护 ，protect。
0: 因为一定要保护嘛。为什么我需要有是在家居家要保全哈？
1: 是。
0: 然后呢，国家有军队，
1: 对，
0: 保护嘛。
1: 对。
0: 因为族群之间如果文化不能融合，语言不通的话，会有误解。
1: 所以军队也好，这个警察也好，
0: 保护老百姓，
1: 这都是保护嘛，
0: 不能对付老百姓，枪不能对呢，是对外的，
1: 真的
0: 一个保护，
1: 是
0: 第二个征收
1: 啊，征收，
0: 因为国家运作需要资金，需要资源呢、那国家也不能一天到晚都这个开所谓的国营事业，它征收，透过税收的方式，各种劳务啊、税收、时间等等，土地啊，做部分的征收，老百姓之所以愿意，是因为我。奉献部分的金钱，像缴税或者是部分的土地，我会换得更大的安全，所以我愿意。
1: 所以他这个政府支配这些资源的理由，是为了要为民众创造更大的利益。
0: 当然是。第三个就是重新分配。重新分配里面是基于整个一个公平原则，所以公平原则它不是立足点平等。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强有弱。有人身形比较高啊，胖瘦，有人比较有钱，就比较穷。
1: 对。
0: 有人富二代、官二代，有人
1: 是。有弱势
0: 贫穷，
1: 对对，
0: 所以你要让这个弱势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才有法律跟资源再分配。那资源再分配是帮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体系、整个民主政治体系当中的每一个族群能够均衡的发展，那个弱势多帮助一点。那是强势的你就多缴一点税收，因为你得的好处很多了嘛，
1: 对，
0: 所以才会累进税这一类出现。
1: 对，
0: 所以第三个就是再分配。
1: 所以您讲的这个就牵涉到比如法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各种不同的制度，可能都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0: 对，最重要其实就是维持一个秩序以外，最重要是基于所谓的社会公平，而它社会公平的目的是所谓经济跟社会不利的族群，特别要照顾他们。所以不论在我们的学理上或者公共行政，都谈所谓的 social equity， 社会公平。
1: 社会公平
0: 对，真的比较弱势一群，如果能够让他跟大家至少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均衡的机会点上面，
1: 是
0: 能够来发展自我人生，达到自我的实现。那大家觉得，那为什么不是

0: 不是弱肉强食，为什么不是丛林法则？
1: 对，
0: 这是万物之灵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个眼睛的不同，它的差距，真正的差距在这里。
0: 对啊，
1: 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观察台湾的状况，不管是为政者，甚至于我们一般的民众啊，对于这个所谓的权力跟因为有权力要负的责任，这个之间它必须是 balance 的，而且是对应的。
0: 对，
1: 这个观念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非常清楚。
0: 我们现在权力当作是一种工具。
1: 是，
0: 权力不能换到面包，但透过权力可以得到很多面包。
1: 对，
0: 权力不是钱，透过权力可以 A 到很多钱，就是它权力变成一种赚钱的工具。当权力被工具化，被武器化，应该先说了，工具化就是谋，本来是谋大家福利，
1: 对，
0: 那是公益性质，
1: 对，
0: 他就把这个权力呢
1: 谋自己的福利了，
0: 工具化谋自己的福利，
1: 是，
0: 他拼不是拼台湾经济，拼自己经济，
1: 是，
0: 你像现在各政党在看太多这样的人，
1: 对，
0: 那第二个是把他武器化，这种权力呢，你应该是为人民谋福利的，
1: 是
0: 保护的工具，他把武器化做什么呢？对付政敌，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这走样了，这个走样
0: 就把他武器化了，
1: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甚至我们一般的民众有的时候对于他所享受到的一些权利，他在因为这个权利他可能要负一些责任，像这一类的概念现在看起来好像都很淡薄，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包括连交通规则是不是要遵守，或者是某一些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社会制度里面很多的规范，看起来好像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秩序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荒腔走板的表现。
0: 在公共政策里面提到说，巍峨的诱因跟政府的能力，
1: 是，
0: 当你政府的能力是把权力当工具化了，
1: 在
0: 为政者都要照顾自己，
1: 对，
0: 或者自己的亲信，
1: 对，
0: 或所谓的我们称为裙带关系的时候，老百姓他的眼里啊，
1: 对，
0: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1: 这
0: 你们都把权力拿来特权不用，预期做的这种方式放心里面，我为什么守法？
1: 是，
0: 所以我跟你赌一把，
1: 对，okay，
0: 被你抓到了，算我倒霉，
1: 对，
0: 没有抓到了。
1: 就赚到了，
0: 不是赚到，是理所当然，因为你们都这样，你们都不愿意被抓到，为什么我就要被抓到了？
1: 所以您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的，其实非常传神哈。所以我们常常说，台湾的汽车驾驶人要不要守法，是看有没有警察在。
0: 当然是，
1: 所以这个概念
0: 就，因为为政者不守法，我们为什么守法？
1: 所以这个风行草野的概念在这里，
0: 一定这样子。就为什么当时商鞅在改革的时候，他第一个老百姓原来不相信政府说的话，现在所许多西方的一些作品都说。Why people don't trust the government？ 人民为什么不相信政府？
1: 是，
0: 那权力给你，你没有好为人民谋福利，都谋自己的福利嘛？
1: 对。
0: 所以你看，回过古时候去看看商鞅变法，他当时也是这样，七国之乱，每一个国家都谋自己的私利，他变法是第一件事情，先席慕，大家觉得你玩真的玩假的，从北门弄到单门，就可以拿到一斤黄金，那么多的钱，不可能啊！
1: 是，
0: 但有个人觉得，反正闲着闲着，搬看看，他真的拿到了。政府说话算话，
1: 是，
0: 老百姓开始，老百姓开始相信。所以你看，你回去看所有的古典文集，谈到商鞅变法，第一件事情是建立信用。简单的说，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如果在权力上 ，in terms of power， 它应该是威信，
1: 是威信。
0: 威信也只是用信用当基础，当 foundation，
1: 是
0: 建立起你的 authority。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需要用威力性，不听话了，我就用工具，用警察，你批评我，
1: 对，
0: 我就查水表，
1: 对，
0: 让你不敢讲话，
1: 对。
0: 其实这种所谓的威信是假的，
1: 对，
0: 啊，就是伪民主，它不是真民主，是用信用威信的，你看信在底下当信用当做当 credibility 当做一个 foundation，
1: 是
0: build up。你的 authority，我们现在是用，它是
1: 从上由这个由下而上跟从上而下的差别。
0: 它是一个 bottom up 的 approach，
1: 对，
0: 我们现在刚好相反，是 top down。你不听话，不相信，还敢批评，那我就查水表。
1: 是，所以
0: 头发疑。
1: 对，所以这个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我相信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在这都听在心里面，大概都很会心哈。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所讲的，所谓这个两个权利，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诉求，我们希望他能够为我们谋福利，
0: 对，
1: 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部分的权利，甚至我们所支配的资源，我们交给政府去做，
0: 就给他治权
1: 啊，对，
0: 让他政权是我们的，
1: 对，让他去做这个，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0: 对。
1: 但是呢，同时间我们又有点，无论如何，我们会有点担心，他有了这么大的这些条件之后，他很可能会失序，他可能会不如我们的想法，
0: 对。
1: 所以就在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里面，就设计了一个监督的系统，
0: 对。
1: 这个监督系统就是我们所讲的民意系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OK，
0: 没错。
1: 所以我举个例来讲，比如说立法院啊，我们现在这个立法院目前在进行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大罢免的这个活动，这里面有一个诉求，这个诉求就是说，因为这个在野党的这些。

0: 些委员们，他们把预算这个删减了，删减了以后呢，所以这个政府就不能施政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罢免掉。可是这个我们去接触很多的这个所谓在野党的国民党的立委，他们面对这个好像有点不未知可否，觉得说怎么可以有人讲这个话，因为讲这个话看起来好像这个整个的民主制度的结构都不存在的样子，换句话说是不能监督的吗？难道是不能检的吗？
1: 是。

0: 民怎么可以去监督主呢？
1: 所以、哦、
0: 你是奴、okay. 你是奴仆，我是主人。
1: 对，
0: 好，我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意志要碾压过你们所有的意志力。
1: 所以这个颠倒过来了。
0: 对，就完全对民主的素养不够，有威权主义的概念思想在内。
1: 嗯哼，
0: 坦白讲，立法院如果看这个当初设计宪法，全世界都一样。
1: 嗯，
0: 好、哦，当然现在。宪政失礼不是只有台湾了，全世界基本都，你看美国是一样，
1: 这也是方向走板，
0: 川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对
0: 啊，把这个关税当武器到处砍，
1: 对，
0: 那好像一把锤子，我们这种锤子法则，
1: 对，
0: 当一个人手中只有锤子的时候，他看所有东西都是钉子，
1: 对对对，有道理，
0: 用关税到处打，
1: 对，对啊，
0: 所以当我们现在执政的人认为权力，
1: 嗯，
0: 就你要听我的话，嗯、不听话的就钉子，那、嗯、这个群大家就开始打，
1: 就打，
0: 对对，大罢免只是其中之一，
1: 是
0: 我们回到主轴上去看。民意机关从最早从如果从西方制度来看，从英国了，当时为了监督国王、嗯，国王权力太大了，
1: 对，
0: 所以平民院，平民院最后不够嘛，
1: 是、
0: 啊，就有些老百姓选出来，或者
1: 贵族院，
0: 上议院、下议院，
1: 是，
0: 那移到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
1: 是，
0: 啊，就是这个比较属于贵族阶级的，有权的监督，
1: 对，
0: 那属于老百姓的监督，那贵族阶级就参议院，类似这种，
1: 对，
0: 那一个州只有两个嘛，
1: 对，
0: 50个州大，每个手指都一样大，
1: 是，
0: 啊，100个人，
1: 对，
0: 那。众议院就代表老百姓的喽，
1: 对，
0: 根据人口比率，所以它450几个，
1: 没错，没错，对。
0: 那台湾现在是把两个都合在一起，像国民党现在后来废掉了，
1: 对对，现在立法院。
0: 你立法院的目的就是监督行政跟总统，
1: 是。
0: 立法院你看它内容，除了立法以外，最重要就是看紧老百姓的荷包，
1: 嗯，
0: 所以一般立法院，
1: 嗯。
0: 删减预算是他的职责，他不删预算，
1: 嗯，
0: 是完全没有这个立法院存在的必要。我们称结构功能论，
1: 对。
0: 总统存在的结构，
1: 嗯，
0: 是领导这个国家，让它上轨道，让老百姓创造一个所谓的安和乐利。
1: 是，
0: 这四个只要有一个不够，这个总统要下台了。那立法院干什么呢？结构功能嘛，
1: 嗯，
0: 监督总统有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安和乐利。
1: 是
0: 啊，这个钱、这个资源进来有没有乱花？
1: 嗯，
0: 所以他看行政部门，
1: 嗯，
0: 所有的钱预算有没有浮边浮烂的去花？
1: 是。
0: 那行政机构为什么接受质询？就定期来报告、
1: 嗯，
0: 我看我交给你们的权利、嗯，老百姓给你们的权利，
1: 嗯，
0: 你有没有好好的使用？
1: 是
0: 还是怠惰？
1: 嗯，
0: 或者是从中谋私利变成副功能？
1: 对、
0: 把我的目标替代
1: 是
0: 啊，手段变成目的，本来是要权利给你，是要帮老百姓谋福利，结果你把权利拿来压榨老百姓，把福利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1: 对，这个实在太方便从事。
0: 所以立法机构第一个就是删减预算，
1: 是
0: 第二个立法，
1: 嗯
0: 啊，可能就是当行政部门没有看到有些需要的时候，他会立法，
1: 嗯
0: 啊。立法，但法律通常都是现象发生，为了解决问题之用嘛。
1: 对，
0: 所以法律是解决。第三是帮助弱势，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的残障福利法啦，
1: 嗯，
0: 或者是这种揭秘，
1: 它就补强一些不够。
0: 对，
1: 嗯，
0: 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做处理，还有一些看到一些弊端，像这个所谓保护弊端揭发人保护法、
1: 啊
0: 这一类的，
1: 嗯哼，
0: 啊，或者是公务员行政总理行政总理法，
1: 是，
0: 都是防止弊端解决问题的，
1: 嗯哼。
0: 最后就是，如果在国家预算，他最好审国家预算，
1: 嗯，
0: 啊，因为。给你这一年的钱，从过去到现在来看，你做得好不好？
1: 嗯，
0: 所以通常审国家预算，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过去的绩效；
1: 嗯，
0: 第二个，现在的需求；
1: 嗯，
0: 第三，未来的展望。
1: 那对它的政策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左右的影响？
0: 认不认同
1: ？OK，
0: 就你的政策跟立法院是最新的民意嘛？
1: 是，
0: 而且总统是一次选出来的四年嘛？
1: 对，
0: 那立法院是各区选出来的，它代表更精致、更具体、
1: 更落实的，
0: 更落实、更实打实的。
1: 嗯嗯嗯
0: 啊。那每一个区的立委或者是民意代表要为自己的单位、区域的这个民众谋福利嘛？
1: 对，
0: 所以让那个声音更多元。
1: 嗯哼，
0: 总统可能只听到一种声音，
1: 嗯，
0: 但在立法院各种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
1: 对，
0: 哎，
1: 所以像现在常常我们听到说，这个比如说能源政策啊，什么什么，这个能源政策理论上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0: 对。
1: 可是呢，因为可能现在这个在野的这些政党们，他们觉得这个政府的能源政策在过去的这些年来可能有一些错误，可能需要修正。那但是呢，因为这个要修正这个事情，好像应该是行政院的职责。
0: 对。
1: 那所以立法院能做的只是砍你的预算。他砍你的预算只是为了要让你能够有修正的动机，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在质询的时候提醒他，
1: 嗯，啊，质询的时候提醒，
0: 对你这要做修正，因为老百姓不够了，你不一定要用老百姓的钱，这比方讲台电，
1: 是，
0: 你说电网， 有没有更新？
1: 是
0: 哦，人事有没有更迭？
1: 对，
0: 有没有与时俱进？
1: 对，
0: 现在用 AI 智慧电网，你有没有跟进呢、啊？
1: 是，
0: 还是用老旧电网？
1: 嗯、
0: 哦，我们的水跟电哦，坦白讲，如果仔细去看这数据，至少五分之一都是流失掉的。
1: 对，真的，尤其水哈，
0: 水
1: 非常严重。对，所以这个，所以您刚刚讲，像这一类的，这个是政府施政的责任嘛，对不对？嗯、那他这些施政责任如果。

0: 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立法院的角色是可以针对这些事情提出争辩
1: 吗？监督，
0: 监督，
1: 监督，
0: 嗯哼哼，
1: 甚至可以弹劾，
0: 可以弹劾啊，弹劾呢就是监察院的，
1: 对，或者要求他下台
0: ，OK，
1: 啊，或者罢免，
0: 是，那因为觉得他做得不好，那而出现了所谓对他的这个的预算所产生一些删减，这样的行动本身在这个公共行政的概念里面是恰当的吗？
1: 正当性，
0: 正当性，
1: 对，
0: 是。
1: 其实你看政党轮替的目的在这里，为什么不让一党永远执政？
0: 是，
1: 就你一党执政以后，他不可能有监督的机会，可能轮替之后就发现看前面那个政府做了有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可以翻开来看一看，
0: 对对对，
1: 让以后人不要做同样的事。
0: 了解。
1: 啊，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
0: 对对对，
1: 所以监督本来就是一个天职。我刚结构功能论，我刚刚讲说结构功能论目的就在这里。
0: 嗯，
1: 就当这个结构不能发挥功能的时候，第一个换掉，就所以你看所谓的政务官呢、啊，
0: 嗯，
1: 当你的政策跟立法院
0: 冲突
1: 的时候，
0: 是
1: 你一的选择顺服，
0: 嗯，
1: 或者下台。
0: 对
1: 啊，第二个，你跟你权力来源的委托给你的人，
0: 嗯。
1: 如果意见不相投的时候，
0: 嗯，
1: 你当然也是修正，要不然就去职，
0: 嗯，
1: 没有那种是我静待上面决定，我什么赖着不走，
0: 是
1: 跟清朝末年那个叶明琛一样，不战不走不降不逃不吃，九步将军
0: 是这个真的是，
1: 但是那个耍赖到极点，后来被英国人把他弄去印度啊，
0: 对对对，
1: 哦，那再后来送了就饿死在那里，
0: 嗯。
1: 然后一个将军，你至少你不敢说你要以死殉城，
0: 对，
1: 不战不降不逃不走，
0: 这真的是
1: 不吃不喝，
0: 这实在
1: 就是耍赖，
0: 登峰造极了，这真的是。所以您刚刚讲这个正当性三个字，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民众来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现在在这个地方有点搞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就听到太多太多的，有的是指责，有的是什么，就说到这个。你怎么可以背个政府的预算？背个政府预算之后，老百姓的福利就受到影响，什么什么这些？
1: 背个政府的预算，主要是因为砍紧荷包，那是帮老百姓省钱了、
0: 啊。是，所以这个是刚好相反的，对不对？他并不是来对付老百姓的，
1: 而且背个预算省了钱，又不是拿到立法院的口袋里面。如果是立法院该死，问题不是啊，
0: 对，
1: 他省的钱还是国家的公帑，
0: 是，
1: 所以老百姓没有搞清楚。
0: 对，所以这个概念基本上，也许在台湾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的整体上来讲，可能不是太清楚，
1: 可能就是一个媒体操作，或者是整个我们所谓的茧房效应，或者是回音式效应、
0: 嗯。是，
1: 就为什么我们政府跟大陆的往来越来越少，跟外界的往来越少，然后、我们现在几乎所有媒体的主流媒体。80%以上的几乎 the biggest buyer、最大的买家都是政府，
0: 对，
1: 政府每个部门都编大量预算，
0: 是
1: 全世界国家很少看到这样的。
0: 对，这个东西看起来一个民主结构的一个政府，
1: 你川普这么大牌、对全世界产生这么大影响，纽约时报照 K，
0: 对，
1: 华盛顿邮报照 K，
0: 是
1: CNN 照打，
0: 对，
1: 他不怕你，
0: 对，
1: 台湾不是啊，有哪个媒体一天都敢打政府的，
0: 打的话，对，打的话，
1: 你看现在电视台一打开，
0: 嗯，
1: 我不要讲哪一台。至少20台以上呢，你听到这都骂在野党，
0: 对，
1: 没有这种社会，
0: 是
1: 媒体的天职结构功能来看，媒体是永远的在野党，
0: 对，
1: 监督执政党，
0: 对，永远对，永远都是站在对面的。
1: 那我们现在媒体永远的执政党，谁主政，蓝跟绿都是狗臭屁，钱才是真正的底气。
0: 这个话从我们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院长的口中说出来，
1: 世新是很好的一个学校，
0: 对
1: 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不会这样。
0: 这您在这个新闻教育的领域里面来讲，是执牛耳的学府哈。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所以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清楚，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你怎么看现在的大罢免呢？
1: 大罢免真的闹剧了啊！很多人觉得啊，罢免谁罢免谁？问题是你原来选他本身的游戏规则是为了防止
0: 是
1: 这个不孝的民意代表
0: 对
1: 为非作歹
0: 对。
1: 但问题是你现在有立法院可以监督，有行政院监督，还有这个党政军特检调
0: 是，
1: 还有媒体啊
0: 对。对，所以说如果他有错的话，
1: 那
0: 机制多得很、啊、
1: 请问一个民意代表能犯到多大的错？
0: 对，
1: 他不负责国家，只是出一张嘴而已。
0: 嗯，
1: 会犯错都在行政机关，因为他实际的权力
0: 是
1: 国防部长
0: 啊哈，
1: 外交部长
0: 对，
1: 军方部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些钱都几百亿的上兆的。
0: 对，而且政策的实施在他的手上。
1: 对，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0: 对，
1: 民意代表顶多官说嘛，官说就那个钱在那个政策的失败之下根本不算什么。
0: 是，
1: 以何事为例，7000亿不见了。
0: 对，
1: 你认为有人能贪污贪到7000亿吗？
0: 就算
1: 可能，
0: 对，
1: 7000万有没有可能？
0: 对啊，
1: 7000亿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对，
1: 7000亿不见了，没人负责，
0: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造成的。
1: 这个比贪污更可怕。
0: 对对，
1: 所以你回过来看看，就让这些民意代表。

0: 要第一个他有四年、
1: 嗯、
0: 一般都四年嘛、
1: 嗯、
0: 他第一年做完就罢免他、
1: 嗯、
0: 我待会儿先跟大家谈说我为什么我说大罢免是一个闹剧，全世界没有大罢免、
1: 嗯、
0: 到目前为止零，
1: 所以我们台湾又创了一个
0: 世界
1: 纪录了、
0: 哦、各位上那个 ChatGPT 或者是网站去查一下我也写过做研究、
1: 嗯、
0: 英国基本上是不会让国会议员被罢免的，
1: 是，
0: 但没有。美国议员是监督他犯了民刑法司法针对个人，
1: 但是因为他这是牵涉到法律的问题，司法的问题，
0: 他是判三审定谳的罢免他，
1: 对，
0: 跟尼克森一样，当时水门案也类似这样的。那只有中美洲一些国家，
1: 嗯、
0: 他们还在开发中、
1: 嗯，
0: 或者是未开发，
1: 是，
0: 他会用选举机关
1: 是
0: 来对付政敌，有了、
1: 啊
0: 嗯，但是也没有大罢免。或者用选举机关那个大法官会议，
1: 嗯，
0: 宪法法庭
1: 是
0: 去做法律的解释，
1: 是
0: 对付在野党也有，各位看，
1: 对，
0: 厄瓜多尔，
1: 嗯，
0: 巴拉圭、乌拉圭，
1: 要不然就直接政变了。
0: 对，台湾号称民主成熟国家，
1: 对，
0: 竟然往下沉沦去跟他学习这种下三滥手段的方式，
1: 嗯哼哼，
0: 一个成熟民主是大家从道理上去讲，从法治上去讲，
1: 嗯，
0: 就各有各的攻防，你做不好，你去做的更好。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以前吴志辉啊，
1: 嗯、
0: 啊，就以前国民党的这个
1: 党国元老，对，
0: 过去为什么这个天下一不断的纷扰、
1: 嗯？
0: 他就是你干不好换我来干，
1: 对，
0: 所以你贪不够换我来贪，
1: 对，
0: 不对。
1: 他
0: 真正的所谓的政权轮替的，所谓的真正的革命的意思是你干不好，
1: 嗯，
0: 换我来干好，
1: 是，
0: 我把事情做好，
1: 对，
0: 你们选我，
1: 对。
0: 那现在我们不是啊，
1: 对。
0: 就你这个政党轮替，就是你这一批人换完了，换我来分赃分润国家资源。
1: 你吃完了该我吃了，
0: 那就这样子啊。
1: 嗯，
0: 哦，这个包山包海吃铜吃铁，
1: 是。
0: 难怪台湾的整个世界竞争一直不进步。我们看台积电虽然很风光，但是百工百业在萧条啊、嗯。
1: 对，真的，的确是。你就看这次现在这次风灾，你就知道了。你可以看到
0: 没有竞争力。
1: 对，整个的这个
0: 那个风电一大片。
1: 对，
0: 我们花了4兆。
1: 嗯。
0: 啊，蔡英文总统在任内2兆2兆叫做风电，一风一来，
1: 嗯，
0: 台风一来，
1: 几乎两个国家总预算嘞。
0: 对。
1: 嗯、
0: 啊，请问一下，台湾最热最需要电的夏天。嗯，
1: 是
0: 夏天东风不来，
1: 嗯，
0: 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是个小小寂寞的城
1: 是
0: 夏天除了台风以外没有风会来，
1: 对、
0: 哦、
1: 所以这刚好
0: 冬天，
1: 对，
0: 我大家穿衣服穿很多，根本不太需要，台湾又不是寒带、嗯、
1: 对，
0: 需要电相对的少，
1: 嗯，
0: 但西北风特别强，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个风力发电是冬天比较多，
1: 对，夏天反倒比较少，对。
0: 那当然，也许各位讲说，将来储能那是后话了。现在储能技术没那么好嘛，
1: 对，
0: 水可以储电的，电能够储到那么多的，
1: 不太容易，
0: 技术要不太
1: 够，真的不容易，对。
0: 但是那个风，台风一来就吹倒一大堆啊！这一次你看那个光电板
1: 是，
0: 核能还没对台湾造成伤害，这个核能这个所谓的光电板都是化学原料，
1: 对，而且那个都没有办法化解的，
0: 对海洋、对台湾先造成污染
1: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政策上面的失误嘛？可是如果这个政策上的失误再加上人谋不臧在后面，那这个就是恶上加恶了。
0: 那就台湾的灾难。
1: OK，
0: 台湾人现在都学了很多任命，可是我就不应该任命。
1: 对，因为我觉得挺奇怪，我们台湾人按说我们的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这种思辨能力应该是存在的。
0: 大家觉得这其实就是疏离感，大家觉得讲了没用。
1: 嗯，
0: 蓝绿都一样。
1: 嗯，
0: 从过去到现在，大家觉得没有改变。
1: 嗯，
0: 所以那个的 social equity， social efficacy 不是 efficiency， 是 efficacy，
1: 嗯
0: ，efficacy，
1: 嗯
0: ，efficacy， 社会效力感不是效率感，
1: 是
0: 觉得我讲了没用，
1: 是，
0: 那不如不讲，
1: 不如不讲，
0: 所以明哲保身，
1: 对，
0: 要不然讲的话，等下查水表怎么办？
1: 对，再加上这些侧翼，现在这样子，
0: 对，
1: 这样，
0: 而侧翼还是政府花钱买的。所以1450从当时的农委会开始嘛，
1: 嗯，
0: 每个月变1400多块，
1: 对，
0: 我觉得这样我们打几折，
1: 对，
0: 以前，
1: 对，
0: 现在几乎都这样。
1: 所以这个整个的施政的结构跟我们的原先的期许跟我们的设计，其实都已经扭曲了，
0: 目标替换了
1: ，OK，
0: 目标就被替换了。
1: 嗯哼，那您觉得台湾的希望在哪里呢？
0: 民间，
1: 还是在
0: 宗教信仰文化？
1: 嗯，
0: 啊，你要寄望政治人物，基本不可能，因为到那个位置上，
1: 嗯，
0: 他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你要搞政治就这样子。身不由己，言不由衷，行不由径，三不政策，
1: 真的，这是三不政策。对，
0: 他想下轿，台轿不让他下。
1: 对，
0: 他想坐政，旁边也许有些人，
1: 对，也不太可能，
0: 不让他下来。
1: 对，
0: 啊，那个是权力共犯结构嘛。
1: 对，
0: 啊，你想明哲保身，
1: 嗯，
0: 大家你明哲保身，大家没有饭吃了，
1: 是
0: 好的好处没有了，所以要强迫嘛。
1: 对，
0: 所以经常讲假话，讲疯话，讲废话，讲笑话，讲虚话，讲空话。
1: 是，
0: 所以你要寄望政治人物，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嗯哼，
0: 在民间的力量。
1: 嗯，
0: 所以毕竟到最后，这些政治人物啊，
1: 嗯，
0: 就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

0: 我们经常说尔曹生于明俱灭，
1: 嗯，
0: 不废江河万古流。江河除了是历史的长河以外，
1: 对，
0: 它就是老百姓民意，民意算如流水，但是一直都会在。
1: 那我们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系统算民意吗？
0: 是，它第一线民意，
1: 第一线民意。
0: 对，
1: 那现在这个大罢免，他不是就否定了这个民意的价值吗？
0: 执政党发动这个，我是让全世界记录嘛，他是为了改变这种方式，就让他自己的民意变多数，就数量上多数。
1: 嗯，
0: 代没代表台湾民众不重要。
1: 对，
0: 我表面上变多数以后，蔡英文八年执政，
1: 嗯，
0: 民进党也是全面执政啊。
1: 对啊，对啊，
0: 当时有没有讲立法院错？
1: 对，
0: 没有，
1: 没有啊，对，
0: 而且全部你要什么就说什么。
1: 是。所以这个很奇怪嘛，因为按说这个民主成熟的国家跟地区比台湾多很多啊。
0: 我们现在不算民主成熟，现在看起来是回到封建的权力的傲慢，
1: 是
0: 哦，
1: 是
0: 跟蛮横。
1: 嗯，
0: 我甚至慢慢有点说的，用的民主做包装，走向集权跟独裁，所谓的民主独裁制。
1: 嗯，
0: 这以前海耶克所说的，我这个怎么可能在以前念书后来发现？
1: 对。
0: 真的有
1: 是有可能的，
0: 越像
1: 是有这种可能的哈，这种在历史上面其实是看得到这样的例子的。
0: 对，对，
1: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在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大罢免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像您刚刚讲到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其实，在大罢免的时候，民众应该要做的事情是维护现在这个结构存在吧？
0: 我当然同意，也就是说，在立法委他尽他的责任。
1: 嗯，
0: 除了你在看法律上，
1: 嗯，
0: 或者是民法犯刑法上，等于他犯的错，你可以罢免他。
1: 嗯，
0: 就如果按照西方标高标准来看的话，
1: 至少是道德上嘛，对不对？
0: 你只是不喜欢他，
1: 嗯，你就把他罢免，这个
0: 没有这种道理。就原来选出他的人，
1: 嗯，
0: 是比你多的嘛，
1: 对，
0: 因为两三个在竞选嘛，
1: 对对对，
0: 人家选他的并没有说罢免他，
1: 是，所以他等于否定那个选票的价值。
0: 对，就我们等于用少数，我们现在罢免不合理，就是我们现在用选区的25%，
1: 嗯，
0: 哦，
1: 嗯。
0: 就可以否定了当初选举，比方一个选区，通常两子竞争都超过40%到50%。
1: 对，
0: 你像25%就可以否定它。
1: 对，这个完全不是比例原则，
0: 不成比例嘛？
1: 对对对，
0: 不成比例原则嘛？所以我说，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几乎都是把罢免武器化了，这执政党负最大责任。
1: 是，
0: 就即使像韩国，
1: 嗯，
0: 总统都被弹劾掉，他们也没有彼此发生罢免。
1: 对对对，也不敢
0: 政变的变不更厉害？
1: 对呀，
0: 连不正经都直接杀掉了。
1: 对，
0: 他们也没有去罢免国会总统。
1: 是。
0: 就台湾这样做，
1: 是
0: 就我们经常跟新加坡了，
1: 嗯，
0: 韩国了，日本了，马来西亚、印尼比，
1: 我感觉上这个真的，
0: 我们唯一进步的就是罢免国会议员，前面，这是台湾的骄傲吗？
1: 所以
0: 不是，这台湾的耻辱。
1: 对，所以我们也去看，也去浏览了一下这个文献的一些记录啊。当时国父在这个设计这个整个的这个三民主义的结构里面，他讲到这个三民主义要全面化实施，他有一个军政、训政、宪政这个阶段，这个三个里面，他对于这四个权力——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只有罢免他没有谈的，他没有谈到细节，其他人他都
0: 应该想不会有人去罢免。
1: 所以因为没有想到这个，
0: 当时罢免主角或者主角只有一个
1: 啊。
0: 总统，
1: 对，就是主席室的人嘛。
0: 当时关键是他。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没有人罢免民代表这么多，罢免一个少一个，不过他不会影响大局。
1: 对，
0: 我举例讲这些大罢免好了。
1: 嗯
0: 嗯。如果你民进党没有罢免到12席，
1: 那没有意义啊。
0: 没有意义啊。
1: 对。
0: 劳民伤财意义在哪里？
1: 就是。
0: 没有啊，回到原点了。
1: 嗯哼。
0: 啊，就算罢免到12席，重新再选，有难道
1: 你也得要选三个都选
0: 上？难道都是你的吗？
1: 对啊，就是啊。
0: 人在这原来地方，我们讲就西爪偶为留死蛇，百足之虫死不僵足。
1: 是，
0: 难道人家都是都站在那边是木头人被打吗？
1: 对啊，
0: 就跟川普一样。
1: 对，
0: 哇，到处打人家，我心里想，全世界76亿人认命你这样打骂都不反手，
1: 真的这是好奇怪，
0: 不可能。
1: 对啊，就是、啊、
0: 时间还没到而已。
1: 对，
0: 那个水、啊、
1: 时间没到，嗯，
0: 一直加热，哎，这不会热，你加100度看看，
1: 对，
0: 它会爆开，会烫伤你。
1: 没错，这的确是哈。所以老师，您刚刚讲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有一种非常直接的一种所谓开启的功能，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是台湾，可能老百姓我们一般大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了、嗯、我们当然说岁月静好，可能大家都觉得还是有落差、嗯、但是无论如何当然温饱无余，这总是这样、嗯、所以这个很多的学者们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温饱无余，再加上我们这些年来除了天灾以外但也没有战火，也没有什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危机的这个定义跟这个危机的敏感度，相对的比起世界上其他的地区来讲要
0: 太多了，
1: 要少，不敏感、
0: 哦、
1: 所以尤其从这种从制度下手的这种东西、嗯、我们更是没有不会在第一时间之内感受得到，
0: 这得都是脱外命题了，制度从量变变质变，
1: 嗯，
0: 逐渐的改变当中，比方讲就以前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1: 是
0: 跟台独是势同水火的，
1: 对，
0: 现在可以被语境跟语义改变了，变融合为一了，
1: 对，就是、啊、这个也真的是
0: 以前是推翻中华民国的，现在变中华民国的守护者，
1: 对，
0: 这是叫

0: 是兵荒，
1: 对，这也算是错乱，对对，这的确是。
0: 老百姓慢慢习惯了，
1: 嗯，
0: 啊，因为看他们所有媒体几乎就是这样的做广告，
1: 嗯，所以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温水煮青蛙，大家就被煮了，你也不知道。我们常常说，这个台湾最骄傲的、最美丽的是人啊，最骄傲的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民主制度，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去维护。尤其在这面对这个两岸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个大陆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所谓华人地区的发展的时候，台湾最傲人的成就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健全的民主制度。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其实这个已经千疮百孔了。
0: 卡尔帕普就是那个科学哲学家，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卡尔帕普，他说开放社会极其敌人，这是他成名作了。
1: 嗯，
0: 他一个民主社会会进步是因为不断的开放，
1: 是
0: 他会现在走回头路，不断的封闭啊，
1: 对对，
0: 封闭就会造成所谓的同温层效应。
1: 嗯，
0: 你看不到整个世界进步。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个馆长到大陆去回来，哇，
1: 对，简直是好像开眼界
0: 一样，
1: 跟他一
0: 样其实大有人在。
1: 是，
0: 就他们资讯明明这么发达，他们是 selective perception，
1: 嗯哼，
0: 就是
1: 选择
0: 性资讯，
1: 对，
0: 我不看不听，
1: 嗯
0: 啊，也不讲，
1: 嗯，
0: 但其实就算你在讨厌大陆，
1: 嗯，
0: 他进步还是在进步，
1: 对，
0: 他有他不足的地方，可是他进步很快的地方，他超过你的想，他的 AI，他的电动车，
1: 对，
0: 他的 5G，
1: 整个社会建设，
0: 他的武器，
1: 对，
0: 他的卫星，
1: 对，
0: 他卫星飞过我们头上，但我不高兴了，飞过600公里，语言查不到，还日本跟你讲，哎，飞过，
1: 对，飞过去了，对，
0: 他做这种地步，他有洲际飞弹，
1: 对，
0: 他有200万陆军，
1: 对，
0: 台湾不到10万，
1: 嗯，
0: 你真的跟他打架吗？
1: 嗯，那不太可能。
0: 我现在不是长他人志气，灭世威风，我说你闭着眼睛，我跟他打，
1: 嗯，
0: 穿上那个所谓的扶清灭洋的，
1: 对，这不义和团
0: 了，你还是输啊，
1: 就是。
0: 为什么义和团败？就是你这个
1: 昧于事实，
0: 昧于事实，
1: 对，
0: 你毕竟肉体啊，
1: 嗯，
0: 你不过子弹，
1: 对，真的
0: 实力嘛，
1: 对，
0: 他200万，你不到10万，你怎么打？
1: 嗯哼，
0: 所以两岸之间，我觉得说这同样道理，就是你去互相了解，
1: 嗯。
0: 台湾老百姓，我只会自己有选择。
1: 嗯，
0: 大家过惯民主的制度，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对自己面子，
1: 啊，就是，
0: 超封闭嘛。
1: 就是，
0: 啊，同样的，你就怕监督。同样在国会里面也是一样，你做好一点，
1: 嗯，
0: 他怎么监督你，
1: 嗯？
0: 他会有反作用力啊。
1: 对，
0: 他们就是乱讲话、乱监督、乱
1: 看。对，啊，民意会反应。
0: 老百姓看在眼里面。
1: 对，就是。
0: 为什么民进党从过去的多数的执政，在立法院会被，
1: 嗯，
0: 会被换掉？
1: 嗯，
0: 啊，就你恶搞啊，
1: 对，
0: 连疫苗，
1: 嗯，对对，
0: 各位应该忘记，对不对？
1: 鸡蛋
0: 拿不到疫苗，鸡蛋现在没有着落。
1: 对，
0: 啊，还有这个高端，
1: 对，
0: 啊，1000多万剂
1: 是
0: 就不见了，几亿就不见了。
1: 对，
0: 鸡蛋是像4亿颗从巴西上过来抽鸡蛋，
1: 对，
0: 后来2000多万颗直接弄掉。
1: 对。对，所以其实民众的这个所谓裁量的眼光，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是
0: 还一定存在。
1: 这是您刚刚讲说希望在民间的原因喽。
0: 对，所以，
1: okay，
0: 所以各种声音其实应该尽量发声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说千年暗示，
1: 嗯，
0: 不敌一灯，
1: 嗯，
0: 就这么黑呢，光是你们只要有两个地方发光发亮，像 Need Radio 一样，
1: 是
0: 你发光发亮，大家只能看到希望。所以在一个漫漫长夜，或者是很漫长隧道看不到尽头的时候，你走不下去啊。
1: 对，
0: 但远端就算是再远，你看到亮光，不论是闪的或者是微光，
1: 对，你都有希望，
0: 你愿意走下去，你会撑住。你
1: 是，
0: 这是民间力量的最重要的功能所在。
1: 所以
0: 它不仅是一种修炼，
1: 嗯，
0: 也是一种自我救赎。
1: 了解了解。所以我觉得老师您这个结论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很多现在我们不管是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现在甚至一般的民众，都应该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
0: 我们说了该讲就讲，不是去跟他吵架。比方我在捷运站，在市政府捷运站这两天看到有人发誓，
1: 他
0: 罢免谁罢免谁，
1: 对对对对，
0: 你我不用跟他吵啊，
1: 对
0: 啊，他给我说谢谢啊，我不拿，
1: 对对，
0: 那我投给谁，我自己心中有定数，你不用跟他吵，
1: 对，
0: 吵反而变成新闻，
1: 是
0: 啊，他们拿钱办事，不会有人一天晚上吃饱没事做，站在那里风吹雨打，我不相信。如果这样的台湾就变成个大善人，都变天使社会了，那他们拿钱办事，这还要讲吗？
1: 对啊，对，
0: 你看大这么大热天的，
1: 嗯，
0: 挥汗如雨的，这哎，请放回去，请放回去。
1: 如果这样是真是义工就好了。
0: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这样台湾就变成一个天使之岛，
1: 真的
0: 不可能。那是拿钱办事啊，他拿钱办事，你干嘛挡他财路呢？
1: 对 对。
0: 那但是我不投你，你越这样，我就越不投你。
1: 嗯，
0: 哦，我觉得你们在做操作
1: 是
0: 不公平。所以我说，任何声音，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表达，
1: 嗯，
0: 一定要讲，
1: 嗯，
0: 千年暗示不敌一族嘛，
1: 嗯， 对，
0: 只要有微弱的蜡烛或者是那个远光的隧道，你看一点亮光，
1: 有一点亮光，对，
0: 你都会让这一群人有勇气。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人走得快，
1: 是
0: 一群人走得远，
1: 对，
0: 而走得远的原因就是人生就是等待和希望。

0: 台湾也许需要点时间再去淬炼，但没有希望我们走不下去。
1: 是，尤其现在这个很多的国际现实的这些发展的诡谲哈，两岸的问题可能以后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现在都在一些未定数。
0: 而且说来就来，战争说你乌克兰跟俄罗斯以为哎韩寒打打了韩寒，战争说来就
1: 对，
0: 而且不结束，
1: 对，
0: 战争一开始就不结束，
1: 可怕的是不结束，
0: 4年多，
1: 对，
0: 以为这已经是全世界最最了，没有，接下来以色列打，
1: 对，
0: 加萨走，
1: 对，
0: 以为这就是了，没有，更是个伊朗，
1: 继续又打，对。所以
0: 而且战争一开始就不会结束，现在
1: 对，所以我们这也是另外的一个谬误的思想，就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他大不了就大家就打一架，其实这个跟在马路上面流氓打架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打不起啊，
1: 对，
0: we cannot afford to，
1: 真的，
0: 请问你要拿什么跟他打，
1: 就是
0: 我们打不起啊，
1: 就算是有东西给打你也不需要打嘛，对不对，
0: 不，台湾经不起啊，
1: 是，
0: 你看我们那个电这几年细数一下，只要松鼠啊，孔雀或者是那个山猪咬断一个中部某一个电塔电线，全台大停电，
1: 对，
0: 他还需要跟你打吗？
1: 对，真的，
0: 他再派无人机就好了，
1: 对对对，他派几个山猪来搞，
0: 动物开人大那个 big mouse 大老鼠来，
1: 真的
0: 我们就挂点了，
1: 是
0: 啊，所以我就你要怎么打，其实从最简单我们根本打不起，第二个台湾是一个很脆弱的民主体制，
1: 是
0: 我们的基建跟我们的地下资源都不够，
1: 是
0: 没办法打持久战，你说哇，保持巷战，你要怎么打巷战？
1: 对，台湾这个不太可能打巷战，
0: 怎么打巷战？
1: 真的，
0: 你要躲去哪里？
1: 对，你要这没地方躲。真的是，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各个不同的采访里面，甚至我们观察现在台湾的这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认识啊。有人说台湾的这像这样子的地理的环境啊，我们在一个大陆块的旁边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的繁荣与否，基本上它最聪明的做法是在这个大的陆上面去找资源，
0: 当然是、啊、
1: 去找机会，
0: 地缘政治嘛，
1: 它才能对。那台湾现在所选择的看起来不是这个走向，我们现在是跟它对抗。
0: 对，
1: 基本上你这么小的一个条件，就像您刚刚讲，要打仗你根本是打不起，人家比力气你怎么比啊？所以所谓这个台湾的未来，在很多的事上，也许我们应该寄望于在这个大的陆上面去找资源，去找机会。然后能够繁荣自己安定自己，这个想法其实不是什么政治意识嘛，这也不是什么蓝的绿的问题。
0: 我先提一下，就是地缘政治，各位知道已经谈了一二十年了。
1: 是，
0: 最近这一两年出现一个新的概念，叫地缘经济学。
1: 是，
0: 各位打 geo， economics
1: 啊，
0: 给各位科普一下 geo economics
1: 是
0: 地缘政治学，
1: 是
0: 已经开始转向地缘经济学。
1: 嗯哼。
0: 经济
1: 是
0: 它从这个货贸、经贸、货币战到这种 AI 资源，它都是整体的一种所谓的资源了、
1: 啊。是，
0: 当我们从地缘政治开始反其道而走的时候，你连地缘经济你也拖垮了。
1: 对，
0: 它最大经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啊，唯二嘛，一个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嘛，
1: 对，
0: 就在你隔壁。
1: 是，
0: 你要舍近求远。
1: 对。
0: 舍近求远，
1: 这真的是一个很荒唐的想法。
0: 舍近求远一定有猫腻嘛？
1: 对，
0: 舍近求远一定是故意嘛？
1: 对对对。
0: 啊，那故意一定有原因，就是意识形态，
1: 是，
0: 或者是我跟大陆走得近的话，我可能会失去政权。
1: 嗯哼，嗯哼。
0: 台湾从1949年到现在也没有被并吞过，
1: 对，也从来没有。
0: 从1911年到现在，不论你承不承认它，这个国家一直都在。
1: 是。
0: 啊，
1: 对，
0: 它从来没有断过。
1: 对。
0: 可能从大陆转进到这里来，或者是都被打在，没关系，用什么名字无所谓，
1: 对，
0: 它一直存在。
1: 嗯哼，
0: 哦，它除了这个，还金门、马祖、澎湖啊。
1: 对，
0: 哦，小归小，钻石是这么小，发光发亮啊。
1: 是，
0: 钻那个玻璃珠这么大块，再大块也不值钱、啊。
1: 对，
0: 所以你只要发光发亮就好。那问题就是在你隔壁的，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市场。
1: 是，它而且它发展的蛮快的，对。
0: 他虽然说他要统战你，不排除，但是对他来说，你这表示敌我你不够了解嘛？
1: 对，
0: 对来说。台湾怎么会是他重点呢？
1: 嗯，
0: 对来讲，美国、欧盟、日本才是真的竞争的对手所在。你们对国际政治都没在念吗？
1: 对，他是一个同一个 size 的。
0: 你看清楚，他的对手是这些。你看，说经济一带一路没有从台湾这边来，是从另外一边去了。
1: 对，真的真的。
0: 他打那边不是打这边呢、啊？
1: 对，
0: 你跟他产生一个和平的关系并不难。
1: 嗯，
0: 这跟跪地投降、舔共没有关系。
1: 是是。是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一点概念。所以换句话说，
0: 1949年到现在，哪一天去舔过，哪一天跪过他？
1: 对，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过，那个国旗始终挂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0: 啊，
1: 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任何的一个治理者，如果说他真的所谓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这样子一个是他的一个心里面的想法，他要为台湾的未来的永续的存在，要去找机会。
0: 第一件事
1: 是
0: 不要战争。
1: Okay,
0: 战争就毁了。
1: 对，
0: 你再看乌克兰。
1: 对，
0: 我因为这几年在教国际政治跟全。

0: 句话，
1: 嗯，
0: 收集资料收集非常多，
1: 嗯，
0: 根据 IMF 的分析跟判断，
1: 嗯，
0: 乌克兰回到战争前面的状态，
1: 花了很多时间，
0: 25年，
1: 嗯，
0: 南丁都打死了嘛，
1: 对，
0: 不是南丁格尔，是南丁
1: 打死了，南丁打死了，对，
0: 他怀胎十月，再升到这个成长，
1: 要到这个年龄，
0: 而且能够成熟的，而且能够顺利长大了，
1: 嗯，
0: 25年回到战前的人口状况，第二个，那个战场都在乌克兰，
1: 对。
0: 支离破碎，满地疮痍。
1: 你要重新回到那个标准建设。
0: 25年，
1: 真的是。
0: 第三个钱呢？
1: 对，
0: 5000兆不是5000亿。
1: 对，这5000兆谁的口袋里
0: 没有啊？
1: 有这个条件，对、啊。
0: 你全世界花这么多钱去，他就要把所有的稀土、把所有的资源都卖光了，没办法。
1: 对。
0: 所以战争根本连乌克兰是台湾的16倍大，
1: 嗯，
0: 都打不起，
1: 嗯，
0: 台湾打得起吗？
1: 对，而且俄国人他们也真的全力在打嘞，
0: 阿、哎、美、
1: 就是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觉得站在一个媒体人的角色来讲，其实我们有时候想想真的非常着急啊，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让大家都能够，
0: 对，有时候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执政者或者是一个被委托接受权力的人、
1: 嗯、
0: 我怎样做个结论，第一个
1: 是
0: 安和乐利、
1: 嗯、
0: 安这件事情不是让大家安心，
1: 是
0: 不要有战争大家才会安心，
1: 对，
0: 有战争谁会安心呢？
1: 安全，对，
0: 安全是第一，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治安嘛，
1: 嗯，
0: 叫 social order，
1: 嗯嗯，
0: 治安英文叫 social order，
1: 嗯嗯，
0: 有秩序，
1: 嗯，
0: 不要纷扰，不要 chaos，、嗯、
1: 是
0: 啊，所以第一个不要战乱，
1: 是，
0: 好不容易台湾这块土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论你喜不喜欢中国历史，
1: 嗯，
0: 它至少维持一个相当成平的局面，
1: 对，过去的70-80年来是这样，对，
0: 老百姓虽然有城乡差距，但大家过日子也差不多，
1: 对，
0: 啊，有钱是有钱，但是你能用跟我，你用冰箱我用冰箱，你开车我也开，只是你是外国品牌，台湾品牌而已，
1: 对对
0: ，OK 的，但都自己可以用，你坐高铁我也坐高铁，
1: 就是，
0: 像张仲宏那么有钱，我好几次看到他一样坐高铁，
1: 对，一样是高铁，
0: 商务舱跟普通舱一样，坐同个车上面，都是台湾那、啊、边，
1: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安和乐利，
1: 嗯哼，
0: 第二个是和。
1: 嗯，
0: 和平以外，国际和平以外，
1: 嗯，
0: 内部要和谐，不要族群撕裂。我们现在很多政客就为了自己的利益，
1: 嗯，
0: 因为他现在选举是相对多数嘛，
1: 对，
0: 绑住一部分支持我的人，其他人他把他视为政敌，贴标签，
1: 是，
0: 标签是最便宜的方法，贴标签嘛，
1: 嗯，
0: 非我族类，不要投他，投我就好了。
1: 所以这个以前我们曾经有一句话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跟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这个概念就在这个地方的差距就很大了。
0: 对，那是一个那是一种胸襟呢、啊，
1: 嗯，
0: 那种政客就是。
1: 不是朋友就
0: 是
1: 敌人，对，
0: 你不投我，那真正政治家就是，
1: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0: 朋友，
1: 对对对，
0: 哦，这完全不一样。
1: 嗯哼，
0: 安和乐就是让大家快乐，
1: 嗯哼，
0: 台湾快乐吗？那个痛苦指数到现在为止，
1: 对呀、啊，真的。
0: 你再看他从那个教改开始，七月份刚考完，那家长不论有没有钱送去私中考试，然后考高中、考大学。折磨啊！
1: 现在连小学有时候都很强的竞
0: 争，孩子在考，家长在煎熬啊！
1: 是啊，真的
0: 快乐吗？
1: 对，
0: 不快乐，
1: 的确是。
0: 人前显贵，
1: 嗯，
0: 人后受罪啊！
1: 对，
0: 啊、哦，所以你要让大家快乐，安乐乐利、
1: 嗯，
0: 大家都有钱赚。
1: 嗯，
0: 现在就少数人在赚钱了、
1: 啊。对，
0: 一家烤肉万家香啊！
1: 对，这真的。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社会秩序不像现在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只要在台湾，你只要愿意干，不管你干什么，你都可以活得下去的。
0: 啊、那时候歌会出现，明天会更好。现在不会有这种歌了。
1: 的确，
0: 歌曲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反应。
1: 对
0: 啊，那个像那个《动物天堂》，
1: 嗯，
0: 啊，就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啊、李宗盛就那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1: 嗯。
0: 然后你看那个明天会更好，大家未来充满了希望。
1: 是，
0: 你现在所有的歌曲现在有吗？
1: 没有了。
0: 你看，当日剧时代在管台湾的时候，唱的是《午夜花》了，
1: 都是悲情的，
0: 悲情了，三线路上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五破网，
1: 对。
0: 所以歌曲是一个时代的脉络，你只要看歌曲，
1: 嗯，
0: 八九不离十。
1: 是，
0: 我们那个年代，这30年、4年前充满了希望，
1: 对，
0: 明天会更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哦，这像这些歌曲都蓝天白，像这些看到就充满了希望，
1: 是。
0: 现在几乎都没有、啊，
1: 现在真的都没有了。
0: 小恩、小爱、小惠，
1: 对。
0: 哦、很少谈那个大江大海或者是山河，没有，或者是歌咏这种人情世故都没有，
1: 嗯哼，
0: 现在都是在小点上面、
1: 嗯、这些都可以反映出现在、这个、
0: 我们价值的碎片化跟零碎化、
1: 嗯、是，
0: 这是可怕，而政治人物要首当其冲，因为你们一言一行、
1: 嗯、
0: 都影响整个台湾的社会的走向，
1: 是， 是的，所以我觉得回归到刚刚老师一开始所谈到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角色跟他的责任啊，其实基本上他是一个风行草野的上端，
0: 是，
1: 所以他要怎么样能够带动这个整个的社会的风气，那更不要说他的实际的他的施政的这些水准这些标准啊，这些东西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他看起来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不见之于行，但是他真正的影响确实非常深远，
0: 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国民，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应该念之在之，应该要去
1: 那是一种素养。
0: 对，
1: 就你不关心自己的国家，不关心自己的社会，不关心自己的权利，
0: 嗯哼，
1: 他在无形当中被偷走了。
0: 对，
1: 我谁偷走我的气势，谁偷走我的权利？你自己啊。
0: 对，
1: 你不发声嘛。
0: 对，你放掉了。
1: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no voice。
0: 嗯， no voice
1: no choice。 你不发声就没有选择。
0: 是， 是，对，而有发声的话， one voice 有的时候是很大的力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okay， OK， 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我们能够邀访到了江敏琴老师。那江敏琴老师他的很多的见解，我相信各位在前面的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一个学者啊，一个学人，他怎么样把他自己所学的东西能够跟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之间去做一个结合，这个结合其实就是最实际的应用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邀访，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帮助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更关键性的、更源头性的一个定位上面去了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所构成的原因和可能它的机会出现的时机和位置哈。好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在这个地方可能要告一段落。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
0: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几个重大的事情，比较有趣的项目来跟大家做个分析。那其实在过去几周的尝试呢，我就也针对了这个运动的相关的议题，每一个节目当中播了一部分时间去谈一谈体育运动的相关的事情。那这个礼拜其实在亚洲地区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叫做2026年的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跟名古屋市举办了。那是在日本第1958年东京亚运、1994年广岛亚运后，日本第三度来举办这个亚洲体育旗舰盛事，旗舰级的盛事。那今天也用这个议题来跟大家做个讨论，做个分享。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sian Games 亚洲运动会，简称亚运。它是作为这个全球仅次于 Olympic 运动会的综合性体国际运动赛会。那一直以来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奥运啊，很多亚运当中这些积分啊等等的，都是体坛健儿们非常认真去逐梦去追逐的一个舞台，更是观察我们在战后1949之后，亚洲地缘政治民族认同性的形塑、区域现代化还有全球浪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角度。那跟欧美价值观主导的 Olympic 不太一样，亚运从诞生之初其实就有一点带着一个反摆脱殖民浪潮的一个情绪，去建立起亚洲新主体性的历史任务。在过去超过70年的这个亚运发展的历史，亚运从初期的一开始只有11个国家，只有几百名的运动员的区域性交流赛事，现在已经扩张成为一个涵盖45个国家地区，然后呢整体的竞赛项目超过了40项，总体参赛的人数各位已经破万的一个超大型的盛会。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就

包含它历史缘起啊，整个赛事啊，还有两岸台湾在这个亚运的一些轨迹，然后当然还要聊一聊这个运动赛事的这个商业商战心法哈，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首先哈，这个亚运的历史前身要回归到1913年在马尼拉举办的 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 就是远东运动会。当初呢是由菲律宾、中华民国跟日本主导，是亚洲最早的跨国区域的运动会。在1930年啊，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以及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宣告终结。二战之后，因为非殖民化的运动，所以呢席卷了东南亚跟南亚地区，所以很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要有象征主席以及区域团结的文化媒介。所以在1947年的时候呢，新德里召开了这个亚洲关系会议，印度的外交以及这个体育界的领袖啦哈 Gurudev Dutt Sangdev 哈，他的桑迪提倡了一个创立全亚洲性质的体育平台。所以在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等人这些推动之下呢，亚洲运动联合会 AGF 哈，这个在1949年正式成立。那首届的亚运是在1951年的这个新德里举办。那其实呢，亚运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冷战还有冷战亚洲外交史。整个比赛呢没有独立于国际政治之外，而是各方的外交的一个延伸啦。1951年的新德里亚运是以 Ever on down， 就是勇往向前的口号，强调战后的亚洲在脱离西方殖民统治之后的自主复兴。1962年的这个雅加达亚运，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一些争议了。当时印尼在冷战跟不结盟运动的氛围之下，直接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拒绝发签证给以色列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代表团，所以呢当时有引发 ICO 国际奥会的制裁，导致了这个印尼的当时的总统苏卡诺他另外举办了一场新兴力量运动会。好了，那到1974年这个亚运首度移师西亚中东地区进行。好，所以那个巴勒维王朝呢，为了展示文化成就，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这个德黑兰有了这个新的亚运的旗号。同时那一年呢1974年也是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共他们第一次有代表团体加入亚运，相对的中华民国的会籍也因此而遭到剥夺。那以色列因为这个阿拉伯的国家集体抵制，在该届亚运之后就开始退出体系。1982年新德里亚运的这个赛事治理架构开始升级，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这个 OCA 正式成立，取代原本的 AGF， 让亚运开始走向了高度的专业化以及制度化。到了这段时间，就是中华民国脱离了亚运的行列，所以呢，一直到了1990年北京亚运，这场是历史性的破冰，让中国大陆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同时在面临到六四事件之后的外交孤立，那北京请全国之力举办亚运，目的就是为了要重建国际形象。而中华台北台湾，我们在相隔二十年之后呢，以 Chinese Taipei 的名义重返亚运赛场，开启了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新的篇章。那整个的奥运项目过去一直被欧美体系去主导，而亚洲亚运的鲜明特色在于奥林匹克标准跟亚洲本土文化标准同时存在。所以呢，在亚运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有全部的奥运核心项目，大家常看到的田径、游泳、体操、篮球、足球，这个就是目标要去检视我们亚洲的运动员在这样国际标准之下的竞争力，对不对？那还有其他不一样文化之下的一些运动，譬如说南亚的卡巴迪，这个

这个运动，以及东南亚比较常玩的藤球，在马来西亚、泰国啊这些地方都常发生。然后呢，还有东亚的武术比赛，武术空手道，到后来的围棋、象棋，就是为了把东亚的哲学及技艺的传统，用这些美学啊、实战的对抗博弈方式来做呈现。那在近几年呢，又开始推动了电子竞技，还有霹雳舞，所以就是打电动可不可以出头天，也是有机会的，好不好？所以呢，在杭州亚运当中呢，第一次将这个电竞列为正式记牌的项目，那包含了霹雳舞啊，包含了滑板啊，以前的滑轮板是大家看到是溜直排轮，现在连滑板也进入了整个的项目的讨论当中，所以亚运的项目包容性更大，那包含刚刚讲卡巴迪啊、藤球啊这一些，包含棒球其实也是因为欧洲不玩棒球，所以在巴黎奥运的时候是没有棒球这个项目的，但日本啊、洛杉矶啊，他们就又跑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在整个的重要的赛事啊等等的 ，OCA 他们又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如何让亚运的这个商业性去创造出来。好啦，那对于我们中华队来说，我讲一下中华队的历史。我们在1954年到1966年，我们呢一直不断在亚运屡创佳绩。亚洲铁人杨传广1954年马尼拉亚运，1958年东京亚运夺下了十项全能的金牌，成为民族英雄。那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足球代表队当时在李惠堂教练指导之下的1954-1958连续两届夺得了亚运男足的金牌，但是1970年到1986年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德黑兰的亚运以及这个北京亚运之间呢，因为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还有国际外交的局势疲变，所以1974年德黑兰亚运我们失去了 HF 的席位，多次缺席了赛事。就1990年我们循奥会模式在北京亚运重返赛场，所以从此之后呢，亚运成为我们台湾在发展运动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体检指标。那其实在21世纪我们也有去推动我们的黄金计划，从制度上啊、政策上啊给予很多的支持，所以在亚运赛场上面我们有没有开出我们的应有的这个实力？有啊，还记得2006年的杜哈亚运吗？对不对？哎呀，我们可是那个大师兄林志胜关键的安打，有没有现场响起修霸掌的歌声哦，就把当年的杜哈亚运棒球金牌赢了回来。2018年在雅加达的巨港亚运，我们整个中华代表团拿下了17个金牌、19个银牌、31面的铜牌，是历届最佳的次佳的战绩。那为什么是次佳呢？因为当年啊，这个羽球单打选手戴资颖、鞍马王子李志凯都有拿到金牌，掀起全民体育热潮。因为到2022年的杭州亚运 COVID-19 的原因，所以延到2023年举办。我们当时拿下了19面金牌、20面银牌、28面铜牌，先追平了在1998年曼谷亚运创下历史最多金的记录。我们在滑轮板、溜冰，我们在这个围棋的传统智力项目之下也有夺下金牌。林玉婷在里面呢拿下了拳击金牌，柔道杨永伟代表中华奥会拿下了团队的第100个金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亚运不是竞技成果而已，而是一个整体的公民认同，向世界展现韧性，还有表彰台湾的年轻人不服输的一样的精神。所以呢，面对到整体亚运的规格，就如同我之前跟大家聊的，办奥运、办经典赛、办世界杯，你到底能不能因为这个赚到钱呢？那就要回归到很多的巨星体育赛事的主办。那其实只要办这种大型赛事了，对于主办国还有主办

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展现国家软实力以及提振内需、跳跃式建设现代化的这个杠杆工程的机会。因为你要去像1990年，北京为了办亚运，加速了北京的北区啊，他们叫亚运村一带的都市化。2010年的广州亚运呢，也带动了他们的珠江新城中轴线地铁网络的扩张。那对于这个软实力来说，2006年的卡达杜哈亚运，他们花了30亿美元，从此开启了中东海湾产油国借由巨型赛事，包含这样的新纪元，那让他们全世界的体育明星能够来到他们的国家，来到他们的场地。2022年的杭州亚运，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一些办赛的理念啊，把大数据、云端啊这些无人自动化带进到他们的科技展示的市场，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具有讨论性，而且具有讨论价值。而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的带给国家不一样的改变，那我们就要来讨论下一个叫做白象效应 White Elephant。 因为办亚运、办大型赛事会不会有短期经济的刺激？有机会，是很有的。但是呢，因为你要新建高规格的专用场馆、运动村，还有联络的联外交通，对于地方政府、对于主办城市来说是非常沉重的公共债务。在赛后的维护，你亚运结束了，烟火放完了，然后呢，这一个空间你要怎么运用？你的譬如说好了，比较冷门的项目，射击场、自行车场、马术场，这些东西你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后继续的运用吗？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转变？所以主办单位要不要去思考他们的区域分化、他们的财政？所以这几年啦，在2012的伦敦奥运之后，很多国家对于自己要举办这种大型的综合性赛事的支持率下降，那所以让这种中东国家、海湾国家变得更有资源来去做这个大型赛事的办理。那这个白象问题，其实我觉得白象效应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面对的。那我们有没有需要更好、更新的这些产业、运动产业，而让这些运动能够在赛后变成一个普及化的东西？这当然可以思考的。那新的这些运动能不能吸引更年轻的，在少子化的状况之下，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呢？像电竞的议题，2018年亚运首次引进杭州的这个正式记牌项目，包含了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些电竞作品。那当然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去看，很多的商业品牌赞助，所以这个就要去讨论它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身体竞技性的纯粹性，还有不同跨国游戏开发商在版权的体育赛事当中的公平性以及法治的难题，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要去再思考。那当然面对到亚洲地区会出现的什么极端高温啦、极端气候啦、空气污染等等挑战，对于亚运的举办城市来说，这些循环经济、再生能源或者是改建场馆的绿色供给上面，能不能变成全球可持续去发展 SDGs 的标准？这个非常大家细致的来看。从东亚，包含广州、包含仁川、包含杭州，到中东杜哈、利拉德这些接连举办亚运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来亚洲整体的经济实力开始去做了局部的转移以及更加多元化。沙烏地阿拉伯还有中东国家近几年在于这个国际的重要议题上面的主导权，他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把主办亚运设为自己的国家愿景2030。那经济去石油化、多元化的这布局当中，那会不会因为亚运的关系，砍进更多的区域能源？

源、金融、文化交流的这个宏观的叙事架构。亚洲是整个世界上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当中最多元、最复杂的一个区域。1951年以来，整个亚运没有停下来过，因为冷战，所以有破裂、有停滞、有困难。但现代化浪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运也不断不断的更新。

够脱离欧美的主流叙事之下，亚洲的一个对话的机制。所以亚运所代表的竞争连结，我认为对于本体的文化还有整体的区域共存来说，是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中华代表队这一次呢，派出了非常优秀的这些选手去做参赛，而这两个礼拜，好，我们一直到下个礼拜都还有更多亚运的更完整的资讯内容。那我也期待能透过英雄出少年的节目来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包含了在名古屋亚运当中遇到的他们不盖选手村啊、所以产生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刚才特别提到的白象效应能不能解决，而面对到极端天气之下，想不到吧，比赛办到一半台风有可能会来，那这么多人上万人的食衣住行甚至住宿区域有可能要因此而调整改变，这个问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而也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这个分析。感谢各位收听英雄出少年这个礼拜的亚运特别的专题报道，那我也期待下周下周能带来更多的捷报，一起为中华健儿加油。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持续收听我们英雄出少年啊、这个礼拜也是中秋佳节，先预祝各位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大家中秋佳节平安健康快乐。再次感谢各位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这一集是36集了，36计走为上策，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苏州，然后请到金螳螂总设计师石云，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聊聊聊聊他的苏州吧，因为你是道地的苏州人吧？算吗？
1: 应该是很道地，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苏州，所以应该是很地道的，很了解。
0: 小时候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1: 小时候画面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画面，日子是慢慢的，然后街道是小小的，然后大人是行走匆匆的，然后小孩是无所事事的，然后当然小时候大家还都很有礼貌，见面的都会，那时候我们那小时候还会叫先生啊、师母啊之类的，那个样子。然后虽然小时候应该经济不太好，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干干净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很紧迫的事情要走。那时候小时候其实感觉挺好的，
0: 就不着急。
1: 对啊，不着急，你可以在一个天井里面看天上云一朵一朵飘过，然后看这个河水荡啊荡啊，然后这个房子变形，然后有鱼在那边一跳，这个反正小时候的感觉很好，就无忧无虑的样子。
0: 那时候的饮料是什么
1: 啊？饮料叫鲜橘水。
0: 不知道
1: 鲜橘水
0: 怎么写啊？
1: 鲜是新鲜的鲜，然后橘子的橘，叫鲜橘水，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拿那个橘子的粉，然后加水，然后冰冻，然后再加苏打。
0: 那不是假的吗？化学的粉？
1: 那个应该不是很假吧？反正那个没有那种，小时候当然也知道没有怪怪的味道，加了苏打，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有个叫大窑的汽水，你知道吗？
0: 哦，像什么冰洋的那个吗？橘色的？
1: 差不多，对对对，小时候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还有酸梅汤，现在也有。
0: 是一样的味道吗？
1: 一样的味道。小时候当然，现在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嘴巴也杂了，小时候可能就是这两样，你就会
0: 很开心很幸福，
1: 很开心。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啊，她房间里总有那个采芝斋那个粽子糖，是不是来苏州的？
1: 采芝斋就是苏州的，在观前街。我有一次买的送给你的，很多的
0: 我忘记了。也是粽子糖吗？
1: 有粽子糖，有粽子糖，有话梅啊，有各种各样蜜饯啊。
0: 那你小时候吃的也是一样味道的粽子糖吗？
1: 一样味道的，但是其实我们吃的可能，采芝斋那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牌子，可能我们是吃的可能也不知道，就它每个地方，比方说每个镇啊，或者是每个地方它都有蜜饯厂，都会产这个蜜饯厂，然后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0: 那小时候糖果是什么？
1: 糖果嘛，粽子糖是一种，那么最有名最好吃的那叫大白兔。
0: 哦，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有大白兔，那个奶香奶香的。
2: 我待会儿跟朋友在对面吃饭，有机会那个
1: 好，
0: 大白兔现在是有的。还有什么是现在有的？
1: 酸梅汤现在也有啊，那鲜橘水现在没有了。鲜橘水

0: 跟现在的仙居水不一样，它那个仙以前仙居水是他自己拿一个大桶泡的，放在冰块。
1: 那还是新鲜的橘子。
0: 对，新鲜的，新鲜的，当然也有瓶装的。
1: 嗯，也是会。那小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都喝咖啡，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会有一点时代的不同。
0: 年纪大了，时间不同了，就这两个东西，你要硬比，其实也没法比，因为小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忧无虑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经济，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地方钱还是比较少，那么吃东西都要有计划，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比方说，那只有到夏天，而且它有季节性，只有到夏天才能吃这个冰冰的东西嘛，那么可能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啊，
1: 都是规划，只能规划，
0: 你要规划好，那么越不容易得到，你的味道会
1: 越好，
0: 你要天天吃你就没劲了，对吧？
1: 嗯，
0: 那现在喝咖啡呢，其实我感觉现在喝咖啡倒也不是享受，好像它更多是功能性的，比方说累了，类似于抽烟一样累了，那早上起来消消肿啊之类的，吃了之后会觉得人精神一点，
1: 提神，
0: 哎，提神啊，跟那小时候喝那个，小时候喝那个鲜橘水就是享受。
1: 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功能压力催促着必须要醒着，或者是说精神要很好。什么都是慢悠悠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
0: 对啊，自然而然的，然后上学嘛，也可以先到人家家里面，先到，因为大家上学就在这一个片区嘛，然后你在这家，他在那家，然后你可以先到那家，跑到他家去吃颗糖，然后再跑到
1: 串串门
0: 之类的。
1: 嗯，你觉得在你做建筑跟设计的方面来说，苏州有给你带来什么基因上跟别人不太不同的地方吗？
0: 哦，那应该是非常多。其实早先，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我很讨厌老房子。
1: 老房子好像有旧旧破破的，
0: 旧旧破破的，
1: 排斥。
0: 因为我从小的感觉就是黑黑暗暗的、旧旧破破的，然后因为年纪轻嘛，所以你会觉得我要改变一切，要怎么样，所以我会讨厌。但是你在设计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其实你怎么做，你都离不开它，
1: 逃不开老房子。
0: 然后你表现出来，就我描写自己的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比较瘦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骨感啊，骨感、啊，垂直，
1: 垂直，
0: 然后比较秀气，哎、比较秀气，那种样子，然后总是会，做一个空间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啊，园林，我要先走到什么地方，然后我再到哪个地方，然后它的移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到最后，它是深深刻在你的骨子里，然后影响着你。
1: 那你小时候就会很，现在原子是收费的，小时候收费吗？
0: 小时候也收啊，
1: 也收的，就是还是要、
0: 只是便宜一点，现在也不是很贵，对吧？也不是很贵。那小时候人更少一点，然后。那小时候更单纯，你看园子就是跑进去看看鱼啊，看看什么、啊。那现在
1: 没有目的性。
0: 现在是有目的性的进去哦，试图找出一些能引起我设计。
1: 好像可以学习点什么。
0: 肯定学习点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刻意找，你找不到。
1: 我也觉得，而且找到都是片面的。
0: 片面的，或者是书上说的。
1: 嗯。
0: 那么慢慢的，特别是疫情过后，这个节奏慢下来了之后，就开始考虑的。好像这样慢慢的也挺好，然后有些美好的东西它慢慢的反而浮现出来
1: 了。就是疫情过后可能慢慢会觉得其实在园子里慢慢悠悠的走也还不错。我好记得那时候我对园子也没太大兴趣，可是就是一帮人嘛，然后约了不是在、
0: 我记得我问过你，我说翠翠啊，
1: 对，
0: 你看这院子什么，你说全是树啊草啊。
1: 对对

0: 我就全部都是树啊，就绿绿的一坨一坨啊。然后后来可能年纪稍长了才会珍惜，哦，原来它就是有计划策略性的让你走几步，然后感受到什么，然后走几步硬是让你看到什么，就是把很局促很小的一个界，然后经由动线把它搞得很丰富，就是经历很丰富。
1: 对对对，然后它 各种各样地方都有关风水啊，有关礼仪啊，
0: 还有礼仪的
1: 啊，对，嗯，内外有别等等之类的。然后自己想要在里面得到什么，人家走进来是什么感觉，嗯，当然他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当初所有人建造的园子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因为来建园子基本上都已经从一个状态里面要退到另外一个状态他才会建，
0: 就是说有钱了之后得高望重，
1: 基本上是当官了之后有钱了之后有
0: 这到底是修给别人看还是自己的，
1: 主要是不敢给别人看的，主要是所以要把高墙全挡起来，然后在高墙里面，
0: okay.
1: 自己还能体会到那种山水，
0: 就是不得不的自在，
1: 但是慢慢的那你总是要会有人来啊，那他又在里面要开始考虑礼仪啊，考虑每一块石头对人走进来，你想让他快，想让他慢，想让他留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不知道，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在那里面的，也是慢慢的形成的，也不是所有的院子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0: 你就这是大概他们会修多久啊？这个尺度，
1: 一个是自己进去，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家人家或者是学校里，过一个阶段就会把家具搬一搬
0: 啊，我很喜欢这样的，我很喜欢这样，
1: 所以园子也是的，这个主人进去了之后他会时不时捣鼓一点，
0: 对，
1: 捣鼓一点什么，不停地变，所以它的变化是始终的，那么可能经过了一个主人变迁，那他的情绪啊，他想表达的东西啊，他肯定想变，他因为他要大家都想要自己的东西嘛，那么再经过比方说某些战乱啊，那个或者是变故啊之后，那个院子它可能会扩大，可能会缩小，所以它的变化始终在变的，但是，
0: 就是个人心理需求在变，
1: 个人心理需求，对对，跟着一个人他在变，变了个人他也在变，变了个朝代他也在变，变了个时代它也在变，比方说现在就变成一个公共的，对不对，
0: 所以说当时你看到小时候的院子的某些形态可能跟现在会不一样吗，还是它的修剪方式，
1: 没有，我们小时候它已经开始定了不变了，
0: OK，已经保留了，
1: 因为这个主人固定下来了嘛，就
0: 因为已经是一个参访的一个膜拜对象，
1: 对
0: OK，
1: 那么只有一个人，我是这个医院的主人，他才会，他才需求变，那现在是不需要变，因为它是一个经典，一个东西，然后其实你不是主人，你不会知道，这里面到底需要什么变的，对不对，
0: 早先那个贝聿铭不是做一个苏州博物馆吗，你觉得你是在里面看到什么影子或是什么感觉吗？它是很简单的线条，
1: 也不是很简单的线条，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礼仪，它有厅，然后它有一层一层的镜，它有转折，你可以在窗里面看到外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说起来很玄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空间的关系，但是它又是那么的苏州，但是他给苏州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它里面没有花格窗的。
0: OK，
1: 对不对？
0: 对，它没有挖洞，没有花格窗，
1: 没有花格窗，没有那些很明显的那些什么什么古代用的材料、古代用的元素啊，对不对？但是它能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用尺度、用空间来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苏州。刚出

0: 后来到现在，其实每个建筑它都会被，就在苏州的建筑设计师，他就会很不屑，就觉得啊，这个不对，这个，
1: OK，就开始批判，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可以这么
0: 不是，
1: 简单
0: 他们
1: 明
0: 认
1: 了？
0: 为苏州那一定要这样，这个因为苏州房子是有柱子的，这个瓦那个还有那个翘出来的那个叫飞檐，那个角度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已经迷失在那个里面的，他们不知道，
1: 不会后退看了。
0: 他们不知道那些不重要，然后重要的是这个是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具象的东西，
1: 具象的东西，
0: 中国人从来都是重意境，而不重某一个
1: 没错，对，
0: 很具体的东西。
1: 那叫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是什么大话什么无形还是什么？
0: 叫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1: 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就其实不能够迷失在这些磕磕角角的细节里。
0: 对，你不要为传统所束缚了，觉得好像一定要这样。但你如果要一定要这样，你不能说以前有，就是因为有你，他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东
1: 对。
0: 西，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屋面是这个坡度？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结构好了，我为什么坡度不能改一改？对，为什么？那现在的礼仪也好了，然后大家心理成熟度也高了，不需要这么多虚假的吉祥的含义来装饰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代人要传承，那更要发展，而且更不能断裂，
1: 断裂，
0: 断裂。所以
1: 断
0: 其实
1: 裂，
0: 它看上去是很苏州的啦，对不对？
1: 非常就是一看就知道他想做，他想表达什么，他是谁，那只是可能，跟一般人会预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本能，这就是人的一种性格了。当出现一种新的事物的时候，人的情绪就会很复杂。很高兴，很喜欢，很担心，很反感，会同时产生。
1: 但时间过后之后，你再去看，就可能像疫情过后，我们再重回到苏州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喜欢这种慢慢的意境像的这种，浅节奏吧，就是慢慢的浅节奏。
0: 对啊，
1: 就你没有什么意图，必须目的性要干嘛？功能性饮料。就你在那边兜兜转转，兜转转都可以。这边菜市场现在也很多年轻人进来嘛，因为菜市场也在改造，然后现在这种河边、湖边的这些街道都很年轻，好像跟我十几年前来也不太一样。十几年前好像，都会买土特产啊，那种小小的店，现在好多很新潮的店。
0: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人的需求也改变了，然后，关键还是大家都想赚钱了嘛，也就生活就变成了
1: 一
0: 商
1: 种，
0: 业活动，
1: 对，
0: 而不是一个。
1: 说到这种，因为大家想要赚钱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很卷。
0: 然后你不知道赚到多少钱，
1: 对，你每天都在
0: 是
1: 算，
0: 吧？
1: 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流失。你为了功能性，然后去做一些功能性的消费，好，相对的你也流失了很多真正的存在的幸福的意义。
0: 当然，
1: 对，
0: 这个
1: 其
0: 是
1: 实蛮吊诡。
0: 发展过程中必定会
1: 必
0: 发
1: 然，
0: 生，必然全世界发展过程中都这样的嘛。
1: 对。
0: 这也是人性。
1: 你有在关注房价吗？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可能房价很高，然后现在可能稍微泡汤，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需求了，会不会有点像日本？也是它在一个高度发展之后，精致化了之后，结果突然好像慢慢的也就好像不再去追求那些房子的东西。
2: 对啊。
0: 你说不想关心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信息社会就不管你，你是如何避实，避灾，然后如何你是不想知道，只要你手上有个手机，所有的真的假的信息都会给你，

0: 会给你。那至于像日本这样，日本是一个经济规律，然后它其实到底是有多差，其实你也不知道，
1: 也是透过媒体。

0: 信大家啊，品质也很高。但是我们，这次去日本住了一个在哪里？在大阪，大阪住了一个中国人开的民宿。民宿下去，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民宿下面就有一个粥店，
1: 就喝粥的地方。
0: 他每天早上都是免费喝粥的，
1: 免费。
0: 会来很多。很多流浪汉，有老人，还有年
1: OK。
0: 轻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个中年吧，应该他就穿了个西装，然后拎了个公文包，像要去上班一样。但是其实他喝完粥了之后，他就坐在那个街边上，等着明天再喝粥。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确实日本有那个也有很多那个不是那么光鲜的事情。
1: 我去年在台北车站，不，台北站边上很多流浪汉，然后就是跟两个朋友去发便当送便当，也是各种形态的人，就是也是住在台北站没有地方回去的，也是有一个穿得非常的西装笔挺，很精致，但我都觉得他应该是洗过澡，但是他看起来太干净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哪，但是他就是很谦虚，很有礼貌，想很主动来跟你要一个便当，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哇，然后要完他就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睡也好，或是纸板围起来，然后住也好，就在车站边上，好像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0: 所以这个叫人生无常。也许2个月前，或者是甚至1个星期前，他还是很有希望的，在做一些商业方案啊，在谈一些很大的单子。但突然一个变故，他就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
1: 你觉得现在的苏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你最喜欢的，除了你家之外，除了你自己住的地方之外，
0: 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苏州那个，苏州原来永远是家里最好的，现在邻里关系也不是那么好的，几乎
1: 为什么？
0: 原来是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的，然后门也不关的，小孩子可以到处跑的，然后，
1: 不是有一个《从前慢》吗？那个是不是苏州的啊？讲苏州有一首歌叫《从前慢
0: 从前应该以前从前都很慢。
1: OK，好，你继续，就是都邻里都是认识的，好几代都住在这，
0: 对，好几代，
1: 现在都是不认识的。
0: 现在对，突然搬过来新人，然后互相之间眼神都变了，特别如果你是在国外回来，你会很明显，因为国外基本上大家还是目光还是挺坦然的、和善的，会，
1: 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国外那种直接打招呼，然后跟你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就是很眼睛对眼睛的那种人。就这里好像不太看，不太好意思，还怎样？
0: 不是不好
1: 不
0: 意
1: 是说
0: 思，
1: 这里台湾也是啦，
0: 对。
1: 就是好像就是会害羞啊，还是
0: 害羞，然后，
1: 社恐。
0: 对，然后，好像说个谢谢都不好意思说，都不大声的，对不对？然后觉得要说声对不起，那简直是，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1: 天
0: 对不
1: 大
0: 对？
1: 的
0: 主要是心态，然后看人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戒备，甚至是讨厌，因为你有时候一转角你会看到，比方说，特别是我看到有些，主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特别是女生哦，就你一转弯突然看到她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神是非常戒备和防和有甚至有点看不起这种样子，很看不起的这种。讲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假使是在国外的话，应该会直接一个开玩笑的笑笑的带过。我好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或者你这颜色搭配很漂亮。那个很平常，
0: 对，然后小时候最平常说的话，吃过了没有，对不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啊，对，吃过了没有？那其实是废话，但是很有温度，对不对？
1: 对，不认识的也会问吗？吃过了没有？
0: 以前活动范围都很小，应该都认识。 因为你的活动范围可能就在这块，比方说你开个店在这里，或者你上班的店在这里，你家就在这里。

0: 在这里，那附近的一片，
1: 嗯，步行距离，
0: 基本上都是步行距离，嗯，对不对？
1: 对，确实会很怀念这种邻里的日子。方便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像手机也带来了方便，那也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虚假信息。然后 AI 可能也带来很多方便，制图上的方便，然后写文案的方便，但也同时带来了很多不动脑的不方便。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讲绘本的，就是现在小孩有很多在那边刷手机嘛，然后你应该最有那个体验，因为你带过那个女儿，其实都是从很小亲手带的，而且你都画画的，就是说他们在分析绘本时代，让小孩子看绘本跟丢手机给他哈，像绘本是有一来一往的，读绘本，然后你会看到文字，然后看到那些图案图像，你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然后分析结束，就是这种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但是呢，给他手机呢，就是一连串的没答案，就是因为它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训练逻辑的时候，绘本的逻辑会比较完整，比较好，比较深层，比较会分析。但是手机的话都会很片段，然后反而导致于他会没耐心。
0: 也没耐心，而且很多信息其实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或者叫碎片化的教育是很有害的。因为你没把事情讲清楚，但是你把某些地方夸张的。然后让人家就觉得，哎，我可以迅速地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其实它是没有支撑的。
1: 误判，
0: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它就是没有前因后果。等于说，你一个练功夫的人，你没有去练那些基本功，然后突然说给一个九阴真经，一下子就变成神仙的。然后大家追求的是我干嘛要这么苦练？所以我要去找那本书，对不对？
1: 想捷径。
0: 然后很多，然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那个摆地摊的在买书，对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你，你看了我这个书，或者你吃了我这个药啊，你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去吃，对不对？
1: 搞不好，对，搞不好我们快速之后，结果后面未来迎接的可能是大家又想追求缓慢了。
0: 这个不是像你想追求我想追求的，我们还知道有缓慢，那可能现在的人他不知道有缓慢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1: 他没有体验，
0: 然后他们可能从小的教育就是你要奋发图强，你要成为第一，然后要学习不好就是坏的，或者是失败者，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不必理会他，甚至是欺辱他，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是不知道原来真正的美好是什么。
1: 我这两天啊听过到最多的话就是现在活着就好，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活着就好。就从疫情之后嘛，大家就说啊，25年就会好啦，也没有26年了，更不好了。然后大家说啊，没关系，现在只要能活着，安然度过就可以了。
0: 这个还是迷失，不是他醒悟到活着就好，是他突然发现可能接下去会马上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觉得哦，现在还能活，可能这个礼拜或者今年我还能活。那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是要活着不需要很多，
1: 对对对对，
0: 不需要很多，
1: 没错，对，
0: 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你要的太多，
1: 对，
0: 那吃饭你能吃掉，
1: 对，
0: 吃掉多少，对不对？
1: 我一个好朋友从深圳为了陪小孩读书然后到惠州，他惠州物价也很低啊，然后他就说其实活着并没有消费那么高，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房子这么多，这么贵，这么多空着，
1: 对，
0: 合理吗？不合理，
1: 不合理，完全不合理。这拒绝卷，拒绝焦虑。
0: 但是你没法拒绝，
1: 对，
0: 因为你不卷，你真的会被饿死。
1: 不卷，真的会被饿死。那就自己到一个地方是不卷的地方。如果环境会改变人的话，是不是有个环境是不卷的小地方？
0: 人卷就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的，
1: 人卷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
0: 对吧？
1: OK，
0: 因为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卷你就活不下去，被人看不起啊，你去

0: 然后你就开始卷钱，果然得到了，哎呦，或者钱啊，或者是名牌包包啊，或者是啊，别人都会用羡慕、阿谀奉承的那个姿态来你，你就觉得啊，哦，很爽，是吧？然后到差不多老了之后才发现，哎，我为什么要这样？
1: 嗯，
0: 为什么面对着这种很虚伪的态度，我会很陶醉，对不对？
1: 很陶醉。
0: 嗯。
1: 哦。哇，我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对虚伪的态度。
0: 嗯。
1: 我可能会看到，我就会闻到气味，我就会跳离得远远的。
0: 嗯。但是你边上到处都是
1: 啊。对啊，对啊，都嗯，所以在家最好现在。
0: 啊，但是在家最好，这人是社会性动物，
1: 对，
0: 你在家了，大家都在家了，这个社会又不对的，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AI 不能替代人吗？
1: 嗯，
0: 因为其实到最后人还是需要跟人交流。
1: 哦，是啊，对啊，它是个就需要个陪伴，是个群体动物，没有人是独居的啦。
0: 对，然后他
1: 那个独居都是不得不的。
0: 因为现在很多，比方说业主啊、甲方，他们都在拿 AI 在，试图不用设计师就设计，但是到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就他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张场景图或者效果图之类的东西，对吧？但是他没有把握，或者他就觉得，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很迷茫，所以他最后还得来问设计师。你看，
1: 是啊，
0: 我想要这样东西，但是我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需要的是这个跟人交流的过程，
1: 他需要跟人讨论，吃个定心丸。
0: 这个定心丸
1: 需要被认可，
0: 需要这个温，
1: 需要安全感，
0: 需要这个温度，
1: 嗯，
0: 需要这个温度，
1: 嗯，
0: 他需要一个氛围，
1: 嗯，
0: 来确定其他的那个氛围，而不是自己去。想那个方法，
1: 对，就算是设计师用 AI 出的图，或业主自己本身用 AI 出的图，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人来落地。
0: 人来落地，然后
1: 施工也是
0: 嘛，可能争吵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算计啊、较量啊，人才会觉得有趣。
1: 就像买东西的过程，其实如果是杀价的那种环节。重点其实已经不是东西了，是那个杀价的过程。
0: 对，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做一个东西，你完全可以算出它的，比方说它的施工过程是什么样的，它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它的材料价格是什么样的，人工价格，可以做得清清楚楚。
1: 对，嗯，所以500万你给我什么样材料的图？然后100万你给我什么材料的图？
0: 什么材料的图？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需要多少时间？用什么机械？
1: 对，
0: 什么节点应该做什么事情？
1: 对，
0: 现在完全能做，但是你真正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空虚。做完了之后，然后都没有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1: 所以回到，我觉得逛这跟逛园子很像，就是逛园子，就是重点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那个过程。永远不在那个结果的屋檐是什么做的，然后那个窗花是怎么雕的，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像我们做图啊，跟业主交流或者设计的流程，其实就是过程，最珍贵宝贵。
0: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和人的过程，和人和仆人啊，和家眷啊，和客人啊，
1: 对，嗯，
0: 就是如何在这个园子里面。
1: 对，关系，
0: 各种各样的关系，
1: 和谐的关系。
0: 人家比方说你刚才问我喜欢苏州哪里，或者有的人问我，哎，你最喜欢到哪里去玩？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出哪里好玩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个合适的人跟我在一起，其实到哪里我都很享受。
1: 你这说的也对，这倒是，对，
0: 对啊，
1: 一个相处好的人，你就去个破烂的小垃圾堆，你也可以捡到可爱东西，回去改造也很好玩。
0: 就比方说，我们两个谈得很舒服啊，那就开始对环境，先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感到舒服，然后开始对环境啊，我们要干净一点啊，整齐一点啊，我们要有交谈的空间啊，
1: 对，
0: 我们要在那里吃饭啊，我们要到那里去啊。然后当没有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哪里去吃
1: 都一样，就是吃什么都没差。
0: 对啊，
1: 那不就是功能性的饱足
0: 一餐吗？我还要走过去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叫快叫外卖，叫快递，然后快递过来了之

0: 后，当然没来的时候你是有期盼的，当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觉得它有多少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人。其实从一开始讲那个小时候开场的，也是小时候的讲人的关系。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所感到的敬也好，动也好，礼貌也好，和善也好，就是都是人。
1: 嗯，
0: 小时候的房子更破嘛，对不对？
1: 反而更温馨，更让你回忆。
0: 对对对，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水泥地啊什么的，那边有青苔，那边有烂泥，但是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啊。
1: 嗯，
0: 你会对着墙上的一块那种经过岁月留下的斑，你会产生很多想象，是不是？
1: 对，同意。我也很怀念我小时候住在二楼破破的，还淹大水，都淹到快二楼了，然后楼下的杂货店泡面飘到水面上，快到二楼，我还想说我可以去捞。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是，对，很鲜明，很清晰。但现在的房子也是要，对，就是人吧，我现在可能有了妈妈，就是有好的关系的人，那个房子才有意义，不然你住哪其实没啥意义，你也不会对房子有要求，因为有了那个人你才对房子有要求。哎，这里我们要做个大厨房，这样可以煮猫饭，然后这里呢一定要有个隔离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对
1: 对对，就还是人，关系还是人。
0: 对，关键还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如此的需要，但是又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左右不了。对吧？
1: 史哥哥，你第二个家，澳洲的墨尔本，大概澳洲的设计跟国内有什么氛围上的不同？
0: 我觉得是就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1: 状态？
0: 一种状态。这个国内是非常讲究设计，然后也非常用了很多的材料啊，造出了很多比方说叫华丽啊，比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庄重啊，或者是富贵啊等等的这样的场景。到墨尔本去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完全没有设计，然后好像穿着啊，然后汽车啊，或者家里的装修啊，完全好像从一个华人来讲，或者是从大陆的设计师来讲，就觉得哎呀简直是太 low 了。
1: 还算吗？
0: 有点
1: 没有做什么。
0: 有点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好像空间也不是那么讲究，然后也没有很贵的那些材料啊，或者家具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每家人家的门口的花又摆得如此的漂亮，那家里的那个餐桌餐盘，它不是名牌，但是它很有味道。它完全没有设计。一个是因为其实可能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就是那个六年级之前，西方或者是墨尔本他们更注重体育啊艺术方面的教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对美的形式啊养成的习惯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很多材料堆积啊，表面的符号啊，可能他们已经不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装点它的，因为在西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明确。更明确，就是像我们大陆其实两个阶段，小时候是你随便可以跑到哪家去的，现在是你哪家你都是不能去，对不对？
1: 好像不太希望客人来家里吃饭做客，但是国内的风气会比较招待到家里来。
0: 对对对，所以他一个极端，然后他那边是更加觉得我隐私的地方是隐私，我开放的地方是开放，

0: 对不对？然后当然他的人工很贵，设计费也很贵，所以可能也导致有很多确实不是那么的追求好看啊，或者合适啊，或者是各种各样讲究。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些讲究需要吗？那该讲究的地方，比方说他们造一幢房子，你看不到他们有一幢房子是相同的，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自由，我觉得墨尔本的建筑比悉尼的还要漂亮。
1: 嗯，同意。
0: 啊，它很有张力，然后很自由，然后
1: 很放，
0: 很放。
1: 悉尼还是有点那种历史，还会比较衣冠整整，
0: 衣冠整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可能还处于一个需要某些东西来增强他的自信心，
1: 嗯，
0: 那有些人他知道我就是我，
1: 好，来堆砌安全感，
0: 对不对，
1: 嗯，我就很自在，
0: 那我就很自在，对，自在，对，澳洲人就是很自在，
1: 嗯，
0: 然后很注意锻炼身体，
1: 嗯，
0: 然后当然现在国内现在跑步的人
1: 也很多了
0: 、然后家家户户很多很多都养狗的，当然现在国内也很多，但是这个设计啊跟养狗好像是一样的，国外的狗它跟小孩很好，然后小孩看到狗就会蹲下来去摸它抱它，然后那个主人就会静静地拴着它让小孩抱，然后是很高兴地说几句话，对不对？那这边呢他养狗就是看到小孩扑过来感觉，哎，不要过来他可能怕狗伤害小孩，也可能怕小孩伤害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方都有个距离，
0: 哎，对对对，所以就完全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1: 就是跟宠物关爱就我不就是我们到国外就是像去机舱啊，像上次去美国看到一家人，然后要带着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巨型的狗 Husky， 然后去那个好像去移民，好像从洛杉矶包移民到冰岛还是哪里，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他们对待狗的方式，那个托运的过程，他们就会觉得你在托运一个小孩，啊，就不是一个动物。
0: 嗯，
1: 好像就是说，人跟动物是确实的平等的啊，就是在西方国家一样。
0: 大陆倒也平等，也是当小孩，也是当小孩一样，都叫爸爸妈妈、姐姐什么什么的，但那个都一样，只是就是跟狗的感情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旦有外人进入了，或者跟这个社会接触了，那个边界感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当主人的态度不一样之后，宠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1: 哦，对啊，这个也是相形而生的。苏州挺好的，我觉得它的好多店都能带猫狗宠物进去，酒店也是。
0: 对，
1: 嗯。以及感觉非常的国际范。
0: 现在所有的新开的要开的酒店，因为我们做设计嘛，很多酒店都会提出要有，就是叫什么亲狗，叫什么，就是专门，比方说
1: 宠物友善
0: 啊，宠物友善的那个。
1: 所以你现在的项目也很多宠物友善。
0: 宠物友善，但是那个思想还不成熟。
1: 哦。
0: 不成熟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某一城市宠物友
1: 善，只给宠物友善，
0: 或者是某两间房间是给宠物友善的，
1: 哦，
0: 他们觉得这样我就可以让一些宠物友善的人变成他的客人，
1: 嗯，
0: 可是他没想到你要么整个酒店宠物友善，你只有两间房间宠物友善，那你这个我牵着这个狗到大堂，这个大堂友善不友善，宠物友善不友善的，
1: 嗯，
0: 那大堂里面的其他不友善的

0: 会怎么样呢？所以他这个友善就他完全没有母亲这个友善到底应该怎么做。
1: 对，
0: 你还得做一个电梯吧。
1: 对，
0: 那电梯里面有人，大部分人是不友善的，对吧？
1: 对，
0: 那怎么办？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往本质里面去想。
1: 对，如果说宠物确实要彻底友善，就其实连家具也要考虑到人跟动物的平等对等关系。比如说啊，办入住的时候，可能那宠物有自己的台子或者自己的小区域，它在等待的时候不会跟主人离太远，不会产生焦虑。那宠物友善，但猫还有狗嘞，那可能猫又不喜欢狗的气味。
0: 对，
1: 对，你这个边界感又。
0: 然后在一个酒店里，其实它的中央空调，
1: 也要新风，否则它的病毒是很容易传染，
0: 会很残忍的。所以，大家只知道表面的，我要有这个功能，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做到友善。
1: 就好比我昨天在江阴带着猫去医院回来，他已经住院了2周，他身上一定还有带一点点病原，比如支原体杯状。那如果我今天住到的酒店信封系统是没做的话，这个病原可能会存留在这个房间长达28天。
0: 对 对，
1: 不是说简单的2天开放通风就能够消杀。
0: 所以现在的做酒店的做宠物友善，它只是出于一个商业目的，我想有
1: 更多
0: 宠物的这些人来，有不友善的，有友善的，我这个店都能承担。但是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你其实就是单独跟一两个房间，你未必对宠物友善。
1: 对，对，
0: 是不对？
1: 因为业主
0: 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偷偷摸摸的把那个狗抱上去，然后关到房间里不出来。
1: 不合适。而且他生意呢，他做隔音吗？他的墙？
0: 墙是肯定隔音的啦，而且。但是，你不友善呀。你完全没有，你比方说一层的好，你给他单独的电梯、单独的大堂、单独的室外空间，你只弄了2间房间算什么？
1: 真的，对。
0: 那主人都不敢出去，
1: 他也不能够遛。
0: 然后就这2间房间，你就把这些宠物的都割掉了嘛？没有呀。
1: 那还是甲方必须自己要有经验吧，就是要。
0: 不是，但是现在是初级阶段，大家都，一个有钱了，有闲了，然后开始，觉得一个是养宠物，一个是一种时髦，就当然也是一种陪伴，对不对？会有感情了。
1: 对。
0: 但是然后，那自然这一部分人就会是大家要争取的一部客户群体。那么。大家想到的只是表面，我想吸引他，我给他留了2间房间，但是他没有往深层次里想。
1: 没错。对。
0: 就真正，这就是跟做设计一样的，你只是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很值钱的感觉。
1: 对的感觉。
0: 石头啊，又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一个酒店值得，但是你并没有关心他真正的内心啊。
1: 哎，澳洲有没有宠物友善的酒店你去过了？
0: 我没去过，我又没有。
1: 你没有养？
0: 没有养狗。
1: 像我这17只猫，如果叫我来做个宠物友善的酒店，应该。
0: 澳洲的酒店很多不同，它除了有正常的商务酒店啊，或者是那种艺术性的酒店之外，它还有很多民宿。那个民宿你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你肯定住
1: 了。对，你是说 Airbnb 吗？
0: 对啊。
1: 私人的。
0: 你告诉你钥匙在哪里，然后你拿了开进去就好了。那个你不存在友善不友善。
1: 好像这里没有 Airbnb 的。
0: 是啊，这个产品其实很好，对吧？你进去可以做饭，可以洗衣服，然后又有客厅，又有。
1: 我可以感受那个主人的个性、
0: 然后
1: 审美，
0: 然后你完全。人活在这苏州美，你永远不知你进不去。你得让他们住在那里。
1: 对对对。
0: 而且住的要什么，就隔壁，或者是我开了门就是碰到隔壁邻居。
1: 对。
0: 然后住3天了之后，我就跟他熟了，我可以跟他跟他交谈啊，跟他什么的，然后你才慢慢的觉得啊，原来苏州人
1: 原来这才是苏州。那如果说在苏州设计一个想要让开放给世人体验的苏州的酒店，你觉得你会怎么弄？就除了刚刚讲的那种目的性的把人跟人的距离弄得很近，挨得很近。我们现在说
0: 不用我们想

0: 怎么做，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它不会这么允许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必须在一定的框架里面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如果我想做，我尽量的要，如果在市井里面，你尽量的要让它融入市井，对不对，才能提好，而不是说我把这片房子买下来变成一个酒店，
1: 也不可以，对，所谓的市井就是说它有吃的部分啦，哈，还有比如说休闲的部分，那苏州有平潭嘛，然后吃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馄饨算吗？苏州小吃，
0: 苏州小吃可多了。
1: 对，我觉得苏州小吃还有零食，苏州的零食巨多，所以这个得把它也体验到所谓的住的周围，它才是完整的一个苏州市的体验。
0: 这很简单，就是有些想真正了解苏州的，你就让他住在一个一堆人的中间就好了。
1: 是哪里一堆人中间？
0: 因为有很多房子，你不要把它围死，你就在，比方说这一堆房子，它是各种各样的，它有平常生活，它有小店，它有什么，你就在这里面。
1: 那它不能太商业的。
0: 商业也可以，不商业也可以。就更接近本质一点。没有那么多，住民宿其实没有那么多装啊，上面要文艺啦，要啥啦，对不对？说有说的好，牙有牙的好，对不对？
1: 最好就是大神，
0: 然后
1: 经营的，
0: 然后又回到我们当初的，就是要有人跟你交流。
1: 对啊，对啊，要时不时听到一些苏州话俚语啊，然后表面很亲切，结果关起门来长篇大论
0: 然后我有一次在苏州走。走到了有一个就一群全是居民的老房子中间，有个井，然后有一堆相对宽阔的一块地方，那井边有人在打水，做什么洗衣服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很瘦的，衣服也穿得很干净的，应该比我还年轻的男人就系在门上，唉声叹气。为什么唉声叹气呢？他妈妈要嫁人了，
1: 二婚。
0: 那才前几年哦，嫁人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说：“娘嫁人，这个简直是，好像天地不容的事情。”然后你能想象吗？现在，什么年代了，
1: 这个，
0: 什么时代？然后你会走到，我就走啊，我就碰到这个场景，然后就很穿越，那这个民宿就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0: 你会听到别人在说一些好奇那个，但是他这几句话，虽然你觉得这个人他很落后，或者是很不开明，但是印象深刻。对不对？
1: 很有趣，对。就是一个转角，然后听到他长声叹
0: 气，造不出来的。
1: 那不没办法，对对，只能在一个很密集的居民区里面，可能在一个民宿。
0: 因为你换了个，所谓你要做民宿，你一定会体会到跟你平时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也不是你刻意安排的，是它自然而会发生的，然后会让你，然后最最简单普通。不值一提的事情都会让你记忆犹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刚做设计的时候，人家就在说，国外有一个做家庭设计的一个老设计师，他做设计之前，他会出一个问答卷
1: 给对方，
0: 大概有500条。
1: 500条
0: 啊，那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1: 哇，
0: 当你关心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设计他的房子能设计不好，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当你住进去，不管家里装修的怎么样子，你一进去的门口的柜子上放着这个玩具的时候，你不是眼泪都要掉出来吗？说这是设计的本质。
1: 他要追根究底，刨根到这个人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他的心会被牵动的是什么东西。
0: 就是我给你做了一个新的家，但是他跟以前又产生了关联。 产生了温度，而不会因为

0: 所有新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觉得干净，觉得惊喜，但是它没有时间，没有自然的各种经过时间产生的这种，哪怕是有磨损啊，哪怕是痕迹啊，还是你其实觉得太新了，太新了，就像
1: 陌生，
0: 就像有一个机器新买了的时候，或者是一辆摩托车新买了的时候啊，很漂亮很好，但是没有它开过之后有一些磨损的痕迹，会更让你觉得有这种这种
1: 熟悉的
0: 熟悉的，然后所谓那个比方说你人机合一，那肯定是要磨合过一段时间才
1: 能连接。对对，家里的保姆也是，未来的 AI 如果要进到保姆也是得磨合。
0: 对呀、啊，
1: 搞不好你要输入它、输入给它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物件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有那个场景。
0: 但是永远 AI 不会让你感觉好的，因为 AI 对你只会迎合你，
1: 而且太客气了。没错，就是迎合这两个字、你永远得不到他很真实的。
0: 对啊，
1: 他不会得罪你。那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在，你就想说奉承了，你感受不到真实的他，相对你就渐行渐远吧。不够真实。
0: 你知道夫妻之间最可悲的状态是什么？
1: 相敬如宾哦。
0: 相敬如宾还不是。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连吵架也吵不起来。
1: 哦。
0: 就是我跟你吵架都没兴趣，
1: 没兴趣哦，
0: 我都不想跟你吵架，
1: 那就完了
0: 啊。对啊，
1: 对，那就完了，就表示不在乎了、
0: 所以 AI 永远不会得到你的心，
1: 吵不起来。
0: 对啊，因为他永远在以编他程序的这个人来模拟，
1: 他都知道我喜欢什么呀，然后我在做什么，他就会用这些依据然后来给我可能会喜欢的答案，但是都是保守的。
0: 然后他是把你各种各样习惯总结起来，形成他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那你不知道这个人哦，好奇怪的，对不对？
1: 变来变去的，
0: 变来变去，
1: 而且潜力无穷的，
0: 潜力无穷的。
1: 对，谁说我不能干这个？谁说我不能干那个？
0: 对啊。英国
1: 几位导演，好，非常感谢石哥哥今天来陪我们聊天，在这个沧浪亭旁边的小河。那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
1: 36集。走为上策，
0: 走，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

0: 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0: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0: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0: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啊，天地为师呢想要来跟大家一起谈谈的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很多的人啊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打呼，或者是我们叫做打鼾。好，那有些人打鼾，那声音可能还好，不会很大声，但是有些人打鼾，他就那个声音如雷贯耳哈。那但是有些人就不会。那从观察来看，好像通常就是说，如果你比较肥胖一点的人的话啊，通常都会打鼾，而且打鼾的声音都很大。当然不是说瘦的人就不会哦，不是。那到底这个打鼾哈？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它为什么会打鼾？而且有些人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会打鼾，诶，年纪到了中年以后呢，诶，就会打鼾。那而且有的时候打鼾的人啊，你会发觉说，诶，他鼾声这样打着打着突然没有鼾声了。但是没有鼾声的时候呢，他同时你看他也没有在呼吸了啊。然后这个没有呼吸的情况呢，哎哟，几乎可以就是持续哦，持续大概十秒钟左右，然后突然之间就又好像突然又吸到空气，又很大的时候吸一口气之后又开始打鼾，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没有鼾声，然后又感觉他好像没有呼吸，然后又是十秒钟无呼吸的状态之后，突然之间又开始重复打鼾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种我当然有人是就是有会称就是说打鼾后的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啊哈。那当打鼾是打鼾，那也会出现打鼾后的这种暂停呼吸症候群，又是另外一个。那这两种来说的话，当然你没有就出现了暂停呼吸的这种情形啊，理论上我们旁边看的人都会觉得替他很担心，但到底有没有危险啊哈。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天地为师啊，就是要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打鼾跟这种暂停呼吸的症候群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打鼾。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打鼾。而且我们一般人会以为说他的鼾声如雷，或者是他的鼾声打得很大声，哇，那他一定睡得很好啊。只是说他如果睡得好，旁边是有别人在睡，就会受到影响啊，觉得很不公平啊。常常会以为说打鼾的声音大小好，其实就等于他的熟睡。鼾声有打鼾，或者鼾声打得很大声，就代表他睡得很熟。但是这个是一个刻板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应该这样说，我们打鼾呢本身它不是病，但是呢严重的打鼾却意味着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你也已经开始上你的身体了这就是一个警讯了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打鼾啊。打鼾呢基本上它就是属于它叫做就呼吸道处于一种变窄的状态。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人脖子就是有呼吸道嘛我们脖子的这个呼吸道跟这个食道是一起共

用的哈，讲的就是这个这根呼吸道。那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是说这根呼吸道变窄的一个状态，它处在一个变窄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呼吸道变窄了，而是它处在变窄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睡觉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窄哦，或者是说，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它的变窄又会恢复正常，所以它是一个会变窄的一个情形。那也就是说，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呼吸道如果没有变窄的话，我的打鼾是不会产生的。好，那很有意思的情形就是在于，嘿，我们的呼吸道为什么会变窄？哈，当我们睡得很沉稳的时候啊，鼻子和嘴巴，我们吸进的这个空气呢，是和醒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都是简单说就是在一种没有阻力之下的一种空气在一种没有阻力的情况之下进入肺部的啊，肺部可以有充分的这个空气进入，也就是说会有充分的氧气啊。好，那在打鼾的时候，打鼾发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呼吸道哈，也就是说我们吸入肺部的这个通道啊，咽喉哦部位的这个上呼吸道呢，它会变窄，对于气流就会产生了一些阻力。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它变窄了以后，我们要吸这个空气就变量变少了，所以说我们为了要维持它这个量能够一样的多，所以说我们身体自然就会强行的要让气流通过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空间啊，也就是让空气用更快速的方式通过这个变成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空间，这样子我的呼吸的空气的量才会够多够正常嘛，哈。那这个时候阻力就变大了。那以至于呢，咽喉附近的一些肌肉，因为你的空气快速的移动的关系，会产生了肌肉的震动，就会形成一种吵人的噪音。哦，大家也不晓得有没有一种经验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吸管，好，然后呢，快速的吹它，跟慢慢的吹它，比如说我们快速吹它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声音啊，哦，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了哈，就是当我们的呼吸道变窄的时候，身体为了维持足够的这个空气进入肺部呢，所以它就会用力的吸气，身体自己就会用力的吸气。那用力的吸气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空气进入变窄的这个呼吸道会变得更快速，那更快速的情况之下呢，那就容易啊，好，会造成我们的咽喉部位的这个肌肉就造成这种震动，那震动就会出现了这个我们听到的这种打鼾的声音。好，那大小当然会跟你这个用力呼吸的这个力度，好，让呼吸进入这个变窄的这个通道的速度会有关啦。好，那通道呢为什么会变窄呢？好，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平常醒着的时候，不是通道就是一定一个厚度了嘛，一个直径嘛，哈。那为什么会变窄呢？而且为什么会是在睡觉的时候变窄呢？但这个变窄哈，它的原因有很多了哈。比如说我们在仰睡的时候，哈，就是面朝天，哦，面朝屋顶，面朝天花板的这个睡法，仰睡的时候，我们的舌根呐，跟我们的软腭隔开了口腔跟鼻腔的间隔结构中，较接近咽喉的这个软组织，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软腭，好，我解释一下了。软腭就是说隔开口腔跟鼻腔的间隔构造之中，较为接近咽喉的柔软的一个组织，叫软腭。也就是说，变窄，呼吸道变窄呢，就是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啊，哈，因为啊，我们仰睡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重力的关系而往下沉坠，哈，往下压。但是因为呼吸道是肉做的嘛，那并不是人造的这种坚硬的物品嘛，所以它是肉是有弹性的，

所以当它这个往下坠的时候，沉坠的时候呢，有一个重力把它拉下来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呼吸道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重力往下压，就会变得比较窄了。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要进入睡眠的一种状态，要真的睡着的时候，身体是要放松的，也就是肌肉是要放松才会睡着、哦、常常有些人失眠啊，睡不着，躺在床上躺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睡不着，很痛苦，那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肌肉没有办法放松。我们的身体肌肉如果没有办法放松的情况之下是睡不着觉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失眠的人是很痛苦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睡着，要进入睡眠的状态，一定我们的肌肉要放松。这个肌肉就包含了全身上下的肌肉，包含了这个就是咽喉的这个通气管的这个肉管的这个肌肉。所以当这个肌肉在放松的情况之下，那么舌根跟软腭又向后坠，然后你就更容易把你的这个这根气管压得更压，就是往下压得变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我们所谓的这个呼吸道会变窄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并不稀奇啊，它并不是自己变窄，它或者是自己收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这种物理现象所造成的它这种变窄的一种情形。然后呢，而且如果再加上肥胖就更容易打鼾了。这是因为肥胖的话，它的咽喉内通常咽喉啊之内部就是肉管啊之内通常都会附着一个较厚的一些脂肪。再来呢，就算是瘦的人啊，如果他的下颚小或者下颚的内缩，那也很容易，就是他的这个形状啊，他的下颚是属于小的，或者是下颚的内缩的话，往内缩，那就也就比较容易打鼾了。这就是这几种比较容易打鼾的原因。还有一种是一种疾病型的，就是说扁条腺肥大，还有就是说鼻炎也是引起打鼾，这两种就是属于疾病了、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了解到，就是因为打鼾它的一个物理现象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咽喉啊，这个肉通气通过空气的这个肉管啊，它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变窄了。那一般来说是因为我们肌肉的放松，而且也造成这个重力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会往下坠，那往下坠就自然会压迫到放松的这个咽喉，那就会被挤压。那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弹性还比较好一点，所以说你这个挤压来说，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呢，当你年纪大了一点，肌肉都比较松弛，甚至是说你是一个肥胖的人的时候，那肥胖的人再加上就是他的咽喉里面的脂肪会更多的情况之下这一种打鼾的情形就会更明显，而且更严重。那如果说是有疾病性的原因，就是扁条腺如果肥大，或者是你有鼻炎鼻子发炎的这种情形，也会容易导致你的这个咽喉变窄而出现打鼾的情形。好，这个呢就是原因啦一些物理的现象。那但是严重的打鼾通常也会伴随着反复出现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这很危险哦。那有这种现象的时候，那各位好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那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呢，它是一个危险的情形，而且对身体的健康会造成一些不利的情况。那我们呢，现在先听一段音乐，回来我们再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打鼾跟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有什么关系，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好，刚刚讲到打鼾它的一个物理形成的一个原因嘛，然后呢通常打鼾到严重的情况呢，你就比较轻微的时候可能还好，就你就只有要打鼾，可是通常你的打鼾到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形，声音比较大的时候，你会伴随另外一个现象，就叫做暂时停止呼吸，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那这个暂时停止哦，有时候可以达到10秒钟以上的时间，这个是算比较长的时间。好，那打鼾啊，有鼾声出来的时候，它还表示呢你还在呼吸状态。

如果呢呼吸道变窄的时候呢，窄到一种程度，就是说哎，没有你的呼吸没有办法，就是你的空气没有办法通过你的呼吸道了，这个时候你的鼾声就停止了，因为它没有空气没有过去了嘛。那同时你也没有呼吸到空气，这就叫做呼吸暂时停止的现象。好，然后这是一个什么现象？通常它是一个过程，就是说通常你会一开始就是大声的打鼾，哎，结果慢慢的哎，就突然鼾声就停止了啊，你以为他就不打鼾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啊安静了？不是哦，他停止之后呢，他会停止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有可能是十秒钟或者超过十秒钟到十几秒钟，然后啊过了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呢他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动作，连呼吸都没有啊，然后呢之后马上又开始大声的打鼾啊，突然之间你的这个好像你这个通道突然又通了啊，然后就大口的吸空气嘛，然后又开始大声的打鼾，然后这种现象会一直这样子 run 一直重复啊，所以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这种带有暂时停止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的打鼾，它是具有危险性的哦，哈，这是因为鼾声呢在停止的期间呢，呼吸道会被阻塞，成为一种无法呼吸的状态。严重的时候啊，它会持续一两分钟的呼吸停顿状态哦，就是真正比较严重的情形会持续停止呼吸，大概一到两分钟左右，这很危险哦，时间算很长啊。然后而且这种反复的这个频率啊，据说啦有人一个晚上可以高达300到400次的呼吸暂停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每小时啊发生呼吸中止呢的这种情形超过10次以上的话，而且同时就又会有白天那个嗜睡的这种倾向的话，那在医界里面就可以把它诊断认为它就是一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症候群啊。好，那一般根据统计，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男生会比女生要来得多。但是呢，我们的年纪如果过了更年期的话，好，这男生罹患的比例跟女生罹患的比例几乎就是一样了哦，不是只是男生或男生都很多一直这样，不是的，过了你一个年纪，到了更年期以后之后，女性也有产生这种伴随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情形，那就追上来了。那男女生的比例来说，其实就变得差不多咯。那通常啊，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这种严重的这种打鼾的情形来说的话，在白天的时候通常就会产生有一种强烈的睡意。也就是说睡眠持续在呼吸中止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白天会有强烈的睡意，那是因为说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打鼾，大声打鼾又伴随着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状态，那代表就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肺部吸入氧气是不顺畅的，好，吸入氧气的情形是不顺畅的，所以你的大脑也就在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在睡眠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缺氧的情况下，那你的整个人的身体都缺的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包括大脑，好，身体在睡眠的时候需要修补啊，但是因为比较缺氧的情形，它的修补效率就会降低，好，所以说你的睡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就你睡醒之后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睡得很饱足的感觉，你的身体也会，那事实上也就是你的身体呢在修复你的身体在从睡眠的时候在修复的时候，好，修复身体的这个效率就降低，那
降在降低

这些情况之下，你醒了之后又是一天的这个工作，你又开始消耗，所以你的身体就是会经常在处于长期的处于一种就是修补恢复不完全的情况，然后脑部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那但是这种情形常常也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还听不到自己的鼾声呢，有时候有些人他是偶尔可以听到，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的人通常在醒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些记忆，也不觉得自己好像出现了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现象，好像很危险的感觉，也不会。你想想看，在白天的时候醒着的时候，我们平常白天醒着的时候，如果你暂时停止呼吸，或者是你可能什么原因，你的喉咙可能被掐住了或者怎么样，然后造成你无法呼吸一两分钟的时候，你的记忆一定非常的深刻，因为你缺氧嘛。那你的这个就会对这个缺乏氧气的这种现象会非常的印象深刻，会挣扎或干什么。可是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明明处于这么恶劣的这种情形，可是你醒来的时候你却不会有任何的印象你处在那么恶劣的情况。这个就很特别的地方，你会以为你就睡醒啦，你就会以为说你就是睡了一觉起来啊，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完全也没有任何印象，觉得好像身体处在缺乏氧气的这种危险的情形，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有时候自己还会觉得自己睡得很沉哦。那患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人的身体，他不会察觉到实质上自己没有睡得很好，也就是说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呼吸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这种现象的人他的睡眠品质一定是不好的啦。所以他的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其实对他的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有很负面的影响的，但是他并不知道，他也并不了解他还有时候有些人还会以为说，我睡得很好啊，还会觉得说，你看我睡的时间睡了五六小时七八个小时，觉得应该睡得很够啦。但是你的睡眠品质是差的，是不好的。那常常这种情形，它会反映在说，有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在白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会觉得突然非常的很想睡觉。想睡得不得了，然后很累了一定要睡。万一这个时间发生在开车的时候，这种因为开车的时候你就要经常要做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嘛。那而且外面的景物又可能很枯燥无味，尤其你上高速公路的话，那个外面的景物会变得非常的枯燥的情形之下，你会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想睡觉，非常的想睡觉。那这个对于尤其你是在开车的话就很危险啊。你如果不是在开车，你可能只是在比如说开会，或者是说一般你在使用在工作中在使用电脑啊，突然发生很想睡觉的情况，你大不了就睡觉嘛，那你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是如果是在开车这种时候，那就很危险了。他这个不是有一种这种嗜睡症但这个不是那种是一种病专门的一种病症，不，我指的不是那个，而是说是因为你晚上的长时间睡眠缺氧，不，身体缺氧然后所以你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到你白天的时候会有那种突然之间觉得很爱睡觉，然后很想睡觉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开车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可能会造成令人遗憾的一些后果。那这个就是说这种严重的这种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打鼾的现象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对身体跟身体健康不利的一种情形。那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时中止症候群的人呢有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处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中，也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强烈的睡意

那这种疾病也会引发其他的问题啊，呼吸终止呢，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好，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对身体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对什么呢？对一种循环器官、心脏啊等脑部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呢，我们就放任这种情形一直发生而不管它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心肌梗塞以及脑部中风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增加了。好，那另外啦，当然这也跟高血压啦，或者是糖尿病也有一些关联啦，哈，这样子。那我们对于这个打鼾啊，哈，就是说还有这种呼吸终止，以及需要留意一些什么地方啊，哈，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好，可以来做的，然后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呼吸道好能够不要被挤压到无法呼吸的这种情形，有没有一些做法呢？好，有没有一些适合的方式呢？ OK， 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嗨，各位 News Radio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我们刚刚就讲到了哈，就是打鼾大声如雷贯耳，这种原则上是吵到别人了哈。那其实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啦，但是呢，重点是常常我们打鼾大声到后来，它会伴随着一种比较对身体不利、对个人也健康也不利的这种现象，叫做呼吸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会发生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形发生之后呢，它不会是一天两天的，它会是一阵子，然后一阵子的这种情形会引发你的身体会在白天的时候特别嗜睡，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呢，遇到比较枯燥的环境的时候，会特别突然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睡意，无法遏制，无法抵御这样子。那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开车的时候危险，但是如果更长期来说的话，它对于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循环系统啦、心脏啦、脑部啦，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利的一些影响，最好不要放任它这个情形不去管它。那就有些人就开始研究了，那这种情形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做法可以让这种所谓打鼾的情况终止，让这个我们的身体有良好的这个氧气可以在睡觉的时候进入身体细胞里面的，是有一些方法的了哈。就是说侧睡啊，它可以减轻打鼾的一些症状哈。侧睡是可以马上减轻打鼾和睡眠呼吸暂时终止的一种方法了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侧睡的时候呢，它可以防止舌根因重力作用而往后坠的这种情形。而睡前啊，喝酒也要有所控制啊，因为睡前喝酒会使得咽喉的肌肉松弛，而比较容易啊有堵塞到这个呼吸道的情况。而且呢，有人会认为啊，睡眠的这个呼吸暂时停止的这个症候群所导致的睡眠品质不佳，它可以用安眠药的方式来做解决。我告诉你哦，那是绝对是错的哦，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因为服用安眠药反而呢会使得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更加的严重了。原因在于服用安眠药和喝酒是一样的，都会让咽喉的肌肉更加的放松。更加放松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舌根跟我的软腭向下坠的时候，就更容易把它给压得更扁啊，对不对？所以它的情况会更严重啊。所以不要误以为说哦，是安眠要叫安眠哈，就你就很好睡，其实绝对不是的哦哈。好，那我们还有一种情形呢哈，就是说哦。减肥减肥也对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睡眠终止这种情形跟打鼾的这种情形能够有正面发展或正面进步的一种改善好。所以你看，常常比较肥胖的人大概十之八九都有这种打鼾啊，甚至有这种睡眠暂时终止的这种现象。那当然了，我们如果能够我们比较肥胖，但我们可以经由一些运动的方式或其他方法减肥，也就是减重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减重有成的话，那绝对是对这种问题就是所谓的打鼾跟睡眠暂时终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一定绝对是有正面帮助的所以说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说对于打鼾跟呼吸终止症候群的这些方法，我们要留意的是一些什么地方跟有些什么做法这样子第一个就是侧睡或趴睡它可以减轻这个舌根因重力向后坠的情形而导致上呼吸道阻塞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睡前不要喝酒啦不要喝酒啦酒精呢会使得我们的周围的肌肉的松弛，然后仰躺的时候也会造成呼吸道变窄啦然后吃安眠药，再来就是吃安眠药会造成反效果安眠药会使得喉咙咽喉周围的肌肉更加的松弛，

那仰躺的时候会更容易造成呼吸道变窄。那这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减肥，减肥呢就是造成睡眠呼吸暂时症候群最大的原因不是减肥，肥胖了，肥胖是造成它最大的一个原因。那如果呢原因是出在减肥的话，那减肥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啦，对不对？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四种的比较有帮助的方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两种方式了这一两种的方式呢，其中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鼻部啊、鼻腔这里啊、鼻部啊灌入一种加压的气体。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就改善打呼跟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暂时终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它绝对是一个好的方法嘛。因为我用加压打气的方式，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它的呼吸道上呼吸道被撑开来嘛。但是这种东西它的做法是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你在鼻子上呢戴上一个罩子，这个罩子里面会送出一个适合压力的一种气体。然后呢这个气体就进入到你的喉咙，它会使你的气管张开，这是它的原理，那就防止呼吸暂停症候群了。那对于一些因为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症候群而困扰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它是可以使得这种症状的人呢很快速的就消失这种现象，然后可以让人也享受到一个比较真正的一种睡眠的品质。当然他们有简称叫做 CPAP 的治疗法，他们这等于是一种医界的一种针对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症候群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那当然这种方式你就得要有一些设备要有一些设备。就是说这种方式是迅速有效的一种高效能的一种疗法了。但是当然你能减肥还是最好嘛，对不对？无论如何你减重的话，减肥减重，你这个身体不只是这一点，还有各方面也都身体比较轻松各个方面的内分泌也会比较正常除非说你完全没有办法靠这种比较健康的这种有意志力的这种方式来做这种改善这种现象的这种方式的话，那当然就是完全用这种他们叫 CPAP 的这种治疗方式。那这种意思就是说，就是完全放弃你人自己的一种意志力的改善的方式，完全用外力来做协助了那这种东西你就是要有设备，你要有花钱去买设备，设备应该就是这个设备应该都还不算便宜那这是一种方法，一种高效率的一种方法。那在如果说医院的话，意思说是对于这种贩卖商这种医疗器材方面上，他是会鼓励嘛，因为他们可以赚钱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叫做高效能的一种疗法。OK，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很有意思，还有一种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等于是协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你可以这种方式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它使用一种叫做嘴罩或者叫做咬嘴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可以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一种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在广播里面比较难去形容它，但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定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造型的一种形状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是功能就是说将你的下颚跟舌头拉向前方。刚刚说了造成我们呼吸道变窄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舌根跟我们的软腭会因重力的关系往下压嘛。那往下沉、往下压的时候，就会压迫到这个呼吸道变窄。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所以就。

又有这 有人研究，然后他的想法就是，那我就反其道而行啊，我就把你往舌头往上拉啊，对不对？那连伴随着你的这个软腭也会跟着被往上提，所以他我刚刚说他会有一种已经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就放在你嘴巴里面，然后你的舌头呢，就会因为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东西，在你的嘴巴里面会被往上面提一些，或者就是说帮你撑住你的舌头，哈、哦，不会直接的往下坠，然后压迫到你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气管，哈、哦，有这样子一个东西。那中枢我是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其实现在我如果你们在网络上面，然后各位好朋友们在网络上面去搜寻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比如说嘴罩，或称叫做咬嘴这种东西，你去网络上面去搜寻，应该也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东西。那据中枢所了解，就是以前中枢在一个展览会上面有看到，那哎，老实说不便宜哦，一个好像是好几千块的样子。那但是根据那时候在展览会上的一些厂商们，他们就讲这是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立即马上的让你的这个鼾声降低，甚至可以让你的呼吸暂时终止，这种现象啊得到完整好高效率的这种改进啊齁。那当然它的原理，我们从它的原理去了解的话呢，它就是完全针对这种造成这种现象的物理情况去做反制的一种做法。所以当然它的效果我想是可预期的啦，好，效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也觉得它就是应该是可预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了哈。但是就是说，你会有一种你习不习惯的问题，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塞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哈，你能不能一个习惯？那习惯这东西当然也会说，那我就多做几次，多塞几次就习惯了啊。OK， 都好，但是就是说，这也是一种啊一种治疗的方式。那但是这些方式都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了、哦哦、比如说侧睡趴睡啦、哦、睡前不喝酒啦、哦、然后不要吃安眠药啊、哦、然后这个用这个 CPAP 的治疗方式啦，或者是用这种咬嘴或嘴罩的这种方式，在睡觉的时候使用这种装置，这种方法都是治标的方式，都不是治本啦。那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了哈。那但是目前也还没有再有另外更所谓的治本的其他治本的一些看出来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哈。但是有一种有可能是治本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造成打鼾的这些原因有没有？其中有两个。是疾病性的，一个就是扁桃腺发炎肿大，或、哦扁桃腺肿大，对不对？然后或者是鼻炎，好、哦、鼻子发炎也是鼻子肿大嘛，也是鼻腔肿大嘛。那鼻腔肿大，不是外面这个鼻子肿大，是鼻炎，是鼻子里面内部的那个鼻腔啊，好、哦、发炎肿大。那因为扁桃腺跟鼻腔的位置很靠近后面嘛，我们这个咽喉的这个附近，所以它肿大之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这个咽喉。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有办法啊，用医疗手段去做治疗，让你的这个扁桃腺的发炎好肥大好这个减少，恢复到正常，或者是让你的鼻炎也能够减少这个发炎肿胀的情况，回到比较正常的。那当这个原因被治疗好之后，那你的这个所谓的因这个原因所造成的这个打鼾啊，或者是睡眠中止、暂时中止这种症候群的现象，它自然也就得到改善，而且得到医疗。这两种来说的话，好、哦，针对这两种去做、治疗，好、哦，它就是一种治本的方法。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人打鼾都不是这两种，就是不是这种疾病型的啦。好，那疾病型的，你把他的疾病因子、疾病的原因给清除掉了，那当然就治愈了嘛。好，就是治本的方式。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个原因，大多数的人都是就是说松弛，我们的肌肉松弛，然后这个因为重力的关系，然后造成下垂，舌根软腭下垂啊，挤压等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造成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刚刚就讲了一些方法，但可能不是很治本，但是却是一些治标的方式。那种树自己本身也有这个问题啦，呵呵，也是哦，鼾声也是打得蛮大，甚至还会也是会这个有这种呼吸终止的，这暂时终止的症候的这种症候群的这种现象。那其实种树啊，我啦还蛮想去试试这个所谓咬嘴啊，是吧？叫嘴罩的这种情，不晓得它的效果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哈？那有点蛮好奇的。那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在听完这一集的我们这天地为师啊，钟叔在跟你分享这些啊资讯资料哈啊这个知识以后呢，哎，其实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嘛，哈，试试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啊。那有些医院它里面也会有开这种睡眠治疗，其实也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做法。CPAP 嘛，哈，这种治疗方式。那但是总归一句就是说，如果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有这种呼吸打鼾声，而且呼吸中暂时终止的这种症候群的情形的时候，哈，千万不要轻呼，千万不要轻呼，因为你的身体绝对会，因为你身体在睡眠应该要有充分氧气支持，然后在睡眠的时候得到修补的这种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修补啦。那你的身体长期这样下来，你的身体会劳累的，也就是说你的健康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长时间的这种问题出来。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了，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那如果有这个问题，你也可以稍微学习改变一下你的这个睡觉习惯，用侧睡的方式看有没有可以有比较好的一种进步了，改变了等等等等等。但是总归一句就是不要轻忽了。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然后这种情形你持续严重，白天都影响到白天会让你嗜睡的话，那就请一定不要轻忽，要去赶快去医院去挂诊，好，去给医生看，让医生给你一些外力的一些直接的帮助，好，让你的这个情形能够得到一些改善，这样你的健康呢才能够被维持。好，那今天很高兴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了这个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这种知识啊，尝试啊。那钟叔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各位好朋友，就是这个我们这次讲到的这个打鼾跟这个呼吸终止暂时终止症候群的这个事情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习以为常，然后忽略完全不管它，这个是对我们个人是健康哈最危险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些警觉性啊，哈，然后不要轻忽这个事情，那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可以经由这一次啊，钟叔跟各位啊分享这个知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进步，然后更好的这些情形，让大家的这个所谓生活上面的危险性也降低了。好，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徜徉这个上帝创造天地所赐下来带下来的这些美妙奇妙的一些知识。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个星期我们又跟大家谈到了有关劳方代表的一些资格、选举的方式，还有怎么样选举产生，以及最后呢还

如果说当他呢人数不足的时候，要怎么样用候补代表来递补，还有包括补选。那无论是劳方或资方代表，那基本上选派完成后呢，一定要在15日内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那现在呢，也有一个更简便的做法，就是到劳动部的线上备查系统去做备查。那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些代表的选派完成以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劳资会议自然就是要开会嘛。那开会需要怎么注意？包括更重要的是，我开会会议的进行要怎么做？我会议的内容我可以讨论什么？甚至呢，会议讨论出来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决定以后，我要怎么样执行？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的，会议需要谁？会议除了代表产生以外，更重要的，会议要有主席嘛，因为要主持会议的进行。要不然如果说这会议少了一个主席进行的话，会不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变成菜市场，大家讨价还价，然后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呢这样子要讨论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杂乱无章？你真的想要讨论事情，变得发现说没办法有效的讨论。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会议主席。那当然只有一个人吗？还是说要考量到劳资他们之间是对等的关系，而有一些不同的考量。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6条规定，劳资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代表各退派一人轮流担任之，但必要时得共同担任之。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呢，有关劳方跟资方，因为我们强调是同数代表，强调是对等，所以这样如此的话，劳方选一个，资方也选一个，原则上是由他们劳方跟资方的那个主席轮流担任。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下的话，为了要确保两边能够对等，然后不会互相到侵害到对方，那这时候就由双方来共同担任。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劳方选一个，资方选一个，轮流担任，但必要的时候共同担任。那除了主席以外，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大家这时候一定会更进一步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若会议的进行，要不要有人帮忙录音啊？要不要有人帮忙操作一下电脑啊？操作一下投影机啊？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报告说明的，是不是呢要有人帮忙报告说明，甚至呢有一些资料提供的时候帮忙列印？这个议事人员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那这个议会议的进行，不是只有单纯主席在那里主持，也不是说你要要求每一个代表都有自觉要做什么事。因为那个代表他来开会，他有可能呢是从台北来，从花莲来，你要叫他事前准备很困难，他可能连嘉义总公司的影音机在哪里都不晓得。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你如果要召开一个会议，你一定要设置一个专门的人员来办理议事事务。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7条有规定哦，劳资会议是议事事项由事业单位指定人员办理之。那当然会议呢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由这些议事人员他来协助，然后呢由会议的主席来召开，那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轮流担任，必要时共同担任。那更重要是会议到底要多久召开一次啊？这时候大家请大家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劳资会议呢至少要每3个月举办一次，每3个月要举办一次，那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所以记得至少3个月，也就是说3个月一定要开一次。那会议的召开呢，要怎么样召开？到底3个月哦是硬性规定，就是说一定就是说我每3个月一到，就是中间间隔是3个月，还是说要怎么做比较合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3个字，规律性。你要有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什么意思？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9条第3项规定呢，他召开这个劳资会议一定要有定期，要有规律性的召开。所以事业单位可以采取什么做法？可以采取呢就是间隔的时间，每次会议间隔的时间呢要固定期间，
或者说你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固定，比如说

两个月或三个月或一个月没办法这样固定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那你就变成说有弹性。那这个弹性就是怎么样子呢？你呢可以自行定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可能一个月的周期或两个月的周期，然后呢并择定在周期日内选择一天来召开。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看哦，我们如果说固定都说那个就是每三个月开一次，一月一号开，下一次是几月几号？四月一号，再下一次是七月一号，再下次是十二月一号。可是呢，这是理论上理想的状态。很多公司行号，他们内部哦可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他本人原定是四月一号召开，可是没办法进行，因为他如果真的四月一号没办法召开的话，你难道会说你四月之二号召开，你就是违法？是不是要给他一些弹性？因为我们要求是他要定期有规律性的召开，可是这个规律不是指的是说一定要在某一个时点再召开。你可以当然可以选择说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可是你也可以选择用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就是说用一个间隔的周期，然后在这个周期里面选择那某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 OK 的。当然大家可能听到这边会觉得说，梁律师我有点听不太懂，那更进一步我跟大家讲一下劳动部108年6月3号的劳动官五字第108-0125-806号函有提到什么叫固定期间。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你可能每年的1月1号4月1号7月1号跟那10月1号来召开，这就是每隔三个月。也有可能像是3月20、6月20、9月20、12月20，看公司怎么选择。当然我们都知道你要选择在固定的一天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公司行号它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变成怎么样子，你可以有一个弹性做法，你可以设定每几个月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并择定在周期日内召开。譬如说你制定的周期是什么，2月1号到4月30号是一个周期，2月到4月是一个周期，那你选择在3月1号召开，5月到7月是一个周期，8月到10月是一个周期，11月到明年隔年的1月是一个周期。那这时候你召开就什么，你就特别选在2月到4月中，你选择3月1号。那如果说5月1号到7月31号，你选择在5月2号。那8月到10月31号，你选择在10月1号召开。诶，你会大家会发现，诶，你的时间是2月到4月一个周期，5月到7月，8月到10月一个周期。那你怎么开会的时间是3月1号、5月2号、10月1号？因为它不是固定在一个时间内。而且大家要记得，甚至大家一定会发现说5月2号到10月1号不是超过三个月吗？这样合法吗？不是规定说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这是法律规定说每三个月，可这个三个月可以去解释成你是固定时间的三个月一定要召开，或者说那是指的是三个月的周期要召开一次。那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变成周期制。那如果是周期制的话，你只要选择在你特定一个周期内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召开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表面上看起来说5月1号跟10月2号，那可能5月2号跟10月1号可能差距呢已经差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5月2号跟10月1号差距将近5个月的时间。可事实上呢，你再仔细去听刚刚前面讲的，去大概想一想前面讲的5月1号5月2号召开，事实上它的周期是什么，它是5月1号到7月31号这个周期，5月到7月的周期，所以它确实是在这个周期内有召开。8月到10月的这个周期呢，它在10月1号召开，所以它从周期这个角度上面，它事实上它还是准确在周期日内有召开，所以周期内有召开的话就不会有违法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非常重要的事情，原则上这个会议就是至少每三个月要规律性的召开。那规律性的召开分成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固定期间，也就是说你可能3月20号、6月20号、9月20号、12月20号这种固定每三个月就召开一次。当然有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公司行号它就是没办法很准确，它必须要有一些灵活有一些弹性的时候，那就把它变成周期的制度，也就是说它特定的每

三个月为一个周期，然后在这个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好比说一到三月，然后呢四到六月，然后七到九月，然后十到十二月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各自选择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合法的。那当然呢，选择要召开了，更进一步就是说，哎，我们这是要讨论什么？我们到底哪一天要开会呀？因为呢，你选择的时间的时候，有时候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到我哪时候要开会，所以会需不需要开会的通知。那更进一步了，开会通知我们要了解到讨论什么，所以要有开会的提案。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分享，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十条有规定，劳资会议呢，开会通知，事业单位应于会议的七日前发出。那会议的提案应于会议的三日前分送各个代表，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会议的开会通知要在开会会议前的七天前要进行通知，那你提案你也要在三日前分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会议你总要告诉人家说你哪时候开会，你如果说跟人家讲说我们家下午五点开会好不好，你早上跟人家讲下午五点开会，人家说我、哦、那我想办法敲时间，可是有的人可能跟你讲说哎，不好意思，我现在人在彰化，你要叫我回到嘉义开会可能没时间，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你要提前跟人家讲，提前七天让人家好准备，让人家如果假设呢原本预定说是五月十号要开会，那五月十号开会的话你最迟一定要在五月三号一定要通知，让人家呢如果说五月十号那一天呢他可能有事情，能够适当去分配他的时间，去调整他的行程，让他能够顺利的去开会，然后能够去参加。当然提案也是一样，最迟一定要在三日前一定要告知，也要分送各个代表。为什么？因为你提案你不先跟人家说，人家怎么能够去思考？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自然也不会清楚说我今天要讨论的话我到底事项讨论事项是什么，他有什么得失利弊，别人事前没办法充分的去考量。当他如果说是现场你才告诉他的话，他会变得很陌生，很陌生的话第一个想就没办法想得很周全，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在有到底有什么样得失利弊。第二个，他在这样想不周全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考量就会变成怎么样，有可能会出错，他可能会想到说哦，我表面听起来好像有可能会赚钱哦，那我们就这样做，我们下次我们决议某件事情要怎么做，可是他不晓得说诶，可能市场上面针对那个比如说可能卖的是香蕉有一些特殊考量，那这时候呢香蕉呢可能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或怎么样子，你如果香蕉呢你卖的贵的话呢固然也有些人会买，可是人家就想说那香蕉有病虫害我干脆我就不买嘛，你那么贵我就更不想要买，那这时候调高价钱有办法解决问题，有办法让你赚钱吗？所以呢就变成说你一定是要提前通知，让每一个代表都能够事前看过，也能够事前知悉说我今天我究竟哦，我要讨论事项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考虑。那当然呢怎么样去考虑更进一步就是说诶，我这样分析得失利弊以后啊，那我这样子决策啊才能够万无一失。因为你如果是现场才让人家看到，他呢第一个他根本不晓得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他有可能呢判断上会出错，那更进一步不只是判断上出错，那更进一步就是什么，他即使没有判断上出错，他甚至在那边他也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讲什么话，因为呢就是没有考量过，没有思考过，他也不知道讲的话是对是错，甚至有可能他就变成怎么样，变成呢什么都不讲话，就只单纯出来开会。那请问一下，这个会议会有效率吗？或者说这个会议对于公司我们期待要的对劳方也好对资方也好有一个共同的帮助能够达成吗？当然不行嘛。所以呢一定是要在开会的七日前要通知，并且呢有关提案的部分一定是要在开会的三日前要分送各个代表。那这是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那当然更重要就是出席了。那出席又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呢？我们这节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以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会议的主席、议事人员，还有会议呢是至少每三个月召开，这个每三个月可以是固定的期间，也可能是在设定每三个月的周期，而在每一个周期里面选择一天召开。所以呢，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他可能是5月2号，然后下一次呢召开是10月1号。从5月2号跟10月1号，他表面上看起来超过三个月，但是如果从周期的角度，5月2号他可能是5月到7月这个周期，10月1号可能是8月到10月这个周期，所以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他其实他并没有违背。那另外还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一定要在会议前的七天要进行通知，然后呢要在会议的前三天进行呢把提案呢分送给各个代表。那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到底呢出席又是怎么规定的。因为呢大家想看会议更重要的不只是周边的准备措施，更重要就是说我实际上出席我要怎么样的那去发言，那我要怎么样去表决。法律上有规定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一项，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一项有规定。一、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第二、劳资双方代表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大家想看，第一个，你能够委托出席吗？不行吗？一定就是要亲自出席。所以亲自出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哦，一个要求哦。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亲自出席的话，那如果说他今天想说

我没办法来，我委托另外一个代表来帮我出席，这样算不算？哎，这样不算哦。那个代表他不能呢代替您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第二个，劳资双方要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说，假如说今天各选择15个人，劳方15个，资方也选派15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劳

呢，那没有超过的话，这都不行哦，一定要双方都超过。所以呢，这大家要记得，亲自各过半，劳方跟资方一定要，无论如何，不论是哪一种代表，都要亲自出席，而且劳方跟资方各一半，要各过半，一定要出席。那另外呢，假如说事业单位呢，他如果劳资代表各两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劳资双方呢，他的代表是同数的代表来出席。同数是什么意思？同数的意思就是说，那他原则上呢是2到15人。假如说呢，劳方是4个人，资方就是4个人；劳方是10个人，资方就是10个人。那当然最小是多少？最少的话呢，就是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的时候。假如说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的时候，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2项有规定哦。第10条第2项有规定哦。这时候劳资双方必须要全数出席，也就是说，这时候假如说是最少人数各两个人的时候，那就是必须要全体都要出席。那如果事业单位它本身人数，因为刚刚前面讲劳方是两个，资方是两个，这是指的是代表。那如果说假设哦，他这个事业单位又更少人数，人数可能只有3个人以下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4项有规定。假如说他的人数又更少的时候呢，是在3个人以下的时候，由劳资双方全体出席为宜，并经协商达成共识。因为他的人数就只有少少的3个人嘛，那你还要要求说，哇，那是不是要谁来出席那个或怎么样出席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代表基本上就是劳方两个，资方两个，所以一定是至少4个人开会。可是呢，至少4个人开会，假设说你这个劳资，然后整体呢，在这个事业单位这个公司里面，就只有少数，只有加起来连4个人都不到的时候，当然是由他们全体来出席，由他们来协商达成共识。那当然出席呢，这个出席到底要怎么样子认定呢？认定说他有没有是一个假期，还是我出席我去参加会议老板给我扣薪水，这就很重要了。因为大家想想看，今天他出席这个会议，无论是劳方资方的代表，他出席是为了自己的事吗？其实也不是嘛，他其实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其他的劳方，为了其他资，那为了资方的考量。所以呢，这时候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3项规定，劳资会议的代表依本办法出席劳资会议的话，雇主应给予公假。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出席呢，就是要给他们公假的。而且呢，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2条有规定哦，如果他们呢本身是呢劳方代表呢，是呢工会的理事监事来担任的时候，他基本上他所请的那个公假啊，他不列进去，就是工会法第36条锁定的会务假。也就是说，这个公假跟工会法第36条的工那会务假呢是不相同的，不把它列进去会务假里面。另外还有，假如说这些代表他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要求那个代表每一次都能够出席很困难。可能有的时候这些代表他没办法出席，那这时候该怎么办？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2项第3项的规定，他得提出书面意见。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出席，但是他可以提出书面意见来表达说他对于某一个议案的想法，还有他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或者说比较不好，要考量到。那这个有关呢未出席的代表，他也不列进去出席及决议代表人数的计算，因为他呢只是呢将那个会议呢提出一个书面的意见。但这个提出书面意见，他终究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出席，因为我们强调一定要亲自出席，所以他也没办法委托他人。而他提出书面意见，他其实并没有到现场去开会，那当然他也不会被列入出席跟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还要更重要一件事情，你这样开会又强调就是说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是劳方跟资方各要过半人数，所以呢要先确认什么？要先确认人数有多少。

开会一定要先确认人数，所以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请注意事项第十条第一项有规定，开会前应确认劳资会议呢，劳方资方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那所以呢你要确认说他们是不是亲自出席，而且呢代表出席的人数呢是否有达成各代表过半数出席，因为呢像刚刚前面讲要亲自出席要各过半数，那如果说一旦有缺少这样的条件不够的时候，譬如说劳方跟资方双方都各没有过半出席，或者说只有劳方过半或只有资方过半，那无论如何没有达成这样双方都各过半的时候呢，就要另定开会的日期，也就是说这次留会。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想说，哇，有时候开会很困难呢，为什么会留会？因为你要叫一个远在外地的人来开会很困难，甚至我们也都知道之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因素，你说真的要见面很困难，因为呢大家也会担心有没有感染嘛，那如果感染造成风险的话，公司没办法承担这样的后果，他也很怕员工因为感染那罹患了疾病最后甚至因此死亡，那对公司而言这是公司所承受不了的。那这时候呢他会希望说劳方跟资方有没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其实肺炎啊对人类的伤害当然可想而知，很多人因此死亡或者因此留下了后遗症，可是他其实无形中呢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促成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像是什么，像是视讯设备就因此有了呢更多的设计或更多的一些研发出来，像是一些各种系统，像那也好啊 Google 啊甚至很多的系统它都能够呢让人家去免费的使用，或者说它可以选择就是付费，或者说公司呢自己请人来架设相关的一些视讯系统，那有这样视讯系统以后就可以避免说直接接触也一样可以开会。那当然呢开这个视讯会议有没有一些限制，事业单位如果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呢，那第十一条有规定哦。假如说事业单位他们要召开视讯会议的话，必须要一经过劳资会议的决议通过，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召开我就那随便讲说啊那我们就召开好了，不是这样子哦，必须要怎么样，要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他们要在劳资会议上面要决议说要通过，那如果一旦决议通过的话呢，而且呢要他的会议本身全程要主使所有与会人员的共建构文，因为呢你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哇那这个全程会不会我开会虽然是视讯会议但事实上呢做了一些手脚，在花莲的人看不到，在台北人看不到，反正到时候或者说呢那个可能只有资方看得到劳方看不到，那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这样不公平，所以变成怎么样子，一定要确保说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看到里面内容，能够知道说我们现在会议进行到哪边，我们讨论什么事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确保每一个代表他能够了解到这个会议进行的方式，以及针对说他每进行的那个提案里面哪些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或哪些地方他想要表示意见的时候能够及时表示意见。那当然背后他也代表什么意思，这样是要全程都能够使所有与会人士呢能够呢得共建共稳，那它的本身的网络啊这个视讯系统的畅通啊能够让它不会说有 delay 然后中断或卡住就很重要，因为你总不能说我现在开会哇开的那个会议呢我们现在要讨论案例呢已经进入到议题二了，大家针对议题二来讨论，结果呢这时候突然那个这视讯设备里面传来一股声音，视讯设备传来一股声音，他说我针对案例一啊我有什么想法，可是大家会想说不对啊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议题二你怎么还在议题一那边，他跟你讲，然后他这时候还是继续侃侃而谈，仿佛没有听到你的质疑，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 delay 的状态，你这边呢那已经进行到议题二了，可他在那边他搜寻设备还在议题一的部分，也就是说中间可能呢有一些 delay 了几十分钟或 delay 了一些时间，那这样的状态下是不是要想办法去弥补这个部分，那你总不能说我们

那开会那个，那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不管那边那个讨论的内容，或不管他人家讲什么，不行嘛？因为我强调，我们要了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视讯设备，为什么会有视讯会议，它本质上面，它代替实体会议，就在于说它的便利性。特别是像新冠肺炎的时候，更重要就在于说它能够避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让他们感染到疾病，那当然就不好了。可是呢，更重要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会议在讨论什么。那当然呢，充分了解到不只是充分了解到，而且要能够及时性，你不能中间有一些 delay， 所以视讯设备非常重要。而且呢，有关会议记录呢，要应以逐刊辨识与会人员身份之电子记录作为出席记录，以计算出席人数和决议门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般的会议的话，实体会议的话，大家就出席，然后签个名。那签个名就表示说自己有出席，这个样子很容易辨别。那视讯会议呢？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有一个会议的那个签到簿，然后呢，我今天签个名，然后呢，再嘉义这边，然后呢签名，然后嘉义这边签名了以后呢，再寄到花莲那边，由花莲那边签名，花莲寄于那写完以后再寄到台北。甚至有可能嘉义他可能本身分开在那个民权路有一个，然后呢在民族路有一个，那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民权路这边呢这个某 A 代表签完名以后呢，赶快呢议事人员赶快拿着那个签到簿赶快冲冲冲，然后骑着摩托车到民族路那边再请 B 代表签名，然后呢 B 代表签完名了以后想到民生路还有一个 C 代表，然后再赶快骑着摩托车那冲过去给他签名。哇，这样是不是很奇怪？而且呢，这样子其实也变得很繁忙，也不可能，因为就变成说，你真的要花这个时间在这上面，也真的是耗费时间，那还不如干脆说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来开会算了。那有什么更简便的做法？现在视讯会议，因为在前阵子新冠肺炎，很多的单位是包括了公部门也好，或者说私人的单位也好，都有召开这样子就视讯会议，怎么做法啊？像是老师，那像是梁律师呢，本身也有在教课，所以看来梁律师一不小心就自称自己是老师，因为经常教课，就会从律师的身份又突然变换成老师的身份。那怎么做？其实更简便的做法就是视讯会议，我们会有个大的主要的画面，那个主要画面会出现每个人的身影，就请大家每个人都要开启荧幕，让那个荧幕能够照出自己的样子，然后怎么样做？截图起来，截图起来不就代表说这些人都参与会议吗？那截图起来，而且会显示说时间，好比说我们是下午两点开会，那下午两点五分的时候截图的时候，可以看到，上面有多少人出席，然后甚至出席的时候，将来要做表决决议的时候呢，是不是呢？譬如说要请大家呢决议的时候呢，可能呢你赞成你比一，那反对你比二，然后看大家呢有哪些人比一还比二，然后呢在上面截图起来，你就可以证明了。或者说像有的时候它本身视讯设备旁边还有附上一个可以让你打文字讯息了，然后这时候也可以请大家就说你如果有来的话，你就在上面写签到，或者说我有来参加，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说哪些人有来参加会议，而且呢如果说就某些议案的时候也可以请他们表示意见。那当然呢，如果用旁边那个打讯息的方式呢是相对比较麻烦一点，更好做法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把每个人人头都露出来，在那个主画面看到每一个人参加会议的人的人头，然后透过截图的方式来表示说哪些人出席，还有透过呢截图还有再加上那个每一个代表他比的手势，可能他比的是一比的是二，来表示说他是同意还是反对，来借此呢来去确认说到底有出席人数是多少，还有呢有没有通过这个决议，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那当然会议这部分上面呢是谈到这个部分，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开会，那我要确认说多少人数，要不然会流会，还有视讯会议要怎么样召开。那更重要的是你代表你实际上这个会议过程中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职责，那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哦。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就有谈到出席是什么样的，叫做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劳资双方哦要各过半人数出席才算哦。甚至也有谈到，就是说你要先去确认说到底出席的人数有多少，还有包括呢视讯会议这个部分。那当然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用书面提出书面意见。当然提出书面意见呢，那个他本身呢这个没有出席的代表，他事实上他也不会因为提出这个书面意见就当作说他有出席，他事实上他也不会被列为有出席及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代表如果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职责，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哦，代表呢在会议中要恪尽协调合作之精神，以加强劳雇关系并保障劳工权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以来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劳工跟雇主劳雇双方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其实哦，大家记得哦，劳资双方哦，他们是一个对等但不是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互相协调彼此劳工啊跟那雇主之间，然后让彼此之间能够充分的去协调，然后互相的合作来想办法去那解决大家双方目前面临到的问题，还有有可能未来发生的一些问题，甚至呢针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方法以外，更重要就是说看能不能创造出互利双赢。所以协调合作非常重要，而且劳资会议的代表要本于诚信原则，共同促进会议的顺利进行，对于会议所必要之资料应予提供。

那当然，更重要就是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参加会议一定最重要就是什么？提供会议资料嘛。那提供会议资料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提供会议资料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人故意藏着、塞着，不愿意提供？”哎，有可能呐，因为他会想说：“哇，如果我今天让别人知道这个会我的那个资料的话，那会不会到时候人家哦，他故意来反击我？那我这样我的提案就没办法通过了。”这样不行哦，因为要本于诚信原则。我们强调是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劳资双方不是对立的，不是互相见面就是要吵架的。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双方之间呢，更重要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当然是要携手合作了。那携手合作的话，要展现什么样的态度？你要让人家信赖嘛，要让人家信赖，就是自己要有诚信。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展现出诚实信用原则。你要该提供什么资料给对方，那当然就相应要提供那些相关资料。又不能说，哎，我故意呢，为了要使出大绝，我有一个秘密，不想要给人知道，我等到会议中提出来，然后来震撼了全场，这样有必要吗？当然啦，提出来震撼全场。可能自己的议题呢，最后因为呢震慑到其他人，那可能呢让其他人也吓到了，然后呢惊讶，想说：“哦，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然后呢，他们一时间那因为没有充分考量，然后呢，最后呢，因为你的这个会议的资料很重要，一个特别的资料，让他们呢认为说：“哇，你这个考量才是正确的。”他们因此相信，觉得说就应该要这样通过。可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提出来的只是你讲的认为好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其实不对、不正确的东西，你故意不隐匿不报。那故意隐匿不报的情况下，那你呢又不会有震慑全场，然后突然到最后时刻去提出那些，因为大家都会想象到，我提一定是提对我有利的，怎么可能会提我对我不利的？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呢，因为没办法充分考量，到最后就想说相信你的想法，然后反正我们都基于诚信原则，你讲的应该不会骗我们吧？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了。但事实发现，你其实就骗了，因为为什么？会议资料在事前就应该要提出，结果你不愿意去提出来，你把它藏着。然后呢，包括那些你提的东西，你只提好的，不提那一些不好的部分，让人家不知道说，还原来还有一些弊病，还有一些问题，导致人家没办法充分的去判断是不是影响到别人的决策。所以呢，大家记得不能这样做。如果劳资会议一定是要强调就是协调合作的精神，而且要本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有哪些资料需要去提供的，也一定要充分的去提供。你不能藏着，也不能塞着，不让人家知道。因为藏着、塞着，不让人家知道，有可能导致这个会议做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甚至呢，你如果说你真的呢藏着、塞着，一开始不愿意提供，等到关键时刻才去提供的时候，那这时候会让人家没办法充分判断，没办法充分判断，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出错。那当然，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开会难免一定会有一些争执嘛。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开会永远都是说大家讨论的事项，哇，都永远都是绝对的正确，绝对不会错。事实上，有可能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难免哦会很激烈的争执，甚至有可能有的人观点，每个人都角度不一样。好比说，我是律师，梁淑文律师，那当然我会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会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那当然，如果参与会议的话，就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那像是公司的劳资会议，劳工的代表他会从什么角度看？他会从劳方的角度来看。那这个劳方的角度来看，来谈事情，那就跟资方的立场会难免会不一样，有时候会很激烈，有时候甚至他的观点，因为他没有从公司一个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你公司生存应该要怎么做，他呢可能太专注于劳方的权益，导致呢他在判断上面呢，因为没有思考到公司整体宏观性，而有可能他的提出的讲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那无论是不正确，无论是那争吵的很激烈，你能够讲说你要不讲的是错的，我要处罚你，或者说你跟我吵架，我身为老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吵架？我来处罚你，这样也不对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讨论会议我们强调是协调合作，可能会议中会有一些激烈，当然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站在。

个理性上面，你不能说你很就是哦，出于那种感性，然后出于一种情绪上的就是谩骂，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对的。那理性的争执难免有时候争执的会很激烈，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想到这是为了公司好，为了劳方，为了资方的好，所以吵的激烈也就是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互利双赢。那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劳方，他可能劳方的代表呢，他可能会想说我要想办法呢，就是提出我劳方这边的主张，你雇主呢，你不能说哎，你说错了，然后你是怎么样，我就要处罚你。所以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4项有规定，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不得对于劳资会议的代表因行使职权而有什么样子，而有那而因为行使职权而有解雇、调职、减薪或者是其他不利的待遇。因为你不能说哎，你今天讲这些内容我一听了以后我觉得说不合理啊，或者说你跟我争执，就像我刚才讲，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然后你是雇主还是我是雇主，然后呢到最后就说好，你这样敢跟我吵架，那我就把你解雇、调职、减薪或者说其他不利益的待遇。基本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当然就是违反了劳动法规嘛。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想看那些人还愿意讲出真话吗？他们就没办法讲出真话，因为他知道啊，你会秋后算账啊，那我就不愿意讲了。不愿意讲了，事实上有可能会导致什么现象？哎，表面上好像感觉说，我这个公司风平浪静，天下太平，实际上暗藏了无数的一些暗潮。什么暗潮啊？你可能呢，因为一言堂的关系，你呢很独裁，不让人家讲话，结果呢，导致呢很多人他不清，那很多人他不讲出来，其实公司隐藏的一些危机。那些危机有可能是从公司的雇主啊，或者说像是一些行使雇主代替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他们所没看到的，而反而是劳方代表他们从基层从实际上第一线有发现到了问题。你如果不让他讲，然后或者说讲了以后会秋后算账，人家不敢讲，那不敢讲他就不愿意去讲出来，因为他怕说我讲出来以后你会不会处罚我，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不对，我做错了，那这样对他而言不就是一种伤害了吗？那他当然一定会想到说那我就不敢讲。那不敢讲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了，你这里面有些真正的问题隐藏在里面，一直没有解决。隐藏在里面一开始可能是小的，可是有可能呢会慢慢越来越严重，等到变成那个彻底大了一个炸弹，无法解决炸弹爆炸开来的话，那可能影响到就是公司，它可能会利益受损，甚至更严重的影响到公司的存亡。所以说这里很重要，大家记得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对于这些劳资会议的代表，他们呢基于行使职权那来行使这个劳资会议，他们身为劳方或资方代表的权限，他们所做的一些讨论，然后呢去所做的决定，甚至呢他们本身在这个会议进行中他们呢讲的话，然后表现出来的样子，你不能因为说他们呢那样子表现的样子或讲的话，或者说他的决策讨论的内容让你觉得很不高兴，你就对他处罚，这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当然呢时间也到这边，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还会再跟大家谈到会议到底要讨论什么内容，因为会议的内容也很重要，甚至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看说有关释字啊，也有一个大法官释字807号的解释，它有一些特殊规定，那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特殊的内容，也要跟大家想要分享一下。那就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仁梁律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咯。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王建轩时间了。我是谁啊？我就是王建轩嘛。大家好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啊，家里面很穷，我爸爸妈妈啊没有念过小学，不是他们不用功哦，是两家交小学的学费都交不起来，所以他们就没有念小学毕业。像我妈妈不认得字，后来慢慢自己在教会里面读圣经啊，学会认得一点的字。她一辈子的遗憾就是她没有念过书。好在我们三个孩子啊都念了大学毕业，也可以了了妈妈的一点的心愿啊。所以我家里面小的时候是很穷的，有的时候啊米缸里面没有米了，我妈妈就去跟邻居借米。你们不要以为是借一口袋的米来啊，不是啊，就好像拿手帕一样啊去包一点米回来，要熬稀饭啊，不能煮干饭，熬稀饭。那借一次米呢，可能可以只吃一天啊，吃两天的稀饭，是这样苦的一个日子的。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我还记得呀，我那个时候已经都读初中了。有一次啊，美国有援助我们台湾啊，旧衣服。

我不知道怎么样一个场合有机会啊，刚好去参加，我就分到一条裤子，我穿的裤子，哎呀，那是我穿的裤子里面最漂亮、最好的一条，是旧裤子哎。为什么？它的那个拉链哦，我们小的时候裤子的拉链啊，没有拉链哎，都是用扣子扣起来的。所以它那个是有拉链的，而且拉链啊，不是现在什么 YKK 啊，什么这一类拉链，是铜的。铜的，所以我一拉了以后啊，呼噜呼噜呼噜，哎呦，好滑哟！哎呦，这个美国实在是了不起，连这个拉链都这么棒啊！哦，所以那时候唯一的一条好裤子是人家旧的。那后来就想去找这个旧衣服啊，我们又没有管道，又不晓得这个旧衣服到哪个地方啊去可以能够领得到哦，这个救援物资不知道，就是这是我一直都记得的这一条美国裤子的拉链是铜。红的，哗啦哗啦哗啦啦，太好了。那么，另外有一次啊，也是不晓得什么一个机缘哦，我们家里面拿的一小锅呀，那个餐厅里面吃剩的菜，还有那些汤汤水水哦，就有人拿来给我们一锅，一锅，妈妈就把它拿来煮一煮，煮热了以后，我们吃了以后啊，哎呦，人间鲜味啊！真的是这样哦，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菜，因为我们家的菜都没有肉，连油都不大有嘛，所以很惨。我们那时候刚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旁边的田子很多，随便你就去种，我们就去种那个空心菜，空心菜很好种，种了以后它就长，我们就剪下来，叶子就拿来熬汤，杆子就拿来炒辣椒，哦，是这样。那个空心菜剪掉以后啊，它又自己会再长。就一直长，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空心菜都害怕，因为天天就吃空心菜，不像现在啊，空心菜有的时候还变成美味了哈。所以我就记得那一次吃了个餐厅送来的那个东西，太好吃了。那但是我们又穷嘛，也没有管道，资讯没有，又不晓得到哪里还可以再拿到这种好吃的剩菜啊，这样。所以，像我们家里面，妈妈生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不大看病哎。像我妈妈有一次，我特别记得，这种日子很多。有一次我特别记得，她痛，这个生病啊，这个胃这个地方痛，痛了以后在床上打滚，打滚啊，从床上这边滚到那边再滚过来，就嘴巴一直叫，哎呦哎呦，哎呦，痛得不得了。一个大人啊，他不然怎么会鬼叫呢？他就痛得不得了，那我们就说，赶快去看医生吧，看医生吧。妈妈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能看，因为我们看一次医生啊，我们家大概一个礼拜没饭吃了，而且看一次也不会好啊。想到这些苦难的事啊，都是那个。后来我大学毕业，我考取海关，就有正式的薪水，还不错，所以我把薪水交给妈妈，我们王家从此改变。所以我叫做我们王家业尽天明了。爸爸妈妈一辈子辛苦，我这个儿子出来了以后，我们家完全不一样了，业尽天明。所以我和我太太还有一些好朋友，我们创办五个慈善基金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大陆，一个在缅甸，两个在台湾。这五个慈善基金会里面，大概1/3以上。都是在做教育的，因为我自己亲身知道，教育对我家的影响太大太大了。那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跟我一样，家庭穷困得不得了，但是孩子读书一出来，哇，就业，全家改观。所以教育啊，是最伟大的慈善事业。所以我刚刚讲，我们办的慈善基金会五个，大概1/3以上。都是在做教育方面的东西。我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谈谈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在中国大陆啊，做了两件事情，今天我要跟各位来聊聊天。第一个呀，大家晓得中国大陆啊，曾经很有名的叫做希望工程，就是希望小学。就很多地方啊，就盖小学。这个小学读了书以后就有希望吗？这是我们国家一个伟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呢，让大家有希望啊，叫希望工程，是在共青团下面的设的一个单位啊，是做。那么我们也去拜访他过门，也跟他们合作做了一些

希望小学。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做的希望小学啊，从第一所开始做很艰苦。那么因为一所小学啊，大概捐款的人要捐，当时啊捐新台币100万块钱，然后要当地的大陆的那个县市政府，他要提相对基金，他也要提100万新台币。那有的地方政府他们比较好，他会提200万甚至于更多的钱来合作做这个小学。所以开始做的时候啊，很困难，因为要捐那么多钱，十几年这个20年前啊，100万块钱也不小啊，所以不容易。所以当时捐了第一所第二所，我还特别哈、啊、记得这个第二所的希望小学呀、啊、是在台湾高雄有一个老兵，就是从前是打仗的啊，逃到台湾来，老兵退役下来以后，他就在市场上啊摆摊子卖菜，还有卖那个衣服成衣啊，大人小孩穿的都是很便宜的，摆地摊。那早上呢，大概什么8、9点来摆啊，大概摆到什么11、12点啊就回家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有个老兵，这个老兵有一次啊，好不容易找到我们的基金会，说我要找王建轩，要找我。哦，我们在基金会在4楼啊，他跑上来气喘喘的啊，哦，流汗啊，这样跑上来找王建轩。哦，找王建轩干什么？我要捐钱。哦，乖乖，他要来捐钱。哦，后来才了解，他呀要捐200万新台币哦，当时不少啊，原来做爱心的事。那么他晓得王建轩啊，这个人很有公信力，不会做坏事，钱交给他一定做得好。他就找啊，找不到我们，转弯抹角，找了好几个月，终于找到我们基金会了，就跑上来，我要捐款，要捐多少？200万。哎呦，我们这个心中暗自惊喜，但是也想这个老兵怎么有这么多钱呢、啊？他会不会一时冲动啊，就把他的储蓄200万通通捐掉了以后，那他没饭吃了？他说没有了，我在摆地摊还有饭呢、啊，怎么样？东西我们就问七问八的啊，好像没有马上接受他的捐款。他有点生气，怎么捐款给你们，你们还要这么啰里啰嗦问来问去呀、啊？其实我们是好意啊。后来就问到他有女儿，我们就问到他的女儿，说你爸爸啊，捐200万块钱以后还有没有钱生活呀？不要一时冲动啊，爱心大发捐给我们，他会困难，这也我们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他说我爸爸还有一点钱，捐200万没有问题，只要他捐不要紧的，我这个做女儿的也同意，不会有意见的哦。这样哦，我们就接受他的捐款200万。200万要做什么啊？他说随你们啊，你们要做什么爱心的事都可以啊。哎，我说这个不行，这个老兵啊，200万啊也是很大的钱，一辈子做个军人嘛，收入很少，现在要做爱心，我一定要给他做一点啊可以留下一点纪念的东西。那我就跟他讲，大陆啊有做希望小学，希望工程就是捐小学100万啊就可以捐一所，你有200万，我帮你到大陆盖小学，盖2所好不好啊？哦，他眼睛都亮了，有这么好的事啊！我说我做到你家乡啊，他的家乡在东北辽宁，后来我们就在东北辽宁选了2个县。在那里做，就用他的名字做了个小学的名字，那个小学就改名字，用他的名字来做。做了以后呢，我们希望小学竣工典礼啊，当时都是我跟我太太去，我们去飞机票啊，住旅馆啊，吃住都是我和我太太我们自己付钱，不要基金会付钱，因为基金会的钱不多，而且向他捐200万做2所，200万通通做在小学身上。我们没有扣一点点费用下来做基金会的行政费用，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都是我太太跟我们两个去参加竣工典礼。参加竣工典礼啊，他们就晓得这个捐款人哦是这么一个人，他们就送他纪念品，有送画呀，写他的名字啊，还有送其他的纪念品东西，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交给他。哦，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他跟我讲说，他说那这样啊，我不是变成武训新学了吗？武训新学啊，我们年纪长一点的人

都晓得，我们在小学都有读过书啊，《沿门托钵献爱苦心》啊，捐钱，就是在从前呢，就是应该是清朝吧，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先生是乞丐，叫做武训，就这个武装的武装武力的那个武，训就是训练的训，武训。这个武训呢，他是做乞丐。他跟他妈妈一起做乞丐，做乞丐以后啊，他就省吃俭用，每天啊就吃一个两个馒头，把钱省下来。后来一直省哦，省下来啊，大概有6000块钱呢，当时的钱6000块钱，6000块钱啊，他就找一个富翁，那个富翁求他什么呢？他说希望你这个富翁啊，把我这个6000块钱啊收下来，帮我生利息，我将来要兴建学校。那个富翁根本不理他，那个乞丐跪在我这干什么？不理他，一直跪了6天。那个这个富翁啊，就觉得情况不大对啊，怎么会这个人这样呢？看来这个人也还正常嘛，虽然是乞丐啊，就跑来问他，然后他就把这个情形告诉他，拜托你，我这个钱放在你这里啊，你帮我去运用生利息，将来我要盖学校，帮助穷苦的人兴学。贫血哦，所以那个富人有钱的人就接受他的这个了，所以后来他就去讨饭讨钱，每讨到1000块钱啊，就送到富翁家，讨到1000块，送富翁家，这样讨了很多年哦，哎，他存的钱啊，慢慢多起来了，多起来，他就去到了个旧的庙，有的庙很旧了，破旧了，他就把这个庙啊给他租下来，租下来了以后就盖小学，他一共盖了3个这样的小学哦，哎呦，请老师啊这些来开学典礼啊，请老师吃饭。有些老师觉得他是乞丐嘛，哎呀，懒得吃他的饭，因为你讨饭讨来的钱，我们又在这里吃大餐，不好意思，有些不吃。哎，这个武训啊，他晓得，他就跪到那些老师面前，跪到那里不起来。其实你们要吃，所以他们吃，他才爬起来，你知道吧？然后碰到学生念书不用功，他就跪到学生面前求学生：“你们一定要用功，将来才有希望。”到了学生用功念书，他才不下跪。所以后来啊，他到了快50岁的时候啊，他的那些学生都大了嘛，很多都做小生意啊，什么都成家立业，都还不错了。又看到这个武训心学这个老祖宗老师啊，还在街上啊讨钱呐、啊，做乞丐，就很不忍心，就跟武训说：“说现在啊，我们都赚钱了，你不要再做乞丐了，你到我家来，我养你一辈子。”这个时候，武训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记得。这个武训对他从前的这些学生说：“但愿养我志，志气的志，何须养我身？”就是我的志气就是要做慈善，要兴学。你们如果对我这个老师，对我这个兴学人还有一些感恩，你们也去帮助穷人念书。你不一定盖学校，你有本事就盖学校，没有盖学校，你就有朋友念书，没有钱，你给他钱让他去念，这个叫但愿养我的志气，但愿养我志，何须养我身？所以各位好朋友，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有武训心学的这种的心态。所以后来这个武训很有名了，在那个清朝的政府啊，还送黄袍马褂给他耶，这个不得了，还给他立铜像啊，还有个县叫武训县呐、啊，还有匾额呀，哎呀，太多来鼓励这样的人，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武训心学给我们一点的小小的启发，希望大家我们都能够来做，像武训不一定心学，你可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做武训的第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希望小学。

各位好朋友，我们刚才有谈到希望小学、希望工程。我们开始做第一所的时候啊，我跟我太太好高兴哦！哎呀，终于有一所了，终于有一所了。因为不晓得哪一辈子有人捐100万啊，能够盖一个小学，终于有人捐了。后来这个老兵来又捐了2所，就3所了。哦，我们就得到很多的鼓励，就一直往前走。现在啊，已经做到了370多所了。你晓得吧？所以你看，增加的非常的快。我们新建希望小学很有意思哦。我们遇到很多那个乡下小学很穷啊，它的那个教室啊，上面都是露天的了一样，有一个洞一个洞，屋顶都是破破洞。我就跟他那个校长讲啊，还有教育局长讲啊，我说你们这个房子啊，教室上面都是洞啊洞啊，这么大洞啊，下雨的时候不是哗啦哗啦，那学生怎么念书嘞？哎，你没有想到他的答案是什么？我保证你没有想到。他说：“王先生，我们这个地方很少下雨，很少下雨，没事了，你知道吧？”哎，还有很多这样情况啊。我们做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呼和浩特做的以后，他们那个厕所呀，都是那个茅厕坑啊，大便在里面都看得见，臭死了，你知道吧？有人大便哦，就大的那个旁边，我们走进去啊，都怕会踩到大便，所以我就跟他讲啊，你做这个厕所哦，是可以冲水的，不像我们冲水马桶哦，就是前面一冲，把各个马桶的那个大便都冲掉了。我说我们再多捐一点钱给你，你来做好不好？他那个校长说：“王先生，我们这边啊缺水啊，我们连喝的水都没有，还有冲马桶啊。”他一讲哦，我就跟他讲：“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局外人搞不清楚，我懂了，我懂了。”我说：“那不可能用这样的东西嘛。”所以这一类事啊很多，还有的小学啊，那个黑黑的哪像小学呀？就一个学校，就一个学校，两个房子，两个教室，黑黑的。然后呢，那个地啊是篱笆地，然后窗子一两个，那个电灯啊几乎没有一样，小灯泡小小的，我看大概20之光吧，就是那样。孩子，我说这样的话，孩子眼睛不是将来完蛋了吗？他说那有什么办法？所以人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只有那样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建小学，建小学，我们建的小学就很漂亮了。就现在不是很好，但是比他的那个漂亮太多倍了，你知道吧？我们建的就是有窗子啊，就跟现在小学一样有窗子啊。我们有的还有盖到2楼、3楼，因为有的政府啊，他有配合款啊，100万，他配合200万、300万就盖得很好。所以去你们的位置、教室的板凳啊，这些都非常好哇！孩子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嘻嘻哈哈，哎呀，快乐得不得了。那我们看到他们快乐，坦白说，我们心中真的快乐得不得了。那么，所以竣工典礼的时候，在当地很热闹哦。所以孩子们、家长啊，还有政府官员呐，通通都来哦，像什么大的宴会一样这个东西。然后典礼的时候，那个小学生啊，就代表学校致辞。他致辞啊，他就讲，感谢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哦，了不得。那轮到我们代表基金会致辞的时候，我说我们海峡两岸都是一家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哇，底下鼓掌啊，一直鼓掌，哎呀，那个感觉实在太好了。所以要两岸一家亲，实际上就是要做我爱你，你爱我的这样的事情。2008年，四川的汶川大地震，我们台湾捐款12亿新台币，全世界捐款第一名，台湾第一名。第二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大陆捐款21亿台币，所以你看，12亿、21亿，刚好这个阿拉伯字倒过来念就是21亿，也是全世界第一名。这表示什么意思？你遇到困难，我爱你，捐款；我有困难，你也爱我，捐款。这个就是两岸一家亲真正的一个现象，所以感觉非常的好。那么，在这个小学捐款的时候，竣工典礼的时候，哇，大家说，台湾的人不错呀，帮我们盖这么漂亮的小学呀，嘿，当地的政府起码也跟我们捐的钱一样多，还有的比我们多1倍2倍，所以我这个地方要讲一个观念，这是我做。

爱心十几年来的一个经验，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塑造成说，我多么有爱心，我是慈善家，看我对你们多好，你们要信。

种教育的帮助很快乐。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不要漠视别人的功劳。所以当地的家长啊，就说、我们政府真是差劲，你看台湾的人帮我们盖这么好的学校，我们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每次讲的时候，我说我们捐这个小学哦，你们的县政府啊、县长啊、区长啊，他们更有爱心哦，他们捐的钱比我们多哟、我们这个学校捐100万，他们捐200万哦。我们现在请教育局长在现场，我们请局长、请县长站起来，我们给他鼓掌鼓励一下，好不好？那个局长啊、县长就站起来，对大家鞠躬，那底下人就鼓掌鼓掌。你看那个局长、县长会不会心里比较高兴啊？哎，这个不是假的啊，他捐的钱比我们多呀，你干嘛在那里都不提人家的功劳，就讲你多么好多么好，让老百姓误以为这个学校通通是你捐的，不是这样。所以别人有功劳的地方，你要去把功劳去给别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做小学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个小学呀，做完了以后大概11点多11点半，校长就带我们参观一下这个希望小学，参观一下就看到孩子在那里吃饭，他们吃饭啊都是在门口啊，在各个地方坐在那里吃，有带个饭盒，一个饭盒，我看到一个孩子的饭盒里面是什么东西啊，红红的一坨，红红的，我说你这是什么东西啊，红辣椒，没有别的菜哦，就是一坨红辣椒配白饭。另外又看到一个孩子一碗饭里面是黑黑的一坨，我说你这是什么东西啊，靠近看，他说是豆豉，就是那个黄豆啊，把它弄以后弄成就黑黑的颜色，那个很下饭，豆豉。我就跟那个校长说，我说孩子们都吃白饭就吃这个红辣椒豆豉，这个将来怎么长大呀，这需要营养啊。你猜校长怎么说？王先生，这是我们这里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才吃这个啊。哎呦，我说那环境不好的吃什么啊，他就吃苞谷饭，就玉米，他们家有种玉米，就把玉米带来交给学校，学校就把它磨碎了蒸熟了给他吃，就是吃那个。他们就吃苞谷，叫苞谷饭，就是这个玉米，然后配开水，两个喝下去，因为那个玉米很干嘛，要开水喝下去。那还有一些啊孩子啊，家里面没有种玉米，那怎么办呢？那个校长说，大概就从别人那个一大堆玉米里面弄一点给他吃吃，就这样了。哎呦，我们那一天他还中午请我们吃饭啊，吃饭多少还有鱼啊，还有肉，我跟我太太啊真的吃不下去，我不骗你，我在那里吃，我老君在想这些孩子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就跟他的教育局长说，哎，我说我们给孩子每天吃一个鸡蛋好不好，他说哦好啊，好像哪有这种事啊，我们一年也没有吃几个鸡蛋啊，每天都吃一个鸡蛋啊。我们就在那里做，一个孩子上学日就吃一个鸡蛋，就叫一个孩子一个蛋计划。后来那些孩子都叫我呀，叫鸡蛋爷爷，鸡蛋爷爷。那现在没有做了，做了几年没有做了，因为有些地方他也有能力了，不需要了。还有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更重要那个鸡蛋啊，从很远的地方买来，存下来不好存。那个乡下买土鸡蛋很贵，买那个大鸡蛋厂送来的鸡蛋啊，那个便宜，但是送来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子有的打碎掉了，这话又不行，后来就没有做了，做了好几年哦，所以他们叫我鸡蛋爷爷。哎呀，想到做鸡蛋爷爷真是很快乐。那我刚刚讲这以后，有些人不晓得的人就说，哎呀，大陆啊，这个穷死了，这个政府搞什么东西嘛，哎呀，怎么样怎么样，东西。大陆的政府在这一方面，他们真的做不少的事，他们做很多扶贫的事。你们知道中国大陆40年来扶贫让8亿的人脱贫，就脱离贫穷，这是不简单的事啊，8亿人呢、你也知道世界上1亿人口的国家不多，中国大陆的政府能够在这一方面8亿人能够脱离贫穷，能够吃得饱，当然日子还不是说很好啊，但是起码能吃得饱啊，是能够柴米油盐能过下去啊才可以。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还人家公道，不要大家听我讲了以后都觉得大陆政府很差劲，但我想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在40年间让8亿人脱贫，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下面
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都是教育啊，教育是伟大的慈善事业。下面我要跟各位谈。

那个在大陆哦，我们现在做的更重要的一个，刚刚讲希望小学啊，做了370多所，迈向400所。但是现在希望小学在大陆已经不重要了。大家晓得，我刚刚讲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死掉很多人，这里面死掉很多人啊，很多是那个中小学那个校舍倒掉，为什么呢？就是偷工减料，这个叫豆腐渣工程，所以。地震到了几级，这个学校一定倒掉，所以他们就贪污，一层一层贪污做出来的校舍就是豆腐渣工程。后来政府在汶川大地震就去追究责任去查。我们在大陆做的希望小学，我们可是跟希望工程还有当地的侨联帮很多忙，他们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在汶川那个大概有4所到5所是我们希望小学，我们1所都没有倒。而且只有一所，他们说从屋上掉了一片瓦下来，其他都没有坏，他们其他都倒掉了，所以我们就是规规矩矩在那里做。所以现在这汶川大地震一倒，政府又警觉，所以又拨了很多的钱，一大笔钱，帮助全国各个县市啊，财力不够，小学已经是危房，不能改，通通拨钱给他，全部改掉，就扒掉重盖。所以现在大陆在需要盖希望小学，像从前那个状况已经不多了。所以现在我们在那里做希望小学，只是有人啊，像北美啊，很多人啊，他要捐希望小学，都不是一个小学了，就捐一个楼啊，捐一个宿舍楼啊，捐一个餐厅啊，捐一个大的厕所呀，大概都是这样的了。那下面我要跟各位谈的呢，就在大陆我们基金会做的另外一个更重要更了不起的一个，叫做捡回珍珠计划。珍珠就是我们女孩子戴到身上的珍珠，那个很贵的哦，这个珍珠。那么这为什么叫珍珠呢？我们在大陆啊，有发现有的学校哦，开学的时候，那个开学的名单啊，拿来一看，一共高一10个班、15个班，里面上千的学生，哎，前面那个成绩很好的呀，他不来报到，哎，这是什么原因啊？一查，家庭一贫如洗。因为到了高中，学校学费就不免了，而且高中多半在城里面，他不能回家睡觉吃饭，所以他就有宿舍费，要吃饭的钱，这些一加起来就很贵了。所以有很多孩子没有办法，成绩这么好，家里这么穷，这个在大陆啊叫做双特生，哪两个特？成绩特别好，家里特别穷，双特生。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珍珠生。就是他们像珍珠一样的可爱，他们本应该会闪闪发亮，照亮自己的生命，也会照亮家长、照亮国家的生命的珍珠，就不能念了，那这个珍珠就丢到垃圾桶了、垃圾桶了嘛，就完了嘛。所以我们就也是心中很不安，所以我们就仿照台湾啊，从业这个师范学校公费生，念高中师范学校通通不要钱。所以我们当年哦，50年前、60年前呢、啊，台湾好多有学问的人，成绩特别好的人，他就去念师范学校，他也可以考上建中、一女中什么这些好学校。他没有办法，他家孩子多穷，就去念这个学校。哎，我就想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办这个捡回珍珠计划，就是说家里特别穷、成绩特别好的人来念高中3年全部免费，学费、住宿费。学校给他免，我们给他免住、免吃饭的生活费，3年7500块人民币，1年2500块，1个月大概250块，因为上学10个月，他生活就基本上无虑了。而且这些贫穷的孩子，我们办了也有10多年了，10多年的时候就是7500块，每年2500，那现在10多年的物价涨了，当然不够了。不过政府我刚才讲扶贫计划做得很好，像这些穷的孩子哦，政府另外的计划又有给他们钱，所以他们呢这样了，对吧，大概日子可以过了，所以他们就可以来念高中了。这些孩子的可爱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啊要跟各位来好好的讲，你看到以后你会非常感动。如果你是捐款人的话，你看到以后你一定觉得值得值得值得，我还要捐，我还要捐。所以这个捡回珍珠计划第一年呢，捐款100个珍珠，我们做了21个珍珠。那这100颗呢珍珠呢

为什么只做21个孩子呢？因为很多人不晓得捡回珍珠计划，所以很多穷是穷，可是成绩不是很好啊，我们不能随便给啊，随便给将来那个捐款人说，哎，你不是说成绩特别好吧，怎么大学都没有考上啊，你们骗人，一定乱搞。所以我们做慈善的人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用捐款人的钱一定比用我们自己的钱还要谨慎小心，这是做慈善能够壮大起来的重要原因，别人才会信赖你，你知道吧，信赖你。所以我们就做21个，捐款100个呢，多数都是台商捐的，因为他们认得我呀，所以就捐100颗。现在已经一年就6000多颗，你知道吧，一年就6000多颗呀。我们在全国已经设了1249个珍珠班，到去年年底为止，1249个，一个班平均都是50个珍珠生，现在已经有61000多人的珍珠生，有的在念高中，有的在念大学，有的已经毕业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个成绩都非常的好，像最近我们去看这个宁夏有个固原市，这个固原市是中国非常穷困的特困的一个县市，在他这个学校有一个中学，在那里有办珍珠班，这个固原一中办珍珠班50个人。你知道在中国大陆考一本吗？考一本的有多少人啊？考一本的有48个人，你看你90几以上都考上一本，这个在大陆是很难的事哦，很难的事哦。所以表示这些都是成绩非常好的孩子，他们家里面的穷困的状况啊，你们很难想象，你们也要自己看。我们到这些珍珠班的学校里面去跟珍珠生讲话呀，勉励他们啊，然后我们有家访，去访问这个珍珠生的家庭。我们的珍珠生80%以上都是农村的，因为农村比较穷，我们都是办在那个地方。大家晓得他虽然穷，他的成绩比都市里面的孩子，比那个有钱人的孩子念书成绩好很多。我就常常觉得很奇怪，这些孩子家里很穷，他要考大学考这些没有办法去补习，他甚至参考书都没有办法买很多，回家还要去带弟弟妹妹，还要下田去做工。他成绩这么好，他这个脑袋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你知道吧？这种孩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是老天爷给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办这些真的很好。那我们去看到的家访，看到一个珍珠生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是收破烂的，就是回收啊，收破烂的。他家里面有4个女儿，他是老大，4个女儿，后面还有3个女儿。我说你爸爸是不是想生儿子啊？他说对啊，生到第4个生不出来就算了，就放弃了，你知道吧？那他就念我们的珍珠计划的。哦，他家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冰箱这些鬼扯了，什么椅子桌子这些都没有，空空的。墙上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墙上有一个东西很多，什么奖状。后来我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家徒四壁只有奖状。奖状贴得满墙，像壁纸一样贴满。这样现象不是只有这一个珍珠生，我们去看了珍珠生家里面多少都是有这个现象，家里面墙上都贴了是各式各样的奖状。所以这个珍珠生啊，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那讲到珍珠生的话呢，我要特别提到的呢，就是说我们的珍珠生啊，主要强调不是成绩，刚讲成绩特别好，家里特别穷才能得到嘛。但到将来如果有一个珍珠生考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个在大都不得了的，但是他的品德不好，我们就认为捡回珍珠计划在这个孩子身上失败了。哎，他考上北大清华还不好吗？哎，他品德不好，我们就认为失败。所以我们非常强调品德的教育。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

刚刚讲我们捡回珍珠计划，他如果考上北大清华大学，这个了不起，像状元一样。但是他说品德不好，我们就认为捡回珍珠计划在这个孩子身上失败了。我们特别强调品德教育，这个品德教育特别强调是以爱心为中心的品德教育。我们一讲到品德就有很多呀，说他很负责呀，他很守法呀，他不贪污啊，他很诚实啊，又讲了一大堆，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的品德都是源自于爱心，如果有爱心，那些品德都会出现的。譬如说我们如果有爱心，像刚刚讲2008年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死掉了7万人，37000人受伤，这里面很多是学校的豆腐渣工程，我们刚刚讲过。假定我是个官员，我的品德很好，我很有爱心，这个学校偷工减料，贪污，一次贪污，到最后盖学校的钱只剩下了四分之一，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盖起来，我明明知道看起来很漂亮的学校，我晓得几级地震发生它一定倒，倒了里面的孩子一定完蛋。我爱这些孩子，我时时以人民为念，我爱他们，我就是没饭吃我也不贪这个污，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爱心够，你就不会贪污，豆腐渣工程就不会出来，汶川大地震就不会有这么多孩子死掉，这些孩子都是人家的宝贝，你知道吧？怎么可以干这种事，你知道吧？我常常讲到夫妻之间现在很多离婚，里面离婚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先生搞小三，这个先生搞外遇啊，是太太最不能忍受的，你把太太家暴打他一顿啊，他很气啊，但是比你在外面搞外遇他还好一点，你知道吧？可是哎，如果这个先生很有爱心的话，他就晓得，哎，我的太太对我这么好，我绝对不可以在外面搞外遇啊。现在我有个同事的哈，好像一直来黏我，好像跟我很好，哎呀，可以去开房间了，哎，太好了，哎，不行，我爱我太太，我怎么可以伤害我太太呢？不可以，他就会拒绝这样的事，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先生就变成很有责任感，很爱太太的人啊，都知道主的爱心。我举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家呀都可以去举一反三，就晓得。所以我们的捡回珍珠计划是强调爱心。下面我讲几个捡回珍珠计划珍珠生爱心的例子，例子很多啊，讲不完啊，因为现在已经6万多人嘛，我要拿来讲讲话，我可以讲好几天呢、啊。那我现在讲一两个，有一个珍珠生，他的妈妈呀，两个腿都断掉了，断到很久了，很久，那没有两个腿都没有嘛。这个对，只有大腿，那个小腿以下都没有了，没有了，他又没有钱买轮椅，这就坐到床上啊，不能动啊，就在地下爬呀，这样弄啊，这样的。哎，学校里面啊，就有人发动，为他妈妈捐钱，给他妈妈去装一个义肢，装了以后，他妈妈就可以下来走路嘛。哦，凑就凑到了，好像是凑到了人民币6000-7000块吧，6000-7000块在学校里面捐不容易的，捐了给他。给他这个时候，他们学校啊有另外一个同学的爸爸、啊、一下子中风啊，如果不赶快医治啊，就完蛋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截肢的这个孩子是珍珠生啊，他就把大家捐给他的6000-7000块钱啊，通通拿出来捐给这个爸爸中风的这个同学。捐给他，人家说：“哎呀，你妈妈这个截肢啊，捐6000块，好不容易啊，好多年等到这么一个好消息，你一捐掉了，你妈妈又不晓得哪一辈子才能装义肢啊。”这个珍珠生的孩子是个女孩子，她说的话了不起，各位听众朋友仔细听，她说什么？我妈妈的义肢啊，可以等。我妈妈今年没有装，明年装，后年装也不会怎么样嘛，对不对？就是不方便。我妈妈的义肢可以等，可是我那个同学的爸爸的病是不可以等的，你要等几天他就死掉了，你知道吧？不可以等的，所以他优先。了不起，一个穷成这样的珍珠生的家庭，妈妈好不容易等到大家善心捐款可以装义肢，居然就毫不

色的，毫不犹豫的就来帮助同学的爸爸，了不起吧？这是有爱心的珍珠生，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的。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我就不多去举例了。我们现在珍珠生很多念大学了，大学的话他们还是很辛苦，不过大学奖学金多，打工的机会多，他们省吃俭用还可以啊，能够度过来大学四年生活，但是他还是苦啊。但是我们的珍珠生在大学啊，就发起了365，就是365天，365天的爱心计划，就鼓励我们这些珍珠生啊，说我们从前得人家帮助啊，今天我们每天捐1块钱，不勉强，你愿意捐就捐，不捐就不捐。那把这个捐的钱来帮助在中学的珍珠生啊，帮助这些，然后他们就到别的小学啊去盖图书室，图书室他们捐的这个钱哦，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表示这些孩子们有爱心，将来有一天他们大学毕业成家立业，然后在社会上就业，可能变成大的企业董事长，可能做部长或者做校长，这些他们心中都充满了有爱心的话，你想想这是多么美的一样事情啊。所以这些孩子啊，他们的家庭，我常常有句家访嘛，家访嘛，有一个孩子访问他，在学校的时候访问他，说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呀？他说我有爸爸妈妈，他们不要我了，然后讲了就哭，就哭干什么？他是弃婴，就很小，爸爸妈妈就把他丢掉了，丢到外面的去了，不要他了。但是后来长大了以后，人家讲来讲去，他晓得他有爸爸妈妈，但是他们不要我了就哭。后来念书这么好，得到珍珠生的待遇，出来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孩子，现在都要结婚了。另外有个孩子也是弃婴，弃婴，他家里面人在马路上，马路的旁边有一个竹篓子，竹篮子，里面放了一个小婴儿，什么都没有，只有说他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生，就写这个，其他任何资料都没有，姓什么家里都没有。这样，哎，被一个老太太捡回家。这个老太太家里也穷得不得了，3个孩子，老大是残障的，小的时候啊，因为发烧把脑袋烧坏了，是残障的。这样的又穷的把他捡回来，哎，捡回来才发现这个弃婴啊也是残障的。哎呦，这下不得了，要花很多钱去医啊，残障的。这个老奶奶虽然一贫如洗啊，还是到处去医，也医不好。一到5岁的时候啊，哎，突然好了，好了。这个孩子后来就变成我们的珍珠生，他也是都不能念书哦，但是念书还是用功的不得了。他们家里面那个田里面啊，干旱没有水，他放学回家去挑水啊，挑水一直挑到晚上8点，还挑水，是这样的东西。他很感恩哦，他说没有奶奶，就是没有捡到他的这个人，他叫他奶奶，没有奶奶就没有今天的我。我甚至可以为奶奶付出生命来孝顺她，你看，这样的孩子很了不起的，所以爱心都非常的多。那这个孩子，这个珍珠生啊，会磨练出很多别人没有的。我们觉得家里面穷啊，倒霉，我家这么穷。其实穷啊，是一种恩赐，你知道吧？是你不愿意要的一个恩赐，哪个人喜欢穷啊？不要。但是你真正穷了以后，磨练你成长，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别人没有的。像我们家庭，我刚刚讲我家很穷啊，所以后来磨练我那个，就能承担痛苦，不怕挫折呀。像这个孩子啊，也是，他后来在大学里面当选，叫做十佳阳光女孩，有阳光就是眼睛看的都是光亮，你看着哎呦你这么穷要死了要完蛋了，他看到他是阳光，他永远是阳光，他当选阳光女孩，他是这样。那他就是说，他说一句话呀，他说这些痛苦我都经过的，今天这样一点小小的痛苦能够拦得到我吗？他说困那么多的困难都过来了，

现在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拦倒我。这就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的厉害，你知道吧？有钱人家孩子遇到一点点他就要上吊了。所以像我们这个珍珠村这些啊，很多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他们都非常有成就，很多修了博士做医生，才做几个月耶，人家就送云盾给他，送奖状，感谢旗子给他去谢谢，因为他有爱心。他医病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为了钱，你没有钱他不要钱，然后他给你细心的照顾，所以好多人感激不尽。所以这个人当医生才七个月就收到了好几面锦旗，好几面感谢信等等，所以他把病人当家人一样，真正了不起的这个医生，诸如此类的很多。我最后讲一个东西很感人，每次我讲到都要流眼泪。有一个孩子初中的时候啊，成绩特别好，这个爸爸就晓得我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考上最好的高中，可是考上高中我的家庭我保证没有办法让他念书，因为我家穷得不得了，念初中都有问题，高中更加没有问题。这个爸爸忧心难过，后来这个爸爸生病死掉了，死掉了。这个孩子初中毕业以后果然考上最好的高中，当地还在名在很前面，不能念啊。我们捡回珍珠计划发现这个孩子了，给他捡回珍珠计划的待遇，所以三年通通不要钱，学费这都不要钱，三年哇不得了，活过来了。他把这个我们捡回珍珠计划的录取通知书啊放到他爸爸那个骨灰坛的下面压在那里，然后告诉爸爸，爸爸你在天之灵安息吧，你的孩子可以念书了，感动吧。所以我们做捡回珍珠计划真是快乐的不得了。这个捐款给这个孩子的人如果晓得这回事一定感动流泪，所以非常了不得。那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有几个小的感想。感想我们现在在珍珠计划在学校我们都提倡，第一个，中国一定要从人口大国转变成人才大国，人力资源大国。我们中国人口很多大家都知道，现在13亿7000万人，我们从前日本人打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4亿人，也是世界很多人口的国家。我们跟日本人打，我们10个打他一个总可以吧，10个人打他我们猎都把他猎死了，最后被人家打得惨兮兮啊，有什么要用呢？日本人明治维新他厉害起来，他就要打，他第一个打高丽就是韩国，打韩国就在韩国侵略韩国，侵略韩国，韩国有些人就想要去报复。这个日本的大使馆啊里面大概有守卫的兵啊，有100个日本兵，这个韩国人说我们好几千人去打他绝对把他打死，就约了要去打这个打日本人。日本人当然也晓得呀，去打了一个鬼扯了，什么几千人就打日本人，日本人有机关枪架在那里，韩国人往上冲啊，机关枪不冲上来倒下去，冲下来倒下去，一大堆像死人堆在那像山一样，还打输掉了，有什么办法？没有用啊，我们中国4亿人打人家打得赢吗？还不是被人日本人打得不得了吧。所以人多没有用啊，人多一个人吃一天吃一个馒头就把你吃死掉了，我告诉你啊。但是这些人如果都变成人才的话就人力资源大国。所以我们讲捡回珍珠计划，这些发展教育这是对的方向，好，这个人力资源大国，然后人力资源大国中国就会富强起来。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富强了，虽然贫穷的人还是有，因为中国人多嘛，他就最少的那个1亿人很穷，那就很多啊，1亿人很多啊，但是多数人都好起来慢起来，中国会变成富强的国家。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大家的心中，我们现在告诉我们的珍珠村，我们心中有个理念，我们珍珠村大学毕业后成家立业，然后我的孩子可以念好书，我可以买房子买车子，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应该要怎么样？我要帮助我那个家乡那些苦难的人，让他们都能念书，最后我要让中国成为一个资源人力资源的大国，大家都念很好的书，然后我们

我们中国富有了，我们要让中国成为爱心大国。中国人现在捐款在世界上的比例还是很低的，但是已经在增加了。像我们捡回珍珠计划刚十多年开始的时候，大陆的捐款1%，大家说、大陆人没有爱心，我说不是的，中国人自古就有爱心，只是时间还没有到。现在我们捡回珍珠计划大陆捐款人都70%以上了，70%，从前一耶，就是当他知道了他就会来捐，所以将来我估计将来一定会到90%以上，因为中国大陆人多嘛，富裕了他会来捐。所以中国一定要变成这个富强以后要变成爱心大国，这个大家千万注意，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大家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可以达到的，其他国家达不到，你知道吧？因为中国13亿7000万人，将来是5个美国那么大，5个美国大不是单单人口，哎，它的富强、有钱、科技都跟美国一样。美国一个美国现在在世界呼风唤雨，我们将来5个美国的中国，哇，不得了！如果这个5个美国的中国，像我的科技这么大，我航空母舰有30条，我老子打你，哇，那就灾难啊！强大的中国会变成世界灾难。但是这个强大富强的中国心中都充满了爱心，我们要去帮助人家，帮助人家，帮助人家。所以强大的中国，富强的中国将是全人类的福祉。我们中国一有钱，全世界各国苦难的人都会得到帮助。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顶天立地了不起的想法。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都要有这种想法，能做多少做多少，哎，去做。那最后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刚刚做这个里面大家会想，不错不错，我没有什么能力啊，怎么没关系嘛，捐一个珍珠7500块人民币，对不对啊？哦，你捐不了没关系，你捐一块可以吧？7500人不就养了一个珍珠吗？没有关系，不在多少，是在看你的心愿是要做多大。而且今天听我讲了以后，捡回珍珠计划，如果你觉得不错，你再去跟别人讲啊，别人有时候他不知道有这个计划，你就跟他讲，慢慢就知道了。所以这个东西每个人都要做脊骨的人。在非洲刚果有一个国家叫刚果呀，他们有一句谚语叫做脊骨的人常常不知道鼓声可以传多远。像我今天在这里讲捡回珍珠计划也变爱心大国，我就在脊骨，那你听到了以后说，哎，好好，你捐一颗，哎，这个鼓声就传了啊。有个人说捐100颗，有一个人他捐100颗，他又跟别人讲，别人又捐100颗、1000颗，哦，你知道这个鼓声会传很多远。各位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成为脊骨人。另外一个我刚刚前面提到过，我们做爱心的事，我们不要独揽这个爱心的功劳，别人有功劳，我们一定要把功劳归给别人，不要让别人误以为是那个。像刚刚我们捐希望小学，我刚刚讲地方政府他们捐的钱比我们还多呀，你不要在那鬼喊鬼叫，好像就是都是我们捐的，你要告诉他地方政府更爱你们，他们花了更多的钱，那个地方政府献了爱心的这些官员，他心里面才会那个。像这个捡回珍珠计划啊，他我们给他7500块生活费，学校给他免学费、免住宿费，也是很多钱的呀。还有政府还有扶贫计划，政府我刚刚讲40年来扶贫的8亿人，这是世界上很少国家能办到这个状况的，你知道吧？这些当我们讲捡回珍珠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说捡回珍珠看我们了不起，我们了不起，我们有爱心，不是的，政府他们做了很多事，我们也要给人家这个 credit， 让人家晓得这样来做。其实我最后讲的这一点好像题外的话，我是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一定有很多做爱心的东西，或者也在做慈善机构，你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不要把别人的贡献都抹杀掉，凸显就是你好，这个是不可以的。好，大家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是廖宁。哎，人家都说，为什么艺术要跟生活产生瓜葛呢？那不是瓜葛，这是关系，它应该是亲密的，不是吗？教育其实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我们可以把它连在一块儿吗？那么人的生存跟生活在本质上都是美的，所以人类生活一旦失去了美，就剩下干枯的形式和框架了，就如同没有生命力的泥沙一样，任凭周遭世界的宰割和摆布，也等候他人当作一种工具与手段来使用。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在你的生活当中要如何的黑白着色，让它从黑白变成彩色，都在看你自己哦。而艺术

0: 术往往就是着色的一笔。所以艺术呢，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也可以让人们对自己和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欣赏。我相信应该是跟我有同样的感受的。好，我们今天呢，节目中艺术是生活，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来得很远，我每次都认为远，他们说你是不是走的地方太少啦，才会认为远。哎呦，因为台湾虽然不大，可对我来说呢，这个北部、中部、南部还是有所分别的。所以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来自云林。云林对我来说就很远，到底有多远呢？我们等一下呢，请来宾说说他到底高铁坐了多久好了。好，那今天艺术是生活的特别来宾叫庄科慧，庄女士，庄小姐，庄检察官。我每次讲到检察官，他对我来说呢，就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检察官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笑不出来耶。可是呢，当我把它当成另外一件事情，它就是我的来宾的时候，我又有不同的心态来针对了。好，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的特别来宾是庄科慧，庄检察官。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对，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当时我觉得说哈，要做专访的时候，我就想说大概是我看多了，韩剧看多了，这个检察官呢，好像是不得了的哈，几乎是身手一流，然后上山下海样样都行啊。那么，庄检察官，你告诉我们一下，有这么严重吗？检察官，我知道要查案，那么办案查案之余呢，你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分辨啊？就是我们觉得说司法这件事情对一般人来说到底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1: 啊？我想啊，大家真的都以为我们有这个有学怎么武术啊，其实啊真的都没有，
0: 没这事儿。
1: 对，
0: 但是脑筋是要有的，
1: 脑筋是一定要清楚，因为我们要跟这个当事人啊、被告啊，就是要斗智斗勇，
0: 厘清。
1: 对，而且有一些我们要勘破他们的这个话术，然后就是要纠正啊他们告诉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可能就是必须要有办法能够说服他们，
0: 是
1: 必须要有这个清晰的头脑，知道他们说的到底哪里有漏洞，那哪里跟一般经验法则不合。那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就是拿枪出来啊，或者是就是有什么武功啊，然后制服他们。我们都是用证据，让证据来说话。
0: 证据，
1: 对，用证据说服他们，说服法官。那也是就是用法律来维护，就是说让这个社会更和谐，人民更幸福。
0: 是，
1: 对，所以我们的角色听起来是很僵硬，但其实我们都有柔软心，我们是想让大家都过得更幸福，社会更和谐。
0: 是，这样讲起来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啊，不要一直认为说有恐龙法官或恐龙司法官恐龙检察官啊，其实正面的还是有的，只是说偶尔还是有害群之马。
1: 对，我想每个行业可能都有一些了，但是我们司法官不管是检察官法官的初衷啊，都是想要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好。然后对，就是对于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能够纠正他们，让他们有重新啊，就是回到正确的轨道的这一个想法。
0: 这样子啊。
1: 对，
0: 因为如果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办一件案子要好好调查，要侦办犯罪，所以呢，你要考司法官的时候，也要花很多精神去准备，对不对？你当初是为什么什么观念要考司法官？
1: 其实我只是个乡下小孩，我们家也没有法律相关的背景，所以我只是因缘际会去当了法官助理。那时候在高等法院当法官助理的时候， 我的配属的

0: 法官许昌景法官、
1: 嗯
0: 嗯、他现在在最高法院、
1: 嗯、
0: 那他就是鼓励我往这个司法官的路线
1: 是
0: 那对那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他就是有时候在审就是受理一些案件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说其实他觉得那些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判有罪、
1: 嗯、
0: 是因为在前端的警察跟检察官的搜证不够完备、
1: 嗯、
0: 所以他虽然说知道这个被告是有罪但是证据不够、
1: 嗯、
0: 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哦，好我如果有机会去当个司法官当检察官我一定要就是做好这个第一线的收证让这个事实可以呈现、
1: 哦、
0: 让有法官呢、啊、有更多的证据啊可以厘清事实的真相、
1: 嗯、
0: 然后还给这个被害人啊、
1: 嗯、
0: 或者是还给被告一个清白
1: 嗯嗯
0: 对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想
1: 下定决心
0: 对而且在司法官有分检察官跟法官两种那时候我就是觉得
1: 检察官和法官哦、oh, OK OK 是是是
0: 那我那时候就决定要当检察官、嗯、因为我在第一线收证那对就是要我就
1: 所以第一线收证之后才能到法官判对不对
0: 对当起诉啊就是收证之后我们就是要把相关的我查到什么证据、
1: 嗯、
0: 逻辑的推演是这样然后再写在起诉书上、
1: 嗯、
0: 让法官来判断
1: 哦、嗯、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哦那我这个我讲本来想下次再问可是现在我就忍不住了哦
0: 好
1: 这个在国外有陪审团
0: 嗯
1: 我们现在台湾还没有陪审团那你觉得这个陪审团有没有作用
0: 我们现在有国民法官啊所以他相当于
1: 还是有
0: 对
1: 就是相当于陪审团
0: 对
1: 嗯
0: 这就是说113年吧这就是说已经有实行一阵子了、嗯、他一开始是针对重大的就是死亡的案件
1: 嗯
0: 那现在就是又扩增到一些比较反正就是范围会越来越大那这些国民法官他们会去参与这个审判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从这个证据啊或者是相关的法官的解释啊来就是判断说我们这个司法过程是不是公平
1: 公正
0: 然后对就是说加入他们的意见他们会觉得这样个人的行为
1: 嗯
0: 他应该要判处怎样的刑度
1: 嗯
0: 是不是应该要死刑啊无期徒刑啊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制度了
1: 哦有叫国民法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也邀请一般的人来参加
0: 他有一定的要件比如说可能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多久比如说云林的辖区内他是要有符合我们会选云林县民来当这个云林案件的国民法官那还有具有可能他就是警察什么的他就不太适合、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他必须没有犯过罪啊、
1: 嗯、
0: 或者相关的一些要件、
1: 嗯、那也需要他们邻居吗
0: 不
1: 需要不一定
0: 就
1: 是、他
0: 是
1: 就案件本身
0: 他是由电脑来筛选说、哦、啊大概哪些人那之后就是问他们有没有意愿我们就会传就是用电脑筛选一定的人数然后再就是发问卷问他们有没有意愿那有意愿的再来然后经过法院他们还会有一个初阶的就是挑选过程然后筛选过程认为哪一些人可能主观比较强的或者是他有些仇视心理我们就不太适合
1: 是是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就是
1: 那要需要他们自己本身先提志愿书吗
0: 没有就是由电脑来
1: 筛选
0: 对筛选一定的符合这样子要件的国民然后再由这个问卷看他们有没有意愿然后再由这个法院来再筛选所以这个最后三道程序吧然后就是
1: 是啊
0: 对选择适合的比较也有意愿的人
1: 所以现在就有这所谓的国民法官存在
0: 有啊
1: 就是陪审团嘛对不对
0: 类似但是可能他们的
1: 不是每一个案件都有吧
0: 没有没有因为他耗费很大的成本、
1: 嗯、
0: 而且啊他们有时候都是要集中审理、因为这样子比如说一个案件他可能在一个礼拜内就是全部从最基本的证据让所有的国民法官看然后就是参与这个证人的询问
1: 嗯
0: 甚至就是一个辩论
1: 哦
0: 所以他可能就是密集的在一个礼拜一天都上

0: 开个八小时。那
1: 啊，好累耶。
0: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可能民众他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接到知道这个可能是有关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公安意外。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一开始是，反正就是他类型是一开始是故意杀人，然后可能就是他可能是有用下毒的方式啊，或者是怎么样。那民众可能就不一定有这样的背景，
1: 是不懂。
0: 嗯，那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有些国民法官会觉得有一点累，因为他们
1: 会放弃吗？
0: 不能放弃啊！
1: 啊，不能放弃。
0: 对，那他而且他给我薪水啊，然后、就是
1: 哦、有薪水，所以他不能中断。这件案子结束前不能中断。
0: 我通常他们都会筛选，就是已经有告诉他们，可能你必须要就是
1: 付出多久时间。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我是不知道说还有中断的嘛，我在里
1: 没碰到过。
0: 对，理论上是应该是大部分，因为他们都密集在一个礼拜内就结束
1: 了。哦，所以这国民法官他们也可以出言去询问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他们可以发问，
1: 可以发问啊。
0: 对，然后他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要有法律方面的资讯，也可以询问法官。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哦，各位听众，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有所谓的，
0: 哎呀，
1: 国民法官
0: 司法院来解释，来跟大家可能会有更专业的解释。
1: 没有，因为说老实话，一般民众都是对这些司法都是一知半解，因为没有碰到的事情，我没有碰到过，我哪知道三七二十一呀？
0: 对，这就是我们的法普不够的，
1: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科普这种情况。
0: 对。但是我想啊，就是说现在慢慢的有一些法律教育越来越普及，
1: 嗯，
0: 大家可能就是要有这个关心哈，就你可能不要到有需要的时候再去了解，其实生活到处都是跟法律有关的
1: 哦。
0: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被开了一张没有戴安全帽500块，
1: 嗯，
0: 这个也是都是法律啊，生活到处都是法律。
1: 是啊，我就被开过这个，在车上
0: 没有
1: 开。听手机
0: 啊、哦，开车的时候讲手机。
1: 对，现在
0: 啊，这样不
1: 开车讲手机，我现在我真的那时候还是觉得很冤枉，3000元哎，好心痛。你知道我们赚钱很难，
0: 可是因为我们动力交通工具
1: 安全问题
0: 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就是必须要严格让大家有这样的观念。
1: 好吧，我们3000块，反正交已经交了。可是你知道，
0: 但你就学到的一个教训，你就知道下次真的不可以。
1: 不是，我只知道那个心痛的感觉。
0: 心痛的感觉让你学记忆犹新，然后都会一直记得，不要再犯。
1: 对对对，不过现在有耳机还好啦。
0: 对对，
1: 现在耳机大家都用得很普遍了，所以耳机只要这样，其实不会影响到大。所以我还是希望建议所有的朋友，你如果开车上路的话，有需要接手机的话，请你戴上耳机，一定啊，因为那才不会影响你的视线嘛。
0: 嗯，
1: 你随时可以。
0: 有时候分心呢，对于一些临时状况，可能就
1: 反应会慢。
0: 对，所以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还是要停在路边讲。
1: 嗯、
0: 然后就是一直边开车边讲、
1: 嗯嗯、对，所以高速公路就少开了。
0: 对，少边开边讲话。
1: 真的是，这真的是哦。这个当时呢碰到这种情况的话，真的在掏了3000块的时候，真的一掏好几次，因为觉得说哎呀，我赚3000也不容易。
0: 是、啊、
1: 是不是真的
0: 是、啊、
1: 那
0: 对刑罚的有时候就是让大家痛了一下，就是
1: 痛一下，
0: 对、
1: 会比较知道说下一次该怎么做，
0: 提醒的作用。
1: 嗯嗯，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云检的检察官啊、哦。那么因为这样，所以刚刚一开始我跟他谈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跟司法官的一些问题啊、哦。但是我们现在反过来想了，问问他啊、哦，请问哎，您过去的原生背景可以方便说吗？
0: 可以啊，没有什么秘密啊。在
1: 你们是您是哪人？
0: 我是彰化人。
1: 彰化，
0: 嗯，
1: 所以说你原生家庭有几位兄弟姐妹？
0: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1: 哦，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所以你是唯一的女生。
0: 对，
1: 那还不错，应该是也蛮受宠的吧？不，以前比较没有啊，不会有什么男尊女卑啊。
0: 在乡下是很严重的重男轻女，
1: 还是有。

0: 懂吗？
1: 很严重啊，很严重，而且、
0: 就一个女生也会啊，
1: 会啊。那女生通常就是要包办所有的家务啊，要、而且我们乡下地方，我妈妈就会觉得，我嫁出去不要丢她的脸，好像就是她以前没有教好我做家事啊，
0: 所以一定要会，
1: 对，应对进退啊。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我父母也没有期待说我要读书要读很高或者怎样，他觉得只是后来有一个双薪家庭的这个概念出来，他希望说我至少在兼顾家务之余可以有一份工作
0: 稳定自己，
1: 对，可以就是帮家里生活比较好一点，
0: 不是说帮女生比较这个
1: 有
0: 底气。
1: 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去做问卷调查，彰化市就彰化县的人家庭做问卷调查，他们一定没有大概只有1%的人会认为说我希望我的女儿出人头地，没有，
0: 是、
1: 大家都觉得出人头地的事情不需要
0: 女生来，
1: 对，而且乡下有一个俚语叫做低无补一补就告啊，
0: 我听过，
1: 对，就是说其实是要家里的男性，就男丁你要有成就有发展，然后不是女儿，因为他们反而会觉得女儿的工作，女性的工作就是要先以家庭为主，你不要太多心思都放在工作，那叫舍本逐末，你就没有办法
0: 舍本
1: 对对对，他们觉得传统女性你就是要以家庭为主，
0: 能照顾家庭，结婚照顾家庭就
1: 对
0: 了，
1: 对，以事业为主，所以他不会觉得女生你应该要去当什么高阶公务员呢、不用，就是有一份薪水，不要就是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
0: 好像是，因为我也算是乡下家庭出身的了，我只知道说念书念得好坏是一回事，他还是觉得说
1: 你要
0: 女生嘛，
1: 对啊，你要把家务做好啊，你要相夫教子啊，你要就是把孩子好好的教养带领孩子，
0: 哎，这一点我倒觉得我妈妈好，妈大概是妈妈太能干了，妈妈能干的女儿就会比较松散一点，就是说我没像你们就是说一定要照顾好家务，家务一定要做好，我们以前是阿公啊爷爷的观念第一，读册
1: 哦，那是因为就是说你们可能有家族大家是有读书的概念，我小时候啊我哥哥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我父母白手起家，那大家就是赚钱，那我哥哥都已经到了国小一年级要入学了，结果第一次他就是大概两三个月，人家已经入学两三个月他都还没去读，
0: 为什么？
1: 哎呦不知道，忘记了。
0: 那家里人没带他去上学啊？
1: 对啊，大家就是那时候一定要有工作才有钱，
0: 所以松松散散的，
1: 对，所以没有把教育当做，因为那个太穷了，所以大家的第一个心思都是要认真的赚钱，所以我哥哥他就是，
0: 那不是义务教育吗？
1: 对啊，
0: 那学校没来问吗？
1: 学校就是来问啊，就说你们怎么三个月
0: 没有来上学？
1: 对，他才知道原来已经开学了，所以他就跟我哥哥是年尾生的，所以老师就说，不然你明年再来，
0: 明年再来。
1: 后来到了隔年又忘记了，又
0: 不会吧？
1: 真的
0: 有点脱线呢。
1: 开学一个月了，他才去就读，所以我哥哥他就
0: 晚上学，
1: 对，但是他就发愤图强。
0: 还好，
1: 对，这样的就是功课。
0: 所以他本身并没有说自己不想念书，是家里太松散了，没有想到说孩子该上学的时候。
1: 在乡下太辛苦的人家，他们就是你一定要先填饱肚子。
0: 你在彰化什么地方啊？
1: 在二林。
0: 二林，
1: 对，
0: 李林茂。哦，二林啊，还好了。我们老公家也是彰化的，在花坛。
1: 花坛是比较靠近彰化市，所以是比较热闹，比较对大家的
0: 中庄那边
1: 教育水平比较高。那我们乡下地方，有些人不识字啊，甚至就是读个国小，
0: 就 OK 了。
1: 对，这就是说你一定要一技之长，他们会比较强调就是要一技之长。
0: 一技之长，其实以前要一技之长也说简单也不简单，就让你能够比如说去学点什么，到工厂啦，或者在什么地方去学当学徒啊，
1: 对啊，
0: 然后以后有办法生活养家啊，好像就好了。对女生就没有这么想了。所以你当初是怎么样的？你没有忘记上学吧？
1: 我没有，我哥哥忘记我，后来就有，他们就是
0: 就记得这件事了。
1: 是啊，
0: 所以该上学的时候，因为你是老二嘛，对不对啊？老二，所以老大的经。

0: 念过了，老二应该不至于那么脱线了。
1: 学校老师有经验的。
0: 是啊是啊，知道说这家人是该催的，不是不来，是要催他，因为对他们来说，哎。

0: 就预期，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考上司法官，因为司法官的录取率还蛮低的哦，大概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是，
1: 而且女生司法官很少，那当时，
0: 后来就越来越多女生了，甚至司法官学院有女生超过男生的情形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可是
0: 女力其实女生的能力并不比男生差，
1: 嗯哼哼哼，
0: 只是说体能上确实先天的弱势，
1: 嗯，
0: 但是在用功的还有就是要读书用心的程度上是不输给男生的，
1: 嗯哼哼哼。在教育的过程来说哈，你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或挫折？没有。
0: 不是，我爸妈从来就不对我有这种特殊的期盼，
1: 所以就无所谓啦。
0: 对，他就觉得你就是，
1: 可是他们都让你念书就 OK 啊、
0: 我爸妈就是认为说你能读到多就是多高你就去读，那就是
1: 这也是以农世家吗？
0: 对，但就是说我们当然也没有想到我后来读到研究所，因为大家也没去想这些。
1: 可是家里能让你一直念下去就很好了。
0: 是是，对啊，对啊，就是我爸妈就觉得你以后有一个工作就好。
1: OK 啊，很好啊，因为
0: 没有压力。
1: 因为我当初高中毕业要考大学的时候，连报名费都弄不出来啊，而且家里人只讲一句话说：“
0: 找我给
1: 那他家家的喝啊。”
0: 是啊，对啊，那个、
1: 所以我觉得你比我还幸运呢、
0: 因为我哥的成绩很好，
1: 嗯，
0: 对，跌破我爸妈的眼镜。当然他们没有戴眼镜，就是说我哥哥的成绩就是说校排前几名，
1: 是 就带动你了。
0: 对，所以我妈、爸妈就忽然发现这个可以投资啊，所以就是对于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读倒是没有限制说我女生跟人家读什么学习、
1: 可以给你学费什么都蛮好的、所以哥哥念在哪里？念的是什么？
0: 我哥哥念台中一中，但是他后来就是大学联考失利，因为他太紧张，后来他去念中正理工学院。
1: OK 啊，
0: 对啊，后来他的成绩很
1: 理工科很好啊。
0: 对啊，去中科院吧。
1: OK， 你看他也很出色。弟弟呢？
0: 我弟弟就放就是
1: 放牛假草，
0: 放牛假草，所以他就很就是随便的。
1: 我跟你讲，一般来说家里三个小孩，老大应该是比较重视的，老二呢比较独立的，因为也前面有个例子嘛，往往跟着走就是了。老三嘛说可以啦可以啦，反正应该不会太脱线就好了，大概都会这样想法。你们还好三个而已，我们家七个六七个就觉得说哎呀，所以会有话早给那打个家的后啊，因为像你们还出得起学费、对，因为长辈也很辛苦，他一个人赚钱，家里六七个小孩。说老实话，我后来想起来自己有孩子后才发觉说长辈的辛苦在哪里，因为孩子能够在学业上不断的往前进是必须要有条件的。
0: 对啊，
1: 条件不够的话不是他不给，他就没有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几个兄弟姐妹都半工半读，这没办法，就自己愿意嘛。所以 OK， 那我觉得那像庄检官这样还不错了，算是家里没有对他的教育呢造成那种中断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对你来说，你是大学是念的是法律系咯？
0: 对，是念法律系。
1: 哦，那为什么想念法律系？你不觉得法律要念条文背条文很辛苦吗？
0: 对啊，我以前真的还没有，我从来没有想到
1: 没想这些
0: 法律系，我觉得法律就是太枯燥了。然后就是大家都以为是背，
1: 我们就这样以为啊，不是吗？
0: 不是不是，
1: 你条文一定要清楚。
0: 我想，所以我都会想要多做一些法律教育，让大家就是从
1: 了解一点、
0: 比较轻松、比较活泼的方式来认识法律。因为对啊，就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就是算命说什么三师命，然后所以
1: 三师命，
0: 对，
1: 师是哪老师的师？
0: 对，
1: 哦。
0: 然后我没有考上那个那时候师范学院，所以我数学又很差，所以我就读个法律系，想说当个律师吧。对，后来所以就选了爸爸的志愿，这也不是，这、就是他分析的，但三师命里面我就剩下一个法律系，所以我就觉得法律系。
1: 各位听众，三师命就是老师、会计师跟律师三师命。

0: 应了。以前不是还有叫这个什么医师，还没有医师吗？
1: 对对对，也医师，但是医师的门槛又更高了，
0: 更高哦。
1: 对，所以我们对我爸当然觉得女生，他就降低标准，就是大概会计师啊，老师啊，就是律师、啊。
0: 以前是老师跟会计师，说女生能够算
1: 数
0: 也不错，但是这个律师比较少人敢想。
1: 对，
0: 我觉得你要敢想不错耶。
1: 没有，
0: 我就不
1: 就是我爸爸觉得，哎，你也许可以试着努力看看。
0: 啊、
1: 对，但是哎呀。
0: 很不错，这不错，你也考上了啊！是在东海念了四年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医师比较难，因为我像我弟弟是念那个什么建筑系，建筑系他在大学就要念五年，
1: 对，而且要画很多那个。
0: 哎，大学念五年，然后再加上两年的那个这个研究所，所以总共就七年，跟医生一样。也是很辛苦啊，所以说念书其实呢，只要自己愿意呢，其实有些愿不愿意，也是在自己的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是不是？那克服的这个问题说，您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还想着继续走这条路，有没有哪位师长或者贵人给你的鼓励？
1: 我个人是很搞笑的，是因为我一开始读法律系我没有兴趣，所以我都大一大二都成绩很烂，到大三的时候我就
0: 突然
1: 发现哎呦大学要毕业了，那
0: 赶快加油。
1: 对，就是自己都没有读书，所以我就改过自新，于是我想
0: 改过自新
1: 想要读研究所，所以我那时候就大学大三的时候就都
0: 加油
1: 在图书馆。哦，就是准备大四的时候考研究所，所以后来就，对，就是因为这样太混，自己觉得过意不去，
0: 直接念研究所吗？
1: 有考上了考试啊，当然是
0: 哦，好厉害哦！
1: 对，但是对我们法律系而言，你考上执照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你考上研究所，你考上博士班，不一定表示你未来有工作。
0: 哦，
1: 对，
0: 考试不一定是表示你未来的工作就是这一行。
1: 对，你考上研究所，你考上博士班，你没有工作啊。你要考上
0: 公职，
1: 对，书记官、律师、法官、司法官，那你才有饭碗啊。
0: 哦，那这个这过程怎么样？技师？
1: 不是，就是说我们法律系只是就是一个你。
0: 只是让你熟知这个门槛，
1: 对，有这个法律的概念，那你要去考试公务员嘛，就是法律系的出路大部分就是
0: 这算是公考，
1: 对，公务员的考试，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去当一般公司法务啊，或者是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啊，但这些毕竟都不是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法律系的大的概念，就是你就是去考个律师或是司法官。如果你没有考上，人家就会一直在问你说啊，你
0: 那你要做什么？
1: 对对，大家的想法就是读法律系就是去当律师或者当
0: 法官。
1: 对，所以每一个读法律系的人都一直在考试，
0: 就是不断的考。
1: 对，一直考到考上。
0: 所以这个条文呢，不背也得背起来了。
1: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背，是当你理解他的意思，当你理解到他这个制度，就像我们的诉讼法，它就是在讲民事、刑事、行政的一些诉讼的制度。你了解它的流程，那你就自己就记得了。
0: 哦，
1: 不需要死背它的法条，
0: 不需要死背它的法条，但是要知道在哪里。
1: 对，当然就是说，现在尤其是现在有电脑，你很多就是可以查，
0: 打一下就出来了。
1: 对，所以我不是，我觉得法律不是死背，大家都有这种误解。
0: 那误解
1: 你要了解，
0: 是真的这个误解太大了。我不只是您，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我常觉得说，一个人哦，他在人生的脚步当中，其实走得顺不顺是一回事，但是人生总是往前走的。但人生你要怎么样往前走，这一步路一步路呢，走起来都是自己要小心，踢到石头也是要看人家绕过去还是把它踢碎，这很难讲是不是。那我想呢，在你来说哈，你刚从念大学法律系毕业，到你念研究所，研究所毕业之后，你想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就像你说的，说我无所谓啊，我有工作，是不是？那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也是跟法律有关吗？
1: 完全没有关，
0: 完全无关。
1: 就是我就说我后来家里并没有对我很大期望嘛，就我就是过自己开心就好，有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就好。
0: 那我觉得你好，你父母亲不会说对你有鞭策之感，没有？
1: 不会啊，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好棒啊。
1: 然后所以后来我觉得研究所多有点辛苦，毕竟在大学没有打好基础，所以研究所在就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如意。那所以当大家都在考这个司法官啊律师的时候，我就在想如何逃离法律。
0: 如何逃离法律？
1: 对对对，所以我就去那个一般的补习班应征这个行政助理。对，我就觉得就不要做跟法律相关的工作。但是啊。

0: 那因为在补习班有时候都要去载小孩，我就载小孩回家，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啊真的是增加了我很多
1: 压力，
0: 不是很多的危险，还有就是
1: 你觉得带小孩有危险？
0: 不是，你要骑摩托车载人家的宝贝小孩回家
1: 啊，
0: 或者是
1: 不是校车啊？
0: 没有没有，那个补习班嘛，所以就是有一些小孩爸爸妈妈比较晚来的，他有什么或者是你要去接小孩来补习班，那我就觉得我的工作内容本来只是一个柜台，最后我就是增加了我还要保护别人，就是安我小孩的安全，
1: 是
0: 要负责，我觉得这样太可怕了，
1: 我觉得有点可怕，
0: 风险太高，所以我就离职，我就去就是真的就去法律师事务所当助理，
1: 乖乖的去。
0: 对，但是啊，又发现其实律师他不会让你跟当事人怎样接法律，所以你当然就做一些扫地啊、泡茶啊，就是接待的工作。那你不需要读到法律系，真的。
1: 那我觉得好像用不上法律两个字。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好吧，不然我还是来考试好了。那后来我就去当一般公司的法务啊，那我朋友也是觉得我怎么这个心脏这么大颗哈，我从来没有法务的经验，我就敢去做一个公司的法务，然后处理整个公司的法律的事宜。但我那时候都想说，反正我可以 call out， 我就是打电话给我问。
1: 是啊，谁怕谁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去了。但是就是一些，反正后来就被 fire， 就。在试用期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我的那个主管就跟我说，我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 啊，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生经验呢，就是都不是白走哈，就是我觉得需要一些对人性的尊重。那可能不然他有他的原因呢哈，他就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在就是在那个公司上班。但是就是我要走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监督我。收行李
1: 啊，这有点过分吧？
0: 可我觉得不同的立场去想，如果今天你是公司的主管，你会担心那个人走的时候报复性的把一些什么公司机密带走啊，或者把这些资料删除啊？对，但是我就说，就是说劳资纠纷一样，就是说你要事先要跟人家说，他可能就不要到临时才跟人家讲。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照道理说是不应该的吧？
0: 但是试用期间本来就是说，你这是试用期间，它本来就是属于不确定
1: 状态。试用不是才三个月吗？
0: 对啊，但是他要提早讲，他不可以在不适当在最后满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前天下午跟你说，你明天不用来。
1: 那你学法律的，你不能告他。
0: 我们学法律的人，尤其是当司法官的人，绝对不会去告人家，因为你就知道我们的工作已经很重了。我现在又增加我同僚的工作量，对，所以我们通常都不会告。我们就
1: 这样子啊。
0: 对，而且老子纠纷那块真的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学到的就是一个基本的人性的尊重。那我后来就是又回家吃自己。就钱快吃光了，没有钱，所以就刚好那个高等法院在应征法官助理，所以我最后又回到了这个法律的系统，到法院去当法官助理。那时候的法官就是，
1: 那这样子经过多久？从毕业到从今
0: 好几年，我也不知道。对，但就是说，反好像人生有一些上天已经帮你规划好一条路。对，所以最后我又东到西到，最后又回到这。然后我当法官助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工作很愉快，因为我可以实际上帮上法官的忙，那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有意义，我的工作有意义。
1: 从此以后觉得说你活得更有意义了一点，
0: 对，
1: 不会像以前那懵懵懂懂的过日子。
0: 对，那时候我大概只有想到赚钱，也没有想赚钱，就是
1: 过日子。
0: 对，就是说增加很多不同的生活经验，这样想要那个一年换12个老板的，
1: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的。你要这样子，真的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说我要做什么，
0: 是啊，
1: 没有。
0: 对，而且就是都是靠贵人，就是有一些是，对啊，反正
1: 不，你觉得贵人是哪一样的贵人？他因为哪一句话或哪一件事，让你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0: 我就说我在那个一般公司行号当法务的时候，
1: 助理，
0: 对那个主管就跟我说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我就觉得

0: 我就觉得突然啊，他会这样突然讲这句话、
1: 啊。对啊，但可能有一些我们人际相处上，我们对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0: 所以你觉得那反而是对你来说是贵人？
1: 对啊，对啊，
0: 因为他哐当一下把你敲醒了，这样。
1: 对，不然我可能就一直在那里当法务啊。对，就是因为你有固定的薪水，然后生活
0: 就算了。
1: 对啊，就觉得还蛮愉快，轻松愉快。那就对，后来就去当法官助理。
0: 嗯，
1: 那法官也觉得，对我也是很器重，他就说，他就建议我去继续考，
0: 继续考试法官。
1: 对，他觉得我当助理好像有一点
0: 可惜了。
1: 对，但是我，
0: 哎，
1: 反正我就去试试看，就是去教室又。就又回去补习啊，考试的日子。
0: 考多久？
1: 我今天不可考了，我的记忆体不够用，所以我都没有记那些小
0: 事。是是是，
1: 总之就是，
0: 反正总之自己心里改变的想法就去做了，本来没有想的要做那件事情，可是因为哐当一响，脑筋突然间清醒了一点，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事。
1: 而且后来就因为在法院当法官助理，就发现那些法条都活起来了，因为它就实际啊，应用在生活中。在法院，原来诉讼流程就是这样子。我就忽然明白了，原来他这样当初的什么设计都是有道理的。那就说我就是那法条就不是死记的，你就会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当我遇到什么状况，比如说今天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人可以被拘提，那什么样的情形会可以申请搜索啊，在搜索什么限制啊，那就活用了，就觉得法律很
0: 就突然间又活起来了，
1: 就觉得法律很有趣
0: 哦。是啊
1: 真的，大家可能听起来
0: 搞了这么久了，是这个几年了才突然间发觉的，法律是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有趣是一回事了，有趣了之后多少年，你怎么会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就说啊，我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增加另外一份感受呢？
1: 我其实都没有，真的，我真是头脑简单的人，我就很单纯的觉得说，哎，我的法官说我可以试着去考考司法官，
0: 我就去考了。
1: 对，那我就想说，我就试着去考。那时候还有是一边工作一边考试，我就调到台中高分院去当那边的法官助理，然后就是边准备考试。那我就觉得反正用时间换取空间，我觉得对。然后就后来就真的考上了。对，就考上律师。考上律师，
0: 先考上律师。
1: 对，但是我从这个在当助理的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我个性不太适合当律师，但我还是比较像这个之前的法官告诉我是去考司法官，所以我考上了之后，我又就是还是继续。我爸爸
0: 律师跟司法官是不同呢，他们也是按照法
1: 对他的考试，那时候我们的考试流程是不一样的哦，就是律师就是分别考的。然后我记得那个司法官都在圣诞节的时候考试，
0: 是
1: 对啊，连考三天。
0: 嗯，
1: 现在只要压力大一点，我就会在梦见我，明天要去考司法官，都还没准备，这样就是对那个压力对我们也是非常大。
0: 那考律师比较没有压力吗？
1: 律师的录取率在我们那时候大概是比较，现在是8%了，以前也是，就是说，但是司法官大概是2.5%。就是100个里面只
0: 更困难呢、啊。
1: 对，100个人只录取2.5个，所以就是说你要100个，你要是打败97个，站在那3%，你才有可能录取。
0: 100个要打败97个，你才有可能有录取的机会。
1: 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挑战。
0: 嗯，
1: 那我反正我就觉得尽人事听天命，我爸就是我读书。就是尽量读，然后剩下的就交给上天的安排。反正我有一份工作，就当法官助理。然后对，就骑驴找马。后来上天就真的让我考上，我也
0: 真的。
1: 对呀、啊，
0: 好棒哦！上天让你考上，你要是没本事的话，
1: 炫耀文，
0: 你要是没本事的话，上天也让你考不上的。
1: 确实啊，这是我就是有一个傻人有傻福吧。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反正我有一个工作。我不至于没饭吃啊，我家里人也没有对我什么，
0: 也没有催我，也没有赶我、
1: 没有，
0: 也没有要我怎样。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家里对你还是帮忙挺大的，所以帮忙挺大就是没有在你生活生命当中构成一个挫折。

0: 一个门槛，说这里你不能走，或是你一定要走到哪里，他们没有对你这个，说你是轻轻松松的拿到了。
1: 这就是重男轻女的另外一个好处，其实很多事就看你看的角度。我爸爸妈妈没有期待说我一定要就是功成名就，反而觉得你就是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意外的就走，就让我可以走我自己想要的。
0: 哪里？我告诉你，我现在听到一件最好笑的事情，他居然说这是重男轻女的一个好处。我哪知道是重男轻女的好处，是因为没有逼你，没有破你，没有说给你弄一个框架，叫你一定要走什么路。可是
1: 我就说事在人为，很多时候就是看你自己哈。我觉得看你是自己看事情的角度，就觉得这个是正面的。
0: 嗯，
1: 就像以前我哥哥成绩很好，那很多人就会老二心态，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嫉妒哥哥啊，就不喜欢哥哥。
0: 对，
1: 但我的想法就会觉得哇，我有个哥哥好厉害，哇，这对我就会觉得与有荣焉。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我还是
0: 有点崇拜哥哥，说哥哥好棒哦，对不对？
1: 对，但是我还是走我自己的路，因为我哥是男生，所以我觉得，
0: 所以说是他哥哥去抬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重担吗？有哥哥在，哥哥抬就好了，我不重要了。
1: 对，
0: 这个我觉得你很幸福啊。
1: 对，我真的是很阿 Q 啊，我做什么事都不，我就会，我觉得真的是
0: 也是因为家里没有给你任何压力了。
1: 对，所以啊，我这样这个个性就是这样，我在遇到人生的挫折的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就是。自我解嘲，比如说，我就觉得，我就算匍匐前进，就像人家
0: 也还 OK。
1: 对，我就算是匍匐前进，但是至少我还
0: 能走到。
1: 我是觉得啊，至少
0: 我还
1: 有
0: 走动，我在动就对了。
1: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没有世界末日。
0: 嗯，太好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庄科会检察官他虽然讲到这里，可是我知道我们还有事情没讲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本来是要谈他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会想到拿起另外一支笔。本来说他是左手执法的人，但右手执笔，这个笔是干嘛的呢？是判法官的呢？判法令的呢？或者是寻找另外一种真善美呢？知道吗？因为他后来呢，拿的右手拿的笔呢，是拿的画笔。那这个画笔是怎么样做的？我想你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下次来找你。为什么左手执法，右手拿笔？这个笔是哪一方面的 ？OK，
1: 好，
0: 好，谢谢您。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再继续跟你谈你的右手执笔。这个笔为什么不是法官的笔，而是变成？美的追求艺术的笔，那种美的笔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好，我们下次再找时间跟您碰头。
1: 好，谢谢大家，
0: 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宁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谈到教育，我相信所有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应该都认为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在我们华人常说教育是这个百年树人，也就是它是一个很长时间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它孕育的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下一代，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机会。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你完全不陌生，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教育的环境里面经历的一个冲击就是少子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少，但随着学生越来越少以外，这个教育的环境它所面对到的冲击可不止这一件。我记得在曾经我的印象大概十多年前吧，大概当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叫做教师过剩，当时有很多的流浪教师，也就是说啊，当老师的人太多了，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老师，更多的老师可能必须要去其他的这个职场的环境去转换跑道。但是曾几何时，朋友们，你知道现在的教师的环境是教师荒，没有人要来当老师。你说这怎么会呢？现在的需要的这个学生不是越来越少吗？照理来讲这个市场需求没那么大，所以照理来讲应该老师应该要够嘛，甚至老师要太多了，对不对？这里面有还有一种说法说啊，这个因为这样老师太多，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可以选出精英，类似像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呢，很抱歉朋友们，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教育环境是老师不足。那教学品质会不会因此受影响？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推想。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事情转变？而这个当你的教育的现场，教育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不足，而学生又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甚至我们不乏听到现在有很多的消息谈到这个师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这个老师就不行。

0: 用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抗议他所面对的他觉得职场上面不公平的事情啊。到底我们的教育的现场是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啊？到底我们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教育从业人员他看起来他的牢骚不断，而且他的困难不断，而且看起来是漫漫长夜，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投入教职，甚至他原本投入教职的人他希望寻求更快的退休，因为他觉得那个职场环境是对他而言无法忍受的，更别说他可能他的薪资跟他的这个责任之间不成比例诸如此类。我想今天我们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教育是无比无比的重要。如果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对于他的职场都是用这种漫漫长夜这个不知道希望在哪里这种心态来讲，那他所教育的学生又要怎么期盼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我们观点会客室呢都得要在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当中找到一个专家来谈这件事情。当然我必须说教育产业的事情相当相当的专业，而且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是有一个刚好在学龄期间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所谓从小学到高中这种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的话，可能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只能时不时的在媒体上面看到说啊，又有哪两个学校要合在一起了啊，又有哪些学校说这个今年新生只有一个，这个新生只有一名就可以开班啊，诸如此类。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那个茶余饭后的这个话题，朋友们，这个事情绝对远远超过你想象的严重。好，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从业在教育从业多年的一位老师，那同时之间他也是在这个教育的产业工会当中担任要角，为您介绍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
1: 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李慧兰理事长，我教学年资在31年。
0: 是，那 我想当然是理事长，我还是称呼您李老师。
1: 好，
0: 因为我觉得面对于
1: 老师
0: 这个面对老师我们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尊师重道的这个年代，这个兴起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这个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对他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哈。可是我们想问哈，因为少子化这个问题，其实我记得最早可能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少子化的问题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媒体的管道，大家不管是呼吁也好，讨论这件事情，少子化对于一个教育产业来讲，它的冲击。当然我们知道学生的人数在降低，但您觉得少子化是现在台湾面对这个教育目前的困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吗？
1: 一般人认为哦，如果当少子化的结果，那就是教师超额，就是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当少子化的事情，这件事情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到不管是在台北市都会区也好，原乡偏乡乡镇都一个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师荒。那教师荒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它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去说的。
0: 对，
1: 那为什么造成教师荒，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优质的老师他不愿意在个职场，他可能资深教师，他本来有这个想法想要多一点的时间贡献在教育上面，但是这个职场当他不友善的时候，他就宁愿时间到了他可以退他就退了。那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在这个职场里面进来，他抱有所有他的所谓的教育的爱，他的把它当作一个职业，到这个教育的这个行列里面的时候，他发觉到他来这边3年4年，发觉这个教育的职场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他其实不止教学，他有很多的啊，不管是行政的也好，家长之间的应对也好，学生的管教的问题，他发觉呢跟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教育的热忱就在这个时间慢慢的磨损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提早离开。但是在非教育的啊，这个职场的人，可能他现在是高中生，他想要考大学，或他已经在大学学教育学程，或甚至于他现在呢可能还是在代课教师，但是他把当老师当作他的一个职业。
0: 对，
1: 但他发觉到哎，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已经不像他以前是一个所谓的尊师重道的一个环境，而是老师感觉上就是一个

0: 被批斗、随时可以被提告的一个职场、他在外头看了他心惊胆跳、他也不愿意进入了、
1: 哦 okay、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资深离开进来三四五年的也大量的离开、在教没有当教师的、可能大学他接受一个师资培训的、或甚至于他目前是、代理代课教师、他发觉这样的一个职场不好不 OK，他也就离开了，因为外面的工作薪资更高，
1: 是
0: 那你可以凭着你的努力有你自己的一份成就，而且你都可以了解你的未来的职场是怎么样，
1: 是
0: 但是教育现在变成我们讲说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1: 高风险
0: 没错，
1: 他
0: 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1: okay、
0: 但是在这里头为什么说高风险呢，我们就从在整个在教师法的修法，
1: 是等等老师我想跟你请教、因为我所知道是您在这个国小的教育，所以从业很多年哈，而且应该几十年的时间，
0: 三十一年，
1: 三十一年的时间。好，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就是说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的环境已经很久了哈，就是当然我们的下一代还没有到那么大了哈，比如说我小朋友现在还没上小学，好。那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环境已经很久，那我们曾经的那个教育的被教育的时期，就是国高中的那个时期的样子、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想象说啊，校园还是这个环境，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回溯一下，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教育、因为你看过这个历程嘛，三十一年的过、您觉得改动在哪里，就是那个教育的氛围，因为我对于您刚刚讲这个高风险职业我们对于高风险的认知，对，我们认为高风险，比如说做警察是高风险，或者做军人可能高风险，比如说消防员，或者是你做医生好不好？高风险，比如说你要碰到生命的问题，可能会发生医纠的问题。小学老师有什么高风险？您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举
0: 几
1: 个例
0: 子，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些报章杂志有看到，接下来的孩子哪一个老师真的敢去管教？因为自从我们在所谓的校师会议，因为我记得还在106年的时候，教师法在修教师法，我也曾经带着我们的老师去抗议，说你这个教师法会恶修变成教师刑法。那时候讲说没有人听，人家都觉得那是很可笑的，怎么可能教师法会变成一个类似所谓的教师刑法？但是我们可以在最近这几年都可以发觉到，真的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校师会议，它是属于学校层级的，就是当有家长他对你的管教辅导觉得不 OK 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本钱，可能一通电话或一封信寄到学校或寄到县市政府，他就要被就是所谓的就是申诉，你就必须要去做处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老师动不动就是被告。那被告的过程，如果说像以往都还好，但是因为校师会议我们都知道，他可以因为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可以让一个老师停聘、解聘、不续聘，甚至丢了他的职业，那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那在不敢管教的这个过程里面，小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的，他发觉哎，我怎么那样吵吵闹闹的话，老师也不敢大声再讲了。任何我们以前管教，比如说你站不能站太久，都要算分钟。
1: 哦，算分钟。
0: 对，你骂不能骂得太久。时候呢，我们自己父母亲有时候孩子其实责骂也是一种教育，就让他不要去碰触，禁止他。但是有时候你的口气现在不稳的时候，小孩子呢回去跟家长讲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骂我，我觉得很受伤。那家长就觉得啊，他是心灵受伤了。那可能你看他眼里，比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乖？可能这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被告诉里面就有一个，他觉得这个老师的凶狠的眼睛瞪我三秒钟，哎，对，凶三秒钟，这个孩子已经心里受到挫伤，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就去做一些申诉或者是提告，那所以变成老师都不太敢管教。当老师不敢管教的时候，就是变成防御性的教学。那我们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其实是有手机的，甚至于呢，有些家长还买密录器，所以对于老师的任何的举动，他可以去录。那对于老师来讲，他可以说你不可以录吗？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家长会去找我，就要了解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状况啊，我们有哪一个法则吗？
1: 是
0: 没有。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在我那个时候，我在教小孩，我们对孩子的规矩是非常。

0: 常重要。
1: 是
0: 我们讲什么叫规，外圆内方，称之为规矩，也就是说我们对外要圆融，要有所谓我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嘛，但是在内我们都要有分寸，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它都有一个分寸在那个地方。但是当我一个教师，我对于管教我是怕东怕西，怕你录影，怕哪一句话讲错的时候，我不管是用任何的方法，动辄得咎。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说老师也在喊给我们管教权，让我们去教教孩子们，但是在校社会议或者现在的法律里面，辅导管教办法其实它不是教师的职称，它反而是变成随时拿着棒子来敲打老师的一个法条或者是一些办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小孩子的规矩要怎么去拿捏，
1: 是
0: 当他在动的时候我们管得多，按理说是不当管教，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去都不管，都不去管这个孩子，让他在那边讲，你就算好言相劝，他在乱的时候你也不能用比较高就是比较
1: 不能大声、
0: 不能大声、不能罚站，
1: 不能老师的怒吼，
0: 还是要引导温柔的跟他说。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当老师他的管教权被剥夺的时候，教师的管理如果说管理不好，又在骂你，说你班级经营很差，所以老师哦真的是寸步难行，变成呢我们也讲难听一点，还是聪明的，当他一个两个发觉，我不管怎么样做我都觉得很像都老师都没办法拿我怎么样，
1: 他就骑在你头上了，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教育部真是管得太宽，学生迟到了你也不能做任何的处罚，
1: 现在迟到不能处罚站，
0: 不可以，
1: 不能那不能罚站，是不能站校门口吗？
0: 你只能好言，
1: 以前不是都校门口可以站一排吗？
0: 大家好言相劝。后来那时候有在那个教育部刚好开地方会议的时候，我就说教育部，我说我们比如说开会，如果今天的开会是两点开始，我两点半到，你觉得 O 不 OK？ 大家一定都觉得不行，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教育孩子守时，也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去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嘛。那你没有一个分寸的时候，那任何的开会大家就随随便便都不要开会了。那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像学生的作业啊，或者是说他跟孩子之间有些纠纷，你这老师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我亲身经历就是有个小朋友他在玩电梯，我们坐电梯，照来讲我们是不让孩子坐电梯，怕会有夹伤什么，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一直戳那个电梯，旁边有一个老师就握着他手说你不要这样子，电梯坏掉，那小朋友的话你还是走楼梯，因为才二楼嘛，那刚好旁边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保全，好，刚好也是因为个案他在那边旁边看，但是第二天这个老师也被告了，保全也被告，后来那个保全那个我们讲大哥就跟我讲说，理事长我好冤哦，我在旁边我也只是看，我没讲话，没在动，
1: 能告什么呢？这能告什么？要告什么呢？
0: 就是强制啊，就是
1: 强制
0: 所谓的，你看老师不是跟他讲说不可以动吗，旁边有人看，
1: 是
0: 他就所谓妨碍人身自由
1: 哦，他抓住他的手，然后说这个东西叫做强制，是不是？
0: 就是强制他，妨碍他的人身自由。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哇，家长的法律很像都比老师还厉害。那我们像这种东西都会被告，而且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其实在班上还有小孩子也常被打，那甚至于有12个老师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就是被这个孩子拳打脚踢。但是学校有任何的办法吗？没有，你还是要去辅导他。
1: 是。
0: 但是有些孩子他就会有样学样，原来是这个样子。像我妹妹，她就说她在乡下的时候，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个两个，稍微调皮。所谓的调皮呢，可能偶尔大声讲话啦，
1: 对，
0: 或者是跟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小小争执。那我们以前就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喜欢跟人家起争执，就会去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会去花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管教权几乎你人家说啊，你老师还是有管教权，那都骗人的。你动不动就被告，被告之后他就是进到我们想学校层级的校事会议里面。
1: 是。
0: 所以这样的孩子呢，他发觉到，我以前这样子。老师都还会讲，现在老师都是很温柔跟他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哦。好，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所以我妹讲说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两个，现在已经是 一群，一个小群组，一个小群组，这个一个可能三四个影响到五六个，可能班上一半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多小孩子其实他是想要念书的，
1: 对，
0: 我们对于这样子两个三个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或是甚至是或者是只有一个小孩，他对班上的一些常规的

0: 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比较比较强制一点的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吵，不要这样闹，甚至大声一点也都不行的时候，那大家比较过分一点，我们就会请学务处过来。学务处过来，你也不能抓得太用力，因为你在这样挣扎的过程总是会有身体的接触，那也常常容易被挨告。
1: 所以身体接触是一个很容易发生问题的，
0: 常常被挨告。所以，
1: okay.
0: 所以我妹妹她想说，其实在一个班级上面，刚开始如果这样的孩子，我们没有让他知道不能够影响班级上的秩序的时候。那其他的孩子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那你想想看，这班级经营就很难去经营，对一些想要读书的孩子其实是不公平的。
1: 是是，这个李老师，我们想跟您请教，因为哇，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我很难想象，
0: 很难想象，这是现况，
1: 非常难想象，因为我也不是很惭愧，我们离开校园那么久，尤其你要我回溯比如说小学我的状况，我现在可能很多东西都想不清楚，但是显然不会是刚刚我目前讲的这样子，因为这个发展我觉得有点
0: 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对，不可思议，就是你超出，就是你超出很多人正常的想象。我相信你今天去问很多的这个路上的行人，就是一般人，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在职场工作人，你不，比如说这种状况你不可能方向在职场嘛，对不对？你能够在职场上面让你就是随心所欲吗？这是绝无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受教育是为什么？那当然是进入职场，这个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的栋梁嘛，对不对？你要进入到这个产业的环境里面，
0: 它的规矩，
1: 对呀。那任何一个环境，不只要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它都有一个必然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情
0: 规。
1: 对，所以比如您刚刚那个举例非常的这个贴切。那如果学生到这个学校，这个迟到不用被罚的话，那我们未来任何的开会会议我们都可以迟到，你也不会，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子，
0: 从小就这样，
1: 从小就这样子。好，但是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就是说当然我必须很直白的说，现在这个发展的确有点快，就是说
0: 太快了，
1: 对，它太快就变成这样。但是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会走到这样？因为这几乎是两个极端。我在念书的时候，比如说我国中念书的时候，那个是老师是可以体罚的，比如说就是对，那个是比如说那个每天有那个我们一个排长，就是国三时候的，我念的是一个中部的学校，那一个公立高中啊，公立中学，国中，中部的学校。那每一天呢，我们这个排长来的时候，老师就会在班上在黑板上面写说今天国文，比如说国文要写16页数学要写多少题啊，什么这样。然后排长就会来 check 齁，你有什么你有没有给做好，假如说八科里面你可能有六科的作业你有写，两科作业你是没写或没写完的，之后呢，你就要走到前面，之后从那个讲台开始排一排，排到走廊去，哈，通常一排大概就会十几个人，然后之后老师就会说你几个，然后两个，好的，啪啪，就是拿那个木条，就我们坐的椅子那个一条嘛，就啪啪打两下，好，然后诸如此类，哈，或者是比如说刚刚您讲这个迟到的问题，那迟到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在这个门口罚站一排啦，好，罚站一排，然后之后要不就交互蹲跳啦，要不就是什么青蛙跳啦，好，怎么进去啦，诸如此类，这个是非常稀松平常，而且大家还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不然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迟到三次就要什么先是申诫嘛，然后变警告，然后变小过，然后就变大过，诸如此类。当然三个大过退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一套，我不知道。没有了。好，
0: 不能退学。
1: 不能退学。好，问题来了，这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您在这个环境这么久嘛，它到底是总有个契机吧？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子？怎么回事呢？
0: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教育其实是跟这样的一个走向，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刚开始还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刚开始我们讲说，我们那时候就要讲说快乐的学习嘛，就是所谓的教改。那我们希望孩子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面能够去做一个学习。
1: 我们被打也是很快乐，我们总是学生们总是要找到快乐的这个理由太简单了，对不对？
0: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一些就是快乐的学习，那是属于教改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号嘛，开放所谓的多元的师资嘛，就是除了师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设大学嘛，所以在这样的一连串的过程，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前因，后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接受这些二十多年以来的成果那在这个整个的历程里面，我们就从九年一贯，其实九年一贯就是从李远哲开始嘛，他说我们的那个教育要

0: 九年一贯，当初就是一个名词。为了这个九年一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课程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1: 翻转，都没有人听得懂九年一贯是什么意思，
0: 没有人懂，老师也不懂，也不知道是什么，就为了九年一贯而九年一贯。

0: 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打破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一个实验教育。所谓的实验教育说，当我这个教育要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些抽样，比如说都会区的学生、乡下的学生、偏乡的学生、离岛的学生，我用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教育的一个改革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实验嘛，实验的对照嘛。那你看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了解哦，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我把缺点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让它能够更能够切合我们目前的整个教育环境里面，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它不要马上巨变的话，实际上是不 OK 的。那它必须要有个实验嘛，去做一个对照。但是你看我们的九年一贯，说九年一贯就马上就九年一贯，所以我们那时候只听到一个名词之后，接下来第二年就开始做所谓的九年一贯的课程。那课程的那种时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都是感觉上边听边做边学，就慢慢弄成他所谓他要的一个九年一贯的课程。好了，这个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所谓108课纲。其实我们回头过来，九年一贯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育改革。
1: 所以老师，我请教啊，但是比如说我们说九年一贯，照理来讲，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想象了哈，我们想象那九年一贯其实最有趣就是当时很多人
0: 国小国中教材连贯，
1: 对，很多人就是说那以后不能叫国一国二国三，就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
0: 啊，是是是，
1: 类似这样。
0: 对对对，
1: 好，那好，那你不管是资源与科学也好，或者是什么物理、化学、生物也好，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名词上面的置换哈，你还是要学那些东西。但是再怎么样，你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教学的分科上面的一个几门，跟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东西，它有直接的关联吗？因为你现在谈到这个，哎，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这个崩坏这个词哈，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的确有一点，就是
0: 那时候的师资为了要去配合，他很多都要跨领域，他就去修课程，所以可能这个，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不可能说好这三节课我上那几节你去上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课程。当然了，老师自然会从这里面去找出能够把这个课程上完，大家去搭配。好，那个九年一贯我们就翻篇过去，那至少他又要讲很多。那接下来就108课纲的时候，那108课纲里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动。一直到现在还有所118课纲也是正在行，但是108课纲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尤其是高中的那时候入学考试的部分。那当然这个108课纲也是要讨论，也是蛮多的，我们在这么少的一个时间也讲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我就觉得在教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到老师要不断的接受新的课程，这是 OK 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城乡的差距？因为你看我们说在这一二十年也有所谓的少子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在少子化的过程，我们只考量说哇孩子少了，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超额教师。
1: 是是，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老师不是变多，而是老师不够了，到处都要一招二招，一聘二聘三聘四聘，就这样，甚至有的45招招聘嘛，哈，
1: 45嘛，
0: 就从刚开学的时候，暑假就一直拼到要
1: 学习
0: 开学前，开学前呢，
1: okay,
0: 就是暑假的那个历程
1: 档次。Okay,
0: 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就你不要讲偏乡了，我们台北市也是一样啊。
1: Okay,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再来看回头看课程的部分。那现在有关于课程的一些内容，我们知道国文科的部分也是删减很多的古诗诗词的欣赏嘛。那在一些科学教育的部分，因为我刚好也是课审委员，所以就是教育部的课审委员。那我就不知道大家对于课审委员是不是很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了解哈。但是在课审委员那时候，我们在选课审大会的那些委员，他里面有一些是属于所谓专家学者啊，或者是老师，甚至有四个是属于那种学生的代表。
1: 对，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政府不是一直讲说
1: 学生代表，这也是很有趣哈。这里的课纲自己审，这句话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0: 我在想说，课程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很专业的东西，你必须要把教材从头到尾的连贯性，它横向的联系，你必须要了解。那学生你正在学习 你怎么会知道这整个课程的连贯性？
1: 如果他都可以审课纲了，那他还学什么呢？他就念完了嘛，对不对？
0: 这是我们民进党政府执政党他要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觉到有一次我也开玩笑说，你看看我们的课审大会的委员里面，

0: 我们的教师代表只有四个，但实际所谓的基层教师，我所谓的基层教师是实际在我们学校里面教国文、英文、数学，这些叫做基层教师，不是什么校长、主任这些，因为他们毕竟是已经算是偏行政。那时候我们那样看来看去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比较想说比较有一些专业的背景，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一个高中的校长，一个高职的校长，一个高中的老师，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教师组织的一个代表，那另外一个是在有教育部好被调训的一个，我们呢看看只有五个，其他的对于课程真的那么多了解吗？我不觉得，我是肯定的讲，没有那么了解，
1: 是是，
0: 因为你不是在这个职场，你就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像我是国小教师，我对国中的课程大概就看小孩子，顶多看课本。
1: 对，
0: 那你说你实际上课程里面的纵向的，那个连贯横向的联系，我真的不太懂。
1: 是是，
0: 那高中的课程，对，那高中的部分也是一样啊。所以你是不是每一个学程都要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在我们的课程大会里面去审我们的课程108课纲嘛？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丢失了很多的环节。我们常常用政治力去扣我们所有的课程，不是按照，不是真的为我们孩子未来本身应该要有的能力去编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就讲我们台湾自认为科技岛，但是当我那时候当课程委员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所有课程委员讲说，我在这里面我没有看到跟 AI 相关的专业的课程大会的老师放在我们能够评选的里头。
1: 对对，
0: 就因为这个部分就停下来，就是让他们再去选去找这相关的老师能够让我们去遴选。那你不能说我是科技岛，科技岛屿啊，我们的很注重科技，都是属于半导体的那个设备啊，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什么不管是他讲台积电也好产业链也好，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啊。所以我们教育一直跟我们现实是有脱节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又加上更政治力在里头的就很不 OK。比如说像可能像上次欧老师刚刚历史课纲，我们国文的选择的那个文章啊，
1: 对不对
0: 、像我们公民与道德的部分，你到底在讲什么呢？啊，你有19个重大议题，你要融入课程，你怎么融入？因为每一个科目都是专业，那有19个那个重大议题，你要怎么去融入到他的课程里头呢？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都没有真正好好去做所谓的实验的教育的过程。但是呢，就给你一句话，你就必须要做。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基层教师很多的行政工作，
1: 是
0: 美其名是所谓的行政减量，但是呢，为了行政减量又多了一个表格。那怎么会行政减量呢？因为你其实嘴巴说行政减量，但是你原来这么多的事情你没有，我们说不能只有加法，你有没有减法？你一直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但是你没有减少部分已经过时或不需要已经被整并的部分。所以老师在课程上面也有很多的压力，那他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他又可能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加上尤其是现在我们手机啊社群都很丰盛，所以小孩子得到很多方面的讯息。那比如说有关于我们讲说教师会议，我们当老师的就在一些老师们的给予我的一个我们讲 live 或者是一些电话里头，我就觉得老师其实不是只有单单的课程行政各方面的压力，他其实在目前的亲师还有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1: 是，老师，我们特别想问这个事情，因为您刚刚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不管是刚刚我们所谈到108课纲好也好，九年一贯，当然这个
0: 都
1: 对于现在对这课程，所以我们当然我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产业的里面的一员，那对于小孩子，可能你的对小孩子的课业你可能会有点头痛，比如说我自己，我就说我自己的这个历程，我是这个国立编译馆最后一届，所以我下面一届叫做一纲多本，这个大概是我的年纪了。好，一纲多本，那个叫这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只能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啊，就是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的下一届它因为变成一个课纲，然后有很多个出版社，所以它就变成说国文课本有三本，数学课本有四本，因为它怕漏掉嘛，对不对？不知道你从哪里考嘛，好，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所谓学科的问题，就

0: 说你的学习上面，不管说你的这个学习的时数怎么分配，或者是你的这个有些要实作，以前没有实作，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探究于什么未来哈，诸如此类哈，这很多的名词，我们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学科方面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教学的 effort 或者说教学的时数看起来碰到了挑战，有这么多东西要念，但是呢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要上，所以对于老师而言怎么分配他的教学的这个品质跟时间之间要兼顾，看起来有一些挑战，或者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行政的问题，看起来老师挑战这个老师的工作的负荷量，
1: 会议又很多，
0: 会议很多，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部分看起来都在一个教学的能量上面怎么样去分布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说，刚刚您我们最开始谈到那个教学的想，它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到，我现在根本不是教学能量合不合理分配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老师在职场上面他可能面临到他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因为你讲说有诉讼的问题。这个就完全beyond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学校有什么诉讼，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说，好，如果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发生比如说有性骚扰的问题啊，性平的问题，或者是这里面有校园暴力的问题，对不对？哦，这个一定是司法，对，这很明确，非常明确。但您现在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老师他可能任何的，比如说他只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不要乱按电梯，他可能就会面临到诉讼的问题，
1: 而且是警察局要来。
0: 对。那这个太恐怖了吧，对不对？
1: 现在就是现况。
0: 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到这边的呢？因为从我们离开校园，也不能说上个世纪嘛，哈，对不对？就是也是对了，上个世纪没有错哈，对。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真的是说你隔了50年、80年嘛，你看起来也就是这么个，假设说十几二十年好了，好不好？这样子，怎么让校园环境走到？这个样子看起来课纲，它不管是课纲或者是9年一贯，它不是处理的是这个学科面的问题吗？怎么让老师的处境走到现在这个惨不忍睹的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那个听众就会有感受哈。那也是老师们把他的那个回馈给我哈。就有一位老师，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开过那个记者会。那他是怎样被老师被家长提高？就是因为我像我自己当老师，我们。比如说学期中学期末不是会发那个奖品吗？
0: 对，
1: 或者是说有时候进步奖啊，其实这个都是老师我想要鼓励我的孩子，
0: 对，
1: 有一个目标能够前进，
0: 啊、
1: 我给他奖励，不管是盖章也好，或者说
0: 贴
1: 纸也好，那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进步奖，
0: 对，
1: 那刚好这个小孩子在第六个，老师就说。我们讲说五个就是五个嘛，进步奖五个。那以前我都觉得这很正常，我就是前五个拿到。但是这个孩子刚好是第六，他回去跟妈妈可能就是哭诉了，就说这是不公平的。那为什么他们前面就有这五个可以拿到进步奖？我也觉得我进步很多，这是不公平。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家长就针对这个部分就跟老师来。也不是说吵了，应该给他应该讲说争取好了，
0: 争取，争取，来强力的争取，强力的争取。
1: 在这过程，老师他都有他自己的原则，
0: 对啊，是
1: 原则你不能打破。
0: 对，
1: 那这样子以后老师讲话就没有诚信，就像我们这个政府讲话常常没有什么诚信的，就
0: 是
1: 这样子。那就是因为这个家长就心生不满，他就开始挑刺。就常常就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每就是不断的提申诉，而且现在我们家长。或者学生对老师提申诉或提告的部分，它是零成本，一通电话、一张纸我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呢，一过去的话，就开始我们所谓的教师法里面，就是中等、高级中等学校停聘不续聘，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些办法，那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启动。
0: 是。
1: 那以前呢，比较多的就是199，我们常讲1999打到爆，吃到饱、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一通电话，我就过去了。这是。对所有人来讲，他基本上对老师来看，他是一个无成本。
0: 是，
1: 就因为某一件事情，甚至我奖品这边为什么他的奖品好，我的奖品不好？这个也可以拿来告老师
0: 啊，这也可以告嘛。但是这个奖品不是一个老师 extra 的一个。
1: 是啊，但是问题是。就觉得不公平，孩子觉得受到委屈，因为
0: 他只要心里不舒服，就是
1: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目前来讲就少子化，生的也不多，父母亲也很疼爱，
0: 是，
1: 但大部分的父母亲不会这样，但是只要有部分的父母亲，只要有2%3%就会搞死你，但是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 群起的效应
0: 哦，校友
1: 对
0: ，OK，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像。

0: 想看他随意就可以提告，他对你老师不爽，为什么他的成绩不好？那你一定是教的不好，或者是你没注意到我的小孩，你没有好好的指导他，他就可以在这方面，比如说他的课业不好，他我可以提告老师，你教学不 OK 的，所以我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所以下次很多的理由就可以去做提告。那当学校收到这个申诉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看看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去受理。以前是只要有我们就开校史会议，
1: 那就只要任何一个，
0: 对，
1: 就你都必须一定要回应吗？
0: 一定要。
1: 那美容学校不能说这个东西
0: 我
1: 觉得不怎么样，你就
0: 也是要回应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你看我们的学校是一个什么场合，它是一个教学场域，它是一个经师人师的一个过程，就是教你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对
0: 啊。那我老师以身作则，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教导你各方面的教育的知识跟能力，
1: 对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学习教学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你看我们的校园里面，像一个小型的私设的刑庭一样，那只要有一个提案过来，学校就必须要去处理。那处理的时候，以往是就马上进入校史会议，但是因为造成了太多的一些干扰，教学的干扰，对老师的不公不平嘛，甚至像今年就有三位老师就是因为校史会议受不了就跳楼了。
1: 哦，有三位老师，
0: 今年就有三位，
1: 是。
0: 而且在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发觉到每个说啊，他是因为心情不好。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这些老师你回头看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老师，甚至于是一些资深的老师，
1: 是。
0: 所以我们常讲说现在为什么很多资深的老师他觉得时间能够到了他赶快退，因为如果你 不退可能你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可能退休金没有了，你的名誉没有了，你可能在 这半年里 你就是接受调查你就 被停止、停止之后你也没收入，就算是到最后发觉是冤枉你了也没有赔偿机制啊，所以呢后来因为这样所以教育部就说啊我赔偿你，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赔偿一个老师他在整个所谓的月薪，他只是赔偿一部分所谓的本俸，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老师他会请律师，他可能因为觉得很委屈你让他影响他的身心，他去找身心科的那个老师，甚至影响到家庭，他对他的只要一个老师被这样提告无缘无故的提告的时候，对他生活对心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小学校老师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要很多的人力，因为你要做调查你是不是要有要派行政人员就要开始收集证据嘛，你收到了那个申诉或提告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收集资料，
1: 是。
0: 那收集资料以前呢就直接进入校史会议，我就讲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教育部又去修，就说好我们现在这个提告的部分要去做分流，就说不要有那不要每一个都进入那个校史会议，但是问题是要不要受理也是比如说那时候有校长还有行政代表家长代表还有教师代表，那四个人里面校长现在以前是也是算是投票部队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但他现在就只能去参与不能够投票，那由这三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进入到校史会议里面，那如果呢进入到校史会议里面的时候你又要展开整个校史会议所谓找调查员进来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曾经带着一位我们的会员去找侯汉廷议员，
1: 是，
0: 当那个老师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刚才说那个感觉上在做一个小论文，
1: 是
0: 这个老师呢为了要自清，比如说人家说啊你就是很大声让我孩子心灵受伤，那他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敢到学校，那你就要证明自己，也就是说当你被申诉会被提告的时候你要自清，
1: 哦，要自证清白，
0: 我要自
1: 清，天哪，这
0: 就是整个过程里面是有罪推论的，那你就要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可能这件事情是五天前十天前一年前甚至五年前都有可能，那你怎么自清，有没有证据，所以就是我只要被提告我就必须要自己找证据，在找证据的过程里面我甚至于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1: 这个好奇怪，几乎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不是也是清白推定嘛，对不对，你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也是、
0: 啊、
1: 如果你要这样你告人的人得要
0: 提供证据嘛，
1: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法学的一个理，
0: 但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甚至于连调查员是谁他都不知道、那我这整个 过程里面因为我曾经打过官司我很清楚哪一个律师谁是当那个调查的员谁告我什么事告我，那他的不是都有他的住址身份证什么吗，
1: 是是是
0: 都很清楚嘛，
1: 对对对对，
0: 都是公开的嘛，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在这整个那个校史会议里面谁调查你不

0: 知道。
1: 嗯，
0: 那你要想要看那个卷宗，比如说你写的那个也看不到。
1: 嗯，
0: 那里面呢到底写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1: 嗯，
0: 我无缘无故的话就 你来问我，可能对我有利的你没有写进去啊，
1: 嗯，
0: 对我可能不利的你都写进去啊。
1: 对对对，
0: 我甚至于根本没有机会当面跟提告我的人我们来做一个协调庭。因为你看我们在一般的民事庭或刑事庭其实都有会有一个叫做庭前嘛，
1: 对，
0: 要双方面对面嘛，讲嘛，提供你各自的证据嘛。
1: 对对 对，
0: 对， 对，你都没有那个证据你怎么来提告我？
1: 是，
0: 但是现在不是，你只要提告我我就要提出证据。这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一直对校事会议批判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有罪推论。
1: 是
0: 好，
1: 是是，
0: 那老师怎么自证清白？
1: 嗯，
0: 证据怎么去找？
1: 嗯，
0: 可能五年十年前的事情你回头告我，我怎么去找？说不定有些资料都已经销毁
1: 了。对对对，
0: 所以对老师来讲造成他很大很大的一个
1: 身心的压力，
0: 压力还有应该讲说痛苦。
1: 嗯
0: 嗯，我只要经过这个校事会议的老师，基本上我在一个暑假我大概就已经听四个老师来讲他被校事会议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们都要当一个听众去消化老师情绪。
1: 嗯，
0: 那基本上都是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就要去做辅导。
1: 嗯，
0: 那他们也知道说，因为我也关心这个议题，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上网也都可以知道我的那个手机就会打过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一定要安抚啊。
1: 对对对，
0: 当这个老师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那表示他情绪是很困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话题都是讲到那个校事会议。
1: 对，
0: 那只光针对校事会议其实要讲的整个的历程其实要花蛮多的时间去讲。
1: 嗯，
0: 我们只能讲一些部分举例的部分。
1: 嗯，
0: 那所以我在想说台湾的教育你不能够把任何的责任都推给老师的身上。
1: 嗯，
0: 老师我相信他当一个老师进入这个职场，他其实对这份工作他是有热爱的，
1: 热情的。
0: 但是你不要呢，因为这些少部分的家长，把这些老师的热情都给抹杀掉了。
1: 嗯嗯，
0: 所以你会发觉，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资深教师拼命想逃离，
1: 对，
0: 甚至于我都可以告诉你，像我自己在我们工会也有老师，也是我们的会员，也是干部，他离退休还不到，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满25年你才能退，
1: 对，
0: 但是他宁愿早退。
1: 嗯嗯，
0: 他说我他说理事长我知道我的个性。
1: 嗯，
0: 我的个性有点希望严格，比较严格，我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希望孩子尽量达到我的标准。
1: 嗯，
0: 他说我发觉看了那么多案子，我发觉我可能下一个就是我就是被提告的，
1: 我
0: 有可能我是那种高危险群，
1: 高风险族群。
0: 对，
1: okay，
0: 对，高风险的时候我可能一件事情
1: 是
0: 到时候就被提告，提告之后说不定我的退休金
1: 就
0: 没有
1: 了。
0: 我宁愿他还有3年，我宁愿去没提早一年，他不是少4%吗？
1: 是是是，
0: 宁愿他，我们讲说退休金改革，教师实际上是比原来少了30%到40%，已经够少了，
1: 所
0: 得，我们讲所
1: 得
0: 替
1: 代
0: 率。但是他现在又宁愿再少个12%。
1: 嗯，
0: 他说我要我
1: 保他安全下庄，
0: 对，安全，而且他说我很好面子，我也是要留得青玉在。其实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认真的老师都赶快要脱离了，
1: 嗯，对，
0: 刚进来没多久也赶快跑掉，
1: 嗯，
0: 在外头看的也觉得好可怕，不想来了。
1: 嗯，
0: 你说台湾的教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1: 是是，
0: 对，
1: 我想我们今天跟这个理事长的一个对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当然，我必须很诚实说，这当中有太多
0: 对
1: 血泪的，这个血泪的故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找一个时间，能够更详谈这里面的点点滴滴。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危机的轮廓。
0: 那当然，
1: 因为校事，所以校事会议它看起来。我相信啦，所有的政策哈，他在一开始的利益一定是好的啦，就是他一定希望达到一个善的一个结果哈。
0: 嗯嗯，
1: 当然，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这里面如果有两性的问题，好，对不对？比如性骚扰是性侵的，
0: 哦，
1: 那你这启动调查，甚至你启动司法，我都觉得这是在所不惜，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霸凌的事件，
0: 嗯嗯，
1: 更别说如果这里面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法的事件，
0: 嗯，
1: 那你当然一定要用司法的方式去介入，
0: 嗯，
1: 你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在这里面是可能是弱势，
0: 嗯，
1: 这都可以理解。问题是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刚举的例子，这个奖励机制，
0: 我觉得都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到

0: 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的部分。在以往的话，通常都是啊，如果有误会，那家长就来找老师，我们在讲，哎，我们小孩讲什么、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面对面。我们以前在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嘛，哈、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要跟家长去做沟通。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比如说为什么针对这样子我们要扣分呢？
1: 嗯嗯嗯。
0: 我们觉得加减分对一般孩子来讲还好，但是对部分的家长或对部分小孩子，他可能对分数是非常敏感的。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彼此良性的沟通里面去了解到，哎、我当老师的是希望怎么样、那我们在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如果说你的孩子比较特殊，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比较、比较另外一个方式，因为你毕竟你在做任何的分配或者是调整之后，其他孩子也会看到，其他孩子会说啊，不公平，不公平，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你怎么讲一讲就那个了，对不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缓和的、啊，让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动作，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不管是班级经营，你觉得我哪一个地方、太严厉了，好，我们怎么样去做修正嘛、那就像以前我都会教小孩子要背好书，因为我们那时候、除了背那个弟子规啊，还有一些幼学丛林，都是在讲为人处事洒扫应
1: 对
0: 进退的一些主题，而且在背的过程我会找重点去做一些解释。那可能孩子有些背得快，有些孩子背得慢、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啊，你背得快我就会给你奖励，
1: 对，
0: 背得慢的话那就可能没有得到奖励，
1: 没有奖励。
0: 那家长会讲说啊，这样子小孩子没有自信心，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把那个什么背书，就说你虽然没背不到，但是我还是会给你一些奖励，这样让孩子说啊，我有些人、我这个地方比较弱，但是我另外一个部分是强的、我们可以从他，比如说有些孩子很喜欢帮忙人家嘛、那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多一点的奖励，让孩子呢顾到孩子的心情，也能够让老师理解，哎，家长理解，我们可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商量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好，不管在他知识能力也好，或者行为处事，或者是健全他的心理，我们不能够小孩子一哭一闹，我们就觉得啊，都一定要配合小孩，我们要跟他讲，其实任何的事情，我们到社会上也是一样，都有他不同的标准，只是在这个标准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去适应，或甚至于提出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学习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往这些基本上不会动不动就跑到那个就提告啊或去申诉、就不会进入到所谓的校师会议里头，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是班级经营还有亲师沟通、把这方面师，其实我一直在觉得亲师生其实是一体的，
1: 是
0: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1: 帮助这个小
0: 孩
1: 子
0: 越来越
1: 好
0: 嘛，
1: 对、
0: 不管是在学业方面、或他我们就讲过为人处事啊，
1: 是
0: 或他心理的健全啊，碰到挫折他不会动不动就觉得自己不 OK， 他能够越挫越勇，感知到哦，我可以怎么样做、这样这个路走不通，他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路去走、可以还是可能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嘛。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亲师生的合作而且彼此的沟通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不管又回到那个课本的内容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编译的过程，其实在教科书它过不过跟教科书审议委员会是有关的，
1: 是。
0: 那我一直希望就是从我们国教院定课纲到我们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再让这个课本过不过的过程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力在里头，
1: 是是。
0: 因为我在教育圈毕竟待得久，所以有一些像书商也都会跟我讲说、其实他们看到这样编出来，其实他们心里也难过，但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这个教科书审不过的话，讲白一点，你这个出版商大概就倒了。
1: 对啊，
0: 因为你书卖不出去，
1: 他要活下来，对不对？
0: 对，所以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的家长、社会大众是不了解，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教育圈或我们可能看的比较多了，然后在位置不同，看的比较多，参与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问题处在哪个地方、但是我们努力大声疾呼，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是狗吠火车啊、那我觉得很多的部分也就是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台湾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1: 是。
0: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呢透过不断的广播节目里面了解让我们的一些社会大众，我们的家长子了解老师们其实是真的很想认真把这个书教好，但是很多的压力或很多不 OK 的法案、其实呢加注到老师，不是说老师不愿意教，而是这些法在那边钳制他的时候，他怕
1: 对
0: 动不动就被告了或什么，所以他只能做防御性的教学。

0: 你会发觉到啊，现在的老师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热情、嗯、谁敢热情，
1: 对啊，你的热情换来的可能就是
0: 碰触都不行
1: 对
0: 不对，多一点的关心可能也都不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在转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真的很难为、
1: 啊、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嗯、我们的社会大众要多支持我们老师，更让我们老师呢多更多的力量，让他坚定的在教育的岗位，尤其是一些真的这些能够进来的老师其实都还蛮优质的、
1: 嗯、
0: 你不要让这些老师觉得说啊不如归去，其实是台湾教育的非常大的损失。
1: 是，
0: 那我们讲说你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有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当你这个环境不 OK， 甚至我们讲白一点，退休金也被你砍成这个样子、
1: 嗯、
0: 也常被你骂的话，谁愿意来？
1: 对，
0: 除非他是坚定我就是要当老师、
1: 嗯、
0: 他有那个志业，我们真是拍拍手佩服、
1: 嗯、
0: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让优秀的人不愿意进来、
1: 嗯、
0: 进来的人想离开，这对我们台湾教育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啊、
1: 嗯、
0: 也是我们很忧心的部分。
1: 我觉得今天跟李老师的一个对话、哦、我还是觉得李老师谈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这是大灾问哦。其实这原本这件事情应该是 ABC、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呼吁这件事情，就是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要能够让孩子好嘛，
0: 嗯，更好。
1: 这件事情是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朋友们，我们要问，今天走到这个样子，这个孩子会好吗？好，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或者是说他透过他的父母，透过这个机制怎么样？说看起来还对他一时是想要争取这个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环境，问题是这个他所谓的合理是真正的合理吗？那而这个看似合理但实质的不合理又对这个孩子好在哪里、
0: 嗯、
1: 所以我想朋友们，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谈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环境。我不知道朋友你的感受是什么，但至于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有点心灵暴击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受到冲击就是说原来台湾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可能已经危急到这个程度，那你不是更应该要立刻去抢救它吗？因为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环境，可是我们整的我们的国本可能都会受到冲击，因为你的教育产业里面、
0: 嗯、
1: 所有的精英的从业人员，他看起来是只想逃离这个地方，问题是还有这么多的学生他必须要每一天的去学校。那朋友们你想想看，如果整体的学校的老师们都抱着一种害怕甚至希望赶快逃离的环境，那他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环境？那这些孩子的未来他的希望又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必须要思考的。所以我还是觉得今天的对谈虽然有点沉重，但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必须要长时间继续深入的去想办法抢救台湾的教育环境，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希望。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李慧兰理事长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谈一谈怎么样一起改善这个教育环境。你们辛苦了、
0: 嗯、
1: 请继续为国家社会争重。
0: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大众全家长全国的朋友们能够多给老师更多的支持，哎，不要让他因为伤心而离开，那丧失这样
1: 的
0: 优秀人才真的是很可惜。
1: 是、
0: 嗯、
1: 也再次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Nice Media 观点会客室，我是念伟，我们同一时间每一个礼拜会继续陪你一起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浸会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最近啊，真的全球哦，包含台湾哦，都会听到有一些大企业纷纷的倒闭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现在工作是不是感觉很有危机感，很不好找呢？但是实际上呢，目前哦，在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其实啊，有一些地方哦，在工作场域啊，却产生了一个所谓叫“躺平”的风潮。什么意思呢？哎，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呐、啊，当你说“哎，来，把你升为主管”的时候呢，哎，很多人说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就算不要当主管，我也不要天天进公司。他觉得呢，哎，保有这个工作的弹性跟自主权，好像还比较好哎。那这个是 Dell 电脑的一个启示哈，他发现有 42% 的上班族啊，其实啊，就算你威胁他说，哎，就把你升上来当主管，他也说他不要，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这个升迁。哇，以前大家呢工作都是觉得说，我工作要越做越好啊，我工作不就希望可以当到主管，慢慢往上爬升吗？现在怎么好像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邀请到我们 News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娱乐。
1: 哎，金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娱乐好。哎，娱乐啊，其实哦，在以前哈、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以前，我记得、哦、印象中很多年前有一部很夯的这个大陆剧叫做什么《克拉拉升职记》啊、以前我们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工作啊都要有企图心嘛，
1: 对
0: 不对？好，当然要当老板，就慢慢升上来啦，当主管，从小职员当主管，然后慢慢可能也许可以自己去创业，甚至当老板，这好像是很多人的梦想吧。好，怎么现在好像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1: 对啊，像不要说就是现在更年轻一点的年轻人，就即便是就是跟我差，可能比我小一点点，然后或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都有，就是我的朋友之间就是都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像我的闺蜜就跟我抱怨说，她的先生就是那个有，就是他的上司可能蛮赏识他的，蛮然后希望就可以给他升职，可是因为他为了不想要承担责任或是做那管理，因为升职第一个就是你管理职嘛，你的职位升上去、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薪水会比较多，
0: 对
1: 对，然后结果他先生竟然不愿意
0: 啊，
1: 对，他就不愿意哦，然后因为他就觉得说，哎呀，就是要管理，要负担更多的责任，他觉得他现在这样子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就比较轻松，可是过了几年之后，

0: 他开始觉得哎呀我薪水想要多一点的时候，哎，人家他的老板已经换人了，就对，所以他现在想要再升迁其实就
1: 没有机会了，
0: 就没有机会了。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在职场上的这个升迁啊，有时候真的是机运耶，因为你知道你看我们一般的这个公司里头嘛，都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都是新进人员或是大家都是职员，可是只会有一个这个组长，那组长上面只会有一个主任啊，
0: 对
1: 不对？主任上面可能只会有一个那个经理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以前啊，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为了要争这一个主管的职位啊，好像好朋友都会跟你翻脸这样子哈。对，因为的确以前啦，多年前进来在职场的时候，对，就是那时候就很压抑说哈，到底友情重要还是公司职位重要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對,
1: 對, 對, 對，
0: 可是现在年轻人观念改变了嘛，
1: 嗯，
0: 就说我以前偶尔会碰到一两个同事，就是说我有时候都笑他们，就是你们很有能力但胸无大志，就是说他其实能力是不差，然后但是呢叫他加班啊，或因为加班就可以有加班费嘛，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要他升职啊，他就是都没有兴趣，
1: 嗯，
0: 因为他觉得那样子会影响到他的休闲生活或是他的家庭生活这样。那以前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两个，很少，就是或者是你在一群人当中可能五十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个是这种心态的人。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像我现在有很多就是现在算起来是我的晚辈啦，
1: 嗯，
0: 像他们就会常在聊天，像我有一个晚辈，他是做那种比较类似社工那方面的工作的，他就会觉得说，因为他的主管会要求他下班之后要 uncall， 可是对他而言，他觉得这样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所以他觉得为什么下班以后我还要接电话呢？
1: 可是实际上我也必须说，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在社工界，他是公职，他是高普考进去的这一个公务人员的社工师，可是他就我就其实有时候看他工作我也觉得很不忍心，因为他们平常上班时间之外他们是需要就是说轮流，因为他就有时候他是晚上跟我说，哎，你不要打电话给我，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轮到我 uncle， 然后我就说什么叫 uncle， 他说 uncle 就是那个电话你要放在身边24小时，对，万一有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要接然后你就要处理，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这样 uncle 有加班费吗？他说没有啊，这个是我们的工作的分内事之一，然后他说每个人都要轮，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也太不合理了，因为我就问他说，那你 uncle 之后隔天可以补休吗？他说徐金惠你在想什么，哪有那么好的事我说哈，公务人员原来也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当然看你的工作性质，像你做社工，我觉得你就说你很难说因为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什么时间点，
1: 对，
0: 有点像你做记者，
1: 对，
0: 什么新闻发生在什么时候
1: 马上进来你就得需要有人处理，是真的。
0: 那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你本来就要有一个基本认知，就是你不可能是一个上下班制的从业人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年代我们一定是有这个认知之后才会进入这个行业，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是讨论，就是说难道像过去的我过去那个年代的我们，哇，工作摆第一，然后完全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然后忽略家人，忽略你的休闲生活，忽略你的调适的时间，这样是完全的正确吗？可是走到现在的年轻人的观念就是，我不会为了那一点钱然后影响到我的生活品质，我下了班就是要我自己的时间，我要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我要有充分休息，我才觉得我明天可以再去面对挑战。那他们这样子的想法是完全的错误吗？
1: 好像也不是，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1: 对
0: 对，但是过犹不及啦，等一下可以慢慢聊。对，
1: 是是，我觉得其实娱乐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遍啊，也不一定，不见得是年轻人，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可是我也必须讲，就是说或许这会不会也是一个时代变迁，因为你看像我们以前，好，现在有一个流行的用语叫

0: 叫做社畜嘛，
1: 对对对。
0: 以前我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多工作都会讲说是责任制。
1: 对。
0: 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然后也是涉世未深的。然后可是你去上班的时候，那主管就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我们以类似说，哎，你这个责任制就是你应当的啊哈。然后比如说，例如我们那时候在科技业嘛，那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他像他们研发或是什么。他不可能说，哎，你下班了，
1: 对
0: 他有 idea， 他赶快把它弄出来啊。那或是你的 deadline 哈已经要到了，那你就不能说，哎，你我还要准时下班，你必须要在你下班之前要把这个东西全部要完成嘛，哈，因为可能会面临到公司赔偿啊、违约的问题呀、啊，哈、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确，以前我们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哎，那时候我还记得。大家我们那时候共通的那个职场的心声，就会觉得说啊，我们有需要这样子为了工作、然后好像把自己的生活都赔上了吗、因为你就一天到晚一直在加班嘛，
1: 对，
0: 好，那不管虽然可能后来公司上市上柜你会赚到钱或是什么，可是你也会觉得好像都没有生活品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反而后来大家是在强调说，哎，我们要有
1: 平衡，
0: 对 balance 的这个工作跟生活是要取得一个平衡，
1: 对，我觉得平衡真的蛮重要，就是说过去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是我们的教育吧，就是说啊，会有一些荣辱感啊，会有一些理想啊，然后你想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你才会有所谓的成就感，或者是以前的人也，我说实在也比较爱比较，以前的那个父母也爱比较，
0: 对，
1: 啊，我儿子做什么，你女儿又做什么，就是大家都会把它拿出来比来比去，所以你就觉得你好像不奋发，然后你不多花一点时间在追求。功成名就的话，你好像就是错误的。那可是有很多人就因此丧失健康啊，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就因此丧失家庭啊，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是你看有很多剧就是这样演的嘛，就是可能先生过分的在花时间在事业上面，然后就把孩子跟太太整没了。
0: 是，
1: 对对对，也这种也是很多。那难道这样子值得吗？因为人生不会只有工作嘛，
0: 嗯，
1: 那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有爱情，有亲情，有友情，这些都需要经营。所以诶，我们就现在回头去看，就是现在的人比较会想的，同像很多其他国家，一些比较什么瑞士、瑞典，他们都很幸福嘛。他们很幸福不是因为他们工作24小时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跟生活很平衡嘛。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过犹不及的问题啦。像譬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就像你刚提到，金辉刚提到一个所谓躺平这两个字，躺平当中有几个关键词嘛，其中有一个就是等价。就说所谓的躺平的这些人，他觉得说我不愿意升迁，因为刚才有讲到 Dale， 他就提出就是说，哎，你如果因为之前疫情大家都在家工作，
0: 嗯，
1: 那现在疫情结束了，他们就想要鼓励这个员工回到公司来工作，他就说你一个礼拜如果进来三天的人，你才有升迁的机会，你如果没有进来三天的话，你就没有升迁的机会哦。结果大家还是不来，因为我宁愿不要升迁，
0: 是
1: 对，然后我宁愿不要升迁，然后我也不要牺牲我的生活，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有点过犹不及。就是现在的躺平呢，他要不然就是哎，这个钱，这个职位我不要，要不然就是这个钱我不要。那有些人就是那等价，譬如说我是社工师，那我的工作性质，或是我是记者，我的工作性质本来就是比较时间比较没有时间性，或时间比较不固定，或是工作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可是我会觉得我有了劳工的权利，我应该有上下班的时间。那如果你要我加班的话，那你就给我等价。就是你如果给我多一点钱，我就愿意 uncle。我觉得不知道，可能也不是只有台湾社会，我觉得这个世界目前都在走两个极端。就像我们刚说，就是我们以前一味的追求功成名就，也不见得是对的，也不见得是好事。可是像现在一味的追求不功成名就，没有荣辱感，没有荣誉感，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等于。没有责任感嘛？你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嘛？
0: 对
1: 对，然后你只希望享受权利嘛？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往负面发展的一个比较危险的因子。
0: 真的，其实我。

0: 我刚刚觉得娱乐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很多人他选择说不要当主管，或许可能就是说也有一些原因。那有没有相同的对照？我觉得也是现在人，就是当然他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诱因啦，哈。像我一个朋友，他最近他本来是在他在金融业嘛，他本来是当主管的，结果呢，他最近跟我说，哎，静慧，我想开了。我不要当主管了，然后我说哈，你好不容易才挤上去、
1: 啊、
0: 升上去、
1: 啊、为什么
0: 怎么现在不要当主管了，当然是跨国的企业里面、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啊，他忽然觉得他没有当主，就从他决定说他不要当主管那一刻起、嗯嗯、他觉得他身上的重担放下了、嗯、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你当主管你有主管的一个责任、嗯、但是他并不是说因为他没有做好他的、嗯、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的责任、嗯、或是他的那个其实还是蛮好蛮漂亮的成绩单啦、嗯嗯嗯、然后只是他就会觉得说他在带人的时候，就是说他就跟我讲说，第一个啦，他只是 title 没有而已、嗯嗯、然后呢，但是就是说 title 就不是主管的 title 而已，但是薪水又没有少，
1: 我又何必再承担多一点责任。
0: 对，就是说他就觉得说，原先他觉得当主管，也就是说虽然薪水没有增加，可能那时候他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自我挑战嘛，哈、嗯嗯。那他本来都是自己做自己的，那他现在当主管，他可能就是哎，可以带一个团队，然后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嗯、可是实际上，你也知道，就是有些有时候这个管人的事情最难、嗯、最难管，
1: 没错，
0: 对，
1: 人的事情最复杂。
0: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花了很多的心力在做团队的这个人的管理跟建造的时候，嗯、他就发现，哇，真的是。比他自己去做他的工作花了更多好几倍的时间，可是这个部分其实他们也没有特别有什么主管加级，对，所以我是没有问他说，那如果有主管加级，愿不愿意继续当？不知道，但是我是就如果站在朋友立场，我当然就觉得说，哎，对，如果照他这样讲，至少他哎，因为的确当主管，因为他责任很重哈、嗯，所以去年我也发现他就是真的很憔悴，嗯、所以以健康或是朋友立场，我也觉得说，哎，好啊，你想开，就是没有当主管，嗯、其实也是不错的。嗯、可是也有，就是说，当然这个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例子，但是我有碰到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也是我身边朋友他们的机构，那他就跟我抱怨嘛，说他们今年请的那个工读生啊，哈、嗯，那当然工读生就比较年轻在学的学生，那他就说其实就是这些孩子啊，哈，他说他原先对年轻人是寄予厚望啊，这样。然后他就说，可是呢，他就觉得他们现在都就像刚刚你讲，都没有动力，然后呢，就完全都就是时间到了就要下班，不管他的工作有没有做好。而且，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有些孩子当然可能能力很强，可是有些孩子可能就是不知道是能力的问题，还是说工作效率的问题。然后，所以呢，以至于他交代的工作下班前他都没有办法完成。一半都没办法完成、
1: 嗯、那真的差太多
0: 所以他就得要花他自己的时间去帮这个工读生做他原先应该做这个工读生的职位应该做的工作、嗯嗯、可是这个工读生呢，他就意思就是说啊，我就是工读生，那我一个小时也只有183，
1: 对，所以我只要
0: 基本薪资
1: 做我本分，
0: 就是说我在
1: 等值的本分，
0: 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的上班时间就是比如说9点到5点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上班，哦，我五点要下班啦、啊，我管我工作有没有做完，甚至没有完成你交代我的一半、嗯、啊，可是5点时间到了、嗯，那我就要走了。
1: 天
0: 哪！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朋友就很困扰，他就说，那他请工读生来，可是这工读生有一半的工作都是他要做，
1: 那等于没请，
0: 等于没请，
1: 干脆自己做算了，
0: 对，
1: 还比较快，
0: 对，所以他就说，那这样他也不知道到底请工读生的那个就是
1: 意义是什么，
0: 意义效益，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刚刚其实娱乐讲到一个就是过犹不及，
1: 对啊，
0: 哎、欸，这真的也很难拿捏，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价格还是价值的问题，
0: 嗯，
1: 就说以前我们可能比较追求价值， 就说哎，我做了主管，然后我会面对很多新的挑战，然后我在这个当中会学到很多东西。以前我可能不善与人相处，可是自从我做了主管之后，我了解要怎么团队建造，我就会调整自己的一些做法或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学到。

0: 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可能千金难买啦，
1: 对
0: 什么之类的。那可是现在呢，就是他们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看不到价值是什么。譬如说，这个工读生他就不会看到那个，如果说他在再多花一点心力，至少在下班之前把老板交代他事情做完的话，老板会看到他的价值，然后就会觉得哎、欸，这个人不错，你现在只是工读生，未来我可能把你升作正职人员，
1: 对，
0: 对不对？你可能还没毕业你就可以找到工作，就比别人先找到工作，
1: 是，
0: 然后你的这个现在可能一个小时183，可是你变正职以后搞不好一个月就有折3-4万块或什么之类的，就说他看不到前面的价值，他只看到眼前的价格，就是你只付我183，你要我做多少？
1: 嗯，
0: 对，所以就会变成像我最近也常看到一些报道，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企业里面，他以前就会做很多企业的价值的传递跟建造，就说哎、欸，我这个企业因为拥有非常好的企业价值，然后还有我有非常好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吸引这些年轻人进来我们这边。因为以前我们会去看，哎、欸，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我喜欢的？那因为现在不是有幸福企业奖吗？然后就说，哎、欸，这个企业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企业啊？这个企业是，哎、欸，现在呢，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这些都没有用，讲这些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只要告诉他说，反正你记得，你一个月哈，你一个人哦，至少做五件业绩，然后你就会5万块，然后你多做一点，你就多赚一点。你只要跟他讲这件事就好，你跟他讲其他的都没有用，他也都听不进去。所以他也就说，变成在上面带领的人哦，也是有点挫折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哎、欸，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价值还是价格这东西，有时候你在追求价值的同时，你可能追求了意想不到的，追求到意想不到的价格。可是你在追求价格的时候，或许你会因为没有追求，因为少了一个价值，所以你追求的这个价格有可能不如你预期，所以就看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先听首歌，等一下继续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前线，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 Nice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怡乐哦，跟静慧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目前的一些职场的文化哦。刚刚怡乐其实有讲到一个，就是说价格跟价值的部分。我自己是认为说，就是说，当然价格跟价值是一个很好的衡量的一个指标啦，因为大部分我们现在都在讲说，我要做这个 CP 值高的事情，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做什么选择都以 CP 值然后来做衡量。但另外有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蛮重要，就是说在工作上的这一个，你对于你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这个热情跟热忱，
1: 对。
0: 我觉得可能也会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好像我那时候我自己以前在做工作的时候，如果是做我自己很不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也没有耐性可以一直坚持，或者是说啊，我就对就做不久。可是如果今天做这个工作是我觉得比如说很有价值的，好，或是我很喜欢的，比如说你看像在学校为什么可以有很多的志工妈妈哈，说故事妈妈之类的，他们也都没有领学校的薪水，可他们可能愿意去早自习的时间，然后帮孩子讲绘本，好，或是呢去帮孩子做导护，交通导护，好，保障孩子的安全，这些都是没有薪水，可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当志工？那甚至可能比如说去一些养老院或孤儿院，有些人就会固定花时间然后来这些地方，然后来担任这一个志工，然后来服务这一些人。那甚至我觉得其实像现在有很多的老师，因为坦白讲现在孩子很聪明啊，
1: 对，
0: 那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工作的热情或热忱的时候，好像真的比较没有办法说让你可以持续有动力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每一个工作你总是会碰到瓶颈跟困难嘛，娱乐，你以前自己在工作上有碰到什么样的瓶颈吗？你后来怎么突破？
1: 没有，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从事传播的工作嘛，我觉得刚才静慧讲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对这件事，你对这一份工作有没有热情跟热忱？因为我对传播工作我自己很喜欢，所以以前我可以。就是我的个性啊，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可以做到没日没夜，几天几夜不睡觉，我都愿意付出。那你说有没有加班费？当然是没有啊。传播行业的薪水本来就很低了，然后就说不可能再有加班费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做这个行业，还是有人去做？就是因为就是你必须对这个工作保有一定的热忱。你才有办法这样子。那你说会不会遇到瓶颈？当然会啊，因为像我们以前会遇到瓶颈，都是觉得说，哎呀，那我刚开始做执行制作，我也不能做一辈子啊，我要怎么样增进自己，我才能有一天成为制作人，对不对？就是说你的瓶颈就在这里啊，就是说执行制作是一直去第一线执行嘛，那你要有一些，你要怎么样增进自己的创企概念啦，或是更了解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你才有办法整合，或是你甚至因为制作人你可能要懂得去寻找资源啊或这些东西，那你就要想办法去增进自己的这个部分，你才能够所谓

0: 谓的升迁。
1: 对
0: 对，因为升迁是为了突破瓶颈嘛。对，以前一定是这样子的。对，那像我们的这种工作，当然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案子想要制作，但是我的资源不足，这是最大的挑战。那资源就是谈到钱，面对钱就会有很多压力。那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最不愿意面对的压力之一啦。我觉得现在会躺平，可能跟现在的日子也过得确实比以前好很多。
1: 嗯，
0: 哦，你的就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的父母，现就是他们可以留很多东西给，因为那是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赚了很多，他们可以留很多给子女，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一来是现在的物价或是现在的房价是他们会感觉到再怎么努力也跟不上，所以他们就会放弃，这是一个部分，也不能完全怪他们。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家里可以留给他们也多，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缺乏，所以他会在面对瓶颈或困难的时候，他想要去突破的方式不是像我们是往前冲，然后他们的突破的方式可能是，那我过好我的小日子，我回归，就是我不要去强求那么多，我就不计不求，我的这个欲望不高，我的需求也就会降低，那我就可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我觉得可能是这方面也有蛮大的差别。
1: 对，我也觉得其实比如说像疫情之后，好像真的也有，就是说大家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感慨吗？还是什么，就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好像拼搏那么久，那可是可能突然，因为疫情，坦白讲，有时候我们身边是真的有人就突然去跟上帝喝咖啡了。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觉得很错愕。
0: 对。
1: 可是你，因为他不一定是年纪大，可能就是年轻人跟我们可能年纪差不多的那中年，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哈，他好像拼了很久，可是怎么突然就没了？所以他的努力好像也不一定是可以真的让自己，就是说他可能做了很多之后自己的生涯规划他不一定可以用到。
0: 对，
1: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哎呀，那我不一定要这么努力，对对对，那么努力干嘛哈？可是你如果不努力好像也不对，就也觉得怪怪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努力是为了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努力是实现自我价值，那或许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但是我的人生过得会精彩，就说不会蹉跎，没有浪费，那可能就是一种价值这样子。那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台湾，整个世界的氛围就是经济真的都是走下坡，然后又通膨的很厉害，
1: 对，
0: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跟我们以前确实不一样。像我同学的爸爸就讲了一件事，他说我不会要求我的孩子要怎么多么的飞黄腾达，因为他说在以前他们的年代，努力一分你就是赚到一分，然后你就可以累积你的财富。可是现在的时代，你努力一分你赚到一分，但是你未必能累积你财富，因为物价什么一直不断的涨，房价不断的涨，你根本追不上那个速度，所以人就会，因为人没有受到鼓励，他有时候就会沮丧，会负面嘛。那毕竟就是要自嗨的人也不是那么多，就是自能够乐观自我鼓励的人不是那么的多嘛。那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完全追求小确幸是一定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小确幸如果追求过头，你就会变成没有看，因为你要知道整体的，不管是经济的平衡或是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每一个人一点点的付出他才能够往前走。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只守自己的小确幸，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停滞的，他没有办法再走回以前那种经济的荣景。所以我就说过分的守住自己的小确幸，其实也会影响，也会停滞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还是刚才讲的，就是过犹不及啦。但是我觉得钟摆效应啊，可能钟摆摆到某一个程度，它有一天还是会摆回来，只是希望那一天可以早一点到，就是这两者之间可不可以取得一个平衡，这样。
1: 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同样的一个事情或者说

0: 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嘛，就好像以前有一个文学名著嘛，他就讲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为什么？就是在你看起来对很糟糕的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它成为你的转机，或是它成为另外一个新的商机？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讲。好，那但是实际上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状况里头，尤其是刚刚前面有讲，你看像我们的确也发现全球的经济是一直在往下走的状况下，然后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比如说像 Intel 那么大的企业，哇，竟然都已经可能会怎么撑不住之类哈，那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连这么大的企业这么有钱的集团，哎，都其实都也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状况咯。那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可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把眼光真的只看在现在，因为毕竟你自己学习到的能力，就好像我就在鼓励我朋友啦，我说我觉得其实这一个攻读生他自己最可惜，为什么？因为我朋友我知道他一身本事嘛，但这攻读生你来你可以选择说我要跟这一个老板多学一些东西，那我就积极一点多做一些，做了学到的就是你的经验啊，那你将来你可能
1: 别人拿不走，
0: 对，别人拿不走，甚至可能你之后去毕业之后去求职，好，你不一定，你可能嫌弃说人家这是一个小公司才几个人而已，可是如果你会了这一些，比如说你会了他的这一些行政好企划的能力，好，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职位叫企划师，我想以前还没有这种职位，现在竟然有这个新的职位，现在有很多新的工作的机会，那搞不好你等你毕业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机会去大公司或什么，人家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会这样的一个本事，
1: 对，
0: 你可能你就可以从这些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但的确也许因为现在少子化，那我也发现有一些孩子的确可能因为他家境是不错的，所以呢他们也许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对，反正呢我就算没工作，我家也饿不死我，我就回家吃家里的住，反正住家里也不用付钱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好，那我爸我妈也会给我一口饭吃，那我干嘛那么努力要出来看人家脸色或是工作？
1: 没错，
0: 可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家好不好，丰不丰厚，对，可是有时候其实工作就是，当然我们不要把工作当做你人生的全部，
1: 对，
0: 可是坦白讲有时候工作的确会是给我们一个提供我们成就感啊，或是让我们可以去实现人生的其中一个方式啦，
1: 对，
0: 所以也还是要鼓励听众朋友，好，虽然不管你几岁，但是你都可以怀抱你自己的梦想，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失去梦想最可怕啦，就是你等于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就是人生就会很空洞，对啊，这样就说，我觉得人生你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因为棺材不是只有装老人嘛，对不对？它是装死人的，所以你的人生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我觉得把握时间还是蛮重要的。
0: 真的。好，那今天也很谢谢娱乐，最后娱乐有没有什么要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其实就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很不容易，因为他生活在这样子一个大时代里面，但是我真的还是想要鼓励年轻人，因为我们终究会老去，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终究管不到了，那未来的世界是要由年轻人做主，然后那是你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所以要靠自己去创造，所以我觉得呢还是不要躺平好了，就是说虽然需要拥有小确幸，但是不要只拥有小确幸，就是在你把自己的小确幸照顾好的有余力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关心大社会，还是要对这个社会做一些付出，然后不要只顾扫门前雪啦，也要管他人瓦上霜，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忙之后，这个社会的运转才会越来越顺畅，然后这是彼此都有利的，就像刚静慧说的，就是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只看到眼前，就是你要想就是未来，然后包括你的下一代，你要为他们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社会，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至少你出了社会的人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0: 真的 的确就像娱乐说的，我们也是要鼓励年轻人啦，即便现在你会

0: 觉得说啊，可能现在环境你好像看不到什么机会或者什么、嗯、但是你要知道可能未来5年到10年就是你们来主导这个社会啦、嗯、那如果你到时候让你主导的时候，你希望这个社会是呈现什么样的样子呢？如果都没有人愿意去做任何努力，就像刚刚娱乐提到，整个社会就会是停滞不前的。但那时候呢，换你们主导的时候，这会是你喜欢的一个环境吗？这会是你喜欢的氛围吗？这可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觉得社会的共好就是这样嘛、嗯、就是每个人可能付出一点点努力。刚娱乐在讲的时候，我忽然脑中浮现以前啊，小时候虽然我不是眷村长大、嗯、但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蛮羡慕那些在眷村的同学，因为他们就是感觉就是哎、欸，大家是一体的
1: 一家人，
0: 对，一家人虽然是不同户，
1: 对，
0: 可是呢好像彼此父母的关系都很好、嗯嗯、孩子的关系都很好，那跟你的功课好不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呢那一些我就发现当年那一些同学，当然有些人很会念书、嗯、有些人不太会念书、嗯、但是呢你看过了20年之后，哇，大家都长大成人了，大家都在社会拼搏了，过了在30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每个人在各行各业之后呢，哇，这些眷村的朋友，这些同学，他们的情谊很好，反而可以成为互相合作的伙伴。
1: 好，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很好，像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好，我就觉得哎、欸，那这就是一个共好嘛，
1: 哈，
0: 共荣共好。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好，所以也不要放弃的太快，因为就改变就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一点小小的一点点改变，
1: 啊、就微革命，
0: 对，蝴蝶效应，
1: 哈，对对
0: 对，对，所以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呢，你曾经已经遗忘了你的梦想，那希望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也可以想一想，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如果呢，你对你现在的工作呢，好像也还没有找到很什么样的一个热情，那也希望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可以去想一想你为什么喜欢你现在这个工作，你的工作搞不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社工师啊、老师啊、医护人员啊，甚至像我们每次到台风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感佩那一些警消人员还有台电的人员，因为你看我们对一停电或是说一有什么，他们我们在家里放台风假，但他们可是要24小时备战、
1: 嗯、
0: 因为马上就要紧急的来服务，来帮我们处理很多的事情，
1: 他们都不能放假的，
0: 对，他们都不能放假，而且甚至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1: 对，
0: 对，所以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工作的价值都不一样，
1: 对， 对，
0: 对，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嗯、那也祝福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你的工作上找到这一份工作的意义跟热情。好，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今天也很谢谢娱乐，
1: 谢谢金慧，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ICU， 啊，您中文二十房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王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灾害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9月2号联合国他发布的最新气候报告警告我们说，我们的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就会跨越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希望不要超过升温摄氏 1.5 度的安全门槛。那这一份报告当然不只是我们科学界的一个警告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曾经很明确的警告，他说为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目标努力奋战，就是为了我们全人类而战。是的，其实今天地球表面我们的平均温度每上升，不要说一度，就是每上升是 0.1 度，它其实就会夺走我们地球上面更多的生命，摧毁更多的生计，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不平等。那气候公约就是联合国气候纲要变化公约，他的一个执行秘书他也强调说现在我们地球表面气候风险的警报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响彻了云霄。现在我们看到摄氏 1.5 度的门槛即将要被突破掉，那不只是我们的温度突破了一个历史的关键点，它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上面各式各样极端天气所带来的自然灾害也会进入到一个新常态。那过去几十年来的科学研究很明确的让我们看到，从

1981年以来，随着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升高，我们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正在显著的增加，而强降水事件在我们整个雨量最大的月份也会更频繁。其实不只是雨量最大的月份，在整个风雨期，甚至于在这个过去雨量不大的这个季节，它的出现也会更频繁。虽然说雨量整体来说不一定会增加，可是强降雨的这种几率会一直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说干旱越来越长，可是暴雨也越来越强。因此极端天气对我们现在的地球人类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偶发事件，它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气候常态。它让我们看到现在地球的热浪更频繁，也更致命。以高温来说的话，热浪它对我们这个致命性是非常的强烈，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在欧洲、在北美、在南亚所发生的热浪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那对于这些低收入比较脆弱的国家，热浪它的致命性更强。那热浪不仅是威胁我们的生命，威胁我们的健康，它也会冲击我们一个国家的能源系统、农业的生产，以及我们都市正常的运作。所以更频繁、更致命的热浪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第一个这个极端天气。那第二个就是强降雨，这种强降雨就是短延时的这种暴雨，将来会变成我们天气里面一个主流。这一部分在我们台湾最近面临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非常的明显，这是我们全球共有的现象，不只是我们台湾，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东南亚、南亚、欧洲、美洲、非洲都面临了短延时强降雨所造成的这些冲击。因为暖化能够让我们这个海洋蒸发出更多的水汽，也让我们的大气能够容纳更多的水汽。那这么多的水汽现在在我们头顶上，就像是天上的河流。我们说暖化升温了 1.5 度，我们天上河流的这个水汽的含容量也增加了 10%。 所以这些暴增的水汽它受到强烈对流系统的集中让它降下来的时候就更猛烈。因此我们现在不管是乡村、我们的都市，由于排水系统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强大的降雨，所以很容易超载，看到了很可怕的淹水现象。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冰冻圈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在加速的消融，尤其是高山冰川它消融的这个速率越快，那在这些山区所造成的灾害就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年最突出的当然就是喜马拉雅山、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界所发生的冰崩土石流的事件。这是一个典型，前所未见，但是未来会更频繁的一种高山冰川灾害。那暖化加速了我们冰川的融化，因此现在高山地区的地质风险正在急剧升高。那我们台湾的高山虽然没有冰川，可是强降雨也会让我们高山地形面临可怕的山崩土石流这是类似的这种威胁，所以山区的灾害会越来越严重。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

全球海平面上升，因为暖化啊，这个上升的速率就越来越快。那最近几年海平面上升的这个速率每一年大概是在 0.6 公分，那现在我们看着它正是越来越快，将来就很快突破啊 0.8， 突破1公分，一年1公分。你想想看，沿海城市它们受到啊这些高涨海水的淹没所承受的这些冲击啊，淹没的范围会非常的可怕。我们台湾啊，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啊台湾海峡，我们海平面的上升率啊是全球的两倍，因为进到台湾海峡的这个海水特别的多啊，从南啊。从南方的这个南海，还有从这个西太平洋进来的海水会进入到我们台湾海峡，那北方就从中国大陆啊沿岸流流进我们台湾的海峡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台湾海峡的海平面上升率啊一向是全球里面的前段班。那现在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那对于我们台湾沿海低洼的地区，我们河口的那些城乡，我们的沿海的工业区，我们的一些发电的设施，都面临更高的风暴潮的威胁。所以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还有强度以及它所带来的破坏正在全面的升高。那最近北美的波基路热浪，欧洲的洪灾，澳洲跟南美的野火，还有这个南亚中国大陆致命的暴雨干旱，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极端天气的灾害已成为每一个国家他要去努力治理的一个主战场。那今年从欧洲特别是法国跟西班牙创纪录的森林野火在非洲的北非那个地方，它的夏天的高温会逼近摄氏50度，在南美智利的这个风暴非常的可怕。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在日本，它这个今年夏天它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非常的普遍。所以气候灾害可以说的确正在我们全球范围里面造成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像噩梦一般的冲击。在去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份联合国发布的那个减灾全球评估报告，它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这个极端天气所带来的自然灾害每一年给我们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这只是账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数字，如果把它连带所造成的这种广泛影响也把它纳进去的话，也就是除了直接还有间接所造成的影响，那联合国估计呢每一年的损失会超过2兆美元，等于是10倍以上。所以面对日益严峻的这种系统性的风险，那我们需要加速建构能够对抗气候灾害的韧性建设，这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当务之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未来的极端灾害事件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这个灾害却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去努力防范的。可是让我们担忧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担忧的是现在全球极端天气的风险这么的严重，可是我们社会上我们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些极端天气的准备速度却远远落后我们。

们气候变化的速度。很多的这个国际机构都指出来说，现在的极端天气所造成的冲击是很可怕的。像去年我们全球一共发生了55起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这种自然灾害，一个就超过10亿美元，所以55起，你可以想象得到它所带来的这种累积的灾害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世界常常发生创下史上最昂贵的野火记录，还有这个最致命的热浪人命的损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高，然后灾害跟灾害之间的这个恢复期越来越短，让我们每一个国家面临了一个灾害这个重建越来越困难的这种压力，因为它来的越来越强，越来越快。你上一个灾害我们还没有这个完全恢复，下一个灾害又接踵而至。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极端事件跟连锁灾害，我们第一个需要去努力的就是我们要摆脱我们历史经验的一个盲点。我们要了解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自然灾害的经验，它没有办法帮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对于这个传统灾害的这种因应措施，我们每一个政府它都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里面。很多的这个地区城市，它都是遭遇了灾难以后才知道说我们要如何的去弥补破网。就像我们台湾在这个2009年的这个88风灾，莫拉克台风带来的这个惨重的灾害，才让我们一下子醒悟我们台湾是多么的脆弱，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自然灾害。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这个可怕的教训，先被这些极端天气狠狠教训过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要怎么样的去正视风险。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现实却是最致命的，因为我们都是以过去的灾难作为预测未来的一个指南。那有研究人员他就形容，他说我们现在是向着一个未知的未来就是我们不晓得未来会有多么的严重在前进。可是我们现在在驶向未来的这个车辆上面，我们却一直看着我们的后视镜，也就是我们只看到了的是我们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可怕的灾害。那对于这个气候系统现在变动得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我们前面还没有看见尺度会更严重、冲击会更凶险的这些极端威胁。这就是我们历史经验的盲点，我们是在一个后视镜的一种决策的这种情况之下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赶快的去改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要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灾害正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随着我们地表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我们现在正在越过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关键的门槛。当我们升温超过了摄氏 1.5 度，我们的这些自然灾害，不管是高温热浪，不管是强降雨干旱，不管是冰川溶解，不管是海平面上升，甚至于台风的强度、地震的频率都在快速的上升，它给我们带来更极端的天气，更强的这个自然灾害的冲击。可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一个这个现实，我们人类世界各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境地采取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在前面节目里面我们跟你提到了，我们所有的政府，我们做的决策，我们对于自然灾害的预防都是基于过去历史的经验，我们过去的这个惨痛教训，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如何去面对这个可怕的灾害风险。可是吊诡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未来要面对的这个灾害，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冲击，随着气候暖化，它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它的冲击也更大。可是那是我们过去完全没有经历的这些可怕影响，因此我们要去做这个防范。对于现在各国的这个决策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去这个应对的，因为他根本没有经验，他也不知道如何去想象未来到底会有多大的自然灾害来冲击我们。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认知是远远不足很难去这个做最好的周延的准备。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自然灾害，它已经变成一个连锁性的，而且是跨国性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跨国又连锁性的灾害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另外一个严峻考验。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极端的高温，它当然会有可怕的热浪，会有这个干旱，但是它也会发生可怕的森林火灾，这就是一种连锁性的。另外一方面，极端的暴雨它会造成淹水的情况，但是它也会引发山区的土石流。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山区有严重的土石流，而在这个乡村城市又发生了大面积的淹水，这也是一种另外一个形式的连锁灾害。

那现在的台风由于这个海洋啊，它的温度越来越高，可以源源不绝地提供台风它在形成的过程里面需要的这些能量，所以台风一旦形成，它很快的就从轻度台风长大变成中度台风、强烈台风，甚至于

的是台风不只是风力非常的可怕很强劲，它还会伴随破纪录的暴雨。所以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灾害都不是只是单一的，它会发生连锁性的影响。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新常态。我们过去要防高温就去抗高温，我们要挡这个防淹水就想办法去做好这个排水设施，我们要防台风我们就努力的做好风灾的这个应对行动。可是现在不行了，任何一个单一部门的防灾策略已经没有办法去因应我们现在这种跨国跨领域的这种连锁性的灾害冲击。我们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在今年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境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冰崩土石流线事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范例。这个事件它发生的太快，它发生在两个国家的边界，它发生的过程是让我们根本就想象不到也看不到。它一旦发生了以后，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形成了非常可怕的这个冲击，然后把下游的这些居民海关所在的地方一股脑的都把它毁掉冲掉了。它同时还会堵塞河道，形成了堰塞湖，然后再造成次生的这种灾害。所以现在这种跨国连锁性的灾害它的突发性高，隐蔽性强，它的预警时间非常的短暂，这些都是我们将来要去面对的灾害的特性。而这种灾害的特性我们过去没有经验，而这是由我们全球暖化所引发的一个冰川极端事件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要去面对的。我们面对的灾害的尺度规模，它所带来的冲击的影响是前所未见的。那第三个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地球越来越朝都市化的方向在前进。现在我们全球已经超过有一半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化的环境。那未来按照这个联合国的估计，到了2050年，大概有1/4全球的人口他所居住的都是在城市的环境里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全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集中，那基础的设施越来越密集交通高铁捷运，然后这些人类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那就会越来越脆弱。我们台湾其实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的台北、台中、高雄，这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这个都会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口密度很高，我们的建筑物很密集，可是我们建筑物很老旧，我们的排水系统也是没有办法应对现在极端暴雨的这种冲击，所以我们的城市的风险就更高了。那这种更高的风险再加上城市化的扩张，你可以想象得到未来全球1/4住在城市地区的这个人口都会面临可怕的自然灾害冲击。因此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防灾策略应该要开始从过去只是发生灾害以后努力去因应、努力去救援、努力去缓解，要开始改变了。我们要转向一个不同的防灾策略，也就是我们要先做好情境模拟。我们要想到说，未来我们的高温如果突破摄氏40度，我们的降雨如果一天超过一个月的这种降雨量，

我们的台风如果是使超级强台，我们该怎么做？这就是事前源头的风险管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碰过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开始要学习，要开始这个去因应未来气候灾害所带来前所未见的这种可怕冲击，然后做好事前的防范。那在这边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在9月3号的时候，纽约时报它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引述了在今年3月有一个气候风险分析公司叫做 AlphaGeo 它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这份报告呢，它针对了我们全球有72个大城市，也就是未来我们会居住的这种环境的一个代表，它选择了这72个城市作为一个范例来看一看我们这种气候的这种风险对于这些城市所造成的影响，它现在的韧性指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因此在这一份这个 AlphaGeo 它的评比里面，它把我们的城市呢它的这个风险分成了两种这个关键的指标。第一个就是原始的实体风险，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城市它会面对经历的这个自然灾害的风险到底有多高，包括了洪涝，包括了高温，包括了干旱、强风野火，或者是海平面上升。如果说是我们的灾害越多影响越大，那你的这个原始实体风险的分数就会越高，这是第一个，也就是你先天性的这种风险。那第二个就是韧性修正风险，也就是面对这些灾害，那城市一定会做一些基础的改变设施的建设来缓解对抗这些自然灾害的风险，比如说防洪的基础设施、早期的预警系统、我们城市的这个降温建设，那还有我们政府对于未来自然灾害它的一些政策、它的治理的态度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城市在面对自然灾害所采取的韧性这个措施。这些韧性措施做得越好，那么这个韧性修正后这个城市的风险就会越小，那分数越小就表示它做的这个建设对于这个防范自然灾害是有效的。如果分数很高，就表示它的这个韧性建设不足政府不够努力，它投资的金额没有到位等等。因此他就把这个72个城市先把他们的原始实体风险去做了一个这个分数评比，然后再看他们每一个城市韧性修正以后它的风险还有多高。那这个风险这个修正后了以后的这些残余风险分数越高，就表示它的韧性不足，风险非常可怕。如果分数很低，就表示它韧性修正以后的风险很小，它的韧性建设做得不错那这个城市就越安全。所以这份报告它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我们全球每一个城市面对的风险其实不一样，我们的地理位置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宿命。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有高温热浪有这个干旱，有豪雨，当然也有这个台风、地震，还有海平面上升，所以我们的风险的这个原始的这个风险其实是很高的，那这是我们的宿命。可是

当我们做好了韧性修正的措施以后，我们可以实质上降低我们所面对的风险所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这个报告它很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情，地理位置当然有它这个原来的这个不利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个城市它后天的调试措施做得很好，它就可以把它先天性不利的这个宿命把它扭转过来所以他就针对他的这些标准，他的一些参数做了一些评比这些评比呢，他就把全球的城市就分成了两类，第一个当然就是韧性高，那第二个就是韧性比较低调试效率比较差，那将来受到的冲击就会比较严重那这就是这篇报告里面他最重要的一些这个结果。那在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它是特别针对了全球这个高韧性的典范城市做了一些这个介绍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它就是全球韧性城市表现最好的城市之一。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它在温带的地区，它没有先天性的台风的这种风险，它的淡水资源非常的充足，它这个城市来长期投资很多城市的韧性建设所以它的这个韧性非常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西班牙的马德里它的这个气候风险的实体风险是很高的，可是它有很强大的国家调试计划，然后把它这种不利的先天因素把它大幅度的降低这都是这个高韧性的典范城市。而在这个韧性不好的这个城市呢，它也列出了10个，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南亚地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像孟加拉这10个里面他们就占了9个，但是其中还有1个除了这9个以外，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台北台北是唯一被他纳入评估的一个城市，可是我们台北的这个气候风险非常的高，我们是在这个列为全球缺乏韧性这个城市里面的第10名这个新闻一出来就引起了我们台湾非常大的关注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台北已经是我们台湾首善之区，居然在全球的评比里面我们属于那种韧性很差、我们的建设不足的这一类所以让我们整个社会大众呢就这个非常的关注。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灾害正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啊，在这个9月3号啊，这个纽约时报啊，它的一篇报道引述了气候风险分析公司 Alpha Geo 它发表的一份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这份报告里面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份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把全球72个城市他们的原始的这个风险跟他们面对这些气候灾害所采取的韧性建设的措施把它做了一个分析跟评比，然后看他们原始的实体风险扣掉了这个他们调试的措施减少的这个风险，他们还剩下来这个风险到底有多高，然后越高的就表示风险越大，他们的调试措施做得远远不够。然后72个城市里面后面的这个实名，也就是他们的基础建设是远远不足，这个对抗气候风险是非常脆弱的。这些国家的十个国家就是排名最后十名其中有9名都是在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跟孟加拉。那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城市非常的脆弱，韧性建设非常的不足，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它的人口非常的密集，是属于高密度人口的这个地区，他们的自然灾害非常的可怕，有热浪、干旱、洪涝、暴雨、强台。那更可怕的是他们后天的这些基础设施非常的不够，治理的能力也很有限，因此这些城市让我们看到他们面对气候灾害他们的风险是最大的。这是前面的九名。那第10名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台北。那台北当然不属于南亚，我们属于东亚，可是我们跟南亚那些城市一起列为后段班虽然说评比的这个方式见仁见智，但是结果确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告诉我们说，在别人家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台湾台北的调试能力是远远不够，需要大幅度的调升。那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报告里面就是以东亚地区的几个城市来看的话，我们台湾的原始实体风险其实当然是很高，因为我们先天性就是在一个自然灾害风险比较大的一个环境。可是还有比我们更高的，像上海、像大阪就是日本的大阪城市，他们的实体风险其实比我们更高。那除了这个我们台北以外，像韩国的首尔、像日本的东京、还有新加坡都是我们东亚地区主要的一些城市。那我们台湾虽然原子实体风险这个高，可是我们这个做了韧性建设以后，我们修正的风险的这个指数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我们残余的这个风险指数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一点。那跟上海跟首尔、跟大阪、跟东京、跟新加坡来比我们都在调整了以后的这个残余风险来说，我们是比他们差的这就是这一篇这个报告里面这个气候风险分析公司的报告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堪的这个结果。那

尤其是我们台湾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选举的热潮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当然就会引起了很多风风雨雨。那我们不在这个节目里面谈，我们只是就这一次这个气候风险公司的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台北市在气候韧性的建设方面跟其他的国家来比，我们是远远不足的，特别是跟我们东亚几个国家的大城市来说，这是我们要需要检讨而且要赶快修正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台湾当然这个先天风险很高，那我们现在硬体比较老旧，我们的基础设施要去大幅度提升，现在也面临了很多的瓶颈，那这都是我们现在台湾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那我们的整个防灾的体系还有早期预警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当极端事件一旦发生的时候很多警告的讯息它没有办法很精准而且及时的传达给我们每一个市民，那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积极改善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社会面对灾害风险的这个认识还远远不够，大家都不觉得我们台湾很危险。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你看我们从这个2010年以后，我们台湾就没有碰过像921级级地震，或者是2009年那个莫拉克台风所带来的88水灾一样，我们就没有碰过那么可怕的灾害了。很多人都这个高傲地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护国神山呢，它帮我们挡掉了很多自然灾害的冲击。可是这都是假象，我们台湾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暴风雨前的一个平静而已。随着气候暖化不断的上升，自然灾害的这个频率强度一直不断的在升级，我们遭受到的冲击就像是海啸一波一波的来一样，会非常的可怕。如果我们现在不做好准备我们不这个提高警觉，我们会受到非常可怕的冲击。所以现在全球暖化已经开始越过了升温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那极端灾害的规模它们的频率正在全面的升高。我们台湾身处于高风险地区，又在全球气候韧性的这个评比中显得非常的落后，这就是一个清晰而且很迫切的一个警讯。那面对这一次的国际评比所给我们带来的警讯，我们必须第一个要检讨我们现在的防灾的措施，我们防灾的思维，我们怎么样的把气候的韧性要大幅度的把它升级，然后让我们气候的韧性变成我们国家，变成我们每一个都市他们治理的一个核心战略。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提醒我们的政府，我们台湾的气候韧性建设一定要开始转型。我们过去都是碰到了灾害来了，我们努力的去救灾，我们去缓解现在我们不能这样继续做下去了，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灾前预备。灾害没有来之前，我们就要开始预想我们可能就会遇到哪些灾害，然后要做好防备的措施。我们不能只看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往前看，就像开车子一样，我们要看前面还没有碰过的这个还没有经过地方的那些危险，而不是看后照镜里面我们过去经过的那些危险。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要立即积极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所以那我们几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摒弃后视镜的这种思维，我们要推动我们灾害的治理向事前的预防快速的去转型。

那首先当然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气候韧性办公室。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也常常提醒政府要做好气候变迁的一个国家型的这个委员会或者办公室。现在我们认为说气候防灾这种韧性办公室更急迫，因为现在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地表的升温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跨部会的常设机构，而且它有非常高的这个位阶，它能够统筹我们国家做气候风险的评估，做城市韧性的规划，做基础建设的投资，做社区防灾的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有要把我们科技预警系统做一个整合。现在这些工作都是散在不同的部会不同的单位，其实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它必须还要有法定的权限，有充足的预算，它能够跨部会的去协调，去调动资源，然后避免掉目前我们每一个不同的部会去做自己各自为政的这种不利情况。这是最优先的，就是建立我们国家级的气候韧性办公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设想我们未来国家面对灾害的情境，所以我们要导入一个这种模拟。这种模拟是把未来我们可能会碰到的这种前所未见的自然灾害的冲击要把它设想去。我们当然不能够这个天马行空啊，我们还是要很务实，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碰到的冲击带来的灾害绝对是我们以前第一个没有碰过，它的尺度是我们这个过去没有经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为这样子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做好准备，同时帮助社会大众去想象这种极端的情境，然后我们开始做一些演练。这个情境来了，我们有事前有演练有准备，它的冲击就会小。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做好演练，一旦来了以后我们就会手足无措，然后戾气就产生很大的这种风险跟伤害。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开始提升我们国土的这个基础设施它的这个抗灾的标准，全面要升级我们的排水防洪这些治洪的系统，然后让我们的城市的高温调试要做得非常的到位。因此我们所有的国土空间的规划里面一定要把气候的风险的安全韧性纳进里面来，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做的，就是摒弃我们后视镜的思维，要让我们的灾害治理向事前的防治工作做大幅度的转型。那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强化我们的科技预警，让我们治理的能力跟社区的韧性同时提升，也就是软硬兼施。那我们先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前瞻的预警系统，那这个就需要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个预警系统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在空中的一个预警机一样，它先帮我们看到了可能会有的这些灾害风险然后马上帮我们做好及时的预警，然后通知，然后让我们能够很快的采取这个应变的这个紧急手段。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更好的预警系统。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深化我们基层的社区连结。我们每一个这个自然灾害受到最影响最重的就是我们社区，所以社区的韧性还有我们这种弱势族群的保护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个工作特别是我们台湾现在老龄化特别的严重，那这一份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在

整个社会推动出去，不单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大众，我们的企业也必须要去深入的参与。所以每个企业它的气候财务的揭露，它的韧性的建设，也都是政府一定要去这个共管，然后好好的提升让企业它能够有很好的资金来投注到我们气候韧性建设的这一方面。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参与国际气候的合作，让我们区域连锁灾害的防护能够彼此之间都能够互通有无。那像这一次中国大陆跟尼泊尔就是一个跨国界的这个灾害，那未来这种跨国界的灾害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暖化跟减灾的气候科技合作，跟我们周围的国家一起携手，在极端天气的监测、防灾、立法、应急的这种救援方面一起努力，分享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应该要去努力推动的工作。因此我们台湾在面对这个地表升温越来越严重，自然灾害越来冲击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气候韧性要快速的提升，我们必须成为气候韧性的领航的人，而不是像现在变成一个落后的人。那气候暖化它已经不是远在天边的这种未来事，而是现在正在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生存危机。我们天然的地理位置当然很不利，但是我们政府的远见、我们的政策决心、我们的长期投资，还有我们整个社会大众的警觉跟努力，就会决定我们在这个气候战争最后我们的残余风险、我们的城市生存会有多好多高所以我们可以说气候变迁现在不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它是我们现在的挑战，我们的台湾必须要赶紧行动，努力的追上。这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做好韧性建设的工作，减少我们的气候风险。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尧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尧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都知道，疫情、还有战争、还有中美贸易的一些冲突，造成了全球的非常多的一些各个国家需要去适应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用药。不晓得各位呢，你现在所打开你的药盒里面所有的药，你知道哪一个是所谓的原厂药，哪一个药是学名药呢？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来到这个节目，要为各位介绍两位特别的来宾。这两位来宾呢，第一位是中华民国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陈怡芬理事长，他来到我们当中。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有访问过他，今天我们也特别再请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是除了讲学名药之外，其实他当理事长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作为，就是在整个协会呢推动了一些建言。那第二位来宾呢，也是这个协会里面的公共事务的委员会的副主委任小姐。任楚瑜经理今天也来到我们这当中，我们要来聊聊学名药啊。当然不只是学名药，而是我觉得也跟赖总统就任以后有关系啊。因为我觉得总统是医师啊，对健康比以往的总统他着力更深啊，而且可能他的关注在健康这个领域呢也非常的专注，所以有一个健康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让大家要来关注。那健康台湾就会呼应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齁，因为疫情、因为战争、因为贸易的冲突，所以我们的用药常常会有短缺，所以我们就非常的高兴有今天有两位来宾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欢迎理事长，
3: 谢谢。
2: 是，还有欢迎任经理。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2: 哎，我们想到去年你们有出了一版这个十大建言，这个是韧性制药的健康台湾的在国产制药的产业的政策十大建言。为什么会有这十大建言的产生呢？而且这十大建言我们没有开卷之前，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看十大建言是哪十大，那怎么形成的？
3: 好的，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十大建言呢，自从我2023年1月份接任这个学名药协会理事长之后呢，我们就意识到说，不管是疫情之后俄乌战争，或者是中美的贸易战，诸如此类种种呢，基本上对我们的用药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我会发现说，在后疫情时代呢，药品的供应呢一直发生问题，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可能是生产制造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缺药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越来越严重。之后呢，我们在整个我们协会里面的运作上面，就在公共事务处里面，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我们一定要来帮这个台湾呢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对于药品供应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什么？
2: 太棒了。
3: 对，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来完成嘛，所以我们就在公共事务这个小组里面呢，网罗了非常多的重要的人才，包括我们也聘请了这个前健保署的一个官员来当我们的顾问。那顾问从头到尾跟我们一起讨论有关于台湾制药，尤其是药物韧性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解决，那应该是全面性的去探讨。当时我们在谈说，台湾都没有所谓的学名药的政策。

0: 但是我自己是认为谈政策太沉重了，我们就从建言开始做，所以这十大这个建言就是这样子而产生的。那产生之后呢，我们在整个进行的当中呢，我必须说了，这不是一个倡议书，这是一个落实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张蓝图。那么它不会是这个时候就完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段落，而是我们持续不断的要让台湾在药物供应上面能够符合健康台湾的一个本质精神，让我们台湾的人民在不管是医师在治疗或是在照顾病人，医师人员在照顾病人还有病人的用药物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借由协会的力量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 太棒了，你们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这十大建言它是怎么产生的？它应该不是现在 AI 就随便 Google 一下，或者是 AI 让你制作成十个建言或者20个，你们来删一删。它怎么样去聚焦成十大，然后正确的这十大是哪十大？你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吗？
0: 好的，其实这十大建言的产生呢，它不是 overnight， 它不是一个就是马上产生的，是经过我们非常多的讨论。那刚刚主持人提到 AI， 没有，我们没有用 AI 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真真切切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把这十大建言把它做出来。那我们怎么样完成这十大建言？我们先从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什么？台湾长期以来对于选民药这个议题呢，跟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其实并没有很用心，也没有很给力，这个是必须老实说的。那么台湾呢，我们上次提过进口的原厂药大概占了用量大概占了这个 30% 左右，但他们的耗费的这个健保的金额大概是 70% 左右，那你就可以想到我们台湾的选民药刚好是相反，我们提供了超过 70% 的用量，可是我们拿到的金额大概只有不到 30%、那这是一个很失衡的状况。只要原厂因为任何的因素离开台湾，都会造成台湾缺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挑战。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起心动念觉得怎么样让民众在用药上面安全无虞，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十大建言就从我们最缺乏的那个部分开始，一路一路的做到最后，我们完成这十大建言几乎已经涵盖，我不敢讲全部，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涵盖了非常高的一个比例的台湾的这个制造就是药品制造的一些所面临到的问题跟挑战。那么一样说政策太沉重，所以我们从建言开始来谈。
1: 那建言里面的十大建言是？
0: 对，十大建言里面呢，我们当然从一路从药品的供应韧性到国产新药，到国产用药的市占率，到原料药的落地，到还有就是使用上面的临床使用上面是不是有疗效不等，像这些呢，从正面到负面的我们通通都涵盖进去的。那这十大建言呢，我不会在这里一一跟大家介绍，但是我可以把这十大建言大概分成最主要的四个主轴来谈。那第一个主轴，我们当然是建立国家药品韧性的这个部分。我们呼吁政府就是一定要尽早成立就是药物供应韧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委员会，推动委员会。那很高兴的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成立了药物韧性推动委员会这个委员，我们涵盖了大概有20多位的委员。那你等一下，我们楚瑜经理会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这20多位委员的这个组成分子是怎么样。那这是一个跨部会，它里面有卫福部，有经济部，有财政部，其实是非常跨，还有合安会，跨部门的一个所谓的多元功能的一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里面的任务当然很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从药物韧性为出发点，然后来制定，我们希望可以制定出来一个药物专法。我们也希望在专法里面有韧性基金，那韧性基金可以做政府单位所不能做到的一些议题，比如说缺药，那是不是可以由韧性基金来统一购买这个药，平均分到医院、诊所跟药局，让大家民众 多数都可以有药用，而不是只有多集中在某一个啊。

0: 比如说像医院，那可能拿处方签到药局，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药，
1: 嗯。
0: 诸如此类的部分，我们当然在这些细节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够涵盖到，让我们全民在用药上面是很安心的，然后在医师的处方上面也是很安心的。
1: 嗯，
0: 对，
1: 哇，
0: 这是第一个主轴。
1: 嗯，
0: 那第二个主轴当然就是建立在一个这个供应的能力的部分。我们刚刚就提到药物供应韧性，这个韧性不是只要能够不缺药就好，不缺药基本上已经是最基本
1: 基本
0: 的。
1: 的，
0: 怎么样让缺药不要发生？我想这是更重要的一环哈。所以
1: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时候缺药。药局的药师都还要打电话去哪里寻找药品哈，那对民众用药就缺了保障。
0: 对，那么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杜绝这样子的状况，所以重中之重应该就是原料药。我们现在台湾大概有50%的原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换算成用量的话，大概有将近30%是来自于印度。所以我们的原料药要制造成药
1: 所以，
0: 品的原
1: 印度
0: 料。
1: 跟中国大陆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来源。
1: 来源。
0: 那么你可以想象，这80%的原料要掌握在别人手上，是一件多么令人不安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希望呢，在原料要能够落地的这个实质的状况能够被落实。好，这个是我们很希望达成的。
1: 那大家在思维的时候有2个 B 嘛，一个是 build， 一个是 buy 哈。
0: 对。
1: 就是你买进来或者是自己把它建立起来。
0: 是。
1: 在考量的过程。
0: 对。
1: 有些时候还有一些因素在搅局的时候。
0: 对。
1: 怎么样说才会走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呢？
0: 对，就原料药来讲，其实我们台湾有将近大概是30家左右的原料制造厂。那我们的原料药呢，大部分是以出口为主。这呈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台湾的经济规模真的太小了。那原料药其实就是以数量来取胜于价格。那如果说价格太高的话，其实台湾的药厂也用不起台湾的学名药。那我们怎么样在这当中去设计一种方式，是让原料药能够落地在台湾，让台湾的制药产业可以使用台湾自己制造的原料药，这一点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重大的考验这一点哦。那么我们现在也在跟这个主管机关在商讨，我们怎么样可以落实这个部分。那当然只是公私合力嘛，公私协力嘛，希望公部门跟私人单位可以大家一起努力来达成这样子的状况。那这对我们来讲当然是用药安全的首要条件啦。因为原料药如果掌握在别人手上的话，那对我们的药品供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在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关键药品的部分，因为我们台湾就有584项必要药品，很多嘛，因为我们2350万人口。
1: 它是固定就是那几样，还是每年在增加
0: 中？每年会增加减少，增加减少，它其实是一种一种滚动的状态。
1: 还是会因为疫情或者什么
0: 对，或者是现实状况而改变。比如说您是药师，你就知道，像 Penicillin G 这个产品是以前我们用来测试你对于盘尼西林是不是有过敏的那个Penicillin G。我们台湾没有药证，对，我们台湾是零药证。那么这些产品，如果以现实面来讲，药厂我制造药，有药可以制造，可以卖出去，我为什么不做？原厂从国外进口到台湾，它有利润，为什么不做？它肯定就是因为各方面，不是说因为很抱歉，真的在商言商，我不能一直做赔钱的生意嘛。那么我在做药的同时，如果它真的是量能很小，利润很低，没有办法让我能够药厂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再去做投资，那其实这对整个药业的产业其实是一个不良的循环。所以不管是进口的产品，不管是在地制造的产品，其实我们都希望是一个良善的循环。而我们玄冥药最大的使命就是提供品质高但是价格合理的药品给我们全民使用，真正的目的希望我们的健保可以永续。这件事情对我们全民来讲都很重要。所以关键药品的这个定义清楚，然后我们把它规划出来，将也是这个推动委员会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1: 你可以举一些例子，

0: 关键药品，让观众朋友知道什么叫关键药品，大概有哪几类的算是关键药品？
1: 我没有办法
0: 在。是三高吗？还是说，或者是治疗骨头，这种密度啊什么？
1: 对，其实关键药品它有很清楚的定义，但没有办法在很简短的时间之内把它讲完。它大概有几个重要定义。台湾的药证，在台制造的药证小于两张，比如说只有零张或一张的药证。好，那么我们必须要能够希望是关键药品是在台制造。对，
0: 在台制造，
1: 在台制造很重要。在台制造为什么很重要？就是供应链的问题嘛，你从国外进来就是一个长供应链嘛，长链，在台湾制造就是短链、短供应链，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还有一个是后来我们加入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原厂药已经专利过期，它仍然占有可能六成以上的一个市占率，那这就表示当它如果离开台湾，我们就会面临韧性的问题。对，诸如此类的条件都会成为我们关键药品很重要的定义。对，
0: 是，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关键药品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叫必要的？
1: 就是是不是有必要不关键，关键不特殊这样子的情况？对，这个的确是我们在这一次也呼吁我们的主管机关把这些定义弄清楚。其实除了关键药品的定义是最近才出来以外，其实特殊药品跟必要药品其实已经官方有很清楚的定义，但是需要的范围是不是这么广？我们是不是可以 cover 到这么多？也就是说，我们在谈韧性的时候，这个韧性是不是台湾在台制造就要能够涵盖所有的必要药品，我想是没有办法的。如果都涵盖到584项所有必要药品，那就不任性。对。所以概念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是要非常，比如说可能比较复杂的学名药，比较高端的，应该留在我们台湾自己制造。那如果它的用量真的很小，可能一年占不到20万台币的用量，那我们就从国外专案进口就好了。这个是都可以调整的，但是对我们的用药权益上来讲，确实很重要的安排。对这个部分，那以上讲的就是第二个主轴。那第三个主轴，我们就要谈，回头谈谈健保制度了。健保的确是对于药品的制造、药品的进出口，的确是尤其是药品进口跟在台制造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以前大家都知道说，每年药价都会因为药价调查，
0: 对，
1: 还有做一些调整。
0: 对，
1: 那大部分大概都是调降。那么药品每次调降呢，对于制药厂来讲，当然都是重伤。
0: 是是，
1: 那么药品为什么会调降？就是因为你卖的实际比健保支付的还要低嘛。
0: 是，
1: 调查起来就会有这样子一个调整。那么前不久，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主持人应该有注意到，就是赖总统有讲到说三年不调查药价这件事情，那就导致很多的揣测，是不是我们三年就不调整药价这件事情？对，其实实质面来讲，我不会说他三年都不调整药价，因为像进口的专案就是专利到期的还是会调整药价，对，这个还是会走的。那么我想在健保制度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有一直在努力，然后希望我们拿到合理的药价的给付，对于台湾的制药产业才是一个良善的循环。如果说今天药价的这个合理药价差跟药价的定呢，没有办法在一定的基础上面的话，那么市场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商业自然竞争，当然会让药价越拼越低。那我想这个是产业界也很需要去注重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家不要一直杀价，因为药品是用在人身上的，它是一个刚性产业，所以对于制药的这个行业业者来讲，拼价格绝对不是唯一的条件。就我刚刚提到的，我们不是要追求最低价格，我们是希望追求最高品质，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才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用药的环境跟我们制药的环境，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你提到品质，可不可以多说一点？这种品质应该在政府的把关当中，都要有一定的品质才能够用在人身上吗？
1: 好的，关于品质，上一次在节目当中也有提到，就是说品质这件事情对学名药，尤其在台制造的学名药来讲，其实是 我可以说它是一个假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加入国际的 PICS GMP 也有11年以上了。那我们台湾的法规严格到程度

0: 度是，我觉得是世界之冠。对，那既然是世界之冠的法规这么严格，那当然我们拿到的药证，我们应该非常 honor，就是很荣耀这个拿到这样的药证，因为它很严格嘛哈。那再加上我们也进入了一个国际药师法规的一个联盟，就是 ICH 的部分。那 ICH 每年都会对于不纯物啦，对于无菌制造啊，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台湾也是照单全收，所以这个对品质来讲呢，我觉得应该是说台湾自我骄傲，台湾制造的药品品质应该是称得上国际水准，要不然我们不会有每年可能有出口的药品可以逐年增加，这也是整个国际也认同台湾的品质，才会让我们出口到国外嘛。对，这个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明。所以品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不放在心上了。我觉得我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对，
1: 那现在回来跟您刚刚所说的健保制度的改革，它的关联性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主轴？它跟这个最低价格啊，或者是韧性，它的勾稽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在提到这个健保的这个价格跟价值的时候，我们以前看到的价格可能就是越低越好，对健保来讲，它可以不用那么大的财务负担。这个是
1: 健保给付
0: 价。对，健保给付价，如果我欢迎你们去市场竞争，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健保给付价往下压。那当然，这个也是为了健保永续。
1: 永续、
0: 对，我们也是也是希望健保永续对全民是最好的。那但是呢，这个让价值跟稳定供应凌驾在这个药价的竞争之上，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我们提供不一定是高单价，但我们提供高品质、高价值的药品，让它变成一个稳定供应，在韧性上面，对于健保整个的永续经营是更加分。
1: OK，
0: 对这个部分，我想，对于这个制药产业的这个业者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达到的一个境界。对。那么刚刚提到的是健保制度的改革，当然它有很多的面向，可能也不是说我们单方面的提出很多的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建言就可以改善，但是我想我们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在路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达到我们即将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是我们对于自己跟对于健保制度的一个期许。那么在第四个主轴上面，当然就是建立社会的信任，这个我想非常重要。我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知道，其实玄妙它不是次级品，它是经过层层把关，我们真正拿到药品许可证而来制造的药品，提供给社会大众来使用。那当然在临床上面，当然我们尊重医师的专业，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也是常常这个希望能够呼吁我们的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医师，在使用上面，其实用物美价廉，同样能够达到一样的疗效，其实用于学名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所谓的健保制度啊，还有整个用药的环境呢，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加分。
1: 那民众对这样的所谓的学名药的接受度，你这一路以来这几年齁，你的观察是他们怎么样去认知或接受玄冥药的效果也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医疗环境其实是高度专业尊重高度尊重专业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东港医师说开什么药，民众其实比较少去质疑我们的专业人员。但是现在因为时代真的不一样，有很多的资讯来源，像您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AI， 我们很多病人在就诊前呢是先让 AI 看过的他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民众呢在这些资讯获得上面已经是越来越大量了。那我们姑且不论他们所得到的资讯是正确与否，那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非常尊重我们的专业医师人员啊，不止包括医师，不包括护理师，还有药师，还有这些营养师，都是必须要被尊重的。所以我想呢，这个信任机制当然很重要啊，我们信赖专业也是很重要。那我们专业医师在使用玄冥药的这一

0: 一个部分呢，我觉得有一直在改变当中。
1: 嗯，
0: 一的是他们在临床上面觉得使用的学名药，病人接受度已经很高。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当他们走在开业医的一条路上的时候，他们觉得价格不同，创造出来一样的价值这件事情，他们也慢慢的认同。
1: OK，
0: 对，
1: 哦，对，真的是有些医师从大医院。

0: 国、欧洲的国家，其实都有八成到九成以上其实使用的是雪迷药。
1: 哦，八到九成。
0: 对。
1: 那我们，您说我们国产的目标目前是？
0: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在生物相似性药还有化疗学名药这个部分是这个政府首先推的鼓励民众不是鼓励民众鼓励专业人员使用的。那我们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幅度的增加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这个任经理会介绍。那这个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其实我想对于品质的认同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就会谈到说有关于这个疗效不等通报。我们非常欢迎这个专业人员尤其是医师。你如果使用不管是从学名药换成原厂药或从原厂药换成学名药你只要发现疗效不等我们都欢迎通报。
1: Okay.
0: 这样是很好的一条途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学名药不如原厂药我们来做，因为我们是学科学的人，我们要有证据当成基础。那你如果有这样的不良通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自清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如果说接受了通报，然后也实力的进行了这科学的证据，然后还我们一个清白，那大家应该会信任度就会增加。
1: 好的，
0: 对，
1: 感谢怡芬理事长，
0: 谢谢
1: 的说明啊。所以四大主轴，第一个是建立
0: 韧性，
1: 韧性
0: 公药韧性，
1: 公药韧性。第二个是
0: 在地供应的能力，
1: 就是对台湾在地供应
0: 在地制造跟供应的能力。
1: 第三个
0: 是主要是健保制度的改革，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对，
1: 还有第四个，
0: 那就是建立社会的信任，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1: 很重要，
0: 对，
1: 是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楚瑜经理来，楚瑜经理来聊聊天哦。因为这十大建言哦，这一本从去年展开之后，
2: 没错
1: 到现在也过了七八个月哦，
2: 是不是
1: 有一些进展？可以请你由从公共事务的一个专业的角度里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2: 好呀，也很谢谢主持人跟观众大家对于就是我们学名药在台湾的一个制造落实，在政策上面政府是怎么样响应这样的一个关注，其实是非常的感谢政府从行政院到卫福部一路对于国产制药的一个韧性的重视度。其实从去年11月理事长带领着团队去提出了政策建言，现在已经有许多都已经正在进行中，我们看到政府是非常的高度的有一个动能跟弹性的去，也很非常愿意密切的跟产官学研界做很多很多的互动跟沟通啊。那其实在十大政策建言之前，其实理事长带领着学名药协会，我们跟当时的食部长，当时还是健保署署长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了两年非常密切的沟通，所以当时是首次开始针对国产制药提出了极大的一个健保上面的一个鼓励政策。这个是在十大建言之前，在2024年就已经开始落实的哦，包含有三项的健保可以有 10% 的加成这样的一个鼓励哦。第一个就是使用台湾在地制造的原料药，刚刚理事长提到的原料药的重要性哦。那第二个就是不管是医师或者是民众都会觉得很不知道学名药跟原厂药有没有什么样疗效上的差别，所以一旦国产的学名药有做了这个可以发表到国际的这些临床上面，可以有对于安全性跟疗效有 evidence 的，也可以加10%的一个健保价的加成哦。所以实际上在健保署当时已经看到了这个国产药物韧性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所以他列了一系列的在不同的条件下面去让国产学名药得到鼓励。那为什么需要鼓励呢？因为药品它不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经济贸易的市场哦，它是需要仰赖着很高度的受到法规的一个管制，然后也需要仰赖专业的医疗人员的一个处方。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健保价，它是一个我们的给付金额市场价，它是被固定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需要政府的一个政策的推动，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市场会产生有一个朝着想要的一个方向去做前进。那
1: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个学名药，如果这个学名药被鼓励的，
2: 是
1: 他们

0: 这样的学名药全部都会被鼓励到吗？还是那个学名药而已？
1: 符合条件的学名药，它会得到 10% 的健保价的加成。
0: 因为比如说有个学名药，它可能在台湾有十家厂商在供应制造，这个学名药，所以十家都有吗？还是某几家它就比较会受惠于这样的一个，因为它有发表。
1: 其实学名药呢，在台湾几乎是一半一半哦，一半是台湾制造的，还有一半是国际上面的学名药厂，所以并非所有的学名药都是在台制造，所以针对的是在台制造，是提升我们台湾自己供应自己的药自己使用这样的一个鼓励政策，所以是在台制造以及使用台湾的原料，然后跟有完成了国际的发表的临床试验，以及呢还有一个叫做挑战 P4， 因为学名药就会连接到有专利的问题，所以希望能够让在原厂的药过专利的时候马上可以有学名药的一个衔接，所以有一个叫做挑战 P4
0: 是哪四个 P 啊？
1: 挑战专利连接Paragraph 4 对，那挑战 P4 也就是说在原厂的这个专利要过了之前，那就有学名药厂可以投入研发，然后可以去可以去在这个不影响到专利的情况下，可以让学名药提早的上市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的话，健保价可以加10%，这个是有区隔于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的药同样成分的药厂，那大家就会有一个价格上面的区隔。那这也是一个对于有针对药物韧性、有针对品质的一个投入研发这样的厂商做的一个鼓励。
0: 哦，那所有的台湾的这些学名药厂都已经知道这样的这种鼓励的方式了吗？
1: 是，其实就我们所知的话，应该在今年有20几项的产品都已经有陆陆续续的纳入这样的一个加成了。
0: 大家会争先恐后的来排队，因为可能要纳入这样的给付的这个过程也是需要一些流程或者是需要审核的步骤，所以呢每年它大概是不是也有一些名额限制？
1: 对，在12月的时候，它12月之前提出的厂商，那它就会 review 以后会隔年会正式生效。所以如果去年来不及申请的话，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提出申请，那明年就可以纳入这个给付的一个政策。那除了国产的学名药以外呢，同时现在有很多新的是生物制剂。那生物制剂的过了专利的话，这样的药品叫做生物相似性药品。那生物相似性药品呢，在过往它的市占率大概只是就是个位数字的 percentage 在这个使用量上面，所以它一旦这个原研发厂没有办法供应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供应韧性就没有办法平衡。所以健保署也针对了生物相似性药品提出了几项的一个鼓励政策，是鼓励临床去做使用。那它的目标是在三年要达到 30% 的一个市占率，那现在也已经有达到超过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值，所以可以看得到从健保署率先进行这个学名药以及生物相似性药品的鼓励政策，已经有可以看得到初步的一个成效的呈现。但是除此以外呢，在后续学名药协会提出了十大政策建言，它就不单单只是在健保署这样的一个层面，因为药品还关乎到像食药署，那也关乎到像经济部对于产业的一个投入，以及在国际的链接，还有法规，还有财政，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多的部会一起。所以如同理事长提到，他现在是从这个总统府健康台湾的层级，从行政院开始去统整各个部会，五大部会一起去制定这样的一个药物韧性的政策。所以从健保署率先看到了这个药物韧性的重要性以后，现在其实从行政院也开始重视这件事情，而且如您所说的，就是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其实已经有多项的一个政策的落实哦，如同刚刚理事长提到的药物韧性推动委员会的一个成立，那它是由卫福部去率领，可是实际上是跨非常多的部会，包含像经济部、财政部，然后环境部，然后合安会等等，除了政府单位以外，还有20多个产官学研界的代表。那除了在我们的产业界里面有4个代表，我们协会里面也有2位是作为代表参与在这个政策的制定当中。那其中呢也有包含有医师、有学者，甚至是有律师法律专业，还有

0: 财经会计背景的专业，那其实是一个很完整跟多元的一个委员会。那里面呢会讨论五大的主题哦，第一个叫做国药国造，就是我们在台制造如何提升在台制造的能力，然后第二个是国药国造国用，台湾制造的药但是台湾也要使用，因为我们有许多药品其实是出口的，对，所以要如何提升我们使用自己台湾制造的药品哦，国造国用。那第三个叫做智慧调度，就是当我们发生缺药情况的时候，那我们的卫福部怎么样去统合临床单位的各个医院跟诊所还有药局的需求。很多时候缺药的时候药局就会说他拿不到药，因为可能在医学中心已经有比较优先的一个供应，所以现在卫福部也开始来做一个统筹。
1: 哦，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医院我记得去年或者前年有一些时候点滴，
0: 对，
1: 我们累的点滴缺了，然后全台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0: 对，
1: 或者某一类的血糖药缺了，哇，就是这里没有那里没有，这种调度就会好像恐慌起来哈，
0: 没错，
1: 然后弄治疗要需要用到的病患，他们就会更紧张。
0: 对，对，没错，其实本来可能没有这么缺，但大家一开始恐慌，一开始囤货，就反而更造成一个缺药物的一个一个不足的情况。但是如同您提到的，其实这也是第四个主题，叫做法规的调适。过往呢，其实理事长也一直呼应说，像缺点滴的时候，是不是政府可以统一的采购、统一的分配，但包含厂商自己去做专案进口，其实他还是要自己去一家一家的医院去做销售，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效率是比较相对不是那么的快速的，也不是那么平均分配。但是过往在我们的药品法规上面、药事法上面，其实并没有一个让政府去介入一个自由经济市场这样的一个法源，所以其实政府要依法行事。所以现在药事法在做一个大幅的一个重新的修订，以及过往药物韧性是分散的这个法，包含药事法、健保法，然后什么产业创新条例等等，它有五六个法规是分散的，但现在药物韧性专法是要把它们全部统合起来，所以把给予政府一个权利，它可以在缺药的情况下它去统整，甚至是它可能可以统一的采购、统一的做分配。那这也是我们非常的乐见的，我觉得不管是在民众或是在我们的医药的提供者以及我们药品的公司，其实我们都非常乐见这样的一个调度的一个产生。所以在前面四个是针对我们在国内的一个生产跟调度，那第五个很重要的叫做国际链接。为什么呢？如同刚理事长提到584项的必要药品，我们不太可能全部都在台湾制造，
1: 都在国造哈。
0: 对，所以我们针对最有 urgency 的这个关键药品，可能会更加 focus 去培养台湾的厂商制造的能力，但是其他怎么办？其他的药品我们其实食药署也一直在推动区域联盟，他就是希望说，一方面这些量比较少的产品我们可以供应到国际，量就大了，那厂商就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去生产，我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跟比较高的品质供应台湾这个比较小的市场。好，所以这是开拓国际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没有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是不是可以透过区域，包含日本、包含东南亚，然后甚至是像现在很努力的要进入这个欧洲的一个关键药品联盟，那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区域供应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这五个方向就是这个从政府推动这个药物韧性推动委员会做逐步的探讨，但现在各个委员会已经有进行了第一轮的一个会议，所以相信应该在很快的时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政策的落实。
1: 你提到区域的供应，这个算是大的议题，你要跨国的时候谁要领队去，
0: 对
1: 啊，去各国去做沟通或游说呢？
0: 对，其实现在在扮演这个角色，
1: 理事长吗？
0: 理事长受邀，
2: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台湾呢，有很多地缘政治的因素，所以我觉得不容易。但要不要做，一定要做。那么刚刚提到的欧洲关键联盟，对，其实我们也是在努力，但是重点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因为欧盟大概有22个国家加入这个联盟，那每一个国家其实他们在对内的供应上面还有韧性上面，其实有自己的专法，所以其实不容易。那么我们希望能够链接的，除了欧洲，像欧洲因为有22个国家，我们希望学民药可以国际化，我们也希望可以 把这个联盟做起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当然还

0: 一些时间。那我们最希望的是看到是亚洲地区啦。亚洲地区我想因为大家比较近，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比较多元，性质也比较相近，可能法规也比较相近。台湾的健保其实参考日本的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对我们是一个大加分。那是不是由当然一定是由工协会这边来跟政府还有法人一起来做才有办法。光靠工协会靠政府，其实尤其政府，因为我刚刚提到地缘政治，其实反而是民间会比较这个有利一点。然后中华民国选民药协会其实是真正有加入一个国际会议，叫做 IGBA， 叫做国际的选民药的协会，是台湾选民药协会可以正式接受国外有关于卫生单位的开会邀请的正式可以参与的一个单位，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加分。
1: 所以你有参与过这样的国际会议吗？
0: 我们是由我们的国际委员会的主委来参加的。那这个主委同时也是我们的副理事长。所以他还带领着我们国际事务发展委员会的同仁们一起来参加。他们每个月晚上都要参加不同类别的线上会议，是国际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对于政府机关来讲，主管机关会认为选民药协会在这一方面的确是凌驾在很多的这个工协会之上，因为跟国际链接这一块可能我们做的是比较就是比较久，也一直持续在做的。
2: 而且 IGBA 也是 WHO 的可以去
0: 参与 WHO 的。可能对于地缘政治的政府官员不容易接触到那一块，可能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对，
1: 这样的过程是不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China 的这个事情，因为中国这个大的市场和大的制造它也可能在我们这个算是地缘政治的邻居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国际的链接，还是我们会跳过因为健康的问题是大家都关注，可能不一定会那么在有政治性的一些考量啊，健康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注性的。
0: 国际链接我觉得我会分成两部分，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联盟，就是我缺什么你供应我，你缺什么我供应你，达到一个叫做联盟的一个条件啦。另外一个应该是讲说选民药国际化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国内高品质的选民药可以销到国外去，这件事情也是重要。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经济规模相对小，我们如果量能不够大的话，那事实上什么都贵，因为有量才有价嘛。那所以现在对于我们主管机关要推动的有关于国际链接，还有一大块是指选民药国际化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原料药其实已经很国际化了，像欧美是主力，但是我们的选民药现在正在增加当中。但是大家都知道未来的生产的升级，我举个例子，有个自动化生产，自动化生产可能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你一年的量。像这么大的量呢，如果我们真的也能够升级，那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台湾的市场，我们需要的将会是国际这个市场，才有办法让我们台湾的整个高品质的这个药品的一个销售能够达到一个国际水准。
1: 好，因为这样的国际水准，我延续的问一下，就是有些东南亚的国家的人口数确实是很大，
0: 没错。
1: 然后也有一些国际可能会不会造成竞争，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口数以及需求，我们虽然高品质别人也强调它的高品质，但是价格上面或许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竞争性在这国际化的过程？
0: 那一定会有的。然后刚刚我们那个楚瑜经理提到的部分，就是药品是一个刚性产业，它一定需要必须存在。但是呢，如果我们反观采购药品跟药品的禁药这个部分，它是属于市场自由市场的一个机制，是政府也没办法去左右医院要采购什么药品，对吧？那这个就是讲到就有关于您刚刚提到的就是竞争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台湾会有一个药价调查，就是调查说你有产品 A 我也有产品 A， 然后我们一起去到 B 医院去禁药，为什么我可以禁药你不能禁药，我们提供的条件可能不一样，这就是竞争之所在，这也

0: 是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的这个竞争之所在。那么，但是这个其实对于整个药品的产业其实是不健康的。所以我觉得要能够不追求低价而产生一个高价值的一个条件，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现在急需要能够往前迈进的一个重要的一条路上。那所以你说竞争的部分，对，国内竞争都已经这么厉害，那国外呢？
1: 是。
0: 那更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朝比较叫做困难学名药，或者是比较高价值的学名药去走的话，那会凸显到台湾我们的 R&D 的强项，因为我们有满满的高科技的这个半导体，我相信我们的药品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如果朝向这样子的路上去走，然后像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它可以大量的生产一般的学名药，那我们就把市场让给他。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就是比较高端的、高价值的学名药。这，我想这是我们将要努力的目标。
1: 谢谢两位的分享哦。那我可以稍微再请教，说这十大建议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哪一项或哪一两项是最重要的呢？
0: 如果你问我，我是觉得十项都很重
1: 要，当然，因为十项
0: 是
1: 都是你生出来的 baby 啊。
0: 对对对对，没有先后的顺序，但是给大家可以让我们属于经理也发表一下。但我觉得我们要表达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精神。学名药没有，尤其在台制造学名药没有受到关注，已经很长久了。说真的，我们现在突然被关注，也很受宠若
1: 受宠若
0: 惊。
1: 惊。
0: 对对对，觉得哇，我们的时代来临了。那但是因为上次有跟主持人聊到我的背景，我有15年在外商，后面这20年我是在这个学名药产业，在台湾的厂公司。而我觉得呢，这两相比较呢，我还是觉得把台湾的在台制造学名药扶植起来这件事情是全民之福，倒不是为了产业界讲话，产业有我们产业需要去这个面对的难题跟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方向，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把在就是本地的在地化的学名药生产能够这个扶植上来这件事情，它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欧洲、日本，甚至南韩，他们对于扶植他们自己本国的这个制药产业是不遗
1: 不
0: 余
1: 余
0: 力。
1: 力是。
0: 你看看，那个美国总统川普，他基本上都希望大药厂能够回流到美国去设厂。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说，对于未来，当你的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你害怕战争，我们会更害怕没有药可以用。这件事情才是我们的核心精神。所以，让全民在非常这个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在病患需要治疗的时候有药可以用这件事情，是我想我是我们追求这个核心精神的最重要的地方。对，
1: 所以楚瑜经理呢，要稍微再补充我刚才的
2: 是，
1: 提问嘛？
0: 对，
2: 是理事长看的是一个宏观的 system，就是这十大建议涵盖在整个药品的这样的一个 ecosystem 里面的各个重要的 stakeholders 的角色。那如果就我的浅薄的角度的话，我是认为药物韧性的专法跟韧性基金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为什么呢？因为在自由经济市场里面的话，应该是小政府的，就是让产业自己去竞争。那但是呢，药品，如同理事长提到，药品就算要出口，它都还需要很多的查厂、法规、专利等等，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我做了就可以卖的一个产业。那所以它是高度受到政府的监管的话呢，它也会需要高度的政策的一个支持，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可以依据的法源。那有了法源，才可以有一个相对应可以使用的一个预算跟基金。那有了这样的根基以后，才有可能去推动各式各样的一个工作的开展。对，所以这也是其实也是目前政府已经在落实当中的，也是药物韧性推动委员会正在筹划。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感恩的，谢谢从行政院到卫福部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的重视。那修法是不是一个小工程？可是已经用一个很快的速度在进行了。那这对我们产业跟民众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对，最后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就是说，法的部分当然因为一定要立法院三读嘛，所以修法的确是一条漫漫长路。但是这条漫漫长路，如果是对于全民之福有重大的影响力，当然我还是觉得，应该要努力向前了哈。那我最后有 三个很重要的，这个一定要跟主

0: 顺报告一下，就是
1: 第
0: 一
1: 个就是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报告，
0: 观众朋友对，跟大家报告，就是玄妙它不是便宜的药，它其实是国家健康韧性的重要的基石，所以希望我们的专业医师可以跟我们的民众一起对于玄妙要多一点信心，尤其在台制造，因为我们总是觉得 Made in Taiwan 我骄傲嘛，那我希望这个药品也是一样。那第二个，药品供应韧性是国家的这个安全议题，它已经不是所谓的供应链的问题，它是一个国安问题，也就是国家安全，它不是也不是只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而已，它甚至是一个国安议题。那第三个，我想提到的就是十大建言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产业，真的是为了我们全民，在你需要的时候，你需要被治疗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能够有药可以用，而且是高品质的药品。我想这是我们，
1: 而且是可以负担得起，
0: 负担得起，我觉得很重要。三 A 就是可以负担得起，然后可进行，然后可信赖的，这样子。对对，以上是我们想要表达，谢谢，
1: 感谢两位，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这么多这么好的分享，我希望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就是玄妙协会对国产制药的十大建言，可以有一些更多开花结果的机会，
0: 是，
1: 还有未来有更多好的消息，可以请两位再到我们的节目来跟观众朋友来报告我进展。
0: 对，谢谢，谢谢，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
1: 好，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回再继续收看今天的节目，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尼兹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个星期我们又跟大家谈到了有关劳方代表的一些资格选举的方式，还有怎么样选举产生，以及最后呢还如果说当他呢人数不足的时候要怎么样用候补代表来递补，还有包括补选。

那无论是劳方或资方代表，那基本上选派完成后呢，一定要在15日内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那现在呢，也有一个更简便的做法，就是到劳动部的线上备查系统去做备查。那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些代表的选派完成以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劳资会议自然就是要开会嘛。那开会需要怎么注意？包括更重要的是，我开会会议的进行要怎么做？我会议的内容我可以讨论什么？甚至呢，会议讨论出来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决定以后，我要怎么样执行？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的，会议需要谁？会议除了代表产生以外，更重要的，会议要有主席嘛，因为要主持会议的进行。要不然如果说这会议少了一个主席进行的话，会不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变成菜市场，大家讨价还价，然后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呢这样子要讨论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杂乱无章？你真的想要讨论事情，变得发现说没办法有效的讨论。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会议主席。那当然只有一个人吗？还是说要考量到劳资他们之间是对等的关系，而有一些不同的考量。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6条规定，劳资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代表各退派一人轮流担任之，但必要时得共同担任之。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呢，有关劳方跟资方，因为我们强调是同数代表，强调是对等，所以这样如此的话，劳方选一个，资方也选一个，原则上是由他们劳方跟资方的那个主席轮流担任。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下的话，为了要确保两边能够对等，然后不会互相到侵害到对方，那这时候就由双方来共同担任。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劳方选一个，资方选一个，轮流担任，但必要的时候共同担任。那除了主席以外，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大家这时候一定会更进一步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若会议的进行，要不要有人帮忙录音啊？要不要有人帮忙操作一下电脑啊？操作一下投影机啊？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报告说明的，是不是呢要有人帮忙报告说明，甚至呢有一些资料提供的时候帮忙列印？这个议事人员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那这个议会议的进行，不是只有单纯主席在那里主持，也不是说你要要求每一个代表都有自觉要做什么事。因为那个代表他来开会，他有可能呢是从台北来，从花莲来，你要叫他事前准备很困难，他可能连嘉义总公司的影音机在哪里都不晓得。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你如果要召开一个会议，你一定要设置一个专门的人员来办理议事事务。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7条有规定哦，劳资会议是议事事项由事业单位指定人员办理之。那当然会议呢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由这些议事人员他来协助，然后呢由会议的主席来召开，那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轮流担任，必要时共同担任。那更重要是会议到底要多久召开一次啊？这时候大家请大家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劳资会议呢至少要每三个月举办一次，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那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所以记得至少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那会议的召开呢，要怎么样召开？到底三个月哦是硬性规定，就是说一定就是说我每三个月一到，就是中间间隔是三个月，还是说要怎么做比较合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三个字，规律性。你要有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什么意思？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9条第3项规定呢，他召开这个劳资会议一定要有定期，要有规律性的召开。所以事业单位可以采取什么做法？可以采取呢就是间隔的时间，每次会议间隔的时间呢要固定期间。或者说你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固定，比如说两个月或三个月或一个月，没办法这样固定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那你就变成说

有弹性，那这个弹性就是怎么样子呢？你呢可以自行定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可能一个月的周期或两个月的周期，然后呢并择定在周期日内选择一天来召开。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看哦，我们如果说固定都说那个就是每三个月开一次，一月一号开，下一次是几月几号？四月一号，再下次是七月一号，再下次是十二月一号。可是呢，这是理论上理想的状态。很多公司行号，他们内部哦可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他本人原定是四月一号召开，可是没办法进行，因为他如果真的四月一号没办法召开的话，你难道会说你四月之二号召开，你就是违法？是不是要给他一些弹性？因为我们要求是他要定期有规律性的召开，可是这个规律不是指的是说一定要在某一个时点再召开，你可以当然可以选择说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可是你也可以选择用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就是说用一个间隔的周期，然后在这个周期里面选择那某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 OK 的。当然大家可能听到这边会觉得说，蓝律师我有点听不太懂，那更进一步我跟大家讲一下劳动部108年6月3号的劳动官五字第108-0125-806号函有提到，什么叫固定期间？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你可能每年的1月1号、4月1号、7月1号跟那10月1号来召开，这就是每隔三个月，也有可能像是3月20、6月20、9月20、12月20，看公司怎么选择。当然我们都知道你要选择在固定的一天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公司行号它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变成怎么样子，你可以有一个弹性做法，你可以设定每几个月、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并择定在周期日内召开。譬如说你制定的周期是什么，2月1号到4月30号是一个周期，2月到4月是一个周期，那你选择在3月1号召开，5月到7月是一个周期，8月到10月是一个周期，11月到明年隔年的1月是一个周期。那这时候你召开就什么，你就特别选在2月到4月中，你选择3月1号。那如果说5月1号到7月31号你选择在5月2号。那8月到10月31号你选择在10月1号召开。诶，你会大家会发现，诶，你的时间是2月到4月一个周期，5月到7月、8月到10月一个周期，那你怎么开会的时间是3月1号、5月2号、10月1号，因为它不是固定在一个时间内。而且大家要记得，甚至大家一定会发现说5月2号到10月1号不是超过三个月吗？这样合法吗？不是规定说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这是法律规定说每三个月，可这个三个月可以去解释成你是固定时间的三个月一定要召开，或者说那是指的是三个月的周期要召开一次。那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变成周期制，那如果是周期制的话，你只要选择在你特定一个周期内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召开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表面上看起来说5月1号跟10月2号，那可能5月2号跟10月1号可能差距呢已经差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5月2号跟10月1号差距将近5个月的时间。可事实上呢，你再仔细去听刚刚前面讲的，去大概想一想前面讲的5月1号、5月2号召开，事实上它的周期是什么，它是5月1号到7月31号这个周期，5月到7月的周期，所以它确实是在这个周期内有召开。8月到10月的这个周期呢，它在10月1号召开，所以它从周期这个角度上面，它事实上它还是准确在周期日内有召开，所以周期内有召开的话就不会有违法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非常重要的事情，原则上这个会议就是至少每三个月要规律性的召开。那规律性的召开分成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固定期间，也就是说你可能3月20号那6月20号9月20号12月20号这种固定每三个月就召开一次。当然有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公司行号它就是没办法很准确，它必须要有一些灵活有一些弹性的时候，那就把它变成周期的制度。
也就是说它特定的每三个月为一个周期，然后在这个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好比说一到三月，然后

然后呢，四到六月，然后七到九月，然后十到十二月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各自选择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合法的。那当然呢，选择要召开了，更进一步就是说，哎，我们这是要讨论什么？我们到底哪一天要开会呀？因为呢，你选择的时间的时候，有时候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到我哪时候要开会，所以会需不需要开会的通知？那更进一步了，开会通知我们要了解到。讨论什么，所以要有开会的提案。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分享，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十条有规定，劳资会议呢开会通知，事业单位应于会议的七日前发出，那会议的提案应于会议的三日前分送各个代表。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会议的开会通知要在开会会议前的七天前要进行通知，那你提案你也要在三日前分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会议你总要告诉人家说你哪时候开会，你如果说跟人家讲说我们家下午五点开会好不好，你早上跟人家讲下午五点开会，人家说我呢我想办法敲时间，可是有的人可能跟你讲说哎，不好意思，我现在人在彰化，你要叫我回到嘉义开会可能没时间，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你要提前跟人家讲，提前七天，让人家好准备。让人家如果假设呢，原本预定说是五月十号要开会，那五月十号开会的话，你最迟一定要在五月三号一定要通知。让人家呢，如果说五月十号那一天呢，他可能有事情，能够适当去分配他的时间，去调整他的行程，让他能够顺利的去开会，然后能够去参加。当然，提案也是一样。最迟一定要在三日前一定要告知，也要分送各个代表。为什么？因为你提案你不先跟人家说，人家怎么能够去思考？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自然也不会清楚说，哎，我今天要讨论的话，我到底事项讨论事项是什么，他有什么得失利弊，别人事前没办法充分的去考量。当他如果说是现场你才告诉他的话，他会变得很陌生，很陌生的话，第一个想就没办法想得很周全，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在有到底有什么样得失利弊。第二个，他在这样想不周全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考量就会变成怎么样，有可能会出错，他可能会想到说，哦，我表面听起来好像有可能会赚钱哦，那我们就这样做，我们下次我们决议某件事情要怎么做，可是他不晓得说，诶，可能市场上面针对那个比如说可能卖的是香蕉有一些特殊考量，那这时候呢，香蕉呢可能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或怎么样子，你如果香蕉呢你卖的贵的话呢，固然也有些人会买，可是人家就想说，那香蕉有病虫害，我干脆我就不买嘛，你那么贵我就更不想要买，那这时候调高价钱有办法解决问题，有办法让你赚钱吗？所以呢，就变成说你一定是要提前通知，让每一个代表都能够事前看过，也能够事前知悉说我今天我究竟哦，我要讨论事项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考虑，那当然呢怎么样去考虑更进一步就是说，诶，我这样分析得失利弊以后啊，那我这样子决策啊才能够万无一失。因为你如果是现场才让人家看到他呢，第一个他根本不晓得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他有可能呢判断上会出错，那更进一步不只是判断上出错，那更进一步就是什么，他即使没有判断上出错，他甚至在那边他也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讲什么话，因为呢就是没有考量过，没有思考过，他也不知道讲的话是对是错，甚至有可能他就变成怎么样，变成呢什么都不讲话，就只单纯出来开会。那请问一下，这个会议会有效率吗？或者说这个会议对于公司我们期待要的，对劳方也好对资方也好有一个共同的帮助，能够达成吗？当然不行嘛。所以呢一定是要在开会的七日前要通知，并且呢有关提案的部分一定是要在开会的三日前要分送各个代表。那这是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那当然更重要就是出席了。那出席又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呢？我们这节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以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会议的主席、议事人员，还有会议呢是至少每三个月召开，这个每三个月可以是固定的期间，也可能是在设定每三个月的周期，而在每一个周期里面选择一天召开。所以呢，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他可能是5月2号，然后下一次呢召开是10月1号。从5月2号跟10月1号，他表面上看起来超过三个月，但是如果从周期的角度，5月2号他可能是5月到7月这个周期，10月1号可能是8月到10月这个周期，所以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他其实他并没有违背。那另外还有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一定要在会议前的七天要进行通知，然后呢要在会议的前三天进行呢把提案呢分送给各个代表。那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到底呢出席又是怎么规定的。因为呢大家想想看，会议更重要的不只是周边的准备措施，更重要就是说我实际上出席我要怎么样的那去发言，那我要怎么样去表决。法律上有规定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一项，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一项有规定。一、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第二、劳资双方代表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大家想看，第一个，你能够委托出席吗？不行吗？一定就是要亲自出席。所以亲自出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哦，一个要求哦。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亲自出席的话，那如果说他今天想说啊，我没办法来，我委托另外一个代表来帮我出席，这样算不算？诶，这样不算哦。那个代

表他不能呢代替您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第二个，劳资双方要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说，假如说今天各选择15个人，劳方15个，资方也选派15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劳方至少要15的一半，也就是说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同样呢，资方的部分也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只有单一方，譬如说劳方超过8个，然后呢资方没有超过，或资方超过8个，劳方呢那没有超过的话，这都不行哦，一定要双方都超过。所以呢，这大家要记得亲自各过半，劳方跟资方一定要无论如何，不论是哪一种代表都要亲自出席，而且劳方跟资方各一半，要各过半，一定要出席。那另外呢，假如说事业单位呢，他如果劳资代表各两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劳资双方呢，他的代表是同数的代表来出席。同数是什么意思？同数的意思就是说，那他原则上呢是2到15人。假如说呢，劳方是4个人，资方就是4个人；劳方是10个人，资方就是10个人。那当然最小是多少？最少的话呢，就是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时候。假如说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时候，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2项有规定哦。第10条第2项有规定哦。这时候劳资双方必须要全数出席，也就是说这时候假如说是最少人数各两个人的时候，那就是必须要全体都要出席。那如果事业单位他本身人数，因为刚刚前面讲劳方是两个，资方是两个，这是指的是代表。那如果说假设哦，他这个事业单位又更少人数，人数可能只有3个人以下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4项有规定，假如说他的人数又更少的时候呢，是在3个人以下的时候，由劳资双方全体出席为宜，并经协商达成共识。因为他的人数就只有少少的3个人嘛，那你还要要求说，哇，那是不是要谁来出席那个或怎么样出席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代表基本上就是劳方两个，资方两个，所以一定是至少4个人开会。可是呢，至少4个人开会，假设说你这个劳资，然后整体呢，在这个事业单位这个公司里面，就只有少数，只有加起来连4个人都不到的时候，当然是由他们全体来出席，由他们来协商达成共识。那当然出席呢，这个出席到底要怎么样子认定呢？认定说他有没有是一个假期，还是我出席我去参加会议老板给我扣薪水，这就很重要了。因为大家想想看，今天他出席这个会议，无论是劳方资方的代表，他出席是为了自己的事吗？其实也不是嘛，他其实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其他的劳方，为了其他的资，那为了资方的考量。所以呢，这时候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3项规定，劳资会议的代表依本办法出席劳资会议的话，雇主应给予公假。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出席呢，就是要给他们公假的。而且呢，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2条有规定哦，如果他们呢本身是呢劳方代表呢，是呢工会的理事监事来担任的时候，他基本上他所请的那个公假啊，他不列进去就是工会法第36条所定的会务假。也就是说这个公假跟工会法第36条的工那会务假呢是不相同的，不把它列进去会务假里面。另外还有，假如说这些代表他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要求那个代表每一次都能够出席很困难，可能有的时候这些代表他没办法出席，那这时候该怎么办？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2项第3项的规定，他得提出书面意见。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出席，但是他可以提出书面意见来表达说他对于某一个议案的想法，还有他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或者说比较不好要考量到。那这个有关呢未出席的代表，他也不列进去出席及决议代表人数的计算，因为他呢只是呢将那个会议呢提出一个

书面的意见，但这个提出书面意见，他终究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出席，因为我们强调一定要亲自出席，所以他也没办法委托他人。而他提出书面意见，他其实并没有到现场去开会。

要先确认人数有多少，你开会一定要先确认人数。所以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十条第一项有规定，开会前应确认劳资会议呢，劳方资方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那所以呢你要确认说他们是不是亲自出席，而且呢代表出席的人数呢是否有达成各代表过半数出席。因为呢像刚刚前面讲要亲自出席要各过半数，那如果说一旦有缺少这样的条件不够的时候，譬如说劳方跟资方双方都各没有过半出席，或者说只有劳方过半或只有资方过半，那无论如何没有达成这样双方都各过半的时候呢，就要另定开会的日期，也就是说这次留会。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想说，哇，有时候开会很困难呢，为什么会留会？因为你要叫一个远在外地的人来开会很困难，甚至我们也都知道之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因素哦，你说真的要见面很困难，因为呢大家也会担心有没有感染嘛，那如果感染造成风险的话，公司没办法承担这样的后果，他也很怕员工因为感染那罹患了疾病最后甚至因此死亡，那对公司而言这是公司所承受不了的。那这时候呢他会希望说劳方跟资方有没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诶，其实哦，肺炎啊对人类的伤害当然可想而知，很多人因此死亡或者因此留下了后遗症，可是他其实无形中呢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促成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像是什么，像是视讯设备就因此哦有了呢更多的设计或更多的一些研发出来，像是一些各种系统，像那也好啊 Google 啊甚至很多的系统它都能够呢让人家去免费的使用，或者说它可以选择就是付费，或者说公司呢自己请人来架设相关的一些视讯系统，那有这样视讯系统以后就可以避免说直接接触也一样可以开会。那当然呢开这个视讯会议有没有一些限制，事业单位如果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呢，那第十一条有规定哦。假如说事业单位他们要召开视讯会议的话，必须要一经过劳资会议的决议通过，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我、哦、今天我要召开我就那随便讲说啊那我们就召开好了，不是这样子哦，必须要怎么样，要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他们要在劳资会议上面要决议说要通过，那如果一旦决议通过的话呢，而且呢要他的会议本身全程要主使所有与会人员的共建构文，因为呢你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哇那这个全程会不会我开会虽然是视讯会议但事实上呢做了一些手脚，诶，在花莲的人看不到，在台北人看不到，反正到时候或者说呢那个可能只有资方看得到劳方看不到，那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这样不公平，所以变成怎么样子，一定要确保说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看到里面内容，能够知道说我们现在会议进行到哪边，我们讨论什么事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确保每一个代表他能够了解到这个会议进行的方式，以及针对说他每进行的那个提案里面哪些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或哪些地方他想要表示意见的时候能够及时表示意见。那当然背后他也代表什么意思，这样是要全程都能够使所有与会人士呢能够呢得共建共稳，那他的本身的网络啊这个视讯系统的畅通啊能够让他不会说有 delay 然后中断或卡住就很重要，因为你总不能说我现在开会哇开的那个会议呢我们现在要讨论案例呢已经进入到议题二了，大家针对议题二来讨论，结果呢这时候突然那个这视讯设备里面传来一股声音，视讯设备传来一股声音，他说我针对案例一啊我有什么想法，可是大家会想说不对啊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议题二你怎么还在议题一那边，他跟你讲，然后他这时候还是继续侃侃而谈，仿佛没有听到你的质疑，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 delay 的状态，你这边呢那已经进行到议题二了，可是他在那边他收讯设备还在议题一的部分，也就是说中间可能呢有一些 delay 了几十分或 delay 了一些时间，那这样的状态下是不是要

想办法去弥补这个部分。那你总不能说我们现在开会，那个那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不管那边那个讨论的内容，或不管他人家讲什么，不行嘛？因为我强调，我们要了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视讯设备，为什么会有视讯会议，它本质上面，它代替实体会议就在于说它的便利性，特别是像新冠肺炎的时候，更重要就在于说它能够避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让他们感染到疾病，那当然就不好了。可是呢，更重要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会议在讨论什么。那当然呢，充分了解到不只是充分了解到，而且要能够及时性，你不能中间有一些 delay， 所以视讯设备非常重要。而且呢，有关会议记录呢，要应以逐刊辨识与会人员身份之电子记录作为出席记录，以计算出席人数和决议门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般的会议的话，实体会议的话，大家就出席然后签个名，那签个名就表示说自己有出席，这个样子很容易辨别。那视讯会议呢，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有一个会议的那个签到簿，然后呢我今天签个名，然后呢再嘉义这边，然后呢签名，然后嘉义这边签名了以后呢再寄到花莲那边，由花莲那边签名，花莲寄那写完以后再寄到台北，甚至有可能嘉义他可能本身分开在那个民权路有一个，然后呢在民族路有一个，那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民权路这边呢这个某 A 代表签完名以后呢，赶快呢议事人员赶快拿着那个签到簿赶快冲冲冲，然后骑着摩托车到民族路那边再请 B 代表签名，然后呢 B 代表签完名了以后想到民生路还有一个 C 代表，然后再赶快骑着摩托车去那冲过去给他签名。哇，这样是不是很奇怪？而且呢，这样子其实也变得很繁忙，也不可能，因为就变成说，你真的要花这个时间在这上面，也真的是耗费时间，那还不如干脆说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来开会算了。那有什么更简便的做法？现在视讯会议，因为在前阵子新冠肺炎，很多的单位是包括了公部门也好，或者说私人的单位也好，都有召开这样子就视讯会议，怎么做法啊？像是老师，那像是梁律师呢，本身也有在教课，所以看来梁律师一不小心就自称自己是老师，因为经常教课，就会从律师的身份又突然变换成老师的身份。那怎么做？其实更简便的做法就是视讯会议，我们会有个大的主要的画面，那个主要画面会出现每个人的身影，就请大家每个人都要开启荧幕，让那个荧幕能够照出自己的样子，然后怎么样做？截图起来，截图起来不就代表说这些人都参与会议吗？那截图起来，而且会显示说时间，好比说我们是下午两点开会，那下午两点五分的时候截图的时候，可以看到，上面有多少人出席，然后甚至出席的时候，将来要做表决决议的时候呢，是不是呢？譬如说要请大家呢决议的时候呢，可能呢你赞成你比一，那反对你比二，然后看大家呢有哪些人比一还比二，然后呢在上面截图起来，你就可以证明了。或者说像有的时候它本身视讯设备旁边还有附上一个可以让你打文字讯息了，然后这时候也可以请大家就说你如果有来的话，你就在上面写签到，或者说我有来参加，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说哪些人有来参加会议，而且呢如果说就某些议案的时候也可以请他们表示意见。那当然呢，如果用旁边那个打讯息的方式呢是相对比较麻烦一点，更好做法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把每个人人头都露出来，在那个主画面看到每一个人参加会议的人的人头，然后透过截图的方式来表示说哪些人出席，还有透过呢截图，还有再加上那个每一个代表他比的手势，可能他比的是一，比的是二，来表示说他是同意还是反对，来借此呢来去确认说到底有出席人数是多少，还有呢有没有通过这个决议，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那当然会议这部分上面呢是谈到这个部分，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开会，然后要确认说多少人数，要不然会流会，还有视讯会议要怎么样召开。那更重要的是你代表你实际上这个会议过程中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职责，那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哦。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已经有谈到出席是什么样的，叫做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劳资双方、要各过半人数出席才算、甚至也有谈到，就是说你要先去确认说到底出席的人数有多少，还有包括呢视讯会议这个部分。那当然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用书面提出书面意见。当然提出书面意见呢，那个他本身呢，这个没有出席的代表，他事实上他也不会因为提出这个书面意见就当作说他有出席，他事实上他也不会被列为有出席及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代表如果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职责，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代表呢在会议中要恪尽协调合作之精神，以加强劳雇关系并保障劳工权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以来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劳工跟雇主劳雇双方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其实大家记得劳资双方他们是一个对等但不是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互相协调彼此劳工啊跟那雇主之间，然后让彼此之间能够充分的去协调，然后互相的合作来想办法去那解决大家双方目前面临到的问题，还有可能未来发生的一些问题，甚至呢针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方法以外，更重要就是说看能不能创造出互利双赢。所以协调合作非常重要，而且劳资会议的代表要本于诚信原则，共同促进会议的顺利进行，

对于会议所必要之资料应予提供。那当然更重要就是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参加会议一定最重要就是什么？提供会议资料嘛。那提供会议资料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提供会议资料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人故意藏着塞着不愿意提供？欸，有可能啊，因为他会想说，哇，如果我今天让别人知道这个会我的那个资料的话，那会不会到最后人家哦他故意来反击我，那我这样我的提案就没办法通过了，这样不行哦。因为要本于诚信原则，我们强调是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劳资双方不是对立的，不是互相见面就是要吵架的。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双方之间呢，更重要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当然是要携手合作了。那携手合作的话要展现什么样的态度？你要让人家信赖嘛，要让人家信赖就是自己要有诚信。所以最重要是什么？你要展现出诚实信用原则，你要该提供什么资料给对方，那当然就相应要提供那些相关资料。也不能说，欸，我故意呢为了要使出大绝，我有一个秘密不想要给人知道，我等到会议中提出来然后来震撼了全场，这样有必要吗？当然啦，提出来震撼全场，可能自己的议题呢最后因为呢震慑到其他人，那可能呢让其他人也吓到了，然后呢惊讶想说，哦，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然后呢他们一时间那因为没有充分考量，然后呢最后呢因为你的这个会议的资料很重要，一个特别的资料，让他们呢认为说，哇，你这个考量才是正确的，他们因此相信觉得说就应该要这样通过。可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提出来的只是你讲的认为好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其实不对不正确的东西你故意不隐匿不报，那故意隐匿不报的情况下，那你呢又不会有震慑全场，然后突然到最后时刻去提出那些，因为大家都会想象到我提一定是提对我有利的，怎么可能会提我对我不利的。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呢因为没办法充分考量，到最后就想说相信你的想法，然后反正我们都基于诚信原则，你讲的应该不会骗我们吧，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了。但是发现你其实就骗了，因为为什么会议资料在事前就应该要提出，结果你不愿意去提出来，你把它藏着，然后呢包括那些你提的东西你只提好的不提那一些不好的部分，让人家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些弊病还有一些问题，导致人家没办法充分的去判断是不是影响到别人的决策。所以呢大家记得不能这样做，如果劳资会议一定是要强调就是协调合作的精神，而且要本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有哪些资料需要去提供的也一定要充分的去提供，你不能藏着也不能塞着不让人家知道，因为藏着塞着不让人家知道有可能导致这个会议做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甚至呢你如果说你真的呢藏着塞着一开始不愿意提供，等到关键时刻才去提供的时候，那这时候会让人家没办法充分判断，没办法充分判断，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出错。那当然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开会难免一定会有一些争执嘛。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开会永远都是说大家讨论的事项哇都永远都是绝对的正确绝对不会错，事实上有可能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难免哦会很激烈的争执，甚至有可能有的人观点每个人都角度不一样，好比说我是律师，哎，梁淑仁律师，那当然我会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会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那当然如果参与会议的话就从法律的会那个观点来看，那像是公司的劳资会议，劳工的代表他会从什么角度看，他会从劳方的角度来看，那这劳方的角度来看来谈事情，那就跟资方的立场会难免会不一样，有时候会很激烈，有时候甚至他的观点因为他没有从公司一个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你公司生存应该要怎么做，他呢可能太专注于劳方的权益，导致呢他在判断上面呢因为没有思考到公司整体宏观性，而有可能他的提出的讲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那无论是不正确无论是那争吵了很激烈，你能够讲说你要不讲的是错的我要处罚你，或者说你跟我吵架我身为老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吵架我来处罚你，这样也不对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讨论会议我们强调是协调合作，可能会议中

会有一些激烈。当然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一个理性上面，你不能说你很就是出于那种感性，然后出于一种情绪上的就是谩骂，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对的。那理性的争执难免有时候争执的会很激烈，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想到这是为了公司好，为了劳方，为了资方的好，所以吵的激烈也就是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互利双赢。那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劳方他可能劳方的代表呢，他可能会想说我要想办法呢就是提出我劳方这边的主张，你雇主呢你不能说哎，你说错了然后你是怎么样我就要处罚你。所以记得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4项有规定，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不得对于劳资会议的代表因行使职权而有什么样子，而有那而因为行使职权而有解雇、调职、减薪或者是其他不利的待遇。因为你不能说哎，你今天讲这些内容我一听了以后我觉得说不合理啊，或者说你跟我争执，就像我刚才前面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然后你是雇主还是我是雇主，然后呢到最后就说好你这样敢跟我吵架，那我就把你解雇、调职、减薪或者说其他不利益的待遇。基本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当然就是违反了劳动法规嘛。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想看那些人还愿意讲出真话吗？他们就没办法讲出真话，因为他知道啊，你会秋后算账啊，那我就不愿意讲了。不愿意讲了，事实上有可能会导致什么现象？表面上好像感觉说我这个公司风平浪静天下坦平，实际上暗藏了无数的一些暗潮。什么暗潮啊？你可能呢因为一言谈的关系，你呢很独裁不让人家讲话，结果呢导致呢很多人他不清那个、很多人他不讲出来其实公司隐藏的一些危机。那些危机有可能是从公司的雇主啊，或者说像是一些行使雇主代替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他们所没看到了，而反而是劳方代表他们从基层从实际上第一线有发现到了问题。你如果不让他讲，然后或者说讲了以后会秋后算账，人家不敢讲，那不敢讲他就不愿意去讲出来，因为他怕说我讲出来以后你会不会处罚我，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不对我做错，那这样对他而言不就是一种伤害了吗？那他当然一定会想到说那我就不敢讲。那不敢讲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了，你这里面有些真正的问题隐藏在里面一直没有解决，隐藏在里面一开始可能是小的，可是有可能呢会慢慢越来越严重，等到变成那个彻底大了一个炸弹无法解决炸弹爆炸开来的话，那可能影响到就是公司它可能会利益受损，甚至更严重的影响到公司的存亡。所以说这里很重要，大家记得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对于这些劳资会议的代表他们呢基于行使职权那来行使这个劳资会议他们身为劳方或资方代表的权限，他们所做的一些讨论，然后呢去所做的决定，甚至呢他们本身在这个会议进行中他们呢讲的话，然后表现出来的样子，你不能因为说他们呢那样子表现的样子或讲的话或者说他的决策讨论的内容让你觉得很不高兴你就对他处罚，这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当然呢时间也到这边，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还会再跟大家谈到会议到底要讨论什么内容，因为会议的内容也很重要，甚至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看说有关释字啊，也有一个大法官释字807号的解释，它有一些特殊规定，那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特殊的内容也要跟大家想要分享一下。那就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咯。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王建轩时间了。我是谁呀？我就是王建轩嘛。大家好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啊，家里面很穷，我爸爸妈妈哦，没有念过小学，不是他们不用功哦，是两家交小学的学费都交不起来，所以他们就没有念小学毕业。像我妈妈不认得字啊。后来慢慢自己在教会里面读圣经啊，学会认得一点的字。他一辈子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念过书。好在我们三个孩子啊都念了大学毕业，也可以了了妈妈的一点的心愿啊。所以我家里面小的时候是很穷的，有的时候啊米缸里面没有米了，我妈妈就去跟邻居借米。你们不要以为是借一口袋的米来哦，不是啊，就好像拿手帕一样啊，去包一点米回来，要熬稀饭哦，不能煮干饭，熬稀饭。那借一次米呢，可能可以吃一天呢，吃两天的稀饭，是这样，苦的一个日子的。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我还记得哟，我那个时候已经都读初中了。有一次啊，美国有援助我们台湾啊，旧衣服，旧衣服，那旧衣服，我不知道怎么样一个场合有机。

机会啊，刚好去参加，我就分到一条裤子，我穿的裤子，哎呀，那是我穿的裤子里面最漂亮、最好的一条，是旧裤子哎。为什么？它的那个拉链哦，我们小的时候裤子的拉链啊，没有拉链哎，都是用扣子扣起来的，所以它那个是有拉链的，而且拉链啊，不是现在什么 YKK 啊，什么这一类拉链，是铜的。铜的，所以我一拉了以后啊，呼噜呼噜呼噜，哎呦，好滑哟！哎呦，这个美国实在是了不起，连这个拉链都这么棒啊！哦，所以那时候唯一的一条好裤子是人家旧的。那后来就想去找这个旧衣服啊，我们又没有管道，又不晓得这个旧衣服到哪个地方啊去可以能够领得到哦，这个救援物资也不知道，就是这是我一直都记得的这一条美国裤子的拉链是铜。的，哗啦哗啦哗啦啦，太好了。那么，另外有一次啊，也是不晓得什么一个机缘哦，我们家里面拿的一小锅呀，那个餐厅里面吃剩的菜，还有那些汤汤水水哦，就有人拿来给我们一锅，一锅，妈妈就把它拿来煮一煮，煮热了以后，我们吃了以后啊，哎呦，人间鲜味啊！真的是这样哦，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菜，因为我们家的菜都没有肉，连油都不大有嘛，所以很惨。我们那时候刚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旁边的田很多，随便你就去种，我们就去种那个空心菜，空心菜很好种，种了以后它就长，我们就剪下来，叶子就拿来熬汤，杆子就拿来炒辣椒，是这样。那个空心菜剪掉以后啊，它又自己会再长。就一直长，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空心菜都害怕，因为天天就吃空心菜，不像现在啊，空心菜有的时候还变成美味了哈。所以我就记得那一次吃了个餐厅送来的那个东西，太好吃了。那但是我们又穷嘛，也没有管道，资讯没有，又不晓得到哪里还可以再拿到这种好吃的剩菜啊，这样。所以，像我们家里面，妈妈生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不大看病哎。像我妈妈有一次，我特别记得这种日子很多。有一次我特别记得，她痛，这个生病啊，这个胃这个地方痛，痛了以后在床上打滚，打滚啊，从床上这边滚到那边再滚过来，就嘴巴一直叫，哎呦哎呦，哎呦，痛得不得了。一个大人啊，他不然怎么会鬼叫呢？他就痛得。不得了，那我们就说，赶快去看医生吧，看医生吧。妈妈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能看，因为我们看一次医生啊，我们家大概一个礼拜没饭吃了，而且看一次也不会好啊。想到这些苦难的事啊，都是那个。后来我大学毕业，我考取海关，就有正式的薪水，还不错，所以我把薪水交给妈妈，我们王家从此改变。所以我叫做我们王家业尽天明了，爸爸妈妈一辈子辛苦，我这个儿子出来了以后，我们家完全不一样了，业尽天明。所以我和我太太还有一些好朋友，我们创办5个慈善基金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大陆，一个在缅甸，2个在台湾。这5个慈善基金会里面，大概1/3以上。都是在做教育的，因为我自己亲身知道，教育对我家的影响太大太大了。那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跟我一样，家庭穷困得不得了，但是孩子读书一出来，哇，就业全家改观。所以教育啊，是最伟大的慈善事业。所以我刚刚讲，我们办的慈善基金会5个，大概1/3以上。都是在做教育方面的东西。我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谈谈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在中国大陆啊，做了2件事情，今天我要跟各位来聊聊天。第一个呀，大家晓得中国大陆啊，曾经很有名的叫做希望工程，就是希望小学。就很多地方啊，去盖小学。这个小学读了书以后就有希望吗？这是我们国家一个伟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呢，让大家有希望啊，叫希望工程，是在共青团下面的设的一个单位啊，是做。那么我们也去拜访他过门，也跟他们合作做了一些希望小学。所以我们在中。

大陆做的希望小学呀、啊，从第一所开始做很艰苦。那么因为一所小学呀、啊，大概捐款的人要捐，当时啊捐新台币100万块钱，然后要当地的大陆的这个县市政府，他要提相对基金，他也要提100万新台币。那有的地方政府他们比较好，他会提200万甚至于更多的钱来合作做这个小学。所以开始做的时候啊，很困难，因为要捐那么多钱，十几年这个20年前啊，100万块钱也不小啊，所以不容易。所以当时捐了第一所第二所，我还特别哈、啊、记得这个第二所的希望小学呀、啊，是在台湾高雄有一个老兵，就是从前是打仗的啊，逃到台湾来，老兵退役下来以后，他就在市场上啊摆摊子卖菜，还有卖那个衣服、成衣啊，大人小孩穿的都是很便宜的，摆地摊。那早上呢，大概什么8、9点来摆啊，大概摆到什么11、12点啊就回家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有个老兵，这个老兵有一次啊，好不容易找到我们的基金会，说我要找王建轩，要找我。哦，我们在基金会在4楼啊，他跑上来气喘喘的啊，哦，流汗啊，这样跑上来找王建轩。哦，找王建轩干什么？我要捐钱。哦，乖乖，他要来捐钱。哦，后来才了解，他呀要捐200万新台币哦，当时不少啊，原来做爱心的事。那么他晓得王建轩啊，这个人很有公信力，不会做坏事，钱交给他一定做得好。他就找啊，找不到我们，转弯抹角，找了好几个月，终于找到我们基金会了，就跑上来，我要捐款，要捐多少？200万。哎呦，我们这个心中暗自惊喜，但是也想这个老兵怎么有这么多钱呢、啊？他会不会一时冲动啊，就把他的储蓄200万通通捐掉了以后，那他没饭吃了？他说没有了，我在摆地摊还有饭啊，怎么样？东西我们就问七问八的啊，好像没有马上接受他的捐款。他有点生气，怎么捐款给你们，你们还要这么啰里啰嗦问来问去呀、啊？其实我们是好意了。后来就问到他有女儿，我们就问到他的女儿，我说你爸爸啊，捐200万块钱以后还有没有钱生活呀？不要一时冲动啊，爱心大发捐给我们，他会困难，这也我们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他说我爸爸还有一点钱，捐200万没有问题，只要他捐不要紧的，我这个做女儿的也同意，不会有意见的哦。这样哦，我们就接受他的捐款200万。200万人家做什么啊？他说随你们啊，你们要做什么爱心的事都可以啊。哎，我说这个不行，这个老兵啊，200万啊也是很大的钱，一辈子做个军人嘛，收入很少，现在要做爱心，我一定要给他做一点啊可以留下一点纪念的东西。那我就跟他讲，大陆啊有做希望小学，希望工程，就是捐小学100万啊就可以捐一所，你有200万，我帮你到大陆盖小学，盖2所好不好啊？哦，他眼睛都亮了，有这么好的事啊。我说做到你家乡啊，他的家乡在东北辽宁，后来我们就在东北辽宁选了2个县在那里做，就用他的名字做了个小学的名字，那个小学就改名字用他的名字来做。做了以后呢，我们希望小学竣工典礼啊，当时都是我跟我太太去，我们去飞机票啊、住旅馆啊、吃住都是我和我太太我们自己付钱，不要基金会付钱，因为基金会的钱不多，而且向他捐200万做2所，200万通通做在小学身上，我们没有扣一点点费用下来做基金会的行政费用，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都是我太太跟我们两个去参加竣工典礼。参加竣工典礼啊，他们就晓得这个捐款人哦是这么一个人，他们就送他纪念品，有送画呀，写他的名字啊，还有送其他的纪念品东西，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交给他。哦，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他跟我讲说，他说那这样啊，我不是变成武训新学了吗？武训新学啊，我们年纪长一点的人都晓得，我们小学都有读过

我书啊，严门脱泊献爱苦心啊，捐钱，就是在从前呢、哦，就是应该是清朝吧。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先生是乞丐，叫做武训，就这个武装的武装武力的那个武，训就是训练的训，武训。这个武训呢，他是做乞丐，他跟他妈妈一起做乞丐。做乞丐以后啊，他就省吃俭用，每天啊就吃一个两个馒头，把钱省下来。后来一直省哦，省下来啊，大概有6000块钱呢，当时的钱6000块钱，6000块钱啊，他就找一个富翁，那个富翁求他什么呢？他说希望你这个富翁啊，把我这个6000块钱啊收下来，帮我生利息，我将来要兴建学校。那个富翁更不理他，那个乞丐跪在我这干什么？不理他，一直跪了6天。那个这个富翁啊，就觉得情况不大对啊，怎么会这个人这样呢？看来这个人也还正常嘛，虽然是乞丐啊，就跑来问他，然后他就把这个情形告诉他，拜托你，我这个钱放在你这里啊，你帮我去运用生利息，将来我要盖学校，帮助穷苦的人兴学。兴学哦，所以那个富人有钱的人就接受他的这个了，所以后来他就去讨饭讨钱，没讨到1000块钱啊，就送到富翁家，讨到1000块送富翁家，这样讨了很多年哦，哎，他存的钱啊慢慢多起来了，多起来他就去到了个旧的庙，有的庙很旧了，破旧了，他就把这个庙啊给他租下来，租下来了以后就盖小学，他一共盖了3个这样的小学哦，哎呦，请老师啊，这些来开学典礼啊，请老师吃饭。有些老师觉得他是乞丐嘛，哎呀，懒得吃他的饭，因为你讨饭讨来的钱，我们又在这里吃大餐，不好意思，有些不吃。哎，这个武训啊，他晓得，他就跪到那些老师面前，跪到那里不起来。其实你们要吃，所以他们吃，他才爬起来，你知道吧？然后碰到学生念书不用功，他就跪到学生面前求学生：“你们一定要用功，将来才有希望。”到了学生用功念书，他才不下跪。所以后来啊，他到了快50岁的时候啊，他的那些学生都大了嘛，很多都做小生意啊，怎么都成家立业，都还不错了。又看到这个武信心学这个老祖宗老师啊，还在街上啊讨钱呐、啊，做乞丐，就很不忍心，就跟武信说：“说现在啊，我们都赚钱了，你不要再做乞丐了，你到我家来，我养你一辈子。”这个时候，武训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记得。这个武训对他从前的这些学生说："但愿养我志，志气的志，何须养我身？"就是我的志气就是要做慈善，要兴学。你们如果对我这个老师，对我这个兴学人还有些感恩，你们也去帮助穷人念书。你不一定盖学校，你有本事就盖学校，没有盖学校，你就有朋友念书，没有钱，你给他钱让他去念，这个叫但愿养我的志气，但愿养我志，何须养我身？所以各位好朋友，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有武性心学的这种的心态。所以后来这个武性很有名了，在那个清朝的政府啊，还送黄袍马褂给他耶，这个不得了，还给他立铜像啊，还有个县叫武训县啊，还有匾额呀，哎呀，太多来鼓励这样的人，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武训心学给我们一点的小小的启发，希望大家我们都能够来做，像武训。不一定心学，你可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做武训的第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希望小学。

各位好朋友，我们刚才有谈到希望小学、希望工程。我们开始做第一所的时候啊，我跟我太太好高兴哦！哎呀，终于有一所了，终于有一所了！以后不晓得哪一辈子有人捐100万啊，能够盖一个小学，终于有人捐了。后来这个老兵来又捐了2所，就3所了。哦，我们就得到很多的鼓励，就一直往前走。现在啊，已经做到了370多所了。你晓得吧？所以你看，增加的非常的快。我们新建希望小学很有意思哦。我们遇到很多那个小学很穷啊，它的那个教室啊，上面都是露天的了一样，有一个洞一个洞，屋顶都是破破洞。我就跟他那个校长讲啊，还有教育局长讲啊，我说你们这个房子啊，教室上面都是洞啊洞啊，这么大洞啊，下雨的时候不是哗啦哗啦，那学生怎么念书嘞？哎，你没有想到他的答案是什么？我保证你没有想到。他说：“王先生，我们这个地方很少下雨，很少下雨，没事了，你知道吧？”哎，还有很多这样情况啊。我们做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呼和浩特做的以后，他们那个厕所呀，都是那个茅厕坑啊，大便在里面都看得见，臭死了，你知道吧？有人大便哦，就大在那个旁边，我们走进去啊，都怕会踩到大便，所以我就跟他讲啊，你做这个厕所哦，是可以冲水的，不像我们冲水马桶哦，就是前面一冲，把各个马桶的那个大便都冲掉了。我说我们再多捐一点钱给你，你来做好不好？他那个校长说：“王先生，我们这边啊缺水啊，我们连喝的水都没有，还有冲马桶啊。”他一讲哦，我就跟他讲：“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局外人搞不清楚，我懂了，我懂了，我说那不可能用这样的东西嘛。”所以这一类事啊很多，还有的小学啊，那个黑黑的哪像小学呀？就一个学校，就一个学校，两个房子，两个教室，黑黑的。然后呢，那个地啊是篱笆地，然后窗子一两个，那个电灯啊几乎没有一样，小灯泡小小的，我看大概20之光吧，就是那样。孩子，我说这样的话，孩子眼睛不是将来完蛋了吗？他说那有什么办法？所以人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只有那样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建小学，建小学，我们建的小学就很漂亮了。就现在不是很好，但是比他的那个漂亮太多倍了，你知道吧？我们建的就是有窗子啊，就跟现在小学一样有窗子啊。我们有的还有盖到2楼、3楼，因为有的政府啊，他有配合款啊，100万，他配合200万、300万就盖得很好。所以学里面的位置、教室的板凳啊，这些都非常好哇！孩子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嘻嘻哈哈，哎呀，快乐得不得了。那我们看到他们快乐，坦白说，我们心中真的快乐得不得了。那么，所以竣工典礼的时候，在当地很热闹哦。所以孩子们、家长啊，还有政府官员呐、啊，通通都来哦，像什么大的宴会一样这个东西。然后典礼的时候，那个小学生啊，就代表学校致辞。他致辞啊，他就讲，感谢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哦，了不得。那轮到我们代表基金会致辞的时候，我说我们海峡两岸都是一家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哇，底下鼓掌啊，一直鼓掌。哎呀，那个感觉实在太好了。所以要两岸一家亲，实际上就是要做我爱你，你爱我的这样的事情。2008年，四川的汶川大地震，我们台湾捐款12亿新台币，全世界捐款第一名，台湾第一名。第二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大陆捐款21亿台币，所以你看12亿、21亿，刚好这个阿拉伯字倒过来念就是21亿，也是全世界第一名。这表示什么意思？你遇到困难，我爱你，捐款；我有困难，你也爱我，捐款。这个就是两岸一家亲真正的一个现象，所以感觉非常的好。那么，在这个小学捐款的时候，竣工典礼的时候，哇，大家说，台湾的人不错呀，帮我们盖这么漂亮的小学呀，嘿，当地的政府起码也跟我们捐的钱一样多，还有的比我们多1倍2倍。所以我这个地方要讲一个观念，这是我做爱心十几年来的。

一个经验，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塑造成说，我多么有爱心，我是慈善家，看我对你们多好，你们要谢谢我，哇，怎么样怎么样，绝对不要有那种概念。我们做爱心的东西，最后受益的人是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他那么那样快乐，那些孩子慢慢有书读啊，心中充满了快乐。哪有世界上我们不是都想要快乐吗？你怎么样快乐呢？你吃一个冰激凌，哇，又甜又凉，很快乐，过一下就没有了。但是我们这种教育的帮助很快乐，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不要漠视别人的功劳。所以当地的家长啊，就说，我们政府真是差劲，你看台湾的人帮我们盖这么好的学校，我们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每次讲的时候，我说我们捐这个小学哦，你们的县政府啊、县长啊、局长啊，他们更有爱心哦，他们捐的钱比我们多哟。我们这个学校捐100万，他们捐200万哦。我们现在请教育局长在现场，我们请局长、请县长站起来，我们给他鼓掌鼓励一下，好不好？那个局长啊、县长就站起来，对大家鞠躬，那底下人就鼓掌鼓掌。你看那个局长、县长会不会心里比较高兴啊？哎，这个不是假的啊。他捐的钱比我们多呀，你干嘛在那里都不提人家的功劳，就讲你多么好多么好，让老百姓误以为这个学校通通是你捐的，不是这样。所以别人有功劳的地方，你要去把功劳去给别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做小学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个小学呀，做完了以后大概11点多、11点半，校长就带我们参观一下这个希望小学，参观一下，就看到孩子在那里吃饭。他们吃饭啊，都是在门口啊，在各个地方坐在那里吃，有带个饭盒，一个饭盒，我看到一个孩子的饭盒里面是什么东西啊，红红的一坨，红红的。我说你这是什么东西啊？红辣椒，没有别的菜哦，就是一坨红辣椒配白饭。另外又看到一个孩子一碗饭里面是黑黑的一坨。我说你这是什么东西啊？靠近看，他说是豆豉，就是那个黄豆啊，把它弄以后弄成就黑黑的颜色，那个很下饭，豆豉。我就跟那个校长讲，我说孩子们都吃白饭，就吃这个红辣椒豆豉，这个将来怎么长大呀？这需要营养啊！你猜校长怎么说？王先生，这是我们这里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才吃这个啊。哎呦，我说那环境不好的吃什么？他就吃苞谷饭，就玉米。他们家有种玉米，就把玉米带来交给学校，学校就把它磨碎了蒸熟了给他吃，就是吃那个。他们就吃苞谷，叫苞谷饭，就这个玉米，然后配开水，两个喝下去，因为这个玉米很干嘛，要开水喝下去。那还有一些啊，孩子啊，家里面没有种玉米，那怎么办呢？那个校长说，大概就从别人那个一大堆玉米里面弄一点给他吃吃，就这样了。哎呦，我们那一天他还中午请我们吃饭啊，吃饭多少还有鱼啊，还有肉。我跟我太太啊，真的吃不下去，我不骗你。我在那里吃，我老君在想这些孩子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就跟他的教育局长说，哎，我说我们给孩子每天吃一个鸡蛋好不好？他说，哦，好啊，好像哪有这种事啊，我们一年也没有吃几个鸡蛋啊，每天都吃一个鸡蛋啊。我们就在那里做一个孩子上学日就吃一个鸡蛋，就叫一个孩子一个蛋计划。后来那些孩子都叫我呀，叫鸡蛋爷爷，呵呵，鸡蛋爷爷。那现在没有做了，做了几年没有做了，因为有些地方他也有能力了，不需要了。还有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更重要那个鸡蛋啊，从很远的地方买来，存下来不好存。那个乡下买土鸡蛋很贵，买那个大鸡蛋厂送来的鸡蛋啊，那个便宜，但是送来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子有的打碎掉了，对吧？又不行，后来就没有做了，做了好几年哦。所以他们叫我鸡蛋爷爷，哎呀，想到做鸡蛋爷爷真是很快乐。那我刚刚讲这以后，有些人不晓得的人就说，哎呀，大陆啊，这个穷死了，这个政府搞什么东西嘛，哎呀，怎么样怎么样，东西。大陆的政府在这一方面，他们真的做不少的事，他们做很多扶贫的事。你们知道中国大陆40年来扶贫让8亿的人脱贫，就脱离贫穷，这是不简单的事啊。8亿人呢、啊、你也知道世界上1亿人口的国家不多，中国大陆的政府能够在这一方面

八亿人能够脱离贫穷，能够吃得饱，当然日子还不是说很好啊，但是起码能吃得饱啊，是能够柴米油盐能过下去啊才可以。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还人家公道，不要大家听我讲了以后都觉得大陆政府很差劲，但我想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在40年间让

更重要的有，刚刚讲希望小学啊，做了370多所，迈向400所。但是现在希望小学在大陆已经不重要了。大家晓得，我刚刚解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死掉很多人，这里面死掉很多人啊，很多是那个中小学那个校舍倒掉，为什么呢？就是偷工减料，这个叫豆腐渣工程。所以地震到了几级，这个学校一定倒掉，所以他们就贪污，一层一层贪污做出来的校舍就是豆腐渣工程。后来政府在汶川大地震就去追究责任去查。我们在大陆做的希望小学，我们可是跟希望工程还有当地的侨联帮很多忙，他们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在汶川那个大概有4所到5所是我们希望小学，我们一所都没有倒，而且只有一所他们说从屋上掉了一片瓦下来，其他都没有坏，他们其他都倒掉了。所以我们就是规规矩矩在那里做。所以现在这汶川大地震一倒，政府有警觉，所以又拨了很多的钱，一大笔钱，帮助全国各个县市啊，财力不够，小学已经是危房，不能改，通通拨钱给他，全部改掉，所以扒掉重盖。所以现在大陆在需要盖希望小学，像从前那个状况已经不多了。所以现在我们在那里做希望小学，只是有人啊，像北美啊，很多人啊，他要捐希望小学，都不是一个小学了，就捐一个楼啊，捐一个宿舍楼啊，捐一个餐厅啊，捐一个大的厕所呀，大概都是这样的了。那下面我要跟各位谈的呢，就是在大陆我们基金会做的另外一个更重要更了不起的一个，叫做捡回珍珠计划。珍珠就是我们女孩子戴到身上的珍珠，那个很贵的哦，这个珍珠。那么这为什么叫珍珠呢？我们在大陆啊，有发现有的学校哦，开学的时候那个开学的名单啊，拿来一看，一共高一10个班15个班，里面上千的学生，哎，前面那个成绩很好的呀，他不来报到，哎，这是什么原因啊？一查，家庭一贫如洗，因为到了高中，学校学费就不免了，而且高中多半在城里面，他不能回家睡觉吃饭，所以他就有宿舍费，要吃饭的钱，这些一加起来就很贵了，所以有很多孩子没有办法，成绩这么好，家里这么穷。这个在大陆啊叫做双特生，哪两个特？成绩特别好，家里特别穷，双特生。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珍珠生，就是他们像珍珠一样的可爱，他们本应该会闪闪发亮，照亮自己的生命，也会照亮家长，照亮国家的生命的珍珠就不能念了，那这个珍珠就丢到垃圾桶了，垃圾桶了嘛，就完了嘛。所以我们就也是心中很不安，所以我们就仿照台湾啊，从业这个师范学校公费生，念高中师范学校通通不要钱。所以我们当年哦，50年前60年前啊，台湾好多有学问的人，成绩特别好的人，他就去念师范学校，他也可以考上建中、一女中什么这些好学校，他没有办法，他家孩子多穷，就去念这个学校。哎，我就想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办这个捡回珍珠计划，就是说家里特别穷成绩特别好的人来念高中3年全部免费，学费住宿费学校给他免，我们给他免住免吃饭的生活费，3年7500块人民币，1年2500块，1个月大概250块，因为上学10个月，他生活就基本上无虑了。而且这些贫穷的孩子，我们办了也有10多年了。10多年的时候就是7500块，每年2500。那现在10多年的物价涨了，当然不够了。不过政府我刚才讲扶贫计划做得很好，像这些穷的孩子哦，政府另外的计划又有给他们钱，所以他们呢，这样了对吧？大概日子可以过了，所以他们就可以来念高中了。这些孩子的可爱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啊，要跟各位来好好的讲，你看到以后你会非常感动，如果你是捐款人的话，你看到以后你一定觉得值得值得值得，我还要捐我还要捐。所以这个捡回珍珠计划第一年呢、啊，捐款100个珍珠，我们做了21个珍珠，那这100颗呢珍珠呢，
为什么只做21个孩子呢？

因为很多人不晓得捡回珍珠计划，所以很多穷是穷，可是成绩不是很好啊，我们不能随便给啊，随便给将来那个捐款人说，哎，你不是说成绩特别好吧，怎么大学都没有考上啊，你们骗人，一定乱搞。所以我们做慈善的人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用捐款人的钱一定比用我们自己的钱还要谨慎小心，这是做慈善能够壮大起来的重要原因，别人才会信赖你，你知道吧，信赖你。所以我们就做21个捐款，100个呢多数都是台商捐的，因为他们认得我呀，所以就捐100颗，现在已经一年就6000多颗，你知道吧，一年就6000多颗呀。我们在全国已经设了1249个珍珠班，到去年年底为止，1249个，一个班平均都是50个珍珠僧，现在已经有61000多人的珍珠僧，有的在念高中，有的在念大学，有的已经毕业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个成绩都非常的好，像最近我们去看这个宁夏有个固原市，这个固原市是中国非常穷困的特困的一个县市，在他这个学校有一个中学，在那里有办珍珠班，这个固原一中办珍珠班50个人，你知道在中国大陆考一本吗？考一本的有多少人啊？考一本的有48个人，你看你90几以上都考上一本，这个在大陆是很难的事哦，很难的事哦。所以表示这些都是成绩非常好的孩子，他们家里面的穷困的状况啊，你们很难想象，你们也要自己看。我们到这些珍珠班的学校里面去跟珍珠生讲话呀，勉励他们啊，然后我们有家访，去访问这个珍珠生的家庭。我们的珍珠生80%以上都是农村的，因为农村比较穷，我们都是办在那个地方。大家晓得他虽然穷，他的成绩比都市里面的孩子，比那个有钱人的孩子念书成绩好很多。我就常常觉得很奇怪，这些孩子家里很穷，他要考大学考这些没有办法去补习，他甚至参考书都没有办法买很多，回家还要去带弟弟妹妹，还要下田去做工，他成绩这么好，他这个脑袋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你知道吧？这种孩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是老天爷给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办这些真的很好。那我们去看到的家访，看到一个珍珠生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是收破烂的，就是回收啊，收破烂的。他家里面有4个女儿，他是老大，4个女儿，后面还有3个女儿。我说你爸爸是不是想生儿子啊？他说对啊，生到第4个生不出来就算了，就放弃了，你知道吧？那他就念我们的珍珠计划的。哦，他家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冰箱这些鬼扯了，什么椅子桌子这些都没有，空空的。墙上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墙上有一个东西很多，什么奖状。后来我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家徒四壁只有奖状，奖状贴得满墙，像壁纸一样贴满。这样现象不是只有这一个珍珠僧，我们去看了珍珠僧家里面多少都是有这个现象，家里面墙上都贴了是各式各样的奖状。所以这个珍珠僧啊，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那讲到珍珠僧的话呢，我要特别提到的呢，就是说我们的珍珠僧啊，主要强调不是成绩，刚讲成绩特别好，家里特别穷才能得到嘛。得到将来如果有一个珍珠僧考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个在大都不得了的，但是他的品德不好，我们就认为捡回珍珠计划在这个孩子身上失败了。哎，他考上北大清华还不好吗？哎，他品德不好，我们就认为失败。所以我们非常强调品德的教育。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

刚刚讲我们捡回珍珠计划，他如果考上北大清华大学，这个了不起，像状元一样。但是他说品德不好，我们就认为捡回珍珠计划在这个孩子身上失败了。我们特别强调品德教育，这个品德教育特别强调是以爱心为中心的品德教育。我们一讲到品德就有很多呀，说他很负责呀，他很守法呀，他不贪污啊，他很诚实啊，又讲了一大堆，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的品德都是源自于爱心，如果有爱心，那些品德都会出现的。譬如说我们如果有爱心，像刚刚讲2008年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死掉了7万人，37000人受伤，这里面很多是学校的豆腐渣工程。我们刚刚讲过，假定我是个官员，我的品德很好，我很有爱心，这个学校偷工减料，贪污，一次贪污，到最后盖学校的钱只剩下了1/4，只剩下了1/3，盖起来，我明明知道看起来很漂亮的学校，我晓得几级地震发生它一定倒，倒了里面的孩子一定完蛋。我爱这些孩子，我时时以人民为念，我爱他们，我就是没饭吃我也不贪这个污，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爱心够，你就不会贪污，豆腐渣工程就不会出来，汶川大地震就不会有这么多孩子死掉，这些孩子都是人家的宝贝，你知道吧？怎么可以干这种事，你知道吧？我常常讲到夫妻之间现在很多离婚，里面离婚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先生搞小三，这个先生搞外遇啊，是太太最不能忍受的，你把太太家暴打他一顿啊，他很气啊，但是比你在外面搞外遇他还好一点，你知道吧？可是哎，如果这个先生很有爱心的话，他就晓得，哎，我的太太对我这么好，我绝对不可以在外面搞外遇啊。现在我有个同事的哈，好像一直来黏我，好像跟我很好，哎呀，可以去开房间了，哎，太好了，哎，不行，我爱我太太，我怎么可以伤害我太太呢？不可以，他就会拒绝这样的事，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先生就变成很有责任感、很爱太太的人啊，都知道主的爱心。我举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家呀都可以去举一反三，就晓得。所以我们的捡回珍珠计划是强调爱心。下面我讲几个捡回珍珠计划、珍珠生爱心的例子很多啊，讲不完啊，因为现在已经6万多人嘛，我要拿来讲讲话，我可以讲好几天呢、啊。那我现在讲一两个，有一个珍珠生，他的妈妈呀，两个腿都断掉了，断到很久了，很久，那没有两个腿都没有嘛，这个对，只有大腿，那个小腿以下都没有了，没有了，他又没有钱买轮椅，这就坐到床上啊，不能动啊，就在地下爬呀，这样弄啊，这样的，哎。学校里面啊，就有人发动为他妈妈捐钱，给他妈妈去装一个义肢，装了以后他妈妈就可以下来走路嘛。哦，凑就凑到了，好像是凑到了人民币6-7千块吧，6-7千块在学校里面捐不容易的，捐了给他。这个时候他们学校啊，有另外一个同学的爸爸中风，一下子中风啊，如果不赶快医治啊，就完蛋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截肢的这个孩子是珍珠生哦，他就把大家捐给他的6-7千块钱啊，通通拿出来捐给这个爸爸中风的这个同学，捐给他。人家说：“哎呀，你妈妈这个截肢啊，捐6千块，好不容易啊，好多年等到这么一个好消息，你一捐掉了，你妈妈又不晓得哪一辈子才能装义肢啊。”这个珍珠生的孩子是个女孩子，她说的话了不起，各位听众朋友仔细听，她说什么？我妈妈的义肢啊可以等，我妈妈今年没有装，明年装后年装也不会怎么样嘛，对不对？就是不方便，我妈妈的义肢可以等，可是我那个同学的爸爸的病是不可以等的，你要等几天他就死掉了，你知道吧？不可以等的，所以她优先。了不起，一个穷成这样的珍珠生的家庭，妈妈好不容易等到大家善心捐款可以装义肢，居然毫不吝啬的、毫不犹豫的

就来帮助同学的爸爸，了不起吧？这是有爱心的珍珠生，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的。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我就不多去举例了。我们现在珍珠生很多念大学了，大学的话他们还是很辛苦，不过大学奖学金多，打工的机会多，他们省吃俭用还可以啊，能够度过来大学四年生活，但是他还是苦啊。但是我们的珍珠生在大学啊，就发起了365，就是365天，365天的爱心计划，就鼓励我们这些珍珠生啊，说我们从前得人家帮助啊，今天我们每天捐1块钱，不勉强，你愿意捐就捐，不捐就不捐。那把这个捐的钱来帮助在中学的珍珠生啊，帮助这些，然后他们就到别的小学啊去盖图书室，图书室他们捐的这个钱哦，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表示这些孩子们有爱心，将来有一天他们大学毕业成家立业，然后在社会上就业，可能变成大的企业董事长，可能做部长或者做校长，作业他们心中都充满了有爱心的话，你想想这是多么美的一样事情啊。所以这些孩子啊，他们的家庭，我常常有去家访嘛，家访嘛，啊，有一个孩子访问他，在学校的时候访问他，说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呀？他说我有爸爸妈妈，他们不要我了，然后讲了就哭，干什么？他是弃婴，就很小，爸爸妈妈就把他丢掉了，丢到外面的去了，不要他了。但是后来长大了以后，人家讲来讲去，他晓得他有爸爸妈妈，但是他们不要我了就哭。后来念书这么好，得到珍珠生的待遇，出来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孩子，现在都要结婚了。另外有个孩子也是弃婴，他家里面人在马路的旁边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放了一个小婴儿，什么都没有，只有说他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生，就写这个，其他任何资料都没有，姓什么家里都没有，这样被一个老太太捡回家。这个老太太家里也穷得不得了，3个孩子，老大是残障的，小的时候啊因为发烧把脑袋烧坏了，是残障的，这样又穷的把他捡回来，捡回来才发现这个弃婴啊也是残障的，哎呦，这下不得了，要花很多钱去医啊，残障的这个老奶奶虽然一贫如洗啊，还是到处去医，也医不好，一到5岁的时候啊，突然好了。这个孩子后来就变成我们的珍珠生，他也是都不能念书哦，但是念书还是用功的不得了。他们家里面那个田里面啊，干旱没有水，他放学回家去挑水啊，挑水一直挑到晚上8点，还挑水，是这样的东西。他很感恩哦，他说，没有奶奶，就是没有捡到他的这个人，他叫他奶奶，没有奶奶就没有今天的我。我甚至可以为奶奶付出生命来孝顺她，你看，这样的孩子很了不起的，所以爱心都非常的多。那这个孩子，这个珍珠生啊，会磨练出很多别人没有的。我们觉得家里面穷啊，倒霉，我家这么穷。其实穷啊，是一种恩赐，你知道吧？是你不愿意要的一个恩赐，哪个人喜欢穷啊？不要。但是你真正穷了以后，磨练你成长，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别人没有的。像我们家庭，我刚刚讲我家很穷啊，所以后来磨练我那个，就能承担痛苦，不怕挫折呀。像这个孩子啊，也是，他后来在大学里面当选，叫做十佳阳光女孩，有阳光就是眼睛看的都是光亮，你看着哎呦你这么穷要死了要完蛋了，他看到他是阳光，他永远是阳光，他当选阳光女孩，他是这样。那他就是说，他说一句话呀，他说这些痛苦我都经过的，今天这样一点小小的痛苦能够拦得到我吗？他说那么多的困难都过来了，现在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拦倒我。

这就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的厉害，你知道吧？有钱人家孩子遇到一点点他就要上吊了。所以像我们这个珍珠生这些啊，很多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他们都非常有成就，很多修了博士做医生，才做几个月耶，人家就送云盾给他，送奖状，感谢旗子给他，就谢谢，因为他有爱心。他医病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为了钱，你没有钱他不要钱，然后他给你细心的照顾，所以好多人感激不尽。所以这个人当医生才七个月就收到了好几面锦旗，好几面感谢信等等，所以他把病人当家人一样，真正了不起的这个医生，诸如此类的很多。我最后讲一个东西很感人，每次我讲到都要流眼泪。有一个孩子初中的时候啊，成绩特别好，这个爸爸就晓得我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考上最好的高中，可是考上高中我的家庭我保证没有办法让他念书，因为我家穷得不得了，念初中都有问题，高中更加没有问题。这个爸爸忧心难过，后来这个爸爸生病死掉了，死掉了。这个孩子初中毕业以后果然考上最好的高中，当地还是名在很前面，不能念啊。我们捡回珍珠计划发现这个孩子了，给他捡回珍珠计划的待遇，所以三年通通不要钱，学费这都不要钱，三年哇不得了，活过来了。他把这个我们捡回珍珠计划的录取通知书啊放到他爸爸那个骨灰坛的下面压在那里，然后告诉爸爸，爸爸你在天之灵安息吧，你的孩子可以念书了，感动吧。所以我们做捡回珍珠计划真是快乐的不得了。这个捐款给这个孩子的人如果晓得这回事一定感动流泪，所以非常了不得。那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有几个小的感想。我们现在在珍珠计划在学校我们都提倡，第一个，中国一定要从人口大国转变成人才大国，人力资源大国。我们中国人口很多，大家都知道现在13亿7000万人，我们从前日本人打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4亿人，也是世界很多人口的国家。我们跟日本人打，我们10个打他1个总可以吧，10个人打他我们猎都把他猎死了，最后被人家打得惨兮兮啊，有什么要用呢？日本人明治维新他厉害起来，他就要打，他第一个打高丽就是韩国，打韩国就在韩国侵略韩国，侵略韩国，韩国有些人就想要去报复。这个日本的大使馆啊，里面大概有守卫的兵啊，有100个日本兵。这个韩国人说，我们好几千人去打他，绝对把他打死，就约了要去打这个打日本人。日本人当然也晓得呀，去打那个鬼扯了，什么几千人就打日本人？日本人有机关枪，机关枪架在那里，韩国人往上冲啊，机关枪不冲上来倒下去，冲下来倒下去，什么一大堆像死人堆在那，像山一样，还打输掉了，有什么办法？没有用啊！我们中国4亿人打人家打得赢吗？还不是被人日本人打得不得了吧？所以人多没有用啊！人多一个人吃一天吃一个馒头就把你吃死掉了，我告诉你啊！但是这些人如果都变成人才的话，就人力资源大国。所以我们讲捡回珍珠计划，这些发展教育，这是对的方向。好，这个人力资源大国，然后人力资源大国，中国就会富强起来。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富强了，虽然贫穷的人还是有，因为中国人多嘛，他就最少的那个1亿人很穷，那就很多啊，1亿人很多啊，但是多数人都好起来，慢起来，中国会变成富强的国家。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大家的心中。我们现在告诉我们的珍珠生，我们心中有个理念。我们珍珠生大学毕业后成家立业，然后我的孩子可以念好书，我可以买房子买车子，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应该要怎么样？我要帮助我这个家乡那些苦难的人，让他们都能念书。最后我要让中国成为一个资源人力资源的大国，大家都念很好的书，然后我们中国富有了，我们要让中国

成为爱心大国。中国人现在捐款在世界上的比例还是很低的，但是已经在增加了。像我们捡回珍珠计划刚十多年开始的时候，大陆的捐款1%，大家说、大陆人没有爱心，我说不是的，中国人自古就有爱心，只是时间还没有到。现在我们捡回珍珠计划大陆捐款人都70%以上了，70%人从前一眼就是当他知道了他就会来捐，所以将来我估计将来一定会到90%以上，因为中国大陆人多嘛，富裕了他会来捐。所以中国一定要变成这个富强以后要变成爱心大国，这个大家千万注意，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大家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可以达到的，其他国家达不到，你知道吧？因为中国13亿7000万人，将来是5个美国那么大，5个美国大不是单单人口，它的富强、有钱、科技都跟美国一样。美国一个美国现在在世界呼风唤雨，我们将来5个美国的中国，哇，不得了！如果这个5个美国的中国，像我的科技这么大，我航空母舰有30条，我老子打你，哇，那就灾难啊！强大的中国会变成世界灾难。但是这个强大富强的中国心中都充满了爱心，我们要去帮助人家，帮助人家，帮助人家。所以强大的中国，富强的中国，将是全人类的福祉。我们中国一有钱，全世界各国苦难的人都会得到帮助。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顶天立地了不起的想法。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都要有这种想法，能做多少做多少，哎，去做。那最后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刚刚做这个里面大家会想，不错不错，我没有什么能力啊，怎么没关系嘛，捐一个珍珠7500块人民币，对不对啊？哦，你捐不了没关系，你捐1块可以吧？7500人不就养了一个珍珠吗？没有关系，不在多少，是在看你的心愿是要做多大。而且今天听我讲了以后，捡回珍珠计划，如果你觉得不错，你就去跟别人讲啊。别人有时候他不知道有这个计划，你就跟他讲，慢慢就知道了。所以这个东西每个人都要做脊骨的人。在非洲刚果有一个国家叫刚果呀，他们有一句谚语叫做击鼓的人常常不知道鼓声可以传多远。像我今天在这里讲捡回珍珠计划要变爱心大国，我就在击鼓，那你听到了以后说，哎，好好，你捐一颗，哎，这个鼓声就传了啊。有个人说捐100颗，有一个人他捐100颗，他又跟别人讲，别人又捐100颗、1000颗，哦，你知道这个鼓声会传很多远。各位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成为击鼓人。另外一个我刚刚前面提到过，我们做爱心的事，我们不要独揽这个爱心的功劳，别人有功劳，我们一定要把功劳归给别人，不要让别人误以为是那个。像刚刚我们捐希望小学，我刚刚讲地方政府他们捐的钱比我们还多呀，你不要在那鬼喊鬼叫好像就是都是我们捐的，你要告诉他地方政府更爱你们，他们花了更多的钱，那个地方政府献了爱心的这些官员，他心里面才会那个。像这个捡回珍珠计划啊，我们给他7500块生活费，学校给他免学费、免住宿费也是很多钱的呀。还有政府还有扶贫计划，政府我刚刚讲40年来扶贫的8亿人，这是世界上很少国家能办到这个状况的，你知道吧？这些当我们讲捡回珍珠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说捡回珍珠看我们了不起，我们了不起，我们有爱心，不是的，政府他们做了很多事，我们也要给人家这个 credit， 让人家晓得这样来做。其实我最后讲的这一点好像题外的话，我是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一定有很多做爱心的东西，或者也在做慈善机构，你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不要把别人的贡献都抹杀掉，凸显就是你好，这个是不可以的。好，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这一集是36集了，36计走为上策，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苏州，然后请到金螳螂总设计师石云，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聊聊聊聊他的苏州吧，因为他是你是道地的苏州人吧？算吗？
1: 应该是很道地，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苏州，所以应该是很地道的，很了解。
0: 小时候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1: 小时候画面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画面，日子是慢慢的，然后街道是小小的，然后大人是行走匆匆的，然后小孩是无所事事的，然后当然小时候大家还都很有礼貌，见面的都会，那时候我们那小时候还会叫先生啊、师母啊之类的，那个样子。然后虽然小时候应该经济不太好，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干干净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很紧迫的事情要走。那时候小时候其实感觉挺好的，
0: 就不着急。
1: 对啊，不着急，你可以在一个

0: 天井里面看天上云一朵一朵飘过，然后看这个河水荡啊荡啊，然后这个房子变形，然后有鱼在那边一跳，这个反正小时候的感觉很好，就无忧 无虑的样子。
1: 那时候的饮料是什么
0: 啊？饮料叫鲜橘水。
1: 不知道
0: 鲜橘水
1: 怎么写啊？
0: 鲜是新鲜的鲜，然后橘子的橘，叫鲜橘水。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拿那个橘子的粉然后加水，然后冰冻，然后再加苏打。
1: 那不是假的吗？化学的粉
0: 那个应该不是很假吧，反正那个没有那种，小时候当然也知道没有怪怪的味道，加了苏打，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有个叫大窑的汽水，你知道吗？
1: 哦，像什么冰洋的那个吗？橘色的
0: 差不多。对对对，小时候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还有酸梅汤，现在也有。
1: 是一样的味道吗？
0: 一样的味道。小时候当然，现在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嘴巴也杂了，小时候可能就吃这两样，你就会
1: 很开心很幸福。
0: 很开心。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啊，她房间里总有那个采芝斋那个粽子汤。是不是来苏州的？
0: 采芝斋就是苏州的，在观前街。我有一次买的送给你的，很多的。
1: 我忘记了，也是粽子汤吗？
0: 有粽子汤，有粽子汤，有话梅啊，有各种各样蜜饯啊。
1: 那你小时候吃的也是一样味道的粽子汤吗？
0: 一样味道的，但是其实我们吃的可能，采芝斋那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牌子，可能我们是吃的可能也不知道，就它每个地方，比方说每个镇啊，或者是每个地方它都有蜜饯厂，都会产这个蜜饯厂，然后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1: 那小时候糖果是什么？
0: 糖果嘛，粽子糖是一种，那么最有名最好吃的那叫大白兔。
1: 哦，现在还有吗？
0: 现在还有大白兔，那个奶香奶香的。
2: 我待会儿跟朋友在对面吃饭，有机会那个
0: 好。
1: 大白兔现在是有的。还有什么是现在有的？
0: 酸梅汤现在也有啊，那鲜橘水现在没有了。鲜橘水跟现在的鲜橘水不一样，它那个以前鲜橘水是他自己拿一个大桶泡的，放了冰块。
1: 但还是新鲜的橘子。
0: 对，新鲜的，当然也有瓶装的。
1: 那小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都喝咖啡，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会有一点时代的不同。
0: 年纪大了，时间不同了，就这两个东西你要硬比其实也没法比，因为小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忧无虑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经济，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地方钱还是比较少，那么吃东西都要有计划，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比方说那只有到夏天，而且它有季节性，只有到夏天才能吃这个冰冰的东西嘛，那么可能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啊，
1: 都是规划。
0: 你要规划好，那么越不容易得到，你的味道会
1: 越好。
0: 你要天天吃你就没劲了，对吧？
1: 嗯，
0: 那现在喝咖啡呢，其实我感觉现在喝咖啡倒也不是享受，好像它更多是功能性的，比方说累了，类似于抽烟一样的累了，那早上起来消消肿啊之类的，吃了之后只会觉得人精神一点，
1: 提神
0: 。跟那小时候喝那个鲜橘水就是享受。
1: 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功能压力催促着必须要醒着，或者是说精神要很好。什么都是慢悠悠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
0: 对啊，自然而然的，然后上学嘛，也可以先到人家家里面，先到，因为大家上学就在这一个片区嘛，然后你在这家，他在那家，然后你可以先到那家，跑到他家去吃颗糖，然后再跑到
1: 串串门之
0: 类的。
1: 你觉得在你做建筑跟设计的方面来说，苏州有给你带来什么基因上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吗？
0: 那应该是非常多。其实其实早先，你记得我以前

0: 前说过我很讨厌老房子，
1: 老房子好像有旧旧破破的，
0: 旧旧破破的
1: 排斥。
0: 因为我从小的感觉就是黑黑暗暗的、旧旧破破的，然后因为年纪轻嘛，所以你会觉得，觉得我要改变一些，要怎么样，所以我会讨厌。但是你在设计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其实你怎么做。你都离不开它，
1: 逃不开老房子、
0: 然后你表现出来，就我描写自己的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比较瘦瘦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骨感啊，骨感、垂直
1: 、
0: 然后比较秀气，比较秀气、那种样子，然后总是会做一个空间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啊，园林，我要先走到什么地方，然后我再到哪个地方，然后它的移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到最后，它是深深刻在你的骨子里，然后影响着你。
1: 那你小时候就会很，现在园子是收费的，小时候收费吗？
0: 小时候也收啊，
1: 也收的，就是还是要、
0: 只是便宜一点，现在也不是很贵，对吧？也不是很贵。那小时候人更少一点，然后那小时候更单纯，你看园子就是跑进去看看鱼啊，看看什么、那现在
1: 没有目的性。
0: 现在是有目的性的进去哦，试图找出一些能引起我设计。
1: 好像可以学习点什么，
0: 肯定学习点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刻意找，你找不到。
1: 我也觉得，而且找到都是片面的。
0: 片面的，或者是书上说的。那么慢慢的，特别是疫情过后，这个节奏慢下来了之后，就开始考虑的，好像这样慢慢的也挺好。然后有些美好的东西，它慢慢的反而浮现出来。
1: 就是疫情过后，可能慢慢会觉得，其实，在园子里慢慢悠悠的走也还不错。我好记得那时候我对园子也没太大兴趣，可是就是一帮人嘛，然后约了不是在。
0: 我记得我问过你，我说翠翠啊，
1: 对，
0: 你看这院子什么？你说全是树啊，草啊。
1: 对，我就全部都是树啊，就绿绿的一坨一坨啊。然后后来可能年纪稍长了才会珍惜。哦，原来它就是有计划策略性的让你走几步，然后感受到什么，然后走几步。硬是让你看到什么，就是把很局促很小的一个界，然后经由动线把它搞得很丰富，就是经历很丰富。
0: 对对对，然后它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关风水啊，有关礼仪啊，
1: 还有礼仪的
0: 啊，对，内外有别等等之类的，然后自己想要在里面得到什么，人家走进来是什么感觉的，当然它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当初所有人建造的园子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因为来建园子基本上都已经从一个状态里面要退到另外一个状态他才会建，
1: 就是说有钱了之后得到
0: 望重之后，基本上是当官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又
1: 这到底是修给别人还看还是自己的，
0: 主要是不敢给别人看的，主要是所以要把高墙全挡起来，然后在高墙里面自己还能体会到那种山水那
1: 就不得不的自在。
0: 但是慢慢的那你总是要会有人来啊，那他又在里面要开始考虑礼仪啊，考虑每一块石头对人走进来，你想让他快，想让他慢，想让他留在这个地方怎么样，留不久、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在那里面的、也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也不是所有的院子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1: 你这是大概他们会修多久啊，这个尺度？
0: 一个是自己进去，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家人家或者是学校里、过一个阶段就会把家具搬一搬
1: 啊、我很喜欢这样的，我很喜欢这样，
0: 所以园子也是的、这个主人进去了之后、他会时不时捣鼓一点，
1: 对，
0: 捣鼓一点什么，不停地变不停地变，所以它的变化是始终的，那么可能经过了一个主人变迁，那他的情绪啊，他想表达的东西啊， 他肯定

0: 你想变他，因为他要大家都想要自己的东西嘛。那么在经过比方说某些战乱啊，那个或者是变故啊之后，那个院子它可能会扩大，可能会缩小，所以它的变化始终在变的。嗯，但是
1: 就是个人心理需求在变。
0: 个人心理需求，对对，就跟着一个人他在变，变了个人他也在变，变了个朝代他也在变，变了个时代他也在变。比方说现在就变成一个公共的，对不对？
1: 所以说当时你看到小时候的院子的某些形态可能跟现在会不一样吗？还是它的修剪方式？
0: 没有，我们小时候它已经开始定了，不变了。
1: OK， 已经保留了。
0: 因为这个主人固定下来了嘛，就。
1: 因为已经是一个参访的一个膜拜对象。
0: 对对对对。
1: OK。
0: 那么只有一个人，我是这个院的主人，他才会，他才需求变。那现在是不需要变，因为它是一个经典，一个东西，然后。其实你不是主人，你不会知道这里面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变的，对不对？
1: 早先那个贝聿铭不是做一个苏州博物馆吗？你觉得你是在里面看到什么影子或是什么感觉吗？它就很简单的线条，
0: 也不是很简单的线条，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礼仪，它有厅，然后它有一层一层的镜，它有转折，你可以在窗里面看到外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说起来很玄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空间的关系，但是它又是那么的苏州，但是它。他给苏州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它里面没有花格窗的。
1: OK，
0: 对不对？
1: 对，它没有挖洞，没有花格窗，
0: 没有花格窗，没有那些很明显的那些什么什么古代用的材料、古代用的元素啊，对不对？但是它能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用尺度、用空间来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苏州，刚做出来到现在，其实每个建筑它都会被，就在苏州的建筑设计师他就会很不屑，就觉得啊这个不对，这个
1: OK 就会开始批判，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可以这么
0: 不是
1: 简单？
0: 他们认为苏州那一定要这样，这个因为苏州房子是有注册的，这个瓦那个还有那个翘出来的那个叫飞檐，那个角度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已经迷失在那个里面了，他们不知道，
1: 不会后退看了。
0: 他们不知道那些不重要，然后重要的是这个时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具象的东西。
1: 具象的东西，
0: 中国人从来都是重意境，而不重某一个。
1: 没错，对，
0: 很具体的东西。
1: 那叫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是什么大化什么无形还是什么？
0: 叫大象无形，
1: 对对对，
0: 大音希声，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其实不能够迷失在这些磕磕角角的细节里。
0: 对，你不要为传统所束缚了，觉得好像一定要这样。但你如果要一定要这样，你不能说以前有，就是因为有你，他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屋面是这个坡度？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结构好了，我为什么坡度不能改一改？为什么？那现在的礼仪也好了，然后大家心理成熟度也高了，不需要这么多虚假的吉祥的含义来装饰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代人要传承，那更要发展，而且更不能断裂，断裂，所以
1: 断
0: 裂其实他看上去是很苏州的啦，对不对？
1: 非常，就是一看就知道他想做，他想表达什么，他是谁，那只是可能跟一般人会预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本人对，这就是人的一种性格了。当出现一种新的事物的时候，人的情绪就会很复杂。
1: 这
0: 很高兴。

0: 很喜欢，很担心，很反感，会同时产生。
1: 但时间过后之后，你再去看，就可能像疫情过后，我们再重回到苏州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喜欢这种慢慢的意境像的这种，浅节奏吧，就是慢慢的浅节奏。
0: 对啊，
1: 就我们你没有什么意图，必须目的性要干嘛？功能性饮料，就你在那边兜兜转转，兜转转都可以。这边菜市场现在也很多年轻人进来嘛，因为菜市场也在改造，然后现在这种河边湖边的这些街道都很年轻，好像跟我十几年前来也不太一样。十几年前好像都会买土特产啊，那种小小的店，现在好多很新潮的店。
0: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人的需求也改变了，然后关键还是大家都想赚钱了嘛，也就生活就变成了商业活动，而不是一个。
1: 说到这种，因为大家想要赚钱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很卷。
0: 然后你不知道赚到多少钱。
1: 对，你每天都在算，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流失。你为了功能性，然后去做一些功能性的消费。好，相对的你也流失了很多真正的存在的幸福的意义。
0: 对，
1: 其实蛮吊诡。
0: 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发生，必然全世界发展过程中都这样的嘛。
1: 对，
0: 这也是人性。
1: 你有在关注房价吗？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可能房价很高，然后现在可能稍微碰汤，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需求了，会不会有点像日本？也是它在一个高度发展之后，精致化了之后，结果突然好像慢慢的也就好像不再去追求那些房子的东西。
0: 你说不想关心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信息社会就不管你，你是如何避实避塞，然后如何你是不想知道，只要你手上有个手机，所有的真的假的信息都会给你，那至于像日本这样，日本是一个经济规律，然后它其实到底是有多差，其实你也不知道，
1: 也是透过媒体
0: 也是通过媒体。当然我上次去日本了之后就发现，确实它那旅游你会去东京的那个叫表参道，对吧？表参道啊，或者是京都的那些商业街逛逛啊，你觉得也很安静很干净，大家品质也很高。但是我们这次去日本住了一个在哪里，在大阪住了一个中国人开的民宿，下去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民宿下面就有一个粥店，
1: 喝粥的地方。
0: 他每天早上都是免费喝粥的，
1: 会来
0: 很多很多流浪汉，有老人还有年轻的。
1: okay.
0: 年轻人也不是那个中年吧，应该他就穿了个西装，然后拎了个公文包，像要去上班一样。但是其实他喝完粥了之后，他就坐在那个街边上等着明天再喝粥。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确实日本有那个也有很多那个不是那么光鲜的事情。
1: 我去年在台北车站，台北站边上很多流浪汉，然后就是跟两个朋友去发便当送便当。也是各种形态的人，就是也是住在台上没有地方回去的，也是有一个穿的非常的西装笔挺，很精致，但我都觉得他应该是洗过澡，但是他看起来太干净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哪，但是他就是很谦虚，很有礼貌，想很主动来跟你要一个便当。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哇，然后钓完他就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睡也好，或是纸板围起来，然后住也好，就在车站边上，好像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叫人生无常。也许两个月前，或者是甚至一个星期前，他还是很有希望的，在 在做一些商业发

0: 在谈一些很大的单子，但突然一个变故，他就他就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
1: 嗯，你觉得现在的苏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你最喜欢的，除了你家之外，除了你自己住的地方之外，
0: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苏州那个，苏州原来永远是家里最好的，现在邻里关系也不是那么好的，几乎是
1: 为什么？
0: 原来是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的，然后门也不关的，小孩子可以到处跑的，然后
1: 不是有一个从前慢吗？那个是不是就是苏州的、啊？讲苏州有一首歌叫《从前慢》。
0: 从前应该以前从前都很慢。
1: OK， 好，你继续，就是邻里都是认识的，好几代都住在这。
0: 对，好几代。
1: 现在都是不认识的。
0: 现在对，突然搬过了新人，然后互相之间眼神都变了。特别如果你是在国外回来，你会很明显，因为国外基本上大家还是目光还是挺坦然的、和善的，会。
1: 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国外那种直接打招呼，然后跟你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就是很眼睛对眼睛的那种人。就这里好像不太看，不太好意思，还怎样？
0: 不是不好意思，
1: 不是说这里，台湾也是啦。
0: 对。
1: 就是好像就是会害羞啊，还是
0: 害羞，然后
1: 社恐。
0: 对，然后，好像说个谢谢都。都不好意思说、都不大声的，对不对？然后觉得要说声对不起，那简直是啊，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1: 天大的，
0: 对不对？主要是心态，然后看人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戒备，甚至是讨厌。因为你有时候一转角，你会看到，比方说，特别是我看到有些，主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特别是女生哦，就你一转弯，突然看到她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神是非常戒备和防和有甚至有点看不起这种样子，很看不起的，其实我讲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假使是在国外的话，应该会直接一个开玩笑的笑笑的带过。我好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或者你这颜色搭配很漂亮，那个很平常。
0: 对，然后小时候最平常说的话，吃过了没有，对不对？
1: 真的、
0: 对，吃过了没有，那其实是废话，但是很有温度，对不对？
1: 不认识的也会问吗？吃过了没有？
0: 以前活动范围都很小，应该都认识。因为你的活动范围可能就在这块，比方说你开个店在这里，或者你上班的店在这里，你家就在这里，那附近的一片。
1: 步行距离。
0: 基本上都是步行距离，对不对？
1: 对，确实会很怀念这种邻里的日子。方便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像手机也带来方便，那也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虚假信息，然后 AI 可能也带来很多方便，制图上的方便，然后写文案的方便，但也同时带来了很多不动脑的不方便。我昨天看一个那个讲绘本的，就是现在小孩有很多在那边刷手机嘛，然后你应该最有那个体验，因为你有你带过那个女儿，其实都是从很小亲手带的，而且你都画画的。就是说他们在分析绘本时代，让小孩子看绘本跟丢手机给他啊、像绘本是有一来一往的，你读绘本，然后你会看到文字，然后看到那些图案、图像，你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然后分析结束，就是这种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但是呢，给他手机呢，就是一连串的没答案，就是因为他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训练逻辑的时候，绘本的逻辑会比较完整，比较好，比较深层，比较会分析。但是手机的话都会很片段，然后反而导致于他会没耐心，
0: 也没耐心，而且很多信息其实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或者叫碎片化的教育是很有害的。因为你没把事情讲清楚，但是你把某些地方夸张的，然后让人家就觉得，哎，我可以迅速的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其实它是没有支撑的。
1: 误判，
0: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它就是没有前因后果。等于说你一个练功夫的人，你没有去练那些基本功，然后突然说给一个九阴真经，一下子就变成神仙了。然后大家追求的是我干嘛要这么苦练？所以我要去找那本书，对不对？
1: 想捷径。

后很多，然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那个摆地摊的在买书，对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你，你看了我这个书，或者你吃了我这个药啊，你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你要奋发图强，你要成为第一，
1: 哦，
0: 然后人家学习不好就是坏的，或者是失败者，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不必理会他，甚至是欺辱他，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是不知道原来真正的美好是什么，这是
1: 我这两天啊，听过到最多的话就是"现在活着就好，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活着就好。"就从疫情之后嘛，大家就说啊，25年就会好啦，也没有26年了，更不好了。然后大家说啊，没关系，现在只要能活着，安然度过就可以了。
0: 这个还是迷失，不是他醒悟到活着就好，是他突然发现可能接下去会马上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觉得哦，现在还能活，可能这个礼拜或者这今年我还能活。那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是要活着不需要很多，不需要很多，
1: 没错，对，
0: 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你要的太多，
1: 对，
0: 那吃饭你能吃
1: 对。
0: 掉多少，对不对？
1: 我一个好朋友从深圳为了陪小孩读书，然后到惠州，他说惠州物价也很低啊，然后他就说，其实活着并没有消费那么高，
0: 对呀，对呀，房子这么多，这么贵，这么多空着，
1: 对，
0: 合理吗？不合
1: 不合理，完全不合理。这拒绝卷，拒绝焦虑。
0: 但是你没法拒绝，
1: 对，
0: 因为你不卷，你真的会被饿死。
1: 不卷，这会被饿死。那就自己到一个地方是不卷的地方。如果环境会改变人的话，是不是有个环境是不卷的小地方？
0: 人卷就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的，
1: 人卷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
0: 对吧？
1: ，OK，
0: 因为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卷你就活不下去，被人看不起啊，你去，然后你就开始卷卷，果然得到了，哎呦，或者钱啊，或者是名牌包包啊，或者是啊，别人都会用羡慕、阿谀奉承的那个姿态来。等你就觉得哦，很爽是吧？然后到差不多老了之后才发现，哎，我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面对的这种很虚伪的态度，我会很陶醉，对不对？
1: 很陶醉，哇，我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对，虚伪的态度。我可能会看到，我就会闻到气味，我就会跳离得远远的。
0: 但是你边上到处都是
1: 对啊，都，所以在家最好现在。
0: 啊！但是在家最好，这人是社会性动 物，
1: 对。
0: 你在家了，大家都在家了，这个社会又不对的，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AI 不能替代人吗？因为其实到最后，人还是需要跟人交流。
1: 是啊，对啊，它是个，就需要个陪伴，是个群体动物，没有人是独居的啦。
0: 对，然后
1: 那
0: 他，
1: 个独居都是不得不的。
0: 因为现在很多，比方说业主啊、甲方，他们都在拿 AI 在，试图不用设计师就设计，但是到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就他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张场景图或者效果图之类的东西，对吧？但是他没有把握，或者他就觉得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很迷茫，所以他最后还得来问设计师："你看，
1: 是啊，
0: 我想要这样东西，但是我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需要的是这个跟人交流的
1: 他
0: 过
1: 需要
0: 程，
1: 跟人讨论，吃个定心丸，
0: 这个定
1: 需
0: 心
1: 要
0: 丸，
1: 被
0: 他
1: 认
0: 需要
1: 可，
0: 这个温，
1: 需要安
0: 他需
1: 全
0: 要这个
1: 感，
0: 温度，需要这个温度，他需要一个氛围来确定他的其他的那个氛围，而不是自己去。想想那个方面，
1: 对，就算是设计师用 AI 出的图，或业主自己本身用 AI 出的图，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人来落地。
0: 人来落地，然后
1: 施工也是嘛。
0: 可能争吵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算计啊、较量啊，人才会觉得有趣嘛。
1: 就这样买东西的过程，其实如果是杀价的那种环节， 重点其实已经不是东西了，是那个杀价的过程。
0: 对，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做一个东西。

0: 东西你完全可以算出它的比方说它的施工过程是什么样的，它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它的材料价格是什么样的，人工价格可以做得清清楚楚。
1: 对，嗯，所以500万你给我什么样材料的图，然后100万你给我什么材料的图，
0: 哎，什么材料的图，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需要多少时间，用什么机械，
1: 对，
0: 什么节点应该做什么事情，
1: 对，
0: 现在完全能做。但是你真正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空虚，做完了之后，然后都没有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1: 所以回到，我觉得逛，这跟逛园子很像，就是逛园子，就是重点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那个过程，永远不在那个结果的屋檐是什么做的，然后那个窗花是怎么雕的，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像我们做图啊，跟业主交流或者设计的流程，其实就是过程，最珍贵宝贵。
0: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和人的过程，和人和仆人啊，和家眷啊，和客人啊，
1: 对，
0: 就是如何在这个园子里面，
1: 对，关系，
0: 各种各样的关系，
1: 和谐的关系。
0: 人家比方说你刚才问我喜欢苏州哪里，或者有的人问我，哎，你最喜欢到哪里去玩？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出哪里好玩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个合适的人跟我在一起，其实到哪里我都很享受。
1: 啊、你这说的也对，这倒是对。
0: 对啊，
1: 一个相处好的人，你就去个破烂的小垃圾堆，你也可以捡到可爱东西，回去改造改造 也很好玩。
0: 就比方说，我们两个谈得很舒服啊，那就开始对环境，先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感到舒服，然后开始对环境啊，我们要干净一点
1: 啊。
0: 整齐一点啊、我们要有交谈的空间啊，
1: 对，
0: 我们要在那里吃饭啊，我们要到那里去啊。然后当没有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哪里去吃饭
1: 都一样，就是吃什么都没差
0: 啊。对啊，
1: 那不就是功能性的饱足
0: 我还要走过去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叫叫外卖，叫快递，然后快递过来了之后，当然没来的时候你是有期盼的，当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觉得他有多少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人。其实从一开始讲那个小时候开场的，也是小时候的讲人的关系。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你所感到的静也好，动也好，礼貌也好，和善也好，就是都是人。
1: 嗯，
0: 小时候的房子更破嘛，对不对？
1: 反而更温馨，更让你回忆。
0: 对对对，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水泥地啊什么的。那边有青苔，那边有烂泥，但是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啊？你会对着墙上的一块那种经过岁月留下的斑，你会产生很多想象，是不是？
1: 对，同意。我也很怀念我小时候住在二楼破破的，还淹大水，都淹到快二楼了，然后楼下的杂货店泡面飘到水面上，快到二楼，我还想说我可以去捞。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是。对，很鲜明，很清晰。但现在的房子也是要对，就是人吧。如果现在可能有个妈妈，就是有好的关系的人，那个房子才有意义。不然你住哪其实没啥意义，你也不会对房子有要求。因为有了那个人，你才对房子有要求。哎，这里我们要做个大厨房，这样可以煮猫饭。然后这里呢，一定要有个隔离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对
1: 对。对。这还是人，关系还是人。
0: 对，关键还是人和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如此的需要，但是又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左右不了。对吧？
1: 史哥哥，你第二个家，澳洲的墨尔本，大概澳洲的设计跟国内有什么氛围上的不同？
0: 我觉得是就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1: 状态，
0: 一种状态。这个国内是非常讲究设计，然后也非常用了很多的材料啊，造出了很多，比方说叫华丽啊，比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庄重啊，或者是富贵啊等等的这样的场景。到墨尔本去，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完全没有设计，然后好像，穿着啊，然后。

0: 汽车啊，或者家里的装修啊，完全好像，从一个华人来讲，或者是从大陆的设计师来讲，就觉得哎呀，简直是太 low 了，
1: 寒酸吗？
0: 有点，
1: 没有做什么，
0: 哎，有点，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好像空间也不是那么讲究，然后，也没有很贵的那些材料啊，或者家具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每家人家的门口的花又摆得如此的漂亮，那家里的那个餐桌餐盘，它不是名牌，但是它很有味道。它完全没有设计，一个是因为其实可能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就是那个六年级之前，西方或者是墨尔本他们更注重体育啊艺术方面的教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对美的形式啊养成的习惯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很多材料堆积啊，表面的符号啊，可能他们已经不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装点它的，因为在西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明确。
1: 哦，
0: 更明确，就是像我们大陆其实两个阶段，小时候是你随便可以跑到哪家去的，现在是你哪家你都不能去，
1: 哦，
0: 对不对？
1: 不太希望客人来家里吃饭做客，但是国内的风气会比较招待到家里来，
0: 所以他一个阶段，然后他那边是更加觉得，我隐私的地方是隐私，我开放的地方是开放，对不对？然后当然他的人工很贵，设计费也很贵，所以可能也导致有很多确实不是那么的追求好看啊，或者合适啊，或者是各种各样讲究。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些讲究需要吗？那该讲究的地方，比方说他们造一幢房子，你看不到他们有一幢房子是相同的，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自由，特别我觉得墨尔本的建筑比悉尼的还要漂亮。
1: 同意。
0: 它很有张力，然后很自由，然后
1: 很放，
0: 很放。
1: 悉尼还是有点那种历史，还会比较衣冠整整，
0: 衣冠整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可能还处于一个需要某些东西来增强他的自信心，那有些人他知道我就是我，
1: 好，来堆砌安全感，
0: 对不对？
1: 我就很自在，
0: 那我就很自在，对，自在，对，澳洲人就是很自在，然后很注意锻炼身体，然后当然现在国内现在跑步的人也很多了，然后家家户户很多很多都养狗的，当然现在国内也很多，但是这个设计啊跟养狗好像是一样的，国外的狗它跟小孩很好，然后小孩看到狗就会蹲下来去摸它抱它，然后那个主人就会静静地拴着它让小孩抱，然后是很高兴地说几句话，对不对？那这边呢他养狗就是看到小孩扑过来感觉，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可能怕狗伤害小孩，也可能怕小孩伤害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方都有个距离，
0: 哎，对对对，所以完全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1: 就是跟宠物关爱，就我不就是我们到

0: 国外就是像去机舱啊，像上次去美国看到一家人，然后要带着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巨型的狗 Husky， 然后去那个好像去移民，好像从洛杉矶包移民到冰岛还哪里，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他们对待狗的方式，那个托运的过程，他们就会觉得你在托运一个小孩啊，就不是一个动物。好像就是说人跟动物是确实的平等的，就是在西方国家一样，
1: 大陆倒也平等，也是当小孩，也是当小孩一样，都叫爸爸妈妈姐姐什么怎么的，但那个都一样，只是就是跟狗的感情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旦有外人进入了，或者跟这个社会接触了，那个边界感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当主人的态度不一样之后，宠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0: 哦，对啊，这个也是相形而生的。苏州挺好的，我觉得它的好多店都能带猫狗宠物进去，酒店也是。
1: 对，
0: 你感觉非常的国际范。
1: 现在所有的新开的要开的酒店，因为我们做设计嘛，很多酒店都会提出要有，就是叫什么亲狗，叫什么，就是专门，比方说
0: 宠物友善
1: 啊，宠物友善的那个。
0: 所以你现在的项目也很多宠物友善。
1: 宠物友善，但是那个思想还不成熟。
0: 哦。
1: 不成熟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某一城市宠物友善，
0: 只给宠物友善
1: 啊，或者是某两间房间是给宠物友善的，他们觉得这样，我就可以让一些宠物友善的人变成他的客人。可是他没想到，你要么整个酒店宠物友善，你只有两间房间宠物友善，那你这个我牵着这个狗到大堂，这个大堂友善不友善，宠物友善不友善的，那大堂里面的其他不友善的人会怎么样呢？所以他这个友善就他完全没有摸清这个友善到底应该怎么做。
0: 对，
1: 你还得做一个电梯吧。
0: 对，
1: 那电梯里面有人，大部分人是不友善的，对吧？
0: 对，
1: 那怎么办？就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往本质里面去想。
0: 对，如果说宠物确实要彻底友善，就其实连家具也要考虑到人跟动物的平等对等关系。比如说啊，办入住的时候，可能那宠物有自己的台子或者自己的小区域，它在等待的时候不会跟主人离太远，不会产生焦虑。那宠物友善，但猫还有狗嘞，那可能猫又不喜欢狗的气味。
1: 对，
0: 这个边界感又。
1: 然后在一个酒店里，其实它的中央空调，
0: 也要新风，否则它的病毒是很容易传染，
1: 会很残忍的。所以，大家只知道表面的，我要有这个功能，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做到友善。
0: 就好比我昨天在江阴带着猫去医院回来，他已经住院了两周，他身上一定还有带一点点病原，比如支原体杯状。那如果我今天住到的酒店信封系统是没做的话，这个病原可能会存留在这个房间长达28天。
1: 对，
0: 不是说简单的两天开放通风就能够消杀。
1: 所以现在的做酒店的做宠物友善，它只是出于一个商业目的，我想有
0: 更多
1: 宠物的这些人来，有不友善的，有友善的，我这个店都能承担。但是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你其实就是单独跟一两个房间，你未必对宠物友善。
0: 对，对，
1: 对不对？因为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偷偷摸摸的把那个狗抱上去，然后关到房间里不出来。
0: 不合适。而且它声音呢？它做隔音吗？它的墙？
1: 墙是肯定隔音的啦，而且，但是，你不友善呀。你完全没有，你比方说一层的好，你给它单独的电梯、单独的大堂、单独的室外空间。你只弄了两间房间算什么？
0: 真的，对，
1: 那主人都不敢出去，
0: 他也不能够溜。
1: 然后就这两间房间，你就把这些宠物的都割掉了嘛？没有呀。
0: 那还是甲方必须自己要有经验吧，就是要。
1: 不是，但是现在是初级阶段，大家都，一个有钱了，有。

0: 闲了，然后开始，觉得一个是养宠物，一个是一种时髦，就跟当然也是一种陪伴，对不对？会有感情了。
1: 对。
0: 但是然后那自然这一部分人就会是大家要争取的一部客户群体。那么。大家想到的只是表面，我想吸引他，我给他留了两间房间，但是他没有往深层次的想。
1: 没错。对。
0: 就真正，这就是跟做设计一样的，你只是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很值钱的感觉。
1: 对的感觉。
0: 石头啊，又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一个酒店值得，但是你并没有关心他真正的内心啊。
1: 哎，澳洲有没有宠物友善的酒店去过了？
0: 我没去过，我又没有
1: 狗。你没有养？
0: 没有养狗。
1: 像我这17只猫，如果叫我来做个宠物友善的酒店，应该。
0: 澳洲的酒店很多不同，它除了有正常的商务酒店啊，或者是那种艺术性的酒店之外，它还有很多民宿。那个民宿你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你肯定住。
1: 对，你是说 Airbnb 吗？
0: 对啊。
1: 私人的。
0: 告诉你钥匙在哪里，然后你拿了开进去就好了。那个你不存在友善不友善。
1: 好像这里没有 Airbnb 的。
0: 是啊，这个产品其实很好，对吧？你进去可以做饭，可以洗衣服，然后又有客厅，又有。
1: 我可以感受那个主人的个性、
0: 然后
1: 审美，
0: 然后你完全人活在这苏州美，你永远不知。你进不去，你得让他们住在那里。
1: 对对对。
0: 而且住的要什么？就隔壁，或者是我开了门就是碰到隔壁邻居。
1: 对。
0: 然后住3天了之后，我就跟他熟了，我可以跟他跟他交谈啊，跟他什么的，然后你才慢慢的觉得啊，原来苏州人
1: 原来这才是苏州、那如果说在苏州设计一个想要让开放给世人体验的苏州的酒店，你觉得你会怎么弄？就除了刚刚讲的那种目的性的把人跟人的距离弄得很近，挨得很近。我们现在说
0: 不用我们想怎么做，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它不会这么允许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必须在一定的框架里面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如果我想做，我尽量的要，如果在市井里面，你尽量的要让它融入市井，对不对？才能提好，而不是说我把这片房子买下来变成一个酒店，
1: 也不可以，对。所谓的市井就是说它有吃的部分啦，哈，还有比如说休闲的部分。那苏州有平潭嘛，然后吃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馄饨算吗？苏州小吃，
0: 苏州小吃可多了。
1: 对，我觉得苏州小吃还有零食，苏州的零食巨多，所以这个得把它也体验到所谓的住的周围，它才是完整的一个苏州式的体验。
0: 这很简单，就是有些想真正了解苏州的，你就让他住在一个一堆人的中间就好了。
1: 是哪里一堆人中
0: 间？有很多房子，你不要把它围死，你就在，比方说这一堆房子，它是各种各样的，它有平常生活，它有小店，它有什么，你就在这里面。
1: 那它不能太商业的。
0: 商业也可以，不商业也可以。就更接近本质一点。没有那么多，住民宿其实没有那么多。装啊，上面要文艺啦，要啥啦，对不对？说有说的好，牙有牙的好，对不对？
1: 最好就是大神，
0: 然后
1: 经营的，
0: 然后又回到我们当初的，就是要有人跟你交流。
1: 对啊，对啊，要时不时听到一些苏州话俚语，
0: 然后
1: 表面很亲切，结果关起门来长篇大论
0: 然后我有一次在苏州走，走。走到了有一个就一群全是居民的老房子中间，有个井，然后有一堆相对宽阔的一块地方，那井边有人在打水，做什么洗衣服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很瘦的，衣服也穿得很干净的，应该比我还年轻的男人就系在门上，唉声叹气。为什么唉声叹气呢？他妈妈要嫁人了。
1: 二婚。
0: 那才前几年哦，嫁人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说：“娘嫁人，这个简直是

0: 好像天地不容的事情。然后你能想象吗？现在，什么、
1: 这个、
0: 什么年代了？什么时代？然后你会走到，我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我就碰到这个场景，然后就很穿越，那这个民宿就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0: 你会听到别人在说一些，好奇那个，但是他这几句话，虽然你觉得这个人他很落后，很，或者是很不开明，但是印象深刻。对，
1: 很有趣，对，就是一个转角，然后听到他长声叹气，
0: 造不出来的。
1: 那不没办法，对对，只能在一个很密集的居民区里面，可能在一个民宿。
0: 因为你换了个所谓你要做民宿，你一定会体会到跟你平时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也不是你刻意安排的，是它自然而会发生的，然后会让你。然后最最简单普通不值一提的事情都会让你记忆犹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刚做设计的时候，人家就在说国外有一个做家庭设计的一个老设计师，他做设计之前他会出一个问答卷
1: 给对方，
0: 大概有500条，
1: 500条
0: 那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1: 哇，
0: 当你关心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设计他的房子能设计不好，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当你坐进去，不管家里装修的怎么样子，你一进去的门口的柜子上放着这个玩具的时候，你不是眼泪都要掉出来吗？
1: 嗯，
0: 说这是设计的本质。
1: 他要追根究底，刨根到这个人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他的心会被牵动的是什么东西。
0: 就是我给你做了一个新的家，但是他跟以前又产生了关联，产生了温度，而不会因为所有新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觉得干净，觉得惊喜，但是它没有时间，没有自然的各种经过时间产生的这种，哪怕是有磨损啊，哪怕是痕迹啊，还是你其实觉得太新了，太新了，就像
1: 陌生，
0: 就像有一个机器新买了的时候，或者是一辆摩托车新买了的时候啊，很漂亮很好，但是没有它开过之后有一些磨损的痕迹，会更让你觉得有这种
1: 熟悉的
0: 熟悉的，然后所谓那个比方说你人机合一，那肯定是要磨合过一段时间才能。
1: 对对，家里的保姆也是，未来的 AI 如果要进到保姆也是得磨合。
0: 对啊，
1: 搞不好你要输入给他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物件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有那个场景。
0: 但是永远 AI 不会让你感觉好的，因为 AI 对你只会迎合你，
1: 而且太客气了，没错，就是迎合这两个字，你永远得不到他很真实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他不会得罪你。那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在，你就想说奉承了，你感受不到真实的他，相对你就渐行渐远吧，不够真实。
0: 你知道夫妻之间最可悲的状态是什么？
1: 相敬如宾哦。
0: 相敬如宾还不是，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连吵架也吵不起来。
1: 哦。
0: 就是我跟你吵架都没兴趣，
1: 没兴趣哦，
0: 我都不想跟你吵架，
1: 那就完了。
0: 对啊，
1: 对，那就完了，就表示不在乎了。
0: 所以 AI 永远不会得到你的心，
1: 吵不起来。
0: 对啊，因为他永远在以编他程序的这个人来模拟，
1: 他都知道我喜欢什么呀，然后我在做什么，他就会用这些依据，然后来给我我可能会喜欢的答案，但是都是保守的。
0: 然后他是把你各种各样习惯总结起来，形成他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那你不知道这个人哦，好奇怪的，对不对？
1: 变来变去的，
0: 变来变去，
1: 而且潜力无穷的，
0: 潜力无穷的。
1: 对，谁说我不能干这个？谁说我不能干那个？
0: 对啊，对啊，对啊。英
2: 国几位导
1: 演，好，非常感谢石哥哥今天来陪我们聊天，在这个沧浪亭旁边的小河。那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
1: 36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你忘了心绪也想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盒子。今天呢，盒子要接续上一集的节目，继续在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日剧当中的女王们。首先呢，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一出剧呢，是2007年播出的《派遣女王》。那这个派遣女王的故事呢，它是说食品公司的营业部呢，派这个新设了一个市场行销课，并且呢，在这个市场行销课里面录用了两名派遣员工，其中一位呢是大学刚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的森美雪，那另外一位呢则是特 A 级的派遣人员大前村子。那春子呢，他提出的工作待遇呢是合约3个月，不配合假日出勤还有加班，时薪呢是每小时3000日元。哇，这个内容听起来是蛮惊人的吼。那3000日元是多少钱？3000日元就是时薪这个1000块钱新台币这样子哦，大约1000块钱。那这个春子呢，他总是默默的做工作。那一到中午12点呢，他就准时去吃饭。那下午呢，下班时间准时下班。即使呢部门当中发生了问题，春子呢他也秉持着不妥协的态度，让这个营业部的主任东海林对他大骂：“你这人真是毫无人际处理人力，以及呢这个派遣员工只需要听正职员工的话就好了。”但是呢，这个春子他优秀的表现让他的直属主管市场行销部的主任李忠完全的就看在眼里。那真正需要借重春子的能力的时候呢，这个李忠主任他也会过来低下头跟春子说：“请你帮帮我。”好，那这个派遣员工里面呢，刚刚有提到还有另外一个菜鸟派遣员工美雪。那这个美雪呢，她不小心犯下了大错。怎么说呢？她把简报要用的资料遗忘在计程车里面，因此呢，她的心

情很低落，但是呢，春子他却对美雪说，就算经济不景气会持续100年，就算全日本的公司全部都倒闭了，我也不用担心，因为派遣能相信的就只有自己和时薪，只要有能够活下去的技能还有技术，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活下去。这句话激励了美雪。那在这出戏里面呢，春子他经常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发挥他自己取得各种证照的能力，在千钧一发之际拯救了公司。在维基百科上面搜寻这一出戏《派遣女王》的话呢，还可以看到春子她拥有的所有证照的列表哦，看到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主演春子的呢是小原良子，她也是演过非常多日剧的非常有名的演员哦。起初呢，她是一位相当受欢迎的歌手。那后来呢，他以演员的身份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活跃于舞台剧还有电视剧的演出。那饰演春子跟他对立的这个角色呢是大泉洋。大泉洋他一开始演出的是这个故乡北海道的综艺节目，那因为他的节目广受好评，也开始在全国的电视台播放，让他的知名度随之上升。那配遣女王的当年的大红呢，也让大泉洋他以演员的身份受到了瞩目。配遣女王这一出戏是平均收视率超过20%的超红大作。大泉春子的台词 それが何か，那有什么问题吗？也在当时造成了流行。泡沫经济的崩坏造成了终身雇佣制度的瓦解，很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纷纷裁减正式的员工，把业务外包或是聘雇派遣员工来完成。正式的员工和派遣员工之间呢，就形成了对立关系。除此之外，这出戏里面也探讨了派遣员工等非正式受雇者的劳动条件等等的问题。这些呢，都是在《派遣女王》的这出戏里面希望大家去注意到的。即便呢已经播出超过了10年，这些问题呢其实呢现在也都还是问题哦。2020年的春季原本预定要播出派遣女王的续集，继续探讨日本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运用上面面临到的其他问题。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陷入不景气的企业当中，非正式雇用的情况越来越多。从平成到令和，许多企业他们都有推出工作方式改革的这些方案跟提议这个企划，但是呢，老龄化、副业、外包、 AI 的引进、过劳死等等新的职场问题呢也随之而来。第二季的这个派遣女王会用什么样的戏剧手法去呈现这些问题，盒子是相当的期待哦。但是呢，这出戏本来它是预计要在2020年的春季播出，但是呢，大家也知道2020年的春季呢，全球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关系，导致于这出戏呢没有办法在这个档期之内完成拍摄，令许多的观众都感到相当的遗憾。那目前呢，盒子得到的最新消息呢，是这个派遣女王她会在六月的时候重新开拍，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七月夏季的日剧档期播出，那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期待吧。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派遣女王第一季的片尾曲，来自于中岛美嘉的《見えない星》，看不见的星星。

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和子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日剧是《家政妇女王》（家政婦のミダ）。《家政妇女王》它是2011年由松岛菜菜子所主演的秋季日剧。它的故事呢，是讲述阿须田家里面呢，因为这个女主人过世之后呢，家里面就变得凌乱不堪。他这个家里面呢有好几个孩子，那孩子们呢没有办法接受妈妈骤然而逝，所以呢心思涣散，全家陷入乱七八糟的局面。所以呢一家之主的

爸惠一就决定要雇用家政妇。所谓的家政妇呢，就是中文里面的保姆或是钟点家管的意思。他们会收取费用，然后到指定的家庭里面去协助打扫、做饭、照顾小孩之类的家务。在阿须田家的这个女主人满七法事结束之后，佛坛送到了家里，接着有一位叫做三田灯的家政妇也被派到了阿须田家。孩子们极力反对要设置佛坛还有雇用家政妇，但是呢，这个三田他若无其事一件一件的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三田他完全不孝，完美的处理着家人的行事管理还有家事，简直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有一天从幼稚园放学回家的老妖就跟这个去接他的三田说，带我去见妈妈，然后要求这个三田带他去母亲发生意外的现场。三田呢就回答他，承知しました，遵命。然后呢就牵着西医的手前往事故现场。三田无论是家务还是犯罪的行为，只要雇主他有指示，他就会回答承知しました，遵命，然后就接下这个工作。连小孩的作业和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全部都能够解答，但是呢如果要找他讨论事情，他就会说这个应该要由你自己来决定，他完全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呢，三田的种种行为却逐渐让分崩离析的阿须田家开始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阿须田家的所有人呢，也开始呢慢慢了解他的来历，也才在这个时候呢，得知了三田他不堪回首的过去，以及他从来不孝的真正原因。三田他自己也因为阿须田家的缘故，自己本来封闭的心房也渐渐的打开来。原来啊，在这个三田冷冰冰的外表之下，有着一颗善良却支离破碎的心。三田的父亲他死后呢，三田他也失去了母爱，而痛失丈夫和爱子的打击，也让这个三田对于人生彻底的绝望。父亲的过世换来是母亲的冷落，而这个丈夫和儿子的离世却换来了婆婆的责备。三田的婆婆甚至要求她这辈子到死为止都不准孝。对三田而言，她当然可以选择不再接受婆婆的命令，但是呢，因为她实在是太自责也太悲伤了，所以呢，笑容已经早就被她遗忘了。自责了三田，他认为自己呢是带来一切不幸的根源，只要是他爱的人都会陷入不幸之中，所以呢他不能也不敢再爱别人，不能够有自己的意志，所以呢三田他就选择了要当家政妇，因为家政妇只要听从雇主的命令行事就好了，不用有太多的想法。而三田他也自认只要像个机器人一样完成主人的吩咐就好了。在阿须田家工作的期间，一切听从雇主的要求，无意间其实还是出自于这个三田他的真心哦。他也替雇主一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阿须田一家能够免于支离破碎，三田可以说是最大的功臣。而阿须田一家呢，也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渐渐的把三田当作是一家人。最后在阿须田一家的温情感化之下，三田终于敞开心门，将久违的笑容献给了阿须田一家。虽然最后因为这个事务所要搬迁的关系，三田必须离开阿须田家，但是呢他也已经跟阿须田家全家约好了，未来其他的这个雇主找他帮佣的时候，他会以自己的意志行动，不会再机械化的听从命令指示，也不会做出危险的事情，脸上时时的保持笑容。最重要的是，三田和阿须田家约好，未来一定会再相见。主演三田的松岛菜菜子呢，他为了要呈现三田没有感情没有表情的特色，他是用完全不眨眼睛的方式来呈现。那戏里面呢有几次三田他有眨眼睛，那是表示呢三田他的这个心里面的意志有所动摇。另外呢，饰演阿须田家的一家

之主的是这个演员长谷川博己，另外呢饰演这个小女儿一西一的是本田望杰，还有讨人厌的邻居饰演的人是佐藤仁美，他们几个呢都因为演出这一出戏的关系而大受欢迎。这出剧的剧名是源自于1983年到2008年周六两小时戏剧时段播出的家政妇的见证卡西夫甘米达。世原月子主演的家政妇的见证是当时相当受欢迎的连续剧，一共播出了26集。家政妇女王以第一集的收视率 19.5% 开始，随着剧情的进展越来越受欢迎，最终回创下了收视率高达 40% 的记录，另外更在日本电视剧相关大奖当中获得了多座奖项。那片尾曲呢是由齐藤和义他所演唱的《想要变得温柔》，前奏的吉他旋律呢给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想要变得温柔》。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Nokiko 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齐藤和义的想要变得温柔，接下来盒子要在这个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日剧是防重女王耶乌鲁欧娜。耶乌鲁欧娜防重女王了，她翻译过来的话呢，直接去看她的原文直译的话呢，是卖房子的女人，是所有的今天介绍的女王系列当中呢剧情最欢乐，我觉得看了最舒压的哦。那她呢是2016年在日本电视台播出的夏季日剧，由北川景子主演，大石静编剧。那这个特别篇也就是她的续集哦，防重女王回来了，帰ってきた耶乌鲁欧娜，它是在2017年的5月播出的。另外在2019年1月，因为收视率太好，大家对这个防重女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呢他们推出了防重女王第二季。防重女王的故事是讲述地光不动产专门负责住房买卖的课长屋代大，他为了业绩伤透脑筋。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他们家的王牌业务员足利聪以外呢，其他的员工通通都派不上用场。就在这个时候呢，曾经让前门市的业绩翻倍的美女房仲三轩家万治就调职过来他们的门市了。三轩家万治呢是史上最强房仲女王，只要她经手不管是多难销售的房子，或是遇上多难缠的客人，多挑剔的客人呢，最后一定都能够顺利成交。她不受社会的常规约束，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只帮客人买到满意的新家，同时呢也痛快地解决了客人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三轩家万治刚到任就盯上业绩最差的菜鸟庭野慎司，还有整天在办公室里面游手好闲的白州美佳。他让白州美佳呢打扮成能够吸引人目光的三明治人，到街上去发传单。另一方面呢，庭野呢因为希望能够向他来学习，所以呢自愿被三轩家呼来唤去，对于自己的工作毫不气馁，是菜鸟的正能量典范。这出戏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三轩家万治他的算是口头禅吧，他会说没有我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还有呢，当三轩家主任呢要命令办公室里面的人做事的时候，他就会大喊某某某 Go，配合这个真的大大的眼睛还有超强气势让头发飞起来的特效，真的非常的有魄力，让所有的人看了呢都会臣服在他的气魄之下乖乖照办。三轩家万治呢虽然也和前面的几个女王一样，做事呢都是一板一眼，行为像机器人一样，看起来毫不通人情，但是呢他帮客人挑选房子的时候会仔细的观察买

方的行动，并且呢，从这些细微的行为举止当中去分析买方的需要，帮他们找到切合需要的房子。日剧当中以描写各行

对于找房子还有要买房子的人呢，都能够作为一些参考。房子是相当昂贵的商品，再加上房子关系着客户的家庭还有人生，所以呢，在职业的时候自然必须要格外的慎重，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房仲这个行业呢，其实蛮辛苦的，他必须要随传随到，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给予亲切热忱的服务，还要拥有精准的眼光，可以说服客户的好口才等等。或许业务工作都是这个样子哦。在《房仲女王》第一季的第二集里面，描写了三轩家望志他如何帮助一对老夫妇以及他们这个简居族 Hikikomori 的儿子找到新居的故事。那有趣的是呢，他只是为了要卖房子，竟然不知不觉之间呢帮到了这一家人，让他们获得崭新又充实的生活。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却能够创造出双赢的局面，这就是三轩家万智他最厉害的地方。用心倾听客户的心声是绝对必须的，不过在足不出户的儿子身上发生的转折，则是众人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奇迹。三轩家万智表面上看起来啊，他的行为举止真的是叫人难以接受，但是呢，其实他有一颗缜密的心。因为呢，三轩家万智他曾经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意外事故失去了父母，父亲留下了大笔的债务，为了要还债只好把房子给卖了，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够抵债。在没有人可以借他钱，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的状态之下呢，只好在公园里面当起街友。所以他很能了解可以安身的房子对一个人有多么的重要。房仲女王在收看的时候呢，会令人捧腹大笑，但也能够刺激观众用不一样的看法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非常推荐给大家来看哦，真的非常的推推。好，接下来学习日文的时间到了。为什么会增加这一个小单元呢？是因为哦，听说电台里面呢有很多人想学日文，一直问盒子，你要不要开一个教日文的节目？教日文真的是不敢当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戏剧里面日剧当中出现的一些经典台词。好，那以后呢，盒子会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分享这一个片段，这个单元。好，那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女王的教室、派遣女王、家政妇女王还有房仲女王里面出现的经典台词。首先呢是女王的教室，阿久金老师啊，他常常呢会很严厉的对学生说，该好好清醒了吧，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いい加減是适可而止，你也不要太过分哦，这样的意思哦。那目覚めなさい，目覚める是把眼睛睁开醒过来的意思，那なさい呢是命令的口气。那我们再来说一次，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好，那接下来呢是派遣女王大前村子她的口头禅，那又怎么样，那又有什么问题吗？それが何か、それが何か。好，接下来是这个家政妇女王，她这个每次呢三田呢只要接到指示，她都会说这一句来回复给命令她的人，就是遵命、承知しました、承知しました。日文的遵命呢也可以有另外的说法，但是呢家政妇三田呢他说的这个呢是非常郑重，而且呢是他收到了这个，他知道了这个任务之后，而且他会照办的这个意思哦。最后这一句比较难也比较长，是这个房仲女王三轩家万智他经常讲的，没有我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对我而言没有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对我而言，売れない家，卖不掉的房子，はない，没有。好，就是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对我而言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好，大家都学起来了吗？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

是《方仲女王》第二季的主题曲，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阿勒，那日文的阿勒随着音调的这个不同呢，会有不同的意思。如果呢是念作阿勒，就是那个的意思，这个那个的那个 let 的意思哦。那如果呢是念作阿勒，就会变成奇怪的意思。好，那这一首歌呢是阿勒，是那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的是这首齐藤和义为我们带来的《方仲女王》第二季片尾曲阿勒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啊，天地为师呢来跟大家一起谈谈的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很多的人啊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打呼，或者是我们叫做打鼾。好，那有些人打鼾，那声音可能还好，不会很大声。但是有些人打鼾，他就那个声音如雷贯耳哈。那但是有些人就不会。那从观察来看，好像通常就是说，如果你比较肥胖一点的人的话啊，通常都会打鼾，而且打鼾的声音都很大。当然不是说瘦的人就不会哦，不是。那到底这个打鼾哈？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他为什么会打鼾？而且有些人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会打鼾，年纪到了中年以后呢，就会打鼾。那而且有的时候打鼾的人啊，你会发觉说，他鼾声这样打着打着，突然没有鼾声了。但是没有鼾声的时候呢，他同时你看他也没有在呼吸了啊。然后这个没有呼吸的情况呢，几乎可以持续哦，持续大概十秒钟左右，然后突然之间就又好像突然又吸到空气，又很大的时候吸一口气之后又开始打鼾，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没有鼾声，然后又感觉他好像没有呼吸，然后又是十秒钟无呼吸的状态之后，突然之间又开始重复打鼾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种当然有人是就是有会称就是说打鼾后的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啊哈。那当打鼾是打鼾，那也会出现打鼾后的这种暂停呼吸症候群，又是另外一个。那这两种来说的话，当然你没有就出现了暂停。

停呼吸的这种情形啊，理论上啊，我们旁边看的人都会觉得哦，替他很担心，但到底有没有危险呢？哈，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天地为师啊，就是要来嘿嘿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哎，打鼾跟这种暂停呼吸的症候群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打鼾呢？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哈会打鼾，而且我们一般人会以为说，哦，他的鼾声如雷，或者是他的鼾声打得很大声，哇，那他一定睡得很好啊。哦，只是说他如果睡得好，旁边是有别人在睡，就会受到影响啊，觉得很不公平啊。常常会以为说，哦，打鼾的声音大小，好，哦，其实就等于他的熟睡，哦，鼾声有打鼾或者鼾声打得很大声，就代表他睡得很熟。哎，但是这个是一个刻板印象，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哈，就是如果说，应该这样说，我们打鼾呐，本身它不是病，但是呢，严重的打鼾却意味着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你已经开始上你的身体了哈，这就是一个警讯了哈。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打鼾啊。打鼾呐，基本上它就是属于，就它叫做，就是呼吸道处于一种变窄的状态。哎，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人脖子就是有呼吸道嘛，哦，我们脖子的这个呼吸道跟这个食道是一起共用的哈，讲的就是这根呼吸道。那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是说这根呼吸道变窄的一个状态，它处在一个变窄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呼吸道变窄了，而是它处在变窄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睡觉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窄哦，或者是说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它的变窄又会恢复正常，所以它是一个会变窄的一个情形。那也就是说，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呼吸道如果没有变窄的话，我的打鼾是不会产生的。好，那很有意思的情形就是在于，嘿，我们的呼吸道为什么会变窄？哈，当我们睡得很沉稳的时候啊，鼻子和嘴巴，我们吸进的这个空气呢，是和醒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都是简单说，就是在一种没有阻力之下的一种，空气在一种没有阻力的情况之下进入肺部的，啊，肺部可以有充分的这个空气进入，也就是说会有充分的氧气了，哈。那在打鼾的时候，打鼾发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呼吸道，哈，也就是说我们吸入肺部的这个通道啊，哈，咽喉哦部位的这个上呼吸道呢，它会变窄。对于气流就会产生了一些阻力，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它变窄了以后，我们要吸这个空气就变量变少了，所以说我们为了要维持它这个量能够一样的多，所以说我们就要变，我们身体自然就会强行的要让气流通过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空间呢，啊，也就是让空气用更快速的方式通过这个比较变成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同空间，这样子我的呼吸的空气的量才会够多够正常嘛，哈。那这个时候阻力就变大了，那以至于呢咽喉附近的一些肌肉，因为你的空气快速的移动的关系，会产生了肌肉的震动，就会形成一种吵人的噪音。哦，大家也不晓得有没有一种经验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吸管，好，然后呢，快速的吹它，跟慢慢的吹它，比如说我们快速吹它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声音呢，啊，好，哦，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了，哈，哦，就是当我们的呼吸道变窄的时候，身体为了维持足够的这个空气进入肺部呢，所以它就会用力的吸气。身体自己就会用力的吸气，那用力的吸气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空气进入变窄的这个呼吸道会变得更快速，那更快速的情况之下呢，那就容易啊，好，会造成我们的咽喉部位的这个肌肉就造成这种震动，那震动就会出现了这个我们听到的这种打鼾的声音，好，那大小当然

会跟你这个用力呼吸的这个力度让呼吸进入这个变窄的这个通道的速度会有关啦、啊、那通道呢为什么会变窄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平常醒着的时候不是通道就是一定一个厚度了嘛，一个直径嘛那为什么会变窄呢？而且为什么会是在睡觉的时候变窄呢？但这个变窄它的原因有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在仰睡的时候就是面朝天面朝屋顶面朝天花板的这个睡法，仰睡的时候我们的舌根跟我们的软腭隔开了口腔跟鼻腔的间隔结构中，脚接近咽喉 的这个软组织这个就是所谓的软腭我解释一下了。软腭就是说隔开口腔跟鼻腔的间隔构造之中，较为接近咽喉的柔软的一个组织叫软腭。比如说变窄，呼吸道变窄呢，就是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因为我们仰睡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重力的关系而往下沉坠往下压。但是因为呼吸道是肉做的嘛，那并不是人造的这种坚硬的物品嘛，所以它是肉是有弹性的。所以当它这个往下坠的时候，沉坠的时候呢，有一个重力把它拉下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呼吸道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重力往下压，就会变得比较窄了。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要进入睡眠的一种状态，要真的睡着的时候，身体是要放松的，也就是肌肉是要放松才会睡着。常常有些人失眠睡不着，躺在床上，躺了2个小时、3个小时都睡不着，很痛苦。那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肌肉没有办法放松。我们的身体肌肉如果没有办法放松的情况之下是睡不着觉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失眠的人是很痛苦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睡着，要进入睡眠的状态，一定我们的肌肉要放松。这个肌肉就包含了全身上下的肌肉，包含了这个就是咽喉的这个通气管的这个肉管的这个肌肉。所以当这个肌肉在放松的情况之下那么舌根跟软腭又向后坠，然后你就更容易把你的这根气管压得更压，就是往下压得变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呼吸道会变窄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并不稀奇它并不是自己变窄，它或者是自己收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这种物理现象所造成的它这种变窄的一种情形。然后呢，而且如果再加上肥胖就更容易打鼾了这是因为肥胖的话，它的咽喉内通常咽喉之内部就是肉管之内通常都会附着一个较厚的一些脂肪。再来呢，就算是瘦的人如果他的下颚小或者下颚的内缩，那也很容易，就是他的这个形状他的下颚是属于小的，或者是下颚的内缩的话，往内缩，那就也就比较容易打鼾了。这就是这几种比较容易打鼾的原因。还有一种是一种疾病型的，就是说扁条腺肥大，还有就是说鼻炎。也是引起打鼾，这两种就是属于疾病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了解到，就是因为打鼾它的一个物理现象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咽喉的这个肉通气，通过空气的这个肉管它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变窄了。那一般来说是因为我们肌肉的放松，而且也造成这个重力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会往下坠，那往下坠就自然会压迫到放松的这个咽喉
那就会被挤压。那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弹性还比较好

一点，所以说你这个挤压来说，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呢当你年纪大了一点，是啊，肌肉都比较松弛，甚至是说你是一个肥胖的人的时候，那肥胖的人再加上就是他的咽喉里面的脂肪会更多的情况之下啊，这一种打鼾的情形就会更明显，而且更严重。那如果说是有疾病性的原因，就是扁条腺如果肥大，或者是你有鼻炎，鼻子发炎，的这种情形也会容易导致你的这个咽喉变窄而出现打鼾的情形。好，这个呢就是原因啦，一些物理的现象。那但是严重的打鼾通常也会伴随着反复出现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哦，这很危险哦。那有这种现象的时候，那各位好朋友好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哈。那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呢，它是一个危险的情形，而且对身体的健康会造成一些不利的情况。那我们呢现在先听一段音乐，回来我们再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打鼾跟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有什么关系，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刚刚讲到打鼾它的一个物理形成的一个原因嘛，然后呢通常打鼾到严重的情况呢，你就比较轻微的时候可能还好，就你就只有打鼾，可是通常你的打鼾到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形，声音比较大的时候，你会伴随另外一个现象，就叫做暂时停止呼吸，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那这个暂时停止哦，有时候可以达到10秒钟以上的时间，这个是算比较长的时间。好，那打鼾啊，好，有鼾声出来的时候，它还表示呢你还在呼吸状态，因为代表你空气还有在流动嘛，因为它声音是因为空气快速流动，你在你的肉管之间快速的流动，咽喉之间快速的流动所产生的这种声音。但是如果呢呼吸道变窄的时候呢，窄到一种程度，就是说没有，你的呼吸没有办法，就是你的空气没有办法通过你的呼吸道了，这个时候你的鼾声就停止了，因为它没有空气没有过去了嘛。那同时你也没有呼吸到空气，这就叫做呼吸暂时停止的现象。好，然后这是一个什么现象？通常它是一个过程，就是说通常你会一开始就是大声的打鼾，结果慢慢的就突然鼾声就停止了。你以为他就不打鼾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安静了？不是哦，他停止之后呢，他会停止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有可能是10秒钟，或者超过10秒钟到十几秒钟，然后过了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呢他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动作，连呼吸都没有啊。然后呢之后马上又开始大声的打鼾啊，突然之间你的这个好像你这个通道突然又通了啊，然后就大口的吸空气嘛，然后又开始大声的打鼾，然后这种现象会一直这样子 run 一直重复啊。所以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这种带有暂时停止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的打鼾，它是具有危险性的哦。这是因为鼾声呢在停止的期间呢，呼吸道会被阻塞，成为一种无法呼吸的状态。严重的时候啊，它会持续一两分钟的呼吸停顿状态哦，就是真正比较严重的情形会持续停止呼吸大概一到两分钟左右，这很危险哦，时间算很长啊。然后而且这种反复的这个频率啊，据说啦有人一个晚上可以高达300到400次的呼吸暂停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每小时啊发生呼吸中止呢的这种情形超过10次以上的话，而且同时就又会有白天那个嗜睡的这种倾向的话，那在医界里面就可以把它诊断认为它就是一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症候群。好，

那一般根据统计，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男生会比女生要来得多。但是呢，我们的年纪如果过了更年期的话，好，这男生罹患的比例跟女生罹患的比例几乎就是一样了，不是只是男生或男生都很多一直这样，不是的，过了一个年纪到了更年期以后之后，女性也有产生这种啊伴随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情形，也就追上来了。那男女生的比例来说其实就变得差不多咯。那通常啊，好，这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这种好严重的这种打鼾的情形来说的话，在白天的时候通常就会产生有一种强烈的睡意。也就是说睡眠持续在呼吸终止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啊，好，但 OK， 这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白天会有强烈的睡意，那是因为说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打鼾，大声打鼾又伴随着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状态，那代表就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肺部吸入氧气是不顺畅的，好，吸入氧气的情形是不顺畅的，所以你的大脑好也就在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在睡眠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那你的整个人的身体都缺的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包括大脑，好，身体在睡眠的时候需要修补啊，但是因为比较缺氧的情形，它的修补效率就会降低，好，所以说你的睡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就你睡醒之后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睡得很饱足的感觉，你的身体也会，那事实上也就是就是你的身体呢在修复你的身体，身体在从睡眠的时候在修复的时候，好，修复身体的这个效率就降低，那在降低的情况之下，你醒了之后又是一天的这个工作，你又开始消耗，所以你的身体就是会经常在处于长期的处于一种就是修补好恢复不完全的情况，然后脑部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好，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那但是这种情形常常也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还听不到自己的鼾声呢，有时候有些人他是偶尔可以听到，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的人通常在醒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些记忆，也不觉得自己好像出现了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现象，好像很危险的感觉，也不会。你想想看，在白天的时候醒着的时候，我们平常白天醒着的时候，如果你暂时停止呼吸，或者是你可能什么原因，你的喉咙啊，可能被掐住了，或者怎么样，然后造成你无法呼吸一两分钟的时候，你的记忆一定非常的深刻，因为你缺氧嘛。那你的这个就会对这个缺乏氧气的这种现象会非常的印象深刻，会挣扎或干什么哈。可是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明明处于这么恶劣的这种情形，可是你醒来的时候你却不会有任何的印象，你处在那么恶劣的情况。好，这个就很特别的地方，你会以为你就睡醒啊，你就会以为说你就是睡了一觉起来啊，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么完全也没有任何印象，觉得好像身体处在缺乏氧气的这种危险的情形，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有时候哈自己还会觉得自己睡得很沉哦。好，那患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人的身体，他不会察觉到实质上自己没有睡得很好，也就是说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呼吸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这种现象的人啊，他的睡眠品质一定是不好的啦，所以他的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其实对他的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有很负面的影响的，但是他并不知道，他也并不了解哦，他还有时候有些人还会以为说，哎，我睡得很好啊，还会觉得说。

你看，我说我睡的时间睡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觉得应该睡得很够了啊。但是你的睡眠品质是差的，是不好的。好，那

好，因为开车的时候你就要经常要做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嘛，那而且外面的景物又可能又很枯燥无味，尤其你上高速公路的话，那个外面的景物会变得非常的枯燥的情形之下，你会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想睡觉，非常的想睡觉。那这个对于尤其你是在开车的话就很危险啊，你如果不是在开车，你可能只是在比如说开会，或者是说你在使用你的在工作中在使用电脑啊，突然发生很想睡觉的情况，你大不了就睡觉嘛，那你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是如果是在开车这种时候，那就很危险了。他这个不是有一种这种嗜睡症啊，但这个不是那种不是那种说那种是一种病专门的一种病症，不，我指的不是那个，而是说是因为你晚上的长时间睡眠缺氧，不，身体缺氧，然后所以你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到你白天的时候会有那种突然之间觉得很爱睡觉，然后很想睡觉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开车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会可能会造成令人遗憾的一些后果。那这个就是说这种严重的这种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打鼾的现象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对身体跟身体健康不利的一种情形。那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时中止症候群的人有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处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中，也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强烈的睡意。那这种疾病也会引发其他的问题。呼吸中止呢，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对身体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对什么呢？对一种循环器官、心脏等脑部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呢，我们就放任这种情形一直发生而不管它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心肌梗塞以及脑部中风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增加了。那另外啦，当然这也跟高血压啦，或者是糖尿病也有一些关联啦，这样子。那我们对于就这个打鼾就是说还有这种呼吸中止以及需要留意一些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来做的，然后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呼吸道能够不要被挤压到无法呼吸的这种情形，有没有一些做法呢？然后有没有一些适合的方式呢？ OK， 我们听段音乐，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嗨，各位 News Radio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我们刚刚就讲到了哈，就是打鼾大声如雷贯耳，这种原则上是吵到别人了哈。那其实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啦，但是呢，重点是常常我们打鼾大声到后来，它会伴随着一种比较对身体不利、对个人也健康也不利的这种现象，叫做呼吸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会发生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形发生之后呢，它不会是一天两天的，它会是一阵子，然后一阵子的这种情形会引发你的身体会在白天的时候特别嗜睡，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呢，遇到比较枯燥的环境的时候，会特别突然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睡意，无法遏制，无法抵御这样子。那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开车的时候危险，但是如果更长期来说的话，它对于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循环系统啦、心脏啦、脑部啦，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利的一些影响。最好不要放任它这个情形，不去管它。那就有些人就开始研究了。那这种情形，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做法，可以让这种所谓打鼾的情况终止，让这个我们的身体有良好的这个氧气，可以在睡觉的时候进入身体细胞里面呢？是有一些方法的了哈。就是说侧睡啊，它可以减轻打鼾的一些症状哈。侧睡是可以马上减轻打鼾和睡眠呼吸暂时终止的一种方法了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侧睡的时候呢，它可以防止舌根因重力作用而往后坠的这种情形。而睡前喝酒也要有所控制，因为睡前喝酒会使得咽喉的肌肉松弛，而比较容易有堵塞到这个呼吸道的情况。而且呢，有人会认为睡眠的这个呼吸暂时停止的这个症候群所导致的睡眠品质不佳，它可以用安眠药的方式来做解决。我告诉你哦，那是绝对是错的哦，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因为服用安眠药反而呢会使得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更加的严重了。原因在于服用安眠药和喝酒是一样的，都会让咽喉的肌肉更加的放松。更加放松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舌根跟我的软腭向下坠的时候，就更容易把它给压得更扁啊，对不对？所以它的情况会更严重。

啊，所以不要误以为说哦是安眠，要叫安眠哈、哦，就你就很好睡，其实绝对不是的哦哈、哦。好，那我们还有它还有一种情形呢、啊、哈，就是说哦减肥，减肥也对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睡眠中止这种情形跟打鼾的这种情形能够有正面发展或正面进步的一种、哦、改善、啊、好，所以你看常常比较肥胖的人大概十之八九都有这种打鼾啊，甚至有这种睡眠暂时中止的这种现象。那当然了，我们如果能够我们比较肥胖，那但我们可以经由一些运动的方式或其他方法减肥，也就是减重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减重有成的话，那绝对是对这种问题，就是所谓的打鼾跟睡眠暂时中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一定绝对是有正面帮助的。所以说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说对于打鼾跟呼吸中止症候群的这些方法，我们要留意的是一些什么地方啊，跟有些什么做法这样子。第一个就是侧睡或趴睡。它可以减轻啊，减轻这个舌根哦，因重力向后坠的情形而导致呼吸上呼吸道阻塞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睡前不要喝酒啦，不要喝酒啦，酒精呢会使得我们的周围的肌肉了松弛，然后仰躺的时候也会造成呼吸道变窄啦，然后吃安眠药，再来就是吃安眠药会造成反效果，安眠药会使得喉咙咽喉啦周围的肌肉更加的松弛，那仰躺的时候会更容易造成呼吸道变窄。那最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减肥，减肥呢就是造成睡眠呼吸暂时症候群最大的原因不是减肥，肥胖啦，肥胖是造成它最大的一个原因。那如果呢原因是出在减肥的话，那减肥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啦，对不对？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四种的比较有帮助的方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两种方式啦，这一两种的方式呢，其中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鼻部啊鼻腔这里啊鼻部啊灌入一种加压的气体。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就改善打呼跟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暂时中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它绝对是一个好的方法嘛。因为我用加压打气的方式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它的呼吸道上呼吸道被撑开来嘛。但是这种东西它的做法是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你在鼻子上呢戴上一个罩子，这个罩子里面会送出一个适合压力的一种气体，然后呢这个气体就进入到你的喉咙，它会使你的气管张开，这是它的原理，那就防止呼吸暂停症候群了。那对于一些因为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症候群而困扰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它是可以使得这种症状的人呢很快速的就消失这种现象，然后可以让人有享受到一个比较真正的一种睡眠的品质。当然他们有简称叫做 CPAP 的治疗法，这等于是一种医界的一种针对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症候群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那当然这种方式你就得要有一些设备那比较可是就是说这种方式是迅速有效的一种高效能的一种疗法啦。但是当然你能减肥还是最好嘛，对不对？无论如何你减重的话，减重你这个身体不只是这一点，还有各方面也都身体也比较轻松啊，各方面的内分泌也会比较正常啊，你除非说你完全没有办法靠这种比较健康的这种有意志力的这种方式来做这种

善啊这种现象的这种方式了、啊、的话，那当然就是完全用这种他们叫 CPAP 的这种治疗方式。那这种意思就是说，就是完全放弃你人自己的一种哦意志力的改善的方式，用完全用外力来做协助了啊。那这种东西，你就是要有设备，你要有花钱去买设备。设备应该，就是这个设备应该都还不算便宜哦。那这是一种方法，一种高效率的一种方法。那在如果说医院的话，或者说是对于这种贩卖好商这种医疗器材贩卖商，他是会鼓励嘛，因为他们可以赚钱啊。好，那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叫做高效能的一种疗法。OK。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很有意思，还有一种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等于是协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哈。就是说你可以这种方式，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它使用一种叫做嘴罩啊，或者叫做咬嘴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可以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一种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在广播里面比较难去形容它，但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定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造型的一种形状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是功能就是说将你的下颚跟舌头拉向前方。刚刚说了造成我们呼吸道变窄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舌根跟我们的软腭会因重力的关系往下压嘛。那往下沉往下压的时候，就会压迫到这个呼吸道变窄。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所以就有人研究，然后他的想法就是，那我就反其道而行啊，我就把你往舌头往上拉啊，对不对？那连伴随着你的这个软腭也会跟着被往上提。所以我刚刚说他会有一种已经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就放在你嘴巴里面，然后你的舌头呢，就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东西，在你的嘴巴里面会被往上面提一些，或者就是说帮你撑住你的舌头，哈、哦，不会直接的往下坠，然后压迫到你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气管，哈、哦，有这样子一个东西。那中枢我是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其实现在我如果你们在网络上面，然后各位好朋友们在网络上面去搜寻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比如说嘴罩，或称叫做咬嘴这种东西，你去网络上面去搜寻，应该也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东西。那据中枢所了解，就是以前中枢在一个展览会上面有看到，那老实说不便宜哦，一个好像是好几千块的样子。那但是根据那时候在展览会上的一些厂商们，他们就讲这是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立即马上的让你的这个鼾声降低，甚至可以让你的呼吸暂时终止，这种现象得到完整好高效率的这种改进、啊、那当然它的原理，我们从它的原理去了解的话呢，它就是完全针对这种造成这种现象的物理情况去做反制的一种做法。所以当然它的效果我想是可预期的啦，好，效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也觉得它就是应该是可预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了哈。但是就是说，你会有一种你习不习惯的问题，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塞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哈，你能不能一个习惯？那习惯这东西当然也会说，那我就多做几次，多塞几次就习惯了啊。OK， 都好，但是就是说，这也是一种一种治疗的方式。那但是这些方式都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了，比如侧睡趴睡啦，睡前不喝酒啦，然后不要吃安眠药啊，然后这个用这个 CPAP 的治疗方式啦，或者是用这种咬嘴或嘴罩的这种方式，在睡觉的时候使用这种装置，这种方法都是治标的方式，都不是治本啦。那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了哈。那但是目前也还没有再有另外更所谓的治本的其他治本的一些看出来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哈。但是有一种有可能是治本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造成打鼾的这些原因有没有？其中有两个是疾病性的，一个就是扁桃腺发炎肿大，

或哈啊、扁桃腺肿大，对不对？然后或者是鼻炎，好，鼻子发炎，鼻子发炎也是鼻子肿大嘛，也是鼻腔肿大嘛。那鼻腔肿大，不是外面这个鼻子肿大，是鼻炎，是鼻子里面内部的那个鼻腔啊，好、哦、发炎肿大。那因为扁桃腺跟鼻腔的位置很靠近后面嘛，我们这个咽喉的这个附近，所以它肿大之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这个咽喉。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有办法啊，用医疗手段去做治疗，让你的这个扁桃腺的发炎好、哦、肥大好、哦、这个减少，恢复到正常，或者是让你的鼻炎也能够减少这个发炎肿胀的情况，回到比较正常的。那当这个原因被治疗好之后，那你的这个所谓的因这个原因所造成的这个打鼾啊，或者是睡眠中止、暂时中止这种症候群的现象，它自然也就得到改善，而且得到医疗。这两种来说的话，好、哦，针对这两种去做、治疗，好、哦。它就是一种治本的方法。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人打鼾都不是这两种，就是不是这种疾病型的啦。好，那疾病型的，你把它的疾病因子、疾病的原因给清除掉了，那当然就治愈了嘛。好，就是治本的方式。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个原因。大多数的人都是就是说松弛，我们的肌肉松弛，然后这个因为重力的关系，然后造成下垂，舌根软腭下垂啊，挤压等等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造成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就讲了一些方法，但可能不是很治本，但是却是一些治标的方式。那中枢自己本身也有这个问题啦，也是哦。鼾声也是打得蛮大，甚至还会也是会这个有这种呼吸中止的、这暂时中止的症候的这种症候群的这种现象。那其实中枢啊，我啦还蛮想去试试这个所谓咬嘴啊，是不是叫嘴罩的这种情，不晓得它的效果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哈、啊？那有点蛮好奇的。那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在听完这一集的我们这天地为师啊，中枢在跟你分享这些啊资讯。资料哈啊，这个知识以后呢，哎，其实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嘛，哈，试试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啊？那有些医院它里面也会有开这种睡眠治疗，其实也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做法 ，CPAP 嘛，哈，这种治疗方式。那但是总归一句就是说，如果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有这种呼吸打鼾声，而且呼吸中暂时中止的这种症候群的情形的时候，好，千万不要轻呼，千万不要轻呼，因为你的身体会绝对会，因为你身体在睡眠应该要有充分氧气支持，然后在睡眠的时候得到修补的这种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修补啦。那你的身体长期这样下来，你的身体会劳累的，也就是说你的健康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长时间的这种问题出来，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了啊，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那如果有这个问题，你也可以稍微学习改变一下你的这个睡觉习惯，用侧睡的方式看有没有可以有比较好的一种进步了哈，改变了等等等等等。但是总归一句就是不要轻忽了。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哈，然后这种情形持续严重，白天都影响到白天会让你嗜睡的话，那就请一定不要轻忽，要去赶快去医院去挂诊哈，去给医生看，让医生给你一些外力的一些直接的帮助哈，让你的这个情形能够得到一些改善，这样你的健康呢才能够被维持。好，那今天很高兴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了这个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这种哈知识啊，尝试啊。那中枢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各位好朋友，就是这个我们这次讲到的这个打鼾跟这个呼吸中止、暂时中止症候群的这个事情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习以为常，然后忽略完全不管它，这个是对我们个人是健康哈最危险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些警觉性啊哈，

然后不要轻忽这个事情，那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可以经由这一次啊，钟叔跟各位啊分享这个知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进步，然后更好的这些情形，让大家的这个所谓生活上面的危险性也降低了。好，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徜徉这个上帝创造天地所赐下来带下来的这些美妙奇妙的一些知识。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呢，请到了一位在媒体教育与生命教育领域深耕40多年的资深媒体人杨玉阳老师。杨玉阳老师您好。
1: 你好，瑞兰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非常感谢你来哦，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们都曾经在光启社工作过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好，这里呢我要再介绍一下杨老师。杨老师呢，他曾在光启社接受媒体的训练，也曾经去日本留学。那您留学是钻研哪一部分？
1: 其实那时候因为台湾的公共电视还没有开始，
0: 嗯，
1: 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光启社工作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做的就是属于社会媒体教育，
0: 嗯，
1: 好，我们讲那时候就叫做社教节目，
0: 嗯，
1: 所以其实后来因为开始台湾开始有朝一个公共电视的一个方向发展，开始要准备立法的时候，欸，我觉得这个议题很好，
0: 嗯，
1: 所以我就到日本，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在做媒体教育社会社教节目，儿童节目啊，妇女节目啊等等之类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欸，在日本这个部分，因为日本的有个叫 NHK，
0: 对，很有名，啊，
1: 日本放送协会，
0: 对对对，
1: 他在全世界公共电视来讲，他跟 BBC 算是齐名的，
0: 嗯，
1: 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应该到日本去学习一下他们的公共电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好，所以我就在光启社工作3年之后，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可以再研究、再学习的地方，所以就到日本去读书。
0: 那学的是什么？
1: 就是社会媒体教育。
0: 社会媒体教育，
1: 对对对，
0: 哇，非常的专业哦，那。从日本留学之后呢，他又投入到飞利浦资策会和华视，参与了台湾数位教育的发展。近年呢，更制作了生命教育纪录片，并经营了自媒体《大自然的圣殿》，持续透过媒体分享他生命中的感动。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杨老师，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哦。
1: 谢谢，谢谢邀请。
0: 能够碰到你我觉得好荣幸啊，因为我们都曾经在光启社工作过。那在这一段呢，我就想特别介绍一下光启社。光启社在早年只有三个电视台啊的时代啊，那它是算是第4台。
1: 是，
0: 也是媒体人的摇篮呢，啊
1: 嗯。
0: 那我们来请杨老师，我们一起来回忆。我知道您在1982年进入光启社，
1: 是
0: 对很多年轻朋友而言呢，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光启社。

0: 但对我们这一代媒体人而言呢，它可以是说可以说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光启社的情景吗？
1: OK， 其实应该更早往更前去推的话，应该就是在民国47年，其实光启社就成立。可是那时候因为媒体还，其实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民国47年1958年还没有电视，
0: 还没有电视。
1: 但是因为那时候广播节目比较同，比较大家就是透过收音机来听，所以其实最早期民国47年那时候就有光启录音室开始。
0: 那你还没出生吧？
1: 那时候我正好那一年出生，所以我跟光启社的年龄其实是完全相符的。
0: 哦，是啊。
1: 但是到了民国51年，那时候台湾开始有电视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光启社已经开始有摄影棚。所以台视的成立之后，成立之前到成立到三台电视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光启社刚刚有提到，它是一个训练很多电视媒体人才的地方。不管是摄影啦，还是录音啦等等之类，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算是比较早在台湾的媒体界的一个先驱，以光启社的立场来看，所以很多当时的这些媒体人，甚至包括演艺人员，都是在光启社有录过音啊，有录过影啊，有做过节目的人。那我一开始其实进入到光启社，主要还是我对媒体的兴趣。
0: 你是怎么会对媒体有兴趣的？
1: 这我现在回想，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国小，应该是5年级6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王子的杂志。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其实我就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学校的王子杂志我重新去把它剪贴，然后变成放在一个纸上面，然后给大家做传阅。
0: 哎呦，好厉害。
1: 但我觉得我，
0: 你怎么个重新剪贴法？
1: 就是我觉得我把自己我喜欢看的漫画喜欢看的这些小文章。所以后来我这件事情我是后来才回想之后，其实可能就是天主，就是说以我们信仰来讲，我觉得他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那时候只是觉得喜欢，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自己有那种天赋，应该是说某种程度是喜欢做一个所谓把媒体做一个简洁，做一个新的编排之后，让别人去看到，比如说我可以让大家看到连续2张纸3张纸全是漫画。
0: 啊，等于说你做了编辑了。
1: 我等于是做了编辑了。
0: 哇，同学一定很欢迎你吧。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现在当然是也是后来想起来，所以自己好像蛮喜欢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到了国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很记得那时候看了一本书，好，应该是我爸爸那时候买了一个叫做《战地记者》的故事。
0: 哦。
1: 因为那时候的书其实要阅读书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了，我说实在在那个年代我就很喜欢那一本，我觉得说一个战地的记者把他在采访的过程中间写成一个故事，那个很吸引我，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哎，我将来要当记者，就是当记者这件事情，因为记者其实也是一个媒体的呈现嘛，只是他在新闻的部分会去做，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对要当记者这件事情是非常很清楚的，所以就是慢慢一直到当然到了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大家知道联考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有多的余力去写作啊，
0: 天天补习考试，
1: 天天就是为了要数学，为了要英文考试，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年代。但是后来其实慢慢知道说，哎，自己的文字能力，自己在写作上面其实是可以创造一些东西出来。
0: 哎呀，好有意思。
1: 所以就是慢慢到了大学，虽然我读的是日文系
0: 哦，所以后来你留日嘛？
1: 我们留日，其实留日，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留学来讲，大概80%-90%的人大概都是到美国去。
0: 是的，
1: 那甚至其实学这个，尤其是这个媒体的人，大概到日本留学的人几乎很少。
0: 是的，
1: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哎，我至少日文系，而且我对日本的 NHK 对他的公共电视，我觉得很有兴趣。
0: 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兴趣了。
1: 对，大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在淡江大学，淡江大学那时候叫东语系，后来叫日文系。所以那个时候淡江还没有大传系，大传系是后来比较晚，78年79年才成立的，好，比较晚。所以但是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个社团叫做新闻研习社。所以我就加入了新闻研习社，做什么？就是供稿。我们就像一个小记者一样。我们虽然碰不到编务，但是去采访人，所以大学的这个新闻研习社对我来讲，后来我还做到总干事，所以这个历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
0: 好
1: 能够做传播的工作。
0: 哇，好棒啊！
1: 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因为

0: 的朋友在光启社，哥哥的同学在光启社，我就说我能不能够去光启社实习。
1: 哦，实习，那你实习的第一个节目是？
0: 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后来讲到我们的因缘，就是从妙博士开始。
1: 妙博士，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写剧本嘛，我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儿童博物馆工作，然后光启社的企划人员一位是夏胜礼，一位是翁清堂。夏胜礼来找我，他说电视台有规定啊，现在政府有规定，每一个儿童节目必须有一个顾问。而我因为刚刚好我拿了硕士学位，是有关于儿童教育方面，所以我就去挂名去当了顾问。那当顾问还是不错，有点点小小的车马费啊。然后我去妙博士去做顾问的时候，我去开顾问，我们有那个编辑会议嘛，开了以后觉得其实剧本也不难写嘛，所以我所以我进入电视圈也是从认识光启社开始，也是从妙博士开始，
0: 是是是，
1: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幕后，你是也是幕后，但是我们完全碰不到，
0: 完全碰不到
1: 你是个实习生。
0: 但是因为妙博士他的节目就是他的类型是就是很多单元嘛，你们写主要的单元嘛，那时候我在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妙博士信箱。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妙博士信箱就是那时候我们就从那个十万个为什么去找，比如说台北市这个谢瑞兰小朋友写信来天空为什么会是蓝的其实我们就也是半编半写，
1: 我知道
0: 所以这个变成我，所以讲起来真的蛮有趣的，妙博士是我们在光启社同样一个位置同样一个时间点，其实有共同的共，虽然彼此虽然那时候不认识，不是那么熟，应该是说还不认识，
1: 根本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只看名字可能知道，
0: 对，而且我们就是像我那时候就是实习嘛，但是实习完之后第一期的学生离开了，然后到了八月又是第二期学生，我就跟光启社的神父说我可不可以再实习，他说好，你如果喜欢就再实习，所以又留在那个地方，所以一直到后来第三个月开始考试，才真正进入到九月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到光启社，开始变成正式的算是光启社的员工。
1: 是啊，那我也非常的喜欢光启社，没想到我们在一起时隔了44年，我们现在还能在一起来回忆这么一个温暖又对社会带有正面意义的单位。哦，我想在这里问一下，我们光启社是什么单位？
0: 是，它其实是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它是一个很大的团体嘛，全世界。那它其实有不同的修会，男修会啊，女修会，那其中有一个修会就叫耶稣会。好，那耶稣会他其实在各地他有办学校啦，有办一些传播机构，那在台湾其实被早期的刚有提到，就在民国47年的时候就成立一个光启文教视听服务社。
1: 光启文教视听服务社，
0: 对，应该整个全名是光启文教视听服务社。他其实就是一个财团法人的一个组织，而且我印象里面他是教育部，属于教育部的财团法人，应该是第一个。就他是以教育为主的，虽然他做的是传播的工作，但是其实重点是放在教育。因为我们知道媒体这件事情其实他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广告也是媒体嘛，电影也是媒体嘛，拍戏啊等等，但是媒体跟教育之间产生连接，我觉得光启社在这件事情的贡献，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包括帮忙训练这些专业的人员等等，训练这些演艺，像他就是那都是教育，所以我觉得光启社在教育的这个领域跟媒体的领域，在台湾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像我们进去，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一个日文系出身的这个一个大学毕业生，可是他愿意接纳跟包容说一个非专业的，可是进到来做实习，实习了3个月，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教会耶稣会他们对于人的这种培训，其实是真的是包容性是非常强的。
1: 是，我对光启社还有一个特别的情感呢，这个情感就要提到婆婆妈妈了。
0: 是是是，
1: 对，婆婆妈妈现在提起来，可能要到今年应该45、46岁的人才会记得这个节目。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些朋友，他说他看过婆婆妈妈，就证明他大概40、50岁了那个时候是非常受欢迎的节目。
0: 是是。
1: 那我曾经参与婆婆妈妈的节目，那这个节目也是光启社制作的。
0: 对，也是光启社。
1: 我的因缘就是 我

0: 当了妙博士的顾问，后来我有参与编剧以后呢，我就做别的事情，我没有再跟光启社合作。后来呢，我经历过一个事业的挫折，那个时候我需要工作赚钱，而那个时候婆婆妈妈已经在华视播出，还很受欢迎，那个时候是一个礼拜播一次，
1: 是，
0: 那我就跑去找这个夏胜礼，我说我想当编剧，你们缺不缺人？所以很谢谢光启社包容了我，跟你的情况一样，
1: 是是是是是，
0: 我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编剧经验，只是偶尔说有一些儿童节目我去做编剧，但是呢像我要做婆婆妈妈这样的节目我没有经验，他包容了我，然后在整个的环境里我有一年半的时间都会在每天啊，一个礼拜我大概有五天我会到光启社去，好像上下班，那他特别会给我们几位三位编剧一个小的房间，我们可以在这个房间里跟企划人员夏胜礼啊、翁清堂啊，我那时候组长是罗逸明嘛，我记得还接触了很多的神父，包括严神父、丁松云神父，还有
1: 包神父
0: ，包神父我没有实际的接触很多，因为他是做幕后的制作方面。啊，还有呢，就是那时候副社长是黑幼龙老师，所以他们都给你非常温暖还包容的环境，让我在那里，我受事业挫折的这种委屈感啊，那伤心的事情，也因为写这个节目，我就会得到疗愈。然后我非常谢谢光启社那个环境给了我一个安全感，也没有什么斗争啊什么那种，就是很光明的一个地方，光明和温暖的。那我相信你也有同样的体验，那你有在做婆婆妈妈吗？那时候
1: 没有做婆婆妈妈，因为那时候经过了刚刚讲前面的实习的时间之后，然后我就参与了他们企划人员的考试，那当然因为我在那边已经实习了三个月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很想跟着翁清堂啦，跟着夏胜礼啦，我们去做这些婆婆做这些儿童节目啊等等之类。可是我考上经过面试之后，他们把我分配到了另外一个叫做资教组资讯教育组。
0: 资讯教育组。
1: 那资教组其实做什么？他也是做节目，可是那时候其实做的节目就是柯先生纪小姐。
0: 对，很有名啊。
1: 生活与科技。
0: 好，
1: 其实那时候就是比较偏重，还是其实我们讲说用做这种科学教育的这种节目嘛，还是强调在这个教育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在光启社除了儿童节目的学习之外，就把自己的一些能力放在科技节目中间，所以这个 连续几年全部都是在做跟科技相关的，还有科学寻根。大概那三年中间做的几乎都是跟科学节目相关的。这对我来讲，其实一方面是从像刚刚有提到像包神父他对于幕后的一些指导，那丁神父那时候后来当社长，所以他是在对外的经营管理上面，还有对人的部分他就非常的非常准，所以有内容也有人的关注，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神眷顾的地方。
0: 对，
1: 大家在那地方都非常开心非常快乐，虽然工作很辛苦，大家知道做媒体是无天无夜的在做，可是其实做的都很开心，而且我们也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说，光启社确实在我十三年的工作中间，对我来讲绝对是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0: 对我也是啊，
1: 是，
0: 我也从那里开始了知道我可以写喜剧，我有喜剧的天分。我从一个完全不会编剧的人变成一个可以去写喜剧的人，我自己非常开心。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2: 现在我要播首歌曲 Holy Ground 圣洁之地，意思大致就是说，你站在这里，这是圣洁之地，是你所属的地方。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杨玉杨老师，也是我曾经在光启社的同事啊。虽然没有共事，但是我们都同样在光启社工作过，我们对光启社有许多的怀念啊。
1: 是的。
0: 那光启社呢，和一般的商业媒体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想的不是收视率，而是如何透过节目把好的价值带进社会。这我相信也是光启社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精神呢。
1: 是的。
0: 那杨老师，你在光启社待了13年，有哪两位神父对你的影响最大？
1: 对，我想就是第一位是包立德神父。
0: 是的。
1: 那包神父其实大家比较少听到他。
0: 对啊。
1: 但是在跟丁神父相比来讲，因为丁神父他大家印象很深刻嘛，他就是抱了一个吉他唱修霸掌。所以很多人认识
0: 是个外国人来唱，
1: 是一个外国人唱修霸掌。那包神父我要特别提示，因为包神父其实在整个光启社开始做这种所谓的影音节目开始，电视开始，因为包神父是这个部分的领域，他算是很早就进入，所以他的专业就是对电视包括电影就是影音制作这个部分，他其实是特别是有经验的，包括我们提到刚才您做是婆婆妈妈的节目，这个节目本身它就里面的那个所谓那个偶，那个
0: 很可爱
1: 那个婆婆，那个
0: 婆婆的
1: 偶，那个
0: 偶，还有爷爷，
1: 对，他其实就是
0: 阿空、
1: 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要把一个偶跟真人能够搭配起来，还要演戏，对，还要对话，还要在一个场景里面呈现，这些所有的制作上的这种突破，其实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这些其实都是包神父他在国外学的，他的经验把它给创造出来的。
0: 好，那我觉得我们需要讲一下包神父的全名。
1: 包立德，
0: 包立德神父，他是哪里人？
1: 他是加拿大的法裔，就是魁北克那边的，所以他的英文啊，跟他的法文都很好。
0: 所以你在讲他把在国外学习的技术啊，
1: 是
0: 美术
1: 制作上面，就电视的制作的一些呈现。好，我觉得他是在这个部分的专业是培养了很多，对于就是我们讲影视的专业人，他给予了非常非常多的指导。
0: 对，那个时候我印象那个婆婆是穿一件中装，一个小老太太，然后还有后来给她一个男朋友叫做爷爷，还有呢一个卡通的叫做呱呱
1: 呱呱，
0: 他是一个像是小丑，但是他是只有婆婆妈妈里头的一个小男孩，就是妈妈的儿子阿空，他的好朋友，只有在阿空面前他是活动的，可以讲话，他就把阿空的心声讲出来，所以他能够把呱呱设计成这样，我也很 surprise 啊，因为呱呱是我设计出这个角色的。那他好像在做婆婆妈妈的时候还有一些突发奇想的设计，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在当时的这种现在你讲说用 AI 啦，用这种 key source 啊等等，其实很容易，其实当时非常不容易，我就说在那个年代来讲，那你看包神父那时候，我们现在讲就是他是一个把真实跟虚拟做整合嘛。
0: 对，
1: 因为婆婆是一个虚拟的人，我所谓虚拟他是一个偶嘛。
0: 对啊，
1: 可是他跟这个妈妈要对话，你说在哪里对话，那个对话他那个角色的位置跟妈妈之间的这种走位怎么走，
0: 是
1: 这个就是要靠电视的专业去把它给呈现出来，
0: 还有美术设计很重
1: 要，美术设计，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在场景中的呈现。你看还有一个很厉害，我你刚刚有稍微有提过，就说那时候还要出外景，本来你婆婆在家里面在摄影棚里面我们就搞定了嘛，你还要出外景，而且还要弄了一部金龟车把它挖空变成一个这个敞篷车，然后要在敞篷车里面要去做演出，你想想看。

0: 但要把一个偶放在一个敞篷车里面，还要跟真人对话，
1: 嗯，
0: 这个在走位跟这个摆位上面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现在来讲说啊，你看我们电影很多人创造那种各种真假都可以做嘛，可是以当时那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包神父在这种所谓的电视制作的专业中间，给了大家其实非常多的突发奇想。好，或者一些 idea，
1: 嗯，
0: 好，或者一些创造性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包神父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这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编剧只要一支笔，
0: 是
1: 随便写一个场景，
0: 是是是是，
1: 你们这些幕后的制作人员就很辛苦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所以就像以前我们当初想说。你怎么写都可以，不要写空拍两个字，因为空拍很麻烦
1: 很贵，
0: 现在到处都是空拍机了对不对？我们编剧就是一讲到空拍，讲到说啊，那就是不得了的不得了的费用了，对啊，
1: 实在是很有意思、哦、
0: 是是。
1: 所以包神父给了你就是创意，
0: 对，
1: 还有就是说那种坚持求到至善至美的精神吧，
0: 对，还有他求新他求变，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包神父身上看到很多，一直包括我后来到华视，因为媒体的改变其实速度大家知道非常的快，就是原来我们传统从广播电视进入到所谓的电视的环境，到后来进入到多媒体的环境，进入到所谓的 e-learning 的环境，就是从甚至进入到网络媒体的世界等等。那包神父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他离开之前，那时候我已经到华视开始做所谓的数位学习，
1: 数位学习，
0: 数位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就讲 e-learning 这件事情。其实包神父到那个时候他都非常有兴趣，所以他来华视那时候来看，我们办了一个所谓的数位学习的展览
1: 啊。
0: 所以包神父还是一样，每个摊位很到底什么叫做数位学习？怎么利用媒体科技？怎么用新的网络去做教学的这件事情？你看他那时候已经是将近80岁的老人家
1: 了，已经将近80了。
0: 可是他对新媒体的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非常专注，非常非常有兴趣去研究。
1: 哇！
0: 当他看到包神父就知道，他就会拿个小本子，拿个他的笔拿出来，在那边一直做，一边看一边做记录。
1: 嗯。
0: 所以神父这种所谓的求新的精神、学习的精神，其实也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佩服。
1: 尤其那个时候，台湾是在早期的，在发展这一类的媒体的时候，
0: 数位媒体，
1: 数位媒体的时候，还有最早的时候，他们引进的是国外的观念，
0: 是是，
1: 而且他不只是引进，还把那样的精神带进来，
0: 对，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神父，很有包容，很有爱，
0: 对对对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我不是科班出身，
1: 是。
0: 后来我就问包神父说：“哎，包神父，为什么你们在同样在面试那么多的新进人员？我是一个日文系的，你怎么会用到我来做节目、做企划？怎么会录取我？因为那个录取的人不多。
1: 是啊。
0: 后来他讲了，他说，他就笑笑讲，他说，我们如果找科班的，他只会科班。他说你日文系的
1: 啊，
0: 你一定，我们一定会用到你的日文的专业。”哇！我说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
1: 好有远见呢、哦，
0: 好有远见。就这件事情确实，
1: 哦，
0: 我到日本去读书的时候，我每年我那时候在日本录了很多的日本的公共电视的节目，
1: 嗯，
0: 录回来给光启社参考，人家的社交节目怎么做的
1: 哦？
0: 好，不是模仿，而是说你至少知道说，哎，社交节目它的发展、它的领域、它的制作、它的条件怎么去慢慢改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虽然在日本读书，可是那时候还是帮光启社有在录。有在收集资料
1: 哇，好棒，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包神父他们真的很有远见。
1: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提一个在光启社最有名的，就是丁松云神父。
0: 是是，
1: 一般人看哦，就是一般人听到丁松云神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帅的美国人，
0: 是，
1: 而且他可以在那个年代讲一口很流利的中文，
0: 是，
1: 而且还拿着吉他唱歌，
0: 是，
1: 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
0: 非常少见。而且他唱的歌是唱台语，修霸掌啊，就哇，每个人听到说一个外国神父抱着吉他唱修霸掌，就因为修霸掌本来就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嘛，
1: 对，
0: 然后又是一个那么帅的老外，然后就哇，这是谁？这是谁？所以他到很多的教会的学校去演讲，只要他一吉他一抱起来唱修霸掌。哇，那个全场大家都轰动。
1: 那时候也听说是他在辅大教书的时候，崔台青都跑去听他的课。
0: 是是 是，他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艳遇的故事啊，在他的书里面其实也稍微有提到一些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那我想他在神职员，就他对光启社，我觉得当然最终还是他在整个在

0: 节目的变化上面，好，还有其实主要是管理上面，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位黑副社长，好，
1: 对，
0: 黑
1: 幼
0: 龙
1: 老师，
0: 他其实就协助他在经营，因为 黑老师在这个部分其实本来在经营管理上面就很有经验，
1: 他本来就是专家呀，
0: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丁神父在整个做社长的时候，黑副社长也给了他很多的帮助。

0: 长颈鹿美语做主持人的。
1: 是是是，对，他那个时候也长颈鹿美语，因为丁崇文本身他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的英文是他的母语。那所以在创造那个节目的时候，杰瑞叔叔说美语的时候，当然也创造很对，当然很不管是大人小很喜欢看他的节目。那丁神父本身自己他自己最喜欢跟他自己最爱的，跟我自己受他最大的影响，其实还是纪录片。
0: 哦，那您谈一谈这个纪录片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影响你，他的观念是什么？
1: 对，他那时候自己因为很早刚刚有包括说这个做晋朝到大陆去拍这些大陆教会的一些故事，包括到杀戮战场的边缘，那时候高棉的其实也是因为他拍了这个杀戮战场的边缘之后，他当然也有得了这个纪录片的这些亚洲影展的奖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他对纪录片后来也拍了一些教会人士，好，利玛窦莱华四百周年啊，教会的一些有名的一些这个神父的故事啊等等之类。那我自己本身是在那时候筹办一个纪录片叫做可爱的陌生人。
0: 可爱的陌生人。
1: 这个节目在当初也播了一段时间哈。但是这个节目你光听着名称就很有趣嘛。陌生人就陌生人，陌生人怎么会是可爱嘛。你对陌生人大家基本上。你对陌生人基本上其实是警觉的，是害怕的，可能是甚至是抗拒等等之类。可是那时候做了一个节目叫《可爱的陌生人》，其实他就是在社会上面找一些比较边缘的人，
0: 边缘的人
1: ，比如说流浪汉呐，或者是那时候都市里面有一些原住民的孩子啊等等之类的。那他就说，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就做了一个叫做《可爱的陌生人》的节目。所以我们就拍这些人他的生活的状态，然后我们跟他产生一个连接，然后怎么样去协助他，或者是让社会大众更认识这些所谓的社会的边缘人。所以这个节目对我来讲影响也很大，也会后来持续到我会继续做生命教育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丁神父本身我觉得他在节目的部分他自己除了杰瑞叔叔说美语是被大家所看到学到听到看到之外，我觉得他在纪录片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贡献的。
0: 刚才你也有提到晋朝啊，我们补充一下，晋朝是丁神父他拍这个中国基督教的情况的，对吧？
1: 对，
0: 也得到的内政部给的奖章嘛。
1: 是是是是。
0: 那关于丁神父还有没有更多可以叙述？因为他实在是很让人印象深刻。
1: 对，我想丁神父他除了在治理管理这个光启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他的人性化，好，就是
0: 人性化。
1: 我讲人性化就是因为一般在台湾的这些所谓的企业，大家的我们讲他的管理方式是什么？你的管理方式可能是美国式的 EMBA 等等之类的，可能之类。可是因为丁神父，我觉得他是一个神职人员，所以其实神职人员他对在变成一个管理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那个人性跟非人性之间是一个很难的部分。可是我们看到的丁神父，我觉得他对人性的这件事情，包括他为什么后来做很多的纪录片，我说我像我在做这个拥抱系列也是一样，他对人性的关怀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超过一切的。就是他从一个他神职员的角度看到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创造每个人不同的人，可他就尊重到每一个人他的呈现，他的表达，他的对话，他的交流，我觉得我从丁神父看到他对人的关怀跟包容这件事情上面，是让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且不是每位神父或者每个人都做得到的这件事情。
0: 对，
1: 我记得很早期那时候我们在做可爱陌生人那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常常下了班，因为那时候东区在盖大楼嘛，东区开始在发展，盖很多的楼。那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些东南亚的这些移工啊，在这边帮忙。他就是通常就会走到工地去跟这些移工会聊天啊什么。但因为当然大家也是看他是外国人，也不知道他是神父什么。可是他回来就跟我们讲一些他跟这些移工交流啊、谈话的过程等等，他就流露出非常多。我觉得那个对你看，这些移工都是离开家乡的人。他有他思念的亲人，他有他思念的故事，他有每个人都有这种离乡背景的故事。可是丁神父从他讲的，他对那些所有人的关怀，其实让我们讲的也是听得很感动。他可以从人的关怀角度去看到每个人不同的地方，甚至能够关怀他们。
0: 现在包神父。

0: 跟丁神父都已经在天上看着我们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嗯、讲到这里也非常怀念他们。
2: 所以他在要国家要颁发给他身份证的前一天他就离开我们，所以那时候给我们真的非常大的一个 shock、
0: 哦、
2: 就是非常难、嗯、非常非常难过，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
0: 他是什么病走的？
2: 心脏病
0: 哦，
2: 因为他是有家族的遗传嘛。
0: 哦，
2: 好，他之前当然他也很注意这件事情，然后他那时候常常喜欢游泳，他就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游泳运动能够让他的心脏能够更强健一点，但是后来还是就是因为心脏病关系突然离开了。对、
0: 嗯、他也走完了世上的路，
2: 是
0: 打了美好的仗了。
2: 是
0: 我想推荐一首歌，是你所写的《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2: 对，
0: 也是特别为纪念丁神父所写
2: 的。是
0: 的，
2: 是的，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我想在他周遭的人都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也是有感而发写了这一首歌、
0: 嗯、
2: 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0: 好，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3: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首纪念丁松云神父的歌《点燃我们心中的爱》。这首歌是由杨钰阳作词，阿汉作曲，小光来演唱的。歌词是这样的：西边吹来了一阵风，吹动了教堂上的钟，叮咚叮咚划过天空，也敲亮了我迷惘的梦。夜晚传来的肉粽声，唤醒了我干枯的喉咙，熟悉的声音让我看见那道挂在天边的彩虹。你的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燃自己也点亮了我们心中的爱。你的爱像黑暗中的小亮宝，照亮自己也照亮了我们美丽的岛。生命多美好，让我们遇见了你。生命多美好，让我们能互相拥抱。你就是我们的天使，带来温暖，带来欢笑。我和你分享好与不好，你总是笑笑还是笑笑。一起唱歌祈祷，欢笑吉他总是少不了。你常微笑伸出双手，给我们一个爱的抱抱。生命多美好，让我们遇见你。生命多美好，让我们能互相拥抱。与你同行，山不会那么高，与你同行，路也不会那么难找。你的爱像一根小小的火柴，点燃自己也点亮我们心中的岛。你的爱像黑暗中的小亮宝，照亮自己也照亮我们的岛。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点亮我们心中的爱》。
4: 秀巴掌，哎，秀巴掌。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是采访杨玉阳老师。刚才我们谈到，光启社带给杨老师的不只是媒体的技巧，更是一种服务社会、关怀生命的价值观。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杨老师跟我们谈，他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后呢，陆续进入了飞利浦、资策会以及华视来工作。回头来看呢，杨老师，您几乎参与了台湾数位教育的重要的发展。当时啊，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多媒体，什么是网络教育，你却已经开始推动儿童网站和数位教育的平台。那个年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好，我想就是在一个像光启社来讲，除了最早刚刚有提到从广播开始，然后进入到一个电视媒体的领域中间，但是在光启社差不多我记得也算是蛮早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多媒体。那当初的所谓的多媒体，我们讲英文叫 multimedia， 这个部分什么叫做 multimedia， 其实那时候是利用幻灯机，然后两 G、三 G 甚至九 G， 好，就是用很多的幻灯机打在一个荧幕上面，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视觉上的变化
0: 啊。
1: 那时候叫做 multimedia。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早期也是包政府他们引进到台湾来做。那这些引进来之后呢，很多的公家，因为它的其实费用比较高，所以大部分都是做公家单位的一些简介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开始在光启社。到了读完书回来就发觉那时候其实电脑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包括我们早期刚刚有提到写脚本，我们要有打字小姐打嘛，到了民国大概就是78、79年的时候，其实大家慢慢开始电脑进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就开始练习自己要打字，自己要用电脑上面开始打脚本的那个年代开始，就表示那时候其实电脑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了。那电脑一进来之后呢，这个视觉上的变化就更大了。好，就是说你如何利用电脑，所以开始有所谓的 multimedia 的概念，就从原来的所谓的幻灯机的转换，变成在电脑上面你可以做出一些影像啊、声音啊、变化啊。好，其实这个就给我们这所谓的媒体人就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不要学电脑，要不要学打字，甚至你要不要学电脑的剪接。好，以前我们讲说线性剪接跟非线性剪接嘛，所以这个就开始又是另外一个的挑战。那再没多久呢，刚有提到说我在飞利浦工作，那时候开始就所谓的 DVD。好，最早从 VCD 开始，然后 VCD 是只能看影片的，开始又做 CDI， 好 ，CD Interactive， 就是早期我们讲说互动的 CD，就是那时候我在菲律宾其实最主要就做互动的 CD。
0: 能不能讲一下你在菲律宾做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印象中菲律宾跟儿童教育媒体
1: 是没有什么关
0: 系，
1: 对对。但是那时候菲律宾成立了一个单位，就是叫做多媒体部门。那多媒体部门他们那时候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做台湾的 Cable TV， 就台湾的有线电视开始发展，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做台湾的有线电视的布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从原来，因为飞利浦在早期他们做很多的音乐啊、唱片啊，好，就是但是后来他们发觉说除了 CD 以外，其实 CDI 好 Interactive 其实对孩子来对这个学习来讲其实是有帮，当然也有一些娱乐的东西了，
0: 是，
1: 但是我们就开始做用这个所谓的 CDI 开始做儿童教育光碟
0: 啊，
1: 就是有所谓的那时候早期大家听到有光碟片，好，然后当然 CDI 后来就慢慢它的那个储存量啊、它的互动性啊、它的速度越来越快，就到所谓的 DVD 的这个环境中间，所以就在这个所谓的从 CD、VCD、CDI 到 DVD 的过程中间，我们就在飞利浦做儿童教育光碟，教小朋友这个画图啊，教小朋友能。

0: 能够认识性教育啊，好、哦、好，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节目叫做《长大的秘密》，然后甚至我们也把故宫的这个100个最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些艺术品，好做成所谓的互动的光碟等等之类的，
1: 哦、
0: 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CD、DVD， 因为它是个载体嘛。
1: 嗯。
0: 好，但是这个时间很短。
1: 嗯。
0: 大概大家接触到5、6年之后，就发觉你会发觉整个就进入到网络时代了。
1: 嗯。
0: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哎、欸，我到资策会去，对，因为资策会那时候年代已经开始进入到网络世界了。所以我又做了一个为儿童的，应该算是台湾最早期为孩子做的一个所谓的教育网站，叫做《天空里的教室》。
1: 天空里的
0: 教室
1: 确实很对啊、
0: 对对，就天空里的教室就是你就觉得哎、欸，孩子可以透过网络，其实那时候网络学习就进入到我们人们的这种生活面了，好，你透过网络可以学到东西、哦、好，但是慢慢当然网络的速度发展就更快了，就变成像现在我们讲串流媒体啊之类的部分、嗯、所以你看 CD DVD 这些东西就全部就淘汰掉了，现在变古董了嘛，
1: 对，你现在找个 DVD 机还很难、啊、
0: 找不到很难找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在光学的训练，有这个 multimedia 的训练，好，对我来讲我等于也就是说一直跟着这所谓的新媒体的这个脉动，好，它的这个一直一直的发展，所以算是接触到比较多早期。好，刚刚也提到说，后来做把空中大学啦、空中商专啦、空中进修学院，把一些学校跟那是在华视的时候，好，教学事业处，就是把这些节目慢慢从原来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到网络的节目，所以才有所谓的 e-learning 的这件事情，慢慢成 e-learning 的这件事情就慢慢其实，所以说大概在这个领域还是用媒体去把这个所谓的内容的教育的这个部分能够把它能够实践出来。
1: 哇，所以媒体的变化速度很快，你也得不断的去学习，
0: 对，
1: 不断的更新，
0: 对对对对，一直要接触，一直要了解，不然人家讲什么你不懂啊。对，所以整个这个数位学习的这个领域，真的已经进入到网络，进入到这种环境的时候，确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1: 嗯嗯嗯。这边有提到啊，你做了很多生命教育系列的东西，
0: 是，
1: 刚才都是比较属于知识性的。对，然后当然你也提到了一些人文关怀，但是你集中你的精神来做生命教育纪录片，那请问是怎么样跨到生命教育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受了光启社的影响。
0: 对，因为在光启社刚刚有提到，像开始做可爱的陌生人做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给、尤其是人的纪录片，好，它是给人、你看到一个人的故事，其实我们一直讲说。这个生命会影响生命，
1: 是
0: 故事会影响故事，
1: 是
0: 感动也会影响感动。
1: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常常去看个电影，你看到那个剧情片啊，很难过，你会跟着流泪嘛？甚至我们听人家讲，你的心情都会受到一些改变跟起伏。所以大概在2006年的那时候的前后，我正好也离开华视之后，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做一些这个教育的工作。
1: 嗯，
0: 但是后来台湾一直在推所谓的生命教育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对我来讲，你要对一个孩子，那我们的目标还是孩子，所谓叫学童，好，国小或国中，好，甚至大人啊。那你怎么去能够把生命教育这个部分让孩子能够学习到什么叫做生命？
1: 对呀、啊，听起来是很笼统的概念，
0: 不是在讲这个说啊，你不要自杀啦，你不要去怎样啦，哈，像品格，后来做品格教育也是一样，说哎，你要乖啊，你要听父母亲的话，你要有感恩的心，这种所谓教条式的东西，其实对孩子很难感动。
1: 对，
0: 所以我就回到说，哎，那我正好我会拍纪录片，
1: 嗯。
0: 我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用纪录片的呈现，让纪录片的感动可以让生命教育能够把它发挥出来。
1: 是，
0: 所以就开始陆续那时候开始，因为正好有个文向教育基金会，
1: 文向教育
0: 文向文章的文，方向的向，文向教育基金会、他们正好也希望能够推台湾的生命教育、所以我们就开始合作，所以一开始就做了差不多将近10年
1: 呢、
0: 对，所以就做了一系列的拥抱的系列，
1: 拥抱系列，
0: 对，拥抱系列，我们有拥抱花朵，那个花朵是什么呢、花朵其实拥抱我们叫做绽放在山崖边的花朵，它不是普通的花朵，花朵有很多、可能是你的插花，可能是你家里面的庭院的花、可是这个花朵当它是

0: 绽放在山崖边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讲的是身心障碍朋友的故事，所以我们有13个身心障碍的不同的类别。
1: 嗯，
0: 好，12个类别，好，比如说有这个脑麻的，
1: 哦，
0: 有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的故事，好，还有这些肢体残障的，各式各样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故事，我们把它叫做拥抱绽放在山崖边的花朵，简称就是花朵，
1: 拥抱花朵。所以
0: 对对，
1: 这是拥抱系列的其中之一，
0: 是
1: 另外的还有几个系列，
0: 有劲草，劲草就是我们讲说疾风之劲草。很多人在生命过程中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好，比如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曾经拍个故事，他是这个突然他是一个这个警察的这家眷属，他的先生为了逮捕犯人，就突然就被这个歹徒给杀掉了，
1: 殉职了。
0: 他殉职了，所以这个太太在突然之间，她怎么去面对她生活中间的这些困难？这些就是说，我们讲说她是疾风之劲，她是一个劲草，在生命过程中间，她遇到这种困难。好，然后甚至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面对孩子，他可能这个父母亲，他如果今天他的孩子是一个这个是重病者。你怎么要去面对这个生命中间？好，所以这些都是劲草的系列，
1: 就是拥抱劲草。
0: 劲草，对对对。哦、然后第三个系列呢，就是拥抱大树。
1: 哦，拥抱
0: 什么大树呢？
1: 嗯，
0: 我们叫做这个灿烂在阳光下的大树嘛。这些大树是什么人？其实都是志工。我们的其实，在台湾、哦，全世界都一样了。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积极面，你看很多的志工，他可能也许只是站在早上的这个马路上面做交通导护。可是他为了孩子的安全，好像有些人他可能是守护这个海洋，所以这些所有的志工的故事，我们就叫做拥抱大树系列。所以这些影片，当然我们是透过这些影片加上书，加上这些照片，或者甚至我们做成漫画书，让孩子可以能够看着漫画，看着影片，然后老师可以用这些故事当成一个教学教案。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10年的时间，就是拍这些影片，然后到学校去做推广，然后我们培养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故事妈妈。好，这些故事妈妈拿着我们的书，可以到教室里面给孩子讲故事，让他们知道这些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们讲说，用故事能够影响故事，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就是我们在做生命教育。
1: 对。杨老师，好像你还有一个作品叫做《大自然的圣殿》，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这个是比较其实个人在信仰，因为我是刚我们天主教，好，所以从小就这个受洗啊、灵洗啊，然后进入到这个教会的环境里面。那再回过头来看整个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过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的，当然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常常因为我很喜欢爬山，好，到处去玩，所以每次自己在山里面就是跟这些大自然的接触啊，甚至不能讲说朝圣之路，但是当一个人自己默默的、慢慢的走在山林里面中间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整个大自然给我的这种洗涤，还有心灵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慰藉。好，所以我就后来自己觉得说，哎，我能够做什么在信仰上的不见得是传福音，但是至少把信仰跟这种所谓大自然跟所谓的教育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叫大自然的圣殿。它算是对每一次去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赏枫叶，好，比如说我们去走到一个林道，那这个中间看到这个树林，看到大自然，看到天上的云，看到所有大自然给予我们所有的这个丰富的生命的感觉，就把它做成一个叫做大自然的圣殿。然后中间我会穿插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诗篇啊等等之类，或者有时候是自己会写一些小诗在里面，大概希望这样子的大自然的圣殿可以让人看了很喜悦很开心。
1: 杨老师，刚才在听到你讲述拥抱系列的时候，看到你一下子人变得神采飞扬，两眼放光，这时候我就要问了，我们怎么样还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0: 好，那因为其实你看20多年前开始来做第一个拥抱花朵系列的时候，那其实那时候其实网络媒体像 YouTube， 好，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把这些影片哈，陆续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网络上面，好，就透过 YouTube 事实上都可以看得到。因为其实那时候你看我们在出书的时候，基本上当我们有附 DVD 啦，有附这些所谓让老师能够学写教案啊，有教案的内容可以参

0: 等等之类。但是其实网络媒体还是蛮厉害的，好，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就把现在所有大家只要打一些关键字，比如说拥抱花朵，
1: 嗯，
0: 拥抱劲草，
1: 嗯，
0: 拥抱大树，好，这就是所谓生命教育这一系列，都可以找到我们之前做的影片，好，所以陆陆续续这边都有50几个人物的故事是可以参考的。
1: 好，
0: 那再来后来刚刚讲感恩的故事，品格教育，我要对你说谢谢，这个是很口语化，你只要打我要对你说谢谢，你就可以看到13个感恩的故事是在网络上面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的。
1: 哇，相当的感人哦，我也在采访当中我也很佩服你这么多年都坚持的在做社交节目，等于还在做生命教育的，
0: 是，
1: 真的是很棒。那今天呢我们的采访时间有限，接下去啊我们应该要进到下一个领域了，就是 AI。
0: 是，
1: 您现在也是有在教书吗？
0: 是是是，
1: 有跟我们介绍你在哪个学校教什么。
0: 好，那目前其实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1: 嗯，
0: 就我们以前叫做北师专呢，
1: 是，
0: 那后来就慢慢升格变成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这是在和平东路这一家的，
1: 对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叫女师专，那现在叫做台北市立大学，
1: 嗯，
0: 好，所以这两个学校当然很多人是不太清楚，那个在博爱路，哈，
1: 是，
0: 所以一个是属于以前女师专升格的，好，叫台北市立大学。那我在两个学校的幼教系，
1: 嗯，
0: 其实这个讲起来也是蛮有趣，就是那时候在做儿童节目，好，那想做一个叫做成门鸡蛋糕的教育节目。那做儿童节目你刚刚有提到嘛，这个也有关系，要找顾问嘛，好，所以我们就去找到台北这个台北市立大学的这个幼教系的老师，好，一个主任就请教他说，哎，我们做这样的节目设计啊企划的，他说，哎，不错不错。后来他就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就唠了一句话说，哎，小帅哥你要不要来我们学校教书。所以就这个因缘，其实我就开始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幼教系，那教什么，叫幼儿广播电视节目。
1: 嗯，
0: 好，那后来教育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哎，也觉得这些教育的节目对孩子其实影响就很大嘛。
1: 是的，
0: 所以就开始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也开了一堂课，好，也是幼儿广播电视节目。后来教育系也开了这同样的课，好，叫儿童教育节目。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想节目，当然我现在的课程也慢慢除了电视节目之外，也会把它引申到像现在的 podcast， 其实就是广播嘛，
1: 是，
0: 然后再加上一些多媒体的设计等等之类，所以就是让学生也在学习这些儿童媒体教育的过程中间，他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内容。好，那其实上后来教育大学教育系这边也开了这个媒体试读教育，
1: 哦，
0: 因为现在刚刚有提到 AI 这件事情进来，然后不止 AI 了哈，就是只要多媒体，只要你用网络用手机，你会发觉现在的媒体是泛滥啊，
1: 对，
0: 就是大家全部是真的假的也分不清，所以就变成媒体的素养跟媒体的识读。
1: 哇，那这样我们一定要请你来跟我们讲媒体的素养和媒体的识读。
0: 是是是，
1: 识读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对一个媒体的认识跟了解，好，比如说我们传统对广播的节目的了解啦，对电视的了解啦，对多媒体的了解，还有像现在我们讲大部分是属于互动媒体嘛，
1: 嗯，
0: 好，那你跟互动媒体之间的互动怎么互动？现在大家很不会互动，我不知道，很不会，就是说我们讲个最简单的好了，就是我们在 LINE 群里面发一些讯息，你该不该发，该不该转，
1: 对，
0: 该不该放。
1: 是啊，
0: 这个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其实可能你没有受过一些认知跟理解，你什么都放，什么都发，
1: 对呀，
0: 你会造成人家的不悦或不舒服等等，这就是属于识读
1: 跟素养的一部分。
0: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这就是属于素养的一部分。
1: 哦，那我们真的是要再请您来，而且同时家长学会了，那孩子也得学，因为现在是。这个是挡不住的趋势，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必须怎么样面对。
0: 是 是, 是，
1: 好，非常谢谢您杨老师，我非常谢谢你。
0: 谢谢谢谢瑞兰姐。
1: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下午的5点，周六的晚上9点，以及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谈到教育，我相信所有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应该都认为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华人常说教育是这个百年树人，也就是它是一个很长时间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它孕育的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下一代，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机会。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你完全不陌生，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教育的环境里面经历的一个冲击就是少子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少，但随着学生越来越少以外，这个教育的环境它所面对到的冲击可不止这一件。我记得在曾经我的印象大概十多年前吧，大概当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叫做教师过剩，当时有很多的流浪教师，也就是说啊，当老师的人太多了，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老师，更多的老师可能必须要去其他的这个职场的环境去转换跑道。但是曾几何时，朋友们，你知道现在的教师的环境是教师荒，没有人要来当老师。你说这怎么会呢？现在的需要的这个学生不是越来越少吗？照理来讲这个市场需求没那么大，所以照理来讲应该老师应该要够嘛，甚至老师要太多了，对不对？这里面有还有一种说法说啊，这个因为这样老师太多，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可以选出精英，类似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呢，很抱歉朋友们，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教育环境是老师不足，那教学品质会不会因此受影响，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推想。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事情转变，而这个当你的教育的现场，教育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不足，而学生又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甚至我们不乏听到现在有很多的消息谈到这个师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这个老师就不惜用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抗议他所面对的他觉得职场上面不公平的事情。到底我们的教育的现场是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到底我们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教育从业人员他看起来他的牢骚不断，而且他的困难不断，而且看起来是漫漫长夜，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投入教职，甚至他原本投入教职的人他希望寻求更快的退休，因为他觉得那个职场环境是对他而言无法忍受的，更别说他可能他的薪资跟他的这个责任之间不成比例，诸如此类。我想今天我们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教育是无比无比的重要。如果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对于他的职场都是用这种漫漫长夜，这个不知道希望在哪里这种心态来讲，那他所教育的学生又要怎么期盼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我们观点会客室呢都得要在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当中找到一个专家来谈这件事情。当然我必须说教育产业的事情相当相当的专业，而且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是有一个刚好在学龄期间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所谓从小学到高中这种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的话，可能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只能时不时的在媒体上面看到说啊，又有哪两个学校要合在一起了啊，又有哪些学校说这个今年新生了、只有一个，这个新生只有一名就可以开班啊，诸如此类。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这个话题，朋友们，这个事情绝对远远超过你想象的严重。好，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从业

0: 在教育从业多年的一位老师，那同时今天他也是在这个教育的产业工会当中担任要角，为您介绍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
1: 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李慧兰理事长，我教学年资在31年。
0: 是，那 我想当然是理事长，我还是称呼您李老师、
1: 好，
0: 因为我觉得面对于
1: 老师、
0: 老师这个面对老师我们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尊师重道的这个年代，这个兴起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这个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对他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哈。可是我们想问哈，因为少子化这个问题，其实我记得最早可能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少子化的问题了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媒体的管道，大家不管是呼吁也好，讨论这件事情，少子化对于一个教育产业来讲，它的冲击。当然我们知道学生的人数在降低、但您觉得少子化是现在台湾面对这个教育目前的困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吗？
1: 一般人认为如果当少子化的结果，那就是教师超额，就是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当少子化的事情，这件事情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到不管是在台北市都会区也好、原乡、偏乡、乡镇都一个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师荒。那教师荒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它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去说的。那为什么造成教师荒？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优质的老师，他不愿意在个职场。他可能资深教师，他本来有这个想法，想要多一点的时间贡献在教育上面，但是这个职场当他不友善的时候，他就宁愿时间到了他可以退他就退了。但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在这个职场里面进来，他抱有所有他的所谓的教育的爱，他的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到这个教育的这个行列里面的时候，他发觉到他来这边3年4年，发觉这个教育的职场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他其实不止教学，他有很多的啊，不管是行政的也好，家长之间的应对也好，学生的管教的问题，他发觉呢跟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教育的热忱就在这个时间慢慢的磨损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提早离开。但是在非教育的啊这个职场的人，可能他现在是高中生，他想要考大学，或他已经在大学学教育学程，或甚至于他现在呢可能还是在代课教师，但是他把当老师当做他的一个职业。
0: 对，
1: 但他发觉到哎，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已经不像他以前是一个所谓的尊师重道的一个环境，而是老师感觉上就是一个被批斗随时可以被提告的一个职场，他在外头看了他心惊胆跳，他也不愿意进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资深离开进来3、4、5年的也大量的离开，在教没有当教师的可能大学他接受一个师资培训的，或甚至于他目前是代理代课教师，他发觉这样的一个职场不好不 OK，他也就离开了，因为外面的工作薪资更高。
0: 是，
1: 那你可以凭着你的努力有你自己的一份成就，而且你都可以了解你的未来的职场是怎么样。
0: 是，
1: 但是教育现在变成我们讲说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0: 高风险，
1: 没错，
0: 他
1: 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但是在这里头为什么说高风险呢？我们就从在整个在教师法的修法，
0: 是等等老师我想跟你请教哈，因为我所知道是您在这个国小的教育所以从业很多年哈，而且应该几十年的时间，
1: 31年，
0: 31年的时间。好，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就是说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的环境已经
1: 很
0: 久了哈，就是我当然我们的下一代还没有到那么大了哈，比如说我小朋友现在还没上小学，好。那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环境已经很久，那我们曾经的那个教育的被教育的时期就是国高中的那个时期的样子，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想象说啊，校园还是这个环境。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回溯一下，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教育，因为你看过这个历程嘛，31年的过，您觉得改动在哪里？就是那个教育的氛围，因为我对于您刚刚讲这个高风险职业，我们对于高风险的认知，
1: 惊骇吗？
0: 对，我们认为高风险，比如说做警察是高风险，或者做军人可能高风险，比如说消防员，或者是

0: 你做医生好不好？高风险，比如说你要碰到生命的问题，可能会发生医纠的问题。小学老师有什么高风险？您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举几个例
1: 子，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些报章杂志有看到，其实现在的孩子哪一个老师真的敢去管教？因为自从我们在所谓的教师会议，因为我记得还在106年的时候，教师法在修教师法，我也曾经带着我们的老师去抗议，说你这个教师法会恶修变成教师刑法。那时候讲的时候没有人听，人家都觉得那是很可笑的，怎么可能教师法会变成一个类似所谓的教师刑法？但是我们可以在最近这几年都可以发觉到，真的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校师会议，它是属于学校层级的，就是当有家长他对你的管教辅导觉得不 OK 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本钱，可能一通电话或 一封信寄到学校或寄到县市政府，他就要被就是所谓的就是申诉，你就必须要去做处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老师动不动就是被告。那被告的过程，如果说像以往都还好，但是因为校事会议，我们都知道他可以因为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可以让一个老师停聘、解聘、不续聘，甚至丢了他的职业，那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那在不敢管教的这个过程里面，小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的，他发觉哎，我怎么那样吵吵闹闹的话，老师也不敢大声再讲了。任何我们以前管教，比如说你站不能站太久，都要算分钟。
0: 你骂，
1: 对，你骂不能骂得太凶。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父母亲有时候孩子其实责骂也是一种教育，就让他不要去碰触，禁止他。但是有时候你的口气现在不稳的时候，小孩子呢回去跟家长讲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骂我，我觉得很受伤。那家长就觉得啊，他是心灵受伤了。那可能你看他眼里，比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乖？可能这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被告诉里面就有一个，他觉得这个老师的凶狠的眼睛瞪我三秒钟，
0: 哎，
1: 对，凶三秒钟，这个孩子已经心里受到挫伤，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就去做一些申诉或者是提告。那所以变成老师都不太敢管教，当老师不敢管教的时候，就是变成防御性的教学。那我们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其实是有手机的，甚至于呢，有些家长还买密录器，所以对于老师的任何的举动，他可以去录。那对于老师来讲，他可以说你不可以录吗？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家长会去找，我就要了解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状况啊，我们有哪一个法则吗？
0: 是，
1: 没有。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在我那个时候我在教小孩，我们对孩子的规矩是非常重要。
0: 是，
1: 我们讲什么叫规，外圆内方，称之为规矩。也就是说我们对外要圆融，要有所谓我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嘛。但是在内我们知道有分寸，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它带有一个分寸在那个地方。但是当我一个教师，我对于管教我是怕东怕西，怕你录影，怕哪一句话讲错的时候，我不管是用任何的方法，动辄得咎。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说老师也在喊给我们管教权，让我们去教孩子们。但是在校事会议或者现在的法律里面，辅导管教办法其实它不是教师的职称，它反而是变成随时拿着棒子来敲打老师的一个法条或者是一些办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小孩子的规矩要怎么去拿捏，
0: 是
1: 当他在动的时候我们管得多，按你说是不当管教。
0: 是，
1: 那如果说你去都不去管这个孩子，让他在那边讲，你就算好言相劝，他在乱的时候你也不能用比较高就是比较
0: 不能大声，
1: 不能大声，不能在
0: 不能老师的怒吼，
1: 还是要引导温柔的跟他说。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当老师他的管教权被剥夺的时候，教师的管理如果说管理不好，又在骂你，所以你班级经营很差，所以老师哦真的是寸步难行。变成呢，我们也讲难听一点，孩子聪明的，当他一个两个发觉，我不管怎么样做，我都觉得很像，都哎，老师都没办法拿我怎么样，
0: 他就骑在你头上了，对不对？
1: 你看我们的教育部真是管得太宽，学生迟到了，你也不能做任何的 处罚
0: 哦，现在迟到不能处罚，
1: 不可以，
0: 不能那不能罚站，这个
1: 都

0: 不站校门口吗？
1: 你只能
0: 以前不是都校门口可以站一排吗？
1: 大家好言相劝。后来那时候有在那个教育部刚好开地方会议的时候，我就说教育部，我说我们比如说开会，如果今天的开会是两点开始，我两点半到，你觉得 O 不 OK？ 大家一定都觉得不行。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教育孩子守时，也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去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嘛。那你没有一个分寸的时候，那任何的开会大家都随随便便都不要开会了。啊，那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像学生的作业啊，或者是说他跟孩子之间有一些纠纷，你这老师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我亲身经历就是有个小朋友他在玩电梯，我们坐电梯，照来讲我们是不让孩子坐电梯，怕会有夹伤什么。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一直戳那个电梯，旁边有一个老师就握着他手说你不要这样子，电梯坏掉，那小朋友的话你还是走楼梯，因为才二楼嘛。那刚好旁边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保全，好，刚好也是因为个案他在那边旁边看，但是第二天这个老师也被告了，保全也被告。后来那个保全那个我们讲大哥就跟我讲说理事长我好冤哦，我在旁边我也只是看我没讲话，没在
2: 动。能告什么呢？这能告什么？要告什么呢？
1: 就是强制啊，就是
2: 强制
1: 所谓的，你看老师不是跟他讲说不可以动吗？旁边有人看，他就所谓妨碍人身自由。
2: 哦，他抓住他的手，然后说这个东西叫做强制，是不是？
1: 就是强制他，妨碍他的人身自由。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哇，家长的法律好像都比老师还厉害。那我们像这种东西都会被告，而且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其实在班上还有小孩子也常被打，那甚至于有12个老师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就是被这个孩子拳打脚踢。但是学校有任何的办法吗？没有，你还是要去辅导他。但是有些孩子他就会有样学样，原来是这个样子。像我妹妹，她就说她在乡下的时候，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个两个，稍微调皮。所谓的调皮呢，可能偶尔大声讲话啦，或者是跟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小小争执。那我们以前就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喜欢跟人家起争执，就会去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会去花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管教权几乎你人家说啊，你老师还是有管教权，那都骗人的。你动不动就被告之后，他就是进到我们想学校层级的校事会议里面。所以这样的孩子呢，他发觉到我以前这样子老师都还会讲，现在老师都是很温柔跟他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哦。好，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所以我妹讲说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两个，现在已经是一群，一个小群组，一个小群组，这个一个可能三四个影响到五六个，可能班上一半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多小孩子其实他是想要念书的。
2: 对，
1: 我们对于这样子两个三个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或是甚至是或者是只有一个小孩，他对班上的一些常规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比较强制一点的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吵，不要这样闹，甚至大声一点也都不行的时候，那大家比较过分一点，我们就会请学务处过来。学务处过来，你也不能抓得太用力，因为你在这样挣扎的过程总是会有身体的接触，那也常常容易被挨告。
2: 所以身体接触是一个很容易发生问题的，
1: 常常被挨告。所以，
2: okay.
1: 所以我妹妹她想说，其实在一个班级上面，刚开始如果这样的孩子，我们没有让他知道不能够影响班级上的秩序的时候，那其他的孩子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那你想想看这班级经营就很难去经营，对一些想要读书的孩子其实是不公平的。
2: 是是，这个李老师我们想跟您请教，因为哇，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我很难想象，
1: 很难想象，这是现况，
2: 非常难想象。因为这我也不是很惭愧哈，我们离开校园那么久，尤其你要我回溯，比如说小学我的状况，我现在可能很多东西都想不清楚，但是显然不会是刚刚我目前讲的这样子哈，因为这个发展我觉得有点
1: 不可思议，
2: 不可思议，对，不可思议，就是你超出，就是你超出很多人正常的想象。我相信你今天去问很多的这个路上的行人哈，就是一般人哈，一般的这个所谓就是在职场工作人，你不比如说这种状况，你不可能方向在职场嘛。对不对？你能够在职场上面让你就是随心所欲吗？这是绝无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受教育是为什么？那当然是进入职场，这个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的栋梁嘛，对不对？你要进入到这个产业的环境里面，
1: 它的规矩，
2: 对呀。那任何一个环境，不只要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它都有一个必然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潜
1: 规。
2: 对，所以比如说您刚刚那个举例非常的这个贴切。那如果学生到这个学校这个迟到不用

0: 被罚的话，那我们未来任何的开会会议我们都可以迟到，你也不会，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子，
1: 从小就这样，
0: 从小就这样子。好，但是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就是说当然我必须很直白的说，现在这个发展的确有点快，就是说
1: 太快了，
0: 对，它太快就变成这样。但是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会走到这样？因为这几乎是两个极端。我在念书的时候，比如说我国中念书的时候，那个是老师是可以体罚的、啊，比如说就是，哎，对，那个是，比如说那个每天有那个我们一个排长哈，就是国三时候的，我念的是一个中部的学校，那一个公立高中啊，公立中学，国中哈。中部的学校，那每一天呢，我们这个排长来的时候，老师就会在班上，在黑板上面写说，今天国文，比如说国文要写16页，数学要写多少题啊，什么这样，然后排长就会来 check 哈，你有什么啊，你有没有给做好？假如说八科里面，你可能有六科的作业你有写，两科作业你是没写或没写完的，之后呢，你就要走到前面，之后从那个讲台开始排一排，排到走廊去，哈，通常一排大概就会十几个人，然后之后老师就会说你几个，然后两个，好的，啪啪，就是拿那个木条，就我们坐的椅子那个一条嘛，就啪啪打两下，好，然后诸如此类哈，或者是。比如说刚刚您讲这个迟到的问题，那迟到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在这个门口罚站一排啦，好，罚站一排，然后之后要不就交互蹲跳啦，要不就是什么青蛙跳啦，好，怎么进去啦，诸如此类，这个是非常稀松平常，而且大家还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不然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迟到三次就要什么先是申诫嘛，然后变警告，然后变小过，然后就变大过，诸如此类。当然三个大过退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一套，我不知道。好，没有了。没有了。好。
1: 不能退学。
0: 不能退学。好。问题来了，这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您在这个环境这么久嘛，它到底是总有个契机吧？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子？怎么回事呢？
1: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教育其实是跟这样的一个走向，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刚开始还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刚开始我们讲说，我们那时候就要讲说，快乐的学习嘛，就
0: 是
1: 所谓的教改。
0: 是，
1: 那我们希望孩子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面，能够去做一个学习。
0: 所以我们被打也是很快乐、啊。这个、我们总是学生总要找到快乐的这个理由太简单了，对不对？
1: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一些就是快乐的学习，那是属于教改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号嘛，开放所谓的多元的师资嘛，就是除了师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设大学嘛。所以在这样的一连串的过程。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前因，后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接受这些二十多年以来的成果
0: 啊。
1: 那在这个整个的历程里面，我们就从九年一贯，其实九年一贯就是从李远哲开始嘛，他说哎，我们的那个教育要九年一贯，当初就是一个名词。为了这个九年一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课程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0: 翻转，都没有人听得懂九年一贯是什么意思、啊，
1: 没有人懂，老师也不懂，也不知道是什
0: 什么，
1: 就为了九年一贯而九年一贯，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就是说。一个人说啊，我们的教育是要九年一贯啊，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他有一个多元的智能，所以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培育的人才。所以那时候整个打破我们所谓那时候还有什么物理、化学、生物，那时候呢，就九年一贯的那个课程就把它打破变成领域学习嘛。所以那时候就所谓的是自然与科学，里面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打破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一个实验教育。所谓的实验教育说，当我这个教育要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些抽样，比如说都会区的学生、乡下的学生、偏乡的学生、离岛的学生，我用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改革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实验嘛，实验的对照嘛。那你看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了解哦，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我把缺点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让它能够更能够切合我们目前的整个教育环境里面，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它不要马上巨变的话，实际上是不 OK 的。那它必须要有个实验嘛，去做一个对照。但是你看我们的九年一贯，说九年一贯就马上就九年一贯，所以我们那时候只听到一个名词之后，接下来 第二年就开始做所谓的九年一贯的课程。那课程的那种时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嗯、都是感觉上边听边做边学、嗯、就慢慢慢慢弄成他所谓他要的一个九年一贯的课程、嗯、好了，这个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所谓108课纲、
0: 嗯、
1: 其实我

0: 我们回头过来，九年一贯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育改革。
1: 所以老师，我请教啊，但是比如说我们说九年一贯，照理来讲，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想象了哈、我们想象那九年一贯，就最有趣的就是，当时很多人
0: 国小国中
1: 对
0: 教材连贯，
1: 很多人就是说，那以后不能叫国一、国二、国三，就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
0: 啊，是是是，
1: 类似这样。
0: 对对。
1: 好，那好，那你不管是自然与科学也好，或者是什么物理、化学、生物也好，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名词上面的置换哈，你还是要学那些东西，但是再怎么样，你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教学的分科上面的一个几门，跟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东西，它有直接的关联吗？因为你现在谈到这个，哎，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这个崩坏这个词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的确有点，就是
0: 那时候的师资为了要去配合，他很多都要跨领域，他就去修课程，
1: 是是是，
0: 所以可能这个，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不可能说好这三节课我上那几节你去上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课程，当然呢，老师自然会从这里面去找出能够把这个课程上完，大家去搭配好那个九年一贯，我们就翻篇过去。那至少他又要讲很多。那接下来就108课纲的时候，那108课纲里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动。一直到现在还有说118课纲也是要正在行，但是108课纲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尤其是高中的那时候入学考试的部分。那当然这个108课纲也是要讨论，也是蛮多的。我们在这么少的一个时间也讲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我就觉得，在教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到老师要不断的接受新的课程，这是 OK 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城乡的差距？因为你看，我们说在这一二十年也有所谓的少子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在少子化的过程，我们只考量说哇，孩子少了，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超额教师。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老师。不是变多，而是老师不够了，到处都要一招二招，一聘二聘三聘四聘，就这样，甚至有的45招聘嘛，哈。
1: 45吗？
0: 就从刚开学的时候，暑假就一直拼到要
1: 学习
0: 开学前，开学前呢，
1: okay,
0: 就是暑假的那个历程这样子。
1: Okay, 了解了解。
0: 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就你不要讲偏乡了，我们台北市也是一样啊。
1: Okay,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再来看回头看课程的部分。那现在有关于课程的一些内容，我们知道国文科的部分也是删减很多的古诗诗词的欣赏嘛。那在一些科学教育的部分，因为我刚好也是课审委员，所以就是教育部的课审委员。那我就不知道大家对于课审委员是不是很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了解哈。但是在课审委员那时候，我们在选课审大会的那些委员，他里面有一些是属于所谓专家学者啊，或者是老师，甚至有四个是属于那种学生的代表。
1: 对，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政府不是一直讲说
1: 学生代表，这也是很有趣哈。这句话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0: 我在想说，课程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很专业的东西，你必须要把教材从头到尾的连贯性，它横向的联系，你必须要了解。那学生你正在学习 你怎么会知道这整个课程的连贯性？
1: 如果他都可以审课纲了，那他还学什么呢？他就念完了嘛，对不对？
0: 这是我们民进党政府执政党他要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觉到有一次我也开玩笑说，你看看我们的课审大会的委员里面，我们的教师代表只有四个，但实际所谓的基层教师，我所谓的基层教师是实际在我们学校里面教国文、英文、数学，这些叫做基层教师，不是什么校长、主任这些，因为他们毕竟是已经算是偏行政。那时候我们那样看来看去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比较想说比较有一些专业的背景，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一个高中的校长，一个高职的校长，一个高中的老师，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教师组织的一个代表，那另外一个是在有教育部好被调训的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只有五个，其他的对于课程真的那么多了解吗？我不觉得，我是肯定的讲，没有那么了解。
1: 是是，
0: 因为你不是在这个职场，你就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像我是国小教师，我对国中的课程大概就看小孩子，顶多看课本。
1: 对。
0: 那你说你实际上课程里面的纵向的，那个连贯横向的联系，我真的不太懂。
1: 是是。
0: 那高中
1: 的
0: 课程，对，那高中的部分也是一样啊。所以你是不是每一个学程都要有一些

专业的老师在我们的课程大会里面去审我们的课程108课纲嘛。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丢失了很多的环节，我们常常用政治力去扣

0: 他们再去选去找这相关的老师能够让我们去遴选。那你不能说我是科技岛，科技岛屿啊，我们的很注重科技，都是属于半导体的那个设备啊，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什么不管是他讲台积电也好产业链也好，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啊。所以我们教育一直跟我们现实是有脱节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又加上更政治力在里头的就很不 OK。比如说像可能像上次欧老师刚刚历史课纲，我们国文的选择的那个文章啊，
1: 对不对
0: ？像我们公民与道德的部分，你到底在讲什么呢？啊，你有19个重大议题，你要融入课程，你怎么融入？因为每一个科目都是专业，那有19个那个重大议题，你要怎么去融入到他课程里头呢？
1: 对不对？
0: 所以在这个方面都没有真正好好去做所谓的实验的教育的过程。但是呢，就给你一句话，你就必须要做。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基层教师很多的行政工作，
1: 是
0: 美其名是所谓的行政减量，但是呢，为了行政减量又多了一个表格。
1: 哦，
0: 那怎么会行政减量呢？因为你其实嘴巴说行政减量，但是你原来这么多的事情你没有，我们说不能只有加法，你有没有减法？你一直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但是你没有减少部分已经过时或不需要已经被整病的部分。所以老师在课程上面也有很多的压力，那他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他又可能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加上尤其是现在我们手机啊社群都很丰盛，所以小孩子得到很多方面的讯息。那比如说有关于我们讲说校师会议，我们当老师的就在一些老师们的给予我的一个我们讲 live 或者是一些电话里头，我就觉得老师其实不是只有单单的课程行政各方面的压力，他其实在目前的亲师还有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1: 是，可是我们特别想问这个事情，因为您刚刚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不管是刚刚我们所谈到108课纲好也好，九年一贯，当然这个都对于现在对这课程，所以我们当然我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产业的里面的一员，那对于小孩子，可能你的对小孩子的课业你可能会有点头痛，比如说我自己，我就说我自己的这个历程，我是这个国立编译馆最后一届，所以我下面一届叫做一纲多本，这个大概是我的年纪了。好，一纲多本，那个叫这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只能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下一届他因为变成一个课纲，然后有很多个出版社，所以他就变成说国文课本有3本，数学课本有4本，因为他怕漏掉嘛，对不对？不知道你从哪里考嘛，好，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所谓学科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学习上面，不管说你的这个学习的时数怎么分配，或者是你的这个有些要实作，以前没有实作，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探究于什么未来哈，诸如此类哈，这很多的名词，我们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学科方面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教学的 effort 或者说教学的时数看起来碰到了挑战，有这么多东西要念，但是呢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要上，所以对于老师而言怎么分配他的教学的这个品质跟时间之间要兼顾，看起来有一些挑战，或者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行政的问题，看起来老师挑战这个老师的工作的负荷量，
0: 会议又很多，
1: 会议很多，这我们都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部分看起来都在一个教学的能量上面怎么样去分布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说，刚刚您我们最开始谈到那个教学的现场，它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到，我现在根本不是教学能量合不合理分配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老师在职场上面他可能面临到他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因为您讲说有诉讼的问题。这个就完全比样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学校有什么诉讼，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说好，如果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发生比如说有性骚扰的问题啊，性平的问题，或者是这里面有校园暴力的问题，对不对？这个一定是司法，这很明确，非常明确。但您现在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老师他可能任何的，比如说他只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不要乱按电梯，他可能就会面临到诉讼的问题，
0: 而且是警察局来。
1: 对。 那这个太恐怖了吧，对不对？
0: 现在就是现况。
1: 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到这边的呢？因为从我们离开校园，也不能说上个世纪嘛，哈，对不对？就是也是对了，上个世纪没有错哈。对，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真的是说你隔了50年、80年嘛，你看起来。

0: 哎，就是这么个，假设说十几二十年好了，好不好？这样子，怎么让校园环境走到这个样子？看起来课纲，它不管是课纲或者是九年一贯，它不是处理的是这个学科面的问题吗？怎么让老师的处境走到现在这个惨不忍睹的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那个听众就会有感受哈。那也是老师们把他的那个回馈给我哈。就有一位老师，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开过那个记者会。那他是怎样被老师被家长提高，就是因为我像我自己当老师，我们比如说学期中学期末不是会发那个奖品吗？
0: 对，
1: 或者是说有时候进步奖啊，其实这个都是老师我想要鼓励我的孩子，
0: 对，
1: 有一个目标能够前进，
0: 啊、
1: 我给他奖励，不管是盖章也好，或者说贴纸也好，那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进步奖，
0: 对，
1: 那刚好这个小孩子在第六个，老师就说，我们讲说五个就是五个嘛，进步奖五个，那以前我都觉得这很正常，我就是前五个拿到，但是这个孩子刚好是第六，他回去跟妈妈可能就是哭诉了，就说这是不公平的，那为什么他们前面就有这五个可以拿到进步奖，我也觉得我进步很多，这是不公平。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家长就针对这个部分就跟老师来，也不是说吵了，应该给他，应该讲说争取好了，
0: 争取，争取，来强力的争取，强力的争取。
1: 在这过程，老师他都有他自己的原则，
0: 对啊，是
1: 原则你不能打破。
0: 对，
1: 那这样子以后老师讲话就没有诚信，就像我们这个政府讲话常常没有什么诚信的，就
0: 是
1: 这样子。那就是因为这个家长就心生不满，他就开始挑刺，就常常就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每就是不断的提申诉，而且现在我们家长或者学生对老师提申诉或提告的部分，它是零成本，一通电话、一张纸我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呢，一过去的话，就开始我们所谓的教师法里面，就是中等、高级中等学校停聘不续聘，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些办法，那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启动。
0: 是，
1: 那以前呢比较多的就是199，我们常讲1999打到爆吃到饱、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一通电话我就过去了、这是对所有人来讲，他基本上对老师来看，他是一个无成本。
0: 是，
1: 就因为某一件事情，甚至我奖品这边为什么他的奖品好，我的奖品不好？这个也可以拿来告老师
0: 啊，这也可以告嘛。但是这个奖品不是一个老师 extra 的一个。
1: 是啊，但是问题是，就觉得不公平，孩子觉得受到委屈，因为
0: 他只要心里不舒服，就是
1: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目前来讲就少子化，生的也不多，父母亲也很疼爱，
0: 是，
1: 但大部分的父母亲不会这样，但是只要有部分的父母亲，只要有2%3%就会搞死你。但是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群起的效应？
0: 哦，校友，
1: 对、
0: 哦、，OK。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想看，他随意就可以提告，他对你老师不爽，为什么他的成绩不好？那你一定是教的不好，或者是你没注意到我的小孩，你没有好好的指导他，他就可以在这方面，比如说他的课业不好，他我可以提告老师，你教学不 OK 的，所以我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
0: 哦、
1: 所以下次很多的理由就可以去做提告。那当学校收到这个申诉的时候，
0: 对，
1: 他就必须要去看看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去受理。以前是只要有我们就开校史会议，那就
0: 只要任何一个，
1: 对，
0: 就你都必须一定要回应吗？
1: 一定要。
0: 那美容学校不能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怎么样，你就
1: 也是要回应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你看我们的学校是一个什么场合？它是一个教学场域，它是一个经师人师的一个过程，就是教你为人处事的道理。
0: 对
1: 啊，那我老师以身作则，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教导你各方面的教育的知识跟能力，
0: 对对，
1: 所以它是一个学习教学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你看我们的校园里面，像一个小型的私设的刑庭一样，那只要有一个提案过来，学校就必须要去处理。那处理的时候，以往是就马上进入校史会议，
0: okay，
1: 但是因为造成了太多的一些干扰，教学的干扰，对老师的不公不平嘛，甚至于像今年就有三位老师就是因为校史会议受不了就跳楼了。
0: 哦，有三位老师，
1: 今年就有三位，
0: 是，
1: 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发觉到每个说啊，他是因为心情不好，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这些老师你回头看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老师，甚至于是一些资深的老师，
0: 是，
1: 所以我们常讲说现在为什么很多资深的老师他觉得时间能够到了他赶快退，因为如果你不退，可能你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可能退休金没有了。

0: 你等于没有了、
1: 哦、
0: 你可能在 这半年里 你就是接受调查你就 被停止、
1: 嗯、
0: 停止之后你也没收入、
1: 嗯、
0: 就算是到最后发觉是冤枉你了也没有赔偿机制啊、
1: 嗯、
0: 所以呢后来因为这样所以、教育部就说啊我赔偿你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赔偿一个老师他在整个所谓的月薪他只是赔偿一部分所谓的本俸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1: 嗯、
0: 可能老师他会请律师他可能因为觉得很委屈你知道他影响他的身心他去找身心科的那个老师甚至影响到家庭他对他的只要一个老师被这样提告无缘无故的提告的时候对他生活对心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嗯嗯、
0: 那小学校老师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要很多的人力因为你要做调查你是不是要有要派行政人员就要开始收集证据嘛你收到了那个申诉或提告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要开始收集资料
1: 是
0: 那收集资料以前呢就直接进入消失会议我就讲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教育部又去修就说好、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提告的部分要去做分流、
1: 哦、
0: 啊就说不要有那么不要每一个都进入那个消失会议但是问题是要不要受理也是比如说那时候有校长还有行政代表、
1: 嗯、
0: 家长代表还有教师代表那四个人里面校长现在以前也是算是投票部队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但他现在就只能去参与不能够投票那由这三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进入到校事会议里面那如果呢进入到校事会议里面的时候你又要展开整个校事会议所谓找调查员进来的事情、
1: 嗯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曾经带着一位我们的会员去找侯汉廷议员
1: 是是
0: 当那个老师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嗯我刚才说那个感觉上在做一个小论文
1: 是
0: 这个老师呢为了要自清比如说人家说啊你就是很大声让我孩子心灵受伤那他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敢到学校、
1: 嗯、
0: 那你就要证明自己也就是说当你被申诉会被提告的时候你要自清
1: 哦要自证清白天哪这
0: 就是整个过程里面是有罪推论的、
1: 啊、OK
0: 那你就要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可能这件事情是五天前十天前、
1: 嗯、
0: 一年前甚至于五年前、
1: 嗯、
0: 都有可能、
1: 嗯、
0: 那你怎么自清、
1: 嗯、
0: 有没有证据所以就是我只要被提告我就必须要自己找证据在找证据的过程里面我甚至于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1: 这个好奇怪、哦、几乎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不是也是清白推定嘛对不对你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也是、
0: 啊、
1: 如果你要这样你告人的人得要
0: 提供证据
1: 嘛对提供证据嘛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法学的一个理，
0: 但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甚至于连调查员是谁他都不知道、
1: 嗯、
0: 那我这整个过程里面因为我曾经打过官司我很清楚哪一个律师谁是当那个调查的员谁告我什么事告我那他的不是都有他的住址身份证什么吗、
1: 嗯、
0: 都很清楚嘛
1: 对对对对
0: 都是公开的嘛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在这整个那个校事会议里面谁调查你不知道、
1: 嗯、
0: 那你要想要看那个卷宗比如说你写的那个也看不到、
1: 嗯、
0: 那里面呢到底写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1: 嗯、
0: 我无缘无故的话就你来问我可能对我有利的你没有写进去啊、
1: 嗯、
0: 对我可能不利的你都写进去啊
1: 对对对
0: 我甚至于根本没有机会当面跟提告我的人我们来做一个协调庭因为你看我们在一般的民事庭或刑事庭其实都有会有一个叫做庭前嘛
1: 对
0: 要双方面对面嘛讲嘛提供你各自的证据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都没有那个证据你怎么来提告我
1: 是是
0: 但是现在不是你只要提告我就要提出证据这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一直对校事会议批判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有罪推论
1: 是
0: 好
1: 是是是
0: 那老师怎么自证清白、
1: 嗯、
0: 证据怎么去找、
1: 嗯、
0: 可能五年十年前的事情你回头告我我怎么去找说不定有些资料都已经销毁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对老师来讲造成他很大很大的一个
1: 身心的压力
0: 压力
1: 对对
0: 还有应该讲说痛苦我只要经过这个校事会议的老师基本上我在一个暑假我大概就已经听四个老师在讲他被校事会议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们都要当一个听众去消化老师情绪、
1: 嗯、
0: 那基本上都是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就要去做辅导、
1: 嗯、
0: 那他们也知道说、嗯、因为我也关心这个议题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上网也都可以知道我的那个手机就会打过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一定要安抚啊
1: 对对对
0: 当这个老师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那表示他情绪是很困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话题都是讲到那个校事会议
1: 对
0: 那只光针对校事会议其实要讲的整个的历程其实

0: 要花蛮多的时间去讲、嗯、我们只能讲一些部分举例的部分、嗯、那所以我在想说台湾的教育你不能够把任何的责任都推给老师的身上、嗯、老师我相信他当一个老师进入这个职场、嗯、他其实对这份工作他是有热爱的
1: 热情的
0: 但是你不要呢因为这些少部分的家长、嗯、把这些老师的热情都给抹杀掉了、
1: 嗯嗯、
0: 所以你会发觉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资深教师拼命想逃离
1: 对
0: 甚至于我都可以告诉你像 我自己在、嗯我们工会也有老师、嗯、也是我们的 会员也是干部他离退休还不到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满25年你才能退
1: 对
0: 但是他宁愿早退、
1: 嗯嗯、
0: 他说 我他说理事长我知道我的个性、
1: 嗯、
0: 我的个性有点希望严格 比较严格我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希望孩子尽量达到我的标准、
1: 嗯、
0: 他说我发觉看了那么多案子我发觉我可能下一个就是我我就是被提告的
1: 我
0: 有可能我是那种高危险群、哦、
1: 高风险族群
0: 对、
1: okay、
0: 对高风险的时候我可能一件事情
1: 是
0: 到时候就被提告提告之后说不定我的退休金
1: 就
0: 没有
1: 了
0: 我宁愿、啊、他还有3年我宁愿去没提早一年他不是少4%吗
1: 是是是
0: 宁愿他我们讲说退休金改革教师实际上是比原来少了30%到40%已经够少了所得我们讲所得
1: 替
0: 代
1: 率
0: 但是他现在又宁愿再少个12%、
1: 嗯、
0: 他说我要我
1: 保他安全下庄
0: 对安全而且他说我很好面子我也是要留得青玉在其实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认真的老师都赶快要脱离了、
1: 嗯、对
0: 刚进来没多久也赶快跑掉、
1: 嗯、
0: 在外头看的也觉得好可怕不想来了、
1: 嗯、
0: 你说台湾的教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1: 是是
0: 对
1: 我想我们今天跟这个李政长的一个对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当然我必须很诚实说这当中有太多血泪的、嗯、这个血泪的故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0: 对对对
1: 我希望我们能够 再找一个时间能够 更详谈这里面的点点滴滴、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危机的轮廓
0: 那当然
1: 因为校事所以校事会议它看起来我相信啦所有的政策它在一开始的利益一定是好的啦、
0: 嗯、
1: 就是它一定希望达到一个善的一个结果、
0: 嗯嗯、
1: 当然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就是里面如果有两性的问题、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比如性骚扰、
0: 哦、
1: 性侵
0: 那
1: 当然你这启动调查甚至你启动司法我都觉得这是在所不惜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霸凌的事件、
0: 嗯嗯、
1: 更别说如果这里面 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法的事件、
0: 嗯嗯、
1: 那你当然一定要用司法的方式去介入、
0: 嗯、
1: 你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在这里面是可能是弱势，这都可以理解、
0: 嗯、
1: 问题是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奖励机制
0: 我觉得都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到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的部分在以往的话通常都是啊，如果有误会那家长就来找老师、
1: 嗯、
0: 我们在讲哎，我们小孩讲什么、
1: 啊、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面对面我们以前在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嘛、
1: 嗯、
0: 哈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要跟家长去做沟通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比如说为什么针对这样子我们要扣分呢、
1: 嗯、哼哼
0: 我们觉得加减分对一般孩子来讲还好但是对部分的家长或对部分小孩子他可能对分数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彼此良性的沟通里面去了解到、啊、我当老师的是希望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政策的实过程如果说你的孩子比较特殊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比较、
1: 嗯、
0: 比较另外一个方式、
1: 嗯、
0: 因为你毕竟你在做任何的分配或者是调整之后其他孩子也会看到、啊、其他孩子会说啊不公平不公平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1: 對你怎么讲一讲就那个了对不 对, 對, 對, 對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缓和的、
1: 嗯
0: 啊、让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动作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不管是班级经营、
1: 嗯、
0: 你觉得我哪一个地方、啊、太严厉了好我们怎么样去做修正嘛、
1: 嗯、
0: 那就像以前我都会教小孩子要背好书因为我们那时候、
1: 嗯
0: 除了背那个弟子规啊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些幼学穷理都是在讲为人处事洒扫应
1: 对
0: 进退的一些主题而且在背的过程我会找重点去做一些解释那可能孩子有些背得快有些孩子背得慢、
1: 嗯、
0: 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啊你背得快我就会给你奖励
1: 对
0: 背得慢的话那就可能没有得到奖励，
1: 没有奖励。
0: 那家长会讲说啊，这样子小孩子没有自信心，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把那个什么背书，就说你虽然没背不到，但是我还是会给予你一些奖励，这样让孩子说啊，我有些人、
1: 嗯、
0: 我这个地方比较弱，但是我另外一个部分是强的，
1: 嗯、
0: 我们可以从。

0: 他比如说有些孩子 很喜欢帮忙人家嘛，那我们可以在这方面 做多一点的奖励，让孩子呢顾到孩子的心情，也能够让老师理解，哎，家长理解，我们可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商量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好，不管在他知识能力也好，或者行为处事，或者是健全他的心理。我们不能够小孩子一哭一闹，我们就觉得啊，都一定要配合小孩。我们要跟他讲，其实任何的事情，我们到社会上也是一样，都有他不同的标准，只是在这个标准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去适应，或甚至于提出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学习、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以往这些基本上不会动不动就跑到那个就提告啊或去申诉，就不会进入到所谓的校事会议里头。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是班级经营还有亲师沟通，把这方面师，其实我一直在觉得亲师生其实是一体的，
1: 是
0: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1: 帮助这个小
0: 孩
1: 子
0: 越来越
1: 好
0: 嘛，
1: 对啊，
0: 不管是在学业方面，或他我们就讲过为人处事啊，或他心理的健全啊，碰到挫折他不会动不动就觉得自己不 OK， 他能够越挫越勇，感知到哦，我可以怎么样做，这样这个路走不通，他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路去走，可以还是可能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嘛。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亲师生的合作而且彼此的沟通，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不管又回到那个课本的内容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编译的过程，其实在教科书它过不过跟教科书审议委员会是有关的，
1: 是。
0: 那我一直希望就是从我们国教院定课纲到我们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在让这个课本过不过的过程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力在里头，
1: 是是。
0: 因为我在教育圈毕竟待得久，所以有一些像书商也都会跟我讲说，其实他们看到这样子编出来，其实他们心里也难过，但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这个教科书审不过的话，讲白一点，你这个出版商大概就倒了。
1: 对啊，
0: 因为你书卖不出去，
1: 他要活下来，对不对？
0: 对，所以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的家长、社会大众是不了解，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教育圈或我们可能看的比较多了，
1: 对，
0: 在位置不同，看的比较多，参与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地方，但是我们努力大声疾呼，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是狗吠火车啊，那我觉得很多的部分也就是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台湾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1: 是。
0: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呢，透过不断的广播节目里面了解让我们的一些社会大众，我们的家长子了解，老师们其实是真的很想认真把这个书教好，但是很多的压力或很多不 OK 的法案，其实呢加注到老师，不是说老师不愿意教，而是这些法在那边钳制他的时候，他怕动不动就被告了或什么，所以他只能做防御性的教学。你会发觉到啊，现在的老师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热情，谁敢热情？
1: 对啊，你的热情换来的可能就是
0: 碰触都不行，
1: 对
0: 不对？多一点的关心可能也都不行了，所以这个在转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真的很难为，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我们的社会大众要多支持我们老师，更让我们老师呢多更多的力量，让他坚定的在教育的岗位，尤其是一些真的这些能够进来的老师其实都还蛮优质的，你不要让这些老师觉得说啊不如归去，其实是台湾教育的非常大的损失。
1: 是，
0: 那我们讲说你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有什么样的人，当你这个环境不 OK， 甚至我们讲白一点，退休金也被你砍成这个样子，也常被你骂的话，谁愿意来？
1: 对，
0: 除非他是坚定我就是要当老师，他有那个志业，我们真是拍拍手佩服，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让优秀的人不愿意进来，进来的人想离开，这对我们台湾教育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啊，也是我们很忧心的部分。
1: 我觉得今天跟李老师的一个对话哦，我还是觉得李老师谈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这是大灾问哦。其实这原本这件事情应该是 A B C，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呼吁这件事情，就是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要能够让孩子好嘛，
0: 更好，
1: 这件事情是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朋友们，我们要问，今天走到这个样子，这个孩子会好吗？好，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或者是说他透过他的父母，透过这个机制怎么样说，看起来还对他一时是想要争取这个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环境，问题是这个他所 所谓的合理是真正的合理吗？那而这个

0: 看似合理但实质的不合理，又对这个孩子好在哪里？所以我想朋友们，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谈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环境。我不知道朋友你的感受是什么，但是至于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有点心灵暴击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受到冲击，就是说原来台湾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可能已经危急到这个程度，那你不是更应该要立刻去抢救它吗？因为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环境，可是我们整的我们的国本可能都会受到冲击，因为你的教育产业里面所有的精英的从业人员，他看起来是只想逃离这个地方。问题是还有这么多的学生，他必须要每一天的去学校。那朋友们，你想想看，如果整体的学校的老师们都抱着一种害怕，甚至希望赶快逃离的环境，那他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环境？那这些孩子的未来，他的希望又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必须要思考的。所以 我还是觉得今天的对谈虽然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必须要长时间继续深入的去想办法抢救台湾的教育环境，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希望。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李慧兰理事长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谈一谈怎么样一起改善这个教育环境。你们辛苦了，请继续为国家社会增重。
1: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大众全家长全国的朋友们能够多给老师更多的支持，哎，不要让他因为伤心而离开，那丧失这样的优秀人才真的是很可惜。
0: 是，也再次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NIS Media 观点会客室，我是念伟，我们同一时间每一个礼拜会继续陪你一起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

0: 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很高兴呢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相信每一个人都不陌生的职业，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从小到大都曾经遇过老师，有些老师我们到现在都还记得，可能是因为他教得很好，可能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特别严格，也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想，站在台上讲课的老师他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一个好的老师真的只需要耐心吗？还是其实他需要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能力？很有意思的是，老师每天都在教小孩教孩子，但是在教孩子的过程中，老师自己是不是也要一直在学习精进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我们的祥云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大家好。
1: 老师你可以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2: 大家好，我是祥云，那也可以叫我松坂老师。因为我在开始上课之前，我都会跟小朋友自我介绍，我会问小朋友说，大家有看过蜡笔小新吗？蜡笔小新里面有一个松坂老师，是老师我的偶像，因为松坂老师自信大方又美丽，就跟老师我本人一样。那小朋友听到这边就会开始笑，笑完之后我们课程就会比较顺利的可以开始，所以大家也可以叫我松坂老师。
1: 哦，老师，那你目前是教什么的？教了多久了？大概是在你的教学年龄是在哪一个年龄层？
2: 我目前的话是接案的老师，那我主要负责的年龄层的话是国小的年龄层，然后我主要负责的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学校的课后班，那就有点像是学校的安亲班。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在补习班教阅读课程，那因为现在108课纲里面很强调阅读素养，所以会有一些补习班会开一些阅读的课程，培养小朋友阅读的能力啊，或者是表达的能力、沟通能力等等，会有在补习班教阅读课程。那最后一个是我会去接案，接案就可能会接一些手作课程，或者是夏令营、冬令营的接课的老师，这样子。
1: 手作课程是什么？好好奇哦。
2: 就是冬令营、夏令营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会有很多不同的体验课。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开，例如说 AI 课程，会开手作课程等等的。然后可能我接到案子之后，我就会编课纲。对，所以我不仅有接过手作课程，也有接过 AI 课程。
1: 老师你的领域很广很广泛耶。
2: 对，但是都不是说真的要教小朋友很困难的 AI 的东西，是让他们就是带领他们认识这个领域，这样子。
1: 哦，所以只是让他知道一个大概。然后真正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会有后续其他的课程。
2: 对对对。
1: 哦，那老师就是我们刚开始聊啊，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当老师？是你自己从小的梦想吗？还是你觉得到哪个阶段，哦，我就适合当老师了？
2: 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有趣，因为我的职涯过程其实跟一般的老师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老师可能是先从教育学院毕业之后考教师证当上老师，但是我的过程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大学是念广告学系。
1: 这么酷。
2: 对。
1: 哇，这个转变蛮大的。
2: 所以是另外一个行销公关的领域。对，然后甚至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也不是跟教育有关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活动企划。
1: 这个跳跃式的转变蛮不一样的。
2: 对啊。然后后来我也有到专柜。当过专柜百货的柜长。对，
1: 柜长，
2: 对，就是店长。
1: 哇，老师你经历很丰富。
2: 对，所以好像都是跟教育没有关系的。对，然后在我担任教育的这个工作之前的前一份工作是顾问业。
1: 顾问业。
2: 对，就是公司里面会办一些员工的内训。 然

0: 然后就会需要有一个顾问公司帮他们洽谈讲师。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是中间的那一个顾问的角色。
1: 那最终你自己变成讲师？
0: 哦，就是我其实偷偷想要当讲师才进去。
1: 哦哦，是
0: 这样子
1: 哦。在里面磨练一下你自己。
0: 对对，偷偷学一些经验。对，但这三个工作虽然性质完全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他们都是跟人有关的。像活动企划，它主要服务的也是人群，但是只是我们是在幕后。然后百货业的话，就是直接第一线的面对客人。然后顾问业也是在服务员工。那为什么我会最后转到教育业？其实是跟我的人生经验有关系，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后有经历了一些家里的巨变。嗯，然后人在通常经历一些巨变之后都会有很大的转折，所以我在处理完家里的事情之后，我就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静下来，好好的认识自己，好好的问自己，那现在我到底想要做的是什么。嗯，我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是赚钱吗？还是我要变成很有名的人？还是我到底希望的是什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非常的迷惘。我还记得我就拿了一个笔记本，我打开我的笔记本，我就写下我到底人生想要的元素是什么。
1: 嗯
0: 嗯，我是要钱吗？还是要什么？我记得我的笔记本上面就列了好几项，其中一个就是我希望可以带给这个社会或是这个世界有正向的影响。听起来好像很远大，但是其实我真正希望的是，我希望我的工作有除了赚钱以外的目的。
1: 嗯
0: 嗯，因为我很希望我的工作是有一个使命感，或者是有其他的价值。
1: 嗯
0: 嗯，
1: 有点像透过你自己让你身边的人变得更好的那种感觉吗？
0: 对，也是这一种感觉。
1: 哇，你这个想法蛮特别的，而且老师你很年轻吧？
0: 嗯，蛮年轻。
1: 对啊，你老师这么年轻，就有这样远大的梦想跟向往，都是对于工作上面，你要有一个所谓的价值感。
0: 嗯，
1: 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
0: 对，
1: 刚刚老师有说到说，因为有一些重大的转变，让你有机会投入这个教育的行业，那我觉得也是人生中一个很宝贵的经验。那老师，那因为你身为老师嘛，
0: 嗯，
1: 就是你本身要上台。
0: 是
1: 去跟小朋友教课程，那你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或者是你前几次上台的时候，你会感到紧张吗？还是说你上台的脑袋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0: 嗯，哦，我当初仿刚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立马就陷入一个回忆的漩涡里面。我就在回想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然后刚刚少龙前面有讲到为什么想要当老师，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使命感，那个是比较有愿景的那一方面。但其实还有一个真实的原因，是其实我有一点点私心。
1: 好，怎么说？
0: 因为我其实有发现我很喜欢一件事情，就是拿麦克风讲话，就像例如说现在。
1: 好的，难怪老师你侃侃而谈，这么会讲话，
0: 等很久了，
1: 这机会好好的抓住。
0: 没错。
1: 好嘞。
0: 然后我也很喜欢站在台上。
1: 站在台上。
0: 对，就是大家看着我的时候。
1: 你会紧张吗？
0: 我会紧张，但是我很享受那一个被注视的感觉。
1: 你会心跳快跳出来，脑袋一片空白的时候。
0: 会。
1: 会。
0: 对，
1: 那怎么办？
0: 我就会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怎么个胡说八道？
0: 就有的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其实我的脑袋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我在用讲话的言语拖延我现在想的时间。
1: 嗯
0: 嗯，所以我就会开始讲一些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话，但其实我是在想我到底接下来要讲什么。
1: 帮自己争取一些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我就错了。反正老师都要有这个能力啦。
0: 对啊，
1: 不可能底下所有学生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0: 没错，
1: 会要有这样的一个处理问题的状态。那
0: 嗯，
1: 好，老师你说。
0: 所以就讲到刚刚第一次上台的经验，
1: 嗯，
0: 但是虽然我很喜欢被大家注视，可是我还是一个很容易会紧张的人。
1: 嗯，
0: 所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想要投入教育界，但是我完全没有经验，我也不是大专学

0: 院毕业的，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些门路让我可以踏入教育这个行业，可是我完全没有授课的背景，所以一开始我就先去找一些有培训的工作机会，就例如说他们需要一个手作老师，所以他愿意花一些时间培训你，让你去教课，虽然说那个钟点费可能很少，但是至少我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堂课教的东西是我完全完全不擅长的东西，我第一堂课教的是方程式赛车。
1: 是什么？那是 F1 吗？还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要小朋友会拿到一个材料包，它会有很多的木板，然后你就要拿螺丝起子、螺丝钉把它锁起来这样子，然后锁起来组成一台车之后才是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是我们要接线，所以你要剪电线、然后要把它接起来，哪边要接起来，让它的方程式赛车可以直接移动，所以你还会有个方向盘，就像是真的坐一台赛车这样子。
1: 哇，那老师你当下是有经验的吗？
0: 哇，完全没有。
1: 那你怎么办？
0: 我就很紧张。对，而且我又是一个文组的脑，对于理工的这方面完全不擅长，但是因为有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先把它抓住，所以我就很认真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家里修那一台车这样子。
1: 怕自己在教的那过程中吐槽。
0: 对，然后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是在一个补习班的台上，他们是夏令营的活动，对，然后在第一次上台之前我花了一些时间备课，然后让我发现其实备课的过程中我会进入一种很久违的心流，我会完全可以专注在那个地方，然后心流就是当你完全专注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忘记旁边所有的纷纷扰扰，是一个进入心流极度专心的状态，
1: 旁边人叫你都没有什么，
0: 对，就都听不到这样子，
1: 没有感觉。
0: 对，
1: 那这个状态是感觉就是你对于这份职业很有热忱在这件事情上面，才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
0: 对，然后但是在站上台上之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完全没有教过小朋友，对，不知道小朋友的语言我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对，所以第一次站上台的那个感觉是非常恐怖的，就有点像是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某一个本质有点像是演员。
1: 你用演员形容。好，
0: 你站上讲台那一刻，你的演出就开始了，你就有点像是舞台剧的演员，学生就是要看着你的表演，所以你会注重你的讲话啊、你的仪表啊等等的，这样子。所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就有发现，当我一站上讲台那一刻，我就会开启我的演员模式。
1: 演给底下的学生们看。
0: 对，
1: 学生们开心掌声代表我这次演出真好。
0: 没错，而且他们都注视着我。、让我更开心。
1: 那老师，就是你这个教职的过程中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件事情然后发生了让你觉得老师跟我原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有，这我有一个蛮惨痛的经验，因为我的第一份教职的工作就是刚刚那个修赛车的工作，那接下来就到第二份，第二个之后呢，我就到学校的课后班去任教，那学校的课后班就是学校的安亲班，小朋友写完作业之后就会拿给我批改，然后课后班老师最重要的需要负责的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保持他们的安全，让他们是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要维持秩序，因为要一整个班25个小朋友同时安安静静的写作业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尤其是我带的是高年级就是5、6年级了，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是小大人，有自我意识，会顶嘴，会不想要听你讲话的那一个年纪，
1: 该死的年纪。
0: 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面临到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班级经营
1: 啊。
0: 班级经营都是非常多，不管是国中小的老师 非常头痛的一个项目。
1: 嗯，
0: 班级经营就有点像是

0: 少荣是之前是上班族，对不对？
1: 嗯，
0: 就有点像是你是一个主管，
1: 嗯，
0: 你要带底下的团队，但这个团队有25个人，
1: 嗯，
0: 然后而且这25个人都不会听你的话哦，而且他们智商是比你还低的，
1: 哦，怎么办？
0: 对，你要怎么样带领这25个人？所以才会例如说选班长、选风纪股长，班长就有点像是小主管
1: 啊，
0: 嗯，帮你管下面的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遇到第一个麻烦就是班级经营的部分，到底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在时间内完成这些事情，而且他们是可以很安安静静的。对，所以那时候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课后班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孩子，
1: 嗯，
0: 而且其实有很多是被安亲班退货的孩子。
1: 被安亲班退货？
0: 对，因为安亲班其实可以挑学生，但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会有各种状况。
1: 我都给钱了，你还不要哦？
0: 对，哦，
1: 这么挑哦，都少子化哎。
0: 对啊，
1: 钱还不赚。
0: 有一些比较大的安亲班是可以挑选的，对。然后会有一些问题或是状况的孩子，就例如说，可能他有很严重的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可能没有寻求医疗上的帮助，
1: 嗯
0: 嗯，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安静的写作业，
1: 嗯
0: 嗯，或者是我一开始在教的时候遇到一个孩子，是他会一直发出怪声，
1: 发出怪声，
0: 对，就是可能写一写作业啊，就哈哦这样子，
1: 这是他故意的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
1: 嗯，
0: 你就是想要打坏这个秩序，
1: 嗯，
0: 而且一个小朋友发出怪声，其他小朋友就会轰动，
1: 啊，就跟着一起。
0: 对，所以我一开始在带这个班的时候，我每天都就是很像疯婆子，大吼大叫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班级经营的方式，
1: 嗯，
0: 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没有经验，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经验，让我可以学习到后面要怎么样有效的管理孩子。然后刚刚有讲到那一个会发出怪声的孩子，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故意的，
1: 嗯，
0: 是因为他有一些困难，嗯，但是他的这个困难呢，我有跟他的班导师讨论过，就是疑似这个孩子可能有一点妥瑞氏症，
1: 哦，
0: 加上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但是班导其实有跟家长谈过这件事情，可是家长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说我孩子有病？
1: 那家长自己不知道自己小孩有这种状况？
0: 可能会觉得就是小男生就只是活泼而已吧，哪有这么严重。
1: 好，他如果这样的回答的话，身为老师，身为第三人，好像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0: 对，
1: 那这样你们会怎么做？
0: 就是我个人会很心疼这个孩子，
1: 嗯，
0: 因为他会很辛苦，他其实也很想要静下来，
1: 嗯，
0: 可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听他的掌控，
1: 嗯，
0: 所以我自己的方法只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帮助他，就例如说如果他作业真的写不完，可能我会帮他定时间，嗯，或者是我会一直一直鼓励他，因为这样子类型的孩子求学的过程一定非常辛苦，因为他们会一直不断的被老师骂，嗯，
1: 对啊，而且被骂之前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被骂，
0: 对，
1: 因为不是我故意的，
0: 对，然后可能学业成绩也会不会很好，
1: 哦，
0: 这样子的影响我觉得最大的差别会是他的自信心会很容易不足，
1: 没错，
0: 嗯，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就会衍生很多，他会对自我意识会比较薄弱，他会不喜欢他自己，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身为课后班老师，我能做的就只有我可以尽量的鼓励他，但因为我们陪伴的时间其实很短，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1: 哦，这样听起来老师需要很多很多面的能力耶，
0: 嗯，
1: 就不单单只是我坐在那边，然后把小朋友管好，然后听在讲台上面上课而已，那么简单而已。那身为老师，就是刚刚提到有这么多的状况会发生，你需要很多的能力去处理它。那有没有一种学生是你自己很懂这件事情，可是这个学生就是你怎么去讲他，怎么去教育他，
0: 嗯，
1: 他就是听不懂，
0: 嗯，
1: 那有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怎么去处理它？
0: 我觉得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换句话说。
1: 换句话说。
0: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用词，我们在大人跟大人之间对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可是小朋友他们毕竟年纪还小，社会经验也不足，所以他们会听不懂大人的用词，
1: 嗯，
0: 就

0: 例如说，我前阵子就遇到一个麻烦，我也想要请教一下，如果你有听到这个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他？
1: 嗯，你说。
0: 好，就是五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最近在学一个成语。哇，这个成语真的是考倒我了。他们问我说，老师，人情世故是什么？他们要写造词。然后老师，人情世故是什么？哇，我其实我超懂人情世故是什么的，因为大人一定会知道这个词。可是我要怎么样解释给小朋友听？好，我就第一个反应，我先 Google 一下，看一下 Google 上面怎么写。哦， Google 就写得很官腔，就说，哦，就是你进入职场或是社会之后要学的人际之间的应对方式。但是小朋友又没有经过职场，
1: 啊，
0: 他们还没出社会，
1: 没办法理解。
0: 对，然后他们就说，哦，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可以写说我在学校学了很多人情世故，好像对，可是又好像不太对。
1: 对，你没有办法说他怎么样。
0: 对，
1: 他就是一个句子上来说他很符合这通顺的这个说法，但跟我们大人想象中的人情世故就不太就不一样。
0: 没错，嗯，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当下怎么解决？
0: 我当下我就是只能不断的举例给他听。对，例如说，好，我们出社会之后呢，会学到了很多人情世故，让我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伙伴。好，孩子可以一半的理解，哦，OK， 出社会后怎样怎样，但是他毕竟没有实际经验，所以他没有办法 100% 的理解，但是我觉得老师最重要的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说法让他试图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换句话说的能力。
1: 诶，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让他试图理解嘛，那你要怎么检验他理解
0: 的
1: 程度？
0: 真的理解，
1: 对对对。
0: 那小朋友其实也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就是他们很会装懂了。
1: 哦，装懂，然后老师我懂，老师我懂，不要再烦我了。
0: 对，
1: 我懂了，让我走吧，我想家。
0: 对，我觉得最快速的物理上的检验方法就是，你下次又出了这一题，他到底会不会？
1: 哦，
0: 他可以写出正确的答案嘛？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检验方法。
1: 嗯，
0: 因为其实考试会有考试的能力，
1: 嗯，
0: 但是他有没有真正学进去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就真说啊，你出社会就懂了。
0: 对，
1: 这题目就是出了有个烂的，什么人情世故，
0: 啊，小朋友怎么会懂人情世故啊？
1: 本身就不应该出这个东西。
0: 对啊，
1: 学校有问题，不是老师的问题，也不是学生的问题。
0: 对啊，考倒老师哎，欸。
1: 是，好，那你有没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在上课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些细节上的变化，比如说，哦，今天这个学生跟以前，跟昨天状态不太一样，
0: 嗯，
1: 那发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或者说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会怎么办？
0: 嗯，因为小朋友他们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年纪越小的小朋友，他们越会模仿老师，或者是他们会吸收大人的情绪，
1: 嗯，
0: 所以因为像课后班是一到五，我每天都会见到同一批的孩子们，所以其实很好可以辨别今天这个孩子他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辨别的方法的话，我自己有几个小撇步，例如说写作业的快慢也会影响到，可能他今天就是情绪不太好，或者是他今天有点懒，他写作业速度就会比较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讲话的语调，因为其实我们人讲话的语调都会是一样的，除非你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很高扬，你不开心的时候就会低低的这样子，小朋友更明显
1: 低的头上课。
0: 对，或者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平常都是老师我跟你讲哦，但那天是老师我作业写完了，就一听就知道怪怪的
1: 有问题。
0: 对，这个时候我就会询问一下说，哎，你今天还好吗？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有关心比起小朋友真的愿意跟你讲还要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老师只是要传达，其实我很关心你哦，但是你愿不愿意跟我讲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1: 哦。
0: 嗯，
1: 就让他有一个选择权。
0: 对，
1: 你可以跟我说，而不是说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这件事情，老师站在你这里。
0: 嗯，
1: 但老师要看学生的个性，他愿意分享的话才有机会知道他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啊，
1: 小撇步低着头语调，
0: 对，
1: 这学生状态跟昨天不一样。
0: 没错，
1: 用这种方式去知道这孩子的状况。

0: 对。
1: 那你有没有就是上课的这个期间，就比如说你上讲台，站在那讲台上面讲课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学生反应回答你，问你可能不是这个问题的问题，
0: 嗯，
1: 然后你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哦，在讲台上面的时候，
1: 对，你会怎么办？或者不是讲台，或者私底下，
0: 嗯，
1: 跟学生交谈的时候，
0: 问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吗？
1: 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0: 嗯，在国小的阶段的小朋友，他们其实比较没有办法抓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嗯，
0: 所以他们会很喜欢问你一些私人的事情。
1: 哦，
0: 老师，你有男朋友啊？
1: 哦，这个怎么样？
0: 老师，你家里住哪里？啊，老师，你那个薪水多少？
1: 哦、
0: 这样子。
1: 哦，然后你怎么回答？啊，你管这么多，真的是小朋友不要问。
0: 但是如果你直接就是告诉他们的话，
1: 嗯，
0: 但老师也有自己的隐私，我也不想要小朋友太靠近我的私人的隐私，因为毕竟老师在他们面前还是要有一个老师的样子。
1: 哦，
0: 但是如果我直接跟你讲说，这跟你没关系吧，他们还是会想要问，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我一个很好的特质，就是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上场
0: 了。又出现
1: 了，胡说八道来了。
0: 所以我就会以毒乱回，这样
1: 以毒乱。
0: 就例如说他们就会想要测试说，老师你买这个东西多少钱啊，你的薪水这样子够付吗？我
1: 问得这么犀利吗？
0: 而且他们会就是换句话说，
1: 换句话，他们也会换句话说。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问说：“啊，老师，这个东西多少钱？”我就乱回：“哦，这个300万，嗯、啊，老师贷款买的哦，所以你不要弄坏哦。”这样子，
1: 你算是比较幽默的去回答他。
0: 对，
1: 那小朋友真信吗？
0: 他们就觉得老师胡说八道。
1: 老师好有钱哦，这东西要300万。
0: 然后或是他们最喜欢问就是：“老师，你几岁？”
1: 啊。
0: 嗯，然后但是我不太想要给小朋友知道我的年龄的原因是，有一些小朋友比较聪明，他会觉得哦你是年轻的老师，那我可以随便乱来，我上课可以不认真，或是你是菜鸟老师 OK 那你应该不会这么严格等等的，所以我一般不太会透露我的年纪，但是我有个统一的回答，就是老师20岁
1: 啊，20，
0: 对，然后他们就会吓到，哈，老师20岁啊，你不是还在读大学吗？我就说哦，老师明年也是20岁，5年后还是20岁，他们就知道哦 ，OK， 老师又来了，胡说八道。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在面对学生问一些你不想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太严肃。
1: 嗯
0: 嗯，因为其实学生他们可能也只是想要关心你而已，但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哦，
0: 对，
1: 就不需要太正面的去回复他。
0: 没错，
1: 等你长大，老师再告诉你。
0: 对对对对对，老师我可以加你的 IG 吗？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好，那就是因为老师也是一份职业嘛，也是人，那你一定会有累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
0: 嗯，
1: 会有情绪的时候。那通常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处理吗？
0: 嗯嗯嗯，
1: 可能你当下哦遇到了学生很烦，
0: 嗯，
1: 那真的让你很生气，你会先让自己冷静一下，
0: 嗯，
1: 还是说就直接把你不开心这件事情跟学生讲，
0: 嗯，
1: 又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应对的方式？
0: 嗯，我觉得这个是新手老师第一阶段会先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1: 嗯，
0: 就是你很容易会被学生激怒，那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一开始我也会犯过很多的错，例如说我就会真的很生气，而且生气到我下班回家那个气还是压不下来这样子。但是后来我自己调整自己的方式之后，我有一个口诀，我会很常会在心里面盘旋这句话。那这句话我也觉得也很适合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棒，就是太急是一种很强的负能量。所以我在进教室之前我都会深吸一口气，然后跟自己讲说慢慢来，不要太急，因为尤其是刚刚前面有讲过，小朋友在年纪越小的时候他们会越敏感，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的状态会直接的影响小朋友的状态。
1: 嗯，
0: 对。然后就像是我有2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个是我在教阅读课的时候。

然后那一天因为已经快要下课了，但是我们的作业还没有做完，所以我就一直跟小朋友倒数计时，我就说来，现在倒数计时10分钟，10分钟内要完成。

0: 从椅子上摔下来，然后其他小朋友在很急的在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突然点醒我的那一句话是，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女生，她就非常急躁的跟我讲说，老师，我不喜欢你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瞬间就清醒了，想说，哦，对，我不应该要把我急躁的情绪带给孩子，虽然我知道时间很紧迫，但这不是小朋友需要承担的事情。这是一个负面的案例，但还有个正面的例子是，我在上美术课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后面已经养成了，我觉得我站上台上我就要打开老师的模式，所以我就应该要心平气和的面对所有突发的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常会跟小朋友讲说，没关系，你手沾到颜料脏脏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去洗手，或是没关系，跌倒了我们爬起来就好，这样。然后所以我在上那一个时期的美术课的时候，我很常会跟小朋友说，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去洗手。讲了第一天，讲了第二天，到第三天，突然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说，啊，我的手脏脏的哎，哦，好讨厌哦。这时候我就听到旁边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回答说，没关系，等一下去洗手就好。
1: 哦，
0: 就是小朋友其实会，他真的会听你讲话，而且他会学习你，不管是你讲话的语气、内容，或者是你自己的情绪。
1: 这算是一个好的案例，就是你透过你教的这个小朋友，那其他小朋友再去教其他小朋友，
0: 对，
1: 就很像复制贴上。
0: 对，所以也让我觉得，哇，其实老师是，你的情绪是会渲染给小朋友的。
1: 哦，好，好，那我们聊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也会发现，原来我们以前看到的老师，不只是他不是只是工作的上讲台的这样的一个面向而已。我们看到，当我们看不到的是，他可能还会在课前准备很多东西，可能为了让一个孩子能听懂，而换了很多种教学的方式，也可能在面对学生或者是面对工作或者家长的时候，学着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当老师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有耐心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2: 我在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刚刚我们谈到工作，但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呢继续的往里面走一点，因为一份工作带给我们的可能不只是薪水或者职位或者经验，有时候它也会让我们慢慢的认识自己。尤其是老师这个职业，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一个不同的孩子，有时候孩子的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一个让老师很头痛的行为，他可能让老师回头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我会这么做？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件事情，就是在教孩子的过程里，老师是不是也会重新认识自己？好，那祥云老师，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学生曾经他说过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反应，让你回家之后一直想，一直想，甚至让你开始重新思考？
1: 我有一样有一些故事可以分享，因为我在教阅读课的时候，我们会写学习单，然后阅读课的小朋友是1到3年级的，所以年纪非常小，学习单的内容常常都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保障，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的视角非常的单纯，他们有时候写出来的话都很简单，但是当大人的视角再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其实有的时候大人想的太复杂了。就例如说，我有一个学习单的内容是问小朋友说，你觉得你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因为我很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是正向的影响。然后有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6岁，一个小女孩，她写了一段话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她说，我觉得我的优点，我的擅长的事情就是我走路很慢。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啊，什么意思？走路很慢是个优点吗？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问他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诶，那你为什么觉得走路很慢是一个优点？他就说，哦，因为我觉得走路很慢很好啊，走路本来就该慢慢走。然后那时候我就被这句话深深的打动。然后我觉得很感动的原因是，其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大家走路快走路慢，大人的世界里面不会去谈到这件事情，甚至大家会觉得，诶，你走路很慢，诶，捷运站那么多人，走路还这么慢，走路慢会是一个感觉比较偏负面的标签在成人的世界里面。但是我觉得孩子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0: 其实我们身上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优点，只是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它。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然后第二个，这个故事我非常非常喜欢。第二个是我会让小朋友做一些分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可能分组报告，但是小朋友他们只会觉得哦，分组很好玩。然后其中一个分组完之后呢，他们上台做了一些报告，然后我有给他们写学习单，学习单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团队合作，里面有一题就是你觉得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那这个题目其实我相信不管是少荣或是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因为我们大学可能会写一些互评表啊，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也有的时候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长大之后已经有一些社会经验，所以我们会知道啊，我们可能要谦虚一点，不要就是碰轰啊等等的，或者是也不要就是太诋毁别人啊，但小朋友不一样，小朋友还没有进入社会，他们就是一个最纯真的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问说哎，那你觉得你在团队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哇，小朋友的回应非常的精彩，他就写四个字而已哦，他说我觉得我在团队里面扮演最棒的人。
1: 最棒的人？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他觉得以大人的视角我们在问这一题的原因都是哎，那你在里面做什么工作？你是负责上台报告的还是你是收集资料的？但在小朋友的视角，他们只觉得哦，我现在没有在工作啊，因为我就只是在跟朋友一起玩，而且我觉得我在里面扮演的就只是一个最棒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棒，
1: 你们知道？
0: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小朋友自信爆棚哦。
1: 对啊。
0: 然后但是不止一个小朋友写，另外一个小朋友写，我觉得我是字写最漂亮的人。这样，然后那一天回家之后，我就进入一个深深的思考。我就觉得，其实，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称赞自己、赞美自己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变得这么困难？你很难发自内心的称赞说，其实我觉得我不错哎、欸。
1: 对啊，我也很好啊。
0: 对啊，我很厉害、欸。
1: 不差吧？
0: 对，你很难对自己真实的讲出这句话。可是，其实，在小朋友他们的视角里面，这是跟吃饭一样简单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反过来是我觉得学生教给我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也在跟他们学习。
1: 嗯，教孩子的同时也算是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没错，
1: 的这个状态。那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以前很坚持，但是某一位学生让你改变了这个想法？
0: 哦，有，因为可能从前面听到这边会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非常开明或者是跟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确实我一开始在教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孩子就是应该快乐成长啊，不要有太多的什么成绩束缚，不要有太多的规矩，你上课你想要走来走去，我也觉得哇，我们刚学习那种美式教育。但是这个想法在一开始就让我得到惨痛的教训。因为其实孩子快乐长大当然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在快乐长大的过程中没有学习到例如说他应该遵守的规定或者是规范，或者是他势必一定要面临到一些痛苦，例如说学习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枯燥的地方，如果这些他都没有碰触的话，其实快乐长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困难的原因是他有很多基础没有打好，所以他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他会很容易失败。很容易失败就会很容易没有自信，也会间接的影响到他后面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是非常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我们就很开心很快乐就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快乐当中还是该要有的需要教。你该要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就是要练习。这样子其实你才可以快乐成长。
1: 你前面这些能力必须得把它点起来。
0: 对。
1: 对，不能说你要快乐你就不学习这些该学习的。
0: 对。而且
1: 反而会对你以后不好。
0: 没错。
1: 那 如果学生他如果

0: 是一面镜子的话，你觉得他们让你看见自己的哪些面向吗？
1: 嗯，
0: 可能是你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哦，你很温柔，
1: 嗯，
0: 你是一个很有坚持己见的老师，或者是你还是抱有原本自己刚踏入教育界的那颗初心。
1: 嗯嗯嗯，
0: 你觉得这之间孩子有带给你什么样子的这种镜像吗？
1: 嗯，OK， 我当初在想这一题的时候也让我进入了很深的思考，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题目，
0: 嗯
1: 嗯，然后我也在思考说到底孩子有没有反射出我的哪一些潜意识里面的东西，
0: 就是，
1: 像我也有一句话也很喜欢，他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自己本身的投射，我觉得在孩子身上更是这样。例如说可能我在跟这个孩子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怎么好像看起来很脆弱，但其实不一定是这个孩子很脆弱，而是他反映了我的某一种心理状态。嗯，所以我觉得我有个故事可以分享。
0: 哦，哦，松柏老师很多故事可以讲，
1: 太多了。
0: 好，你说，你说。
1: 就是我有一个孩子，他是很高敏感的孩子。
0: 嗯，
1: 例如说，他可能很容易会感知到很多的情绪，
0: 嗯，
1: 或者是他也会问老师一些很困难的问题。很像就是非常早熟的一个小孩，
0: 嗯，
1: 所以这个小孩就被我归类是他是高敏感早熟的孩子，
0: 嗯，
1: 那这个孩子有一天下课的时候咚咚咚咚就跑来问我，他就说老师你有崩溃过吗？
0: 哇，什么意思？他知道崩溃是什么意思吗？
1: 他是一个小五的女生，10岁哦，欸，
0: 嗯，
1: 老师你有崩溃过吗？但通常如果有一个人要跟你说一些比较深层的话的时候，
0: 嗯，
1: 他可能不一定是想要听你的回答，其实他是有话想讲。
0: 哦，从你这里得到答案，
1: 对
0: 的意思。
1: 对，嗯，他其实他有一些话想要告诉你，
0: 嗯，
1: 可是他前面在铺陈，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不一定你真的要告诉他一个答案，
0: 嗯，
1: 而是可以反问他说：“哎，那你呢？你有崩溃过吗？或者是那你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想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嗯，
1: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崩溃的时候，你都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这都是很成熟的对话哦。当我在跟一个10岁的小朋友讨论这件事情，
0: 他可以理解这件事吗？
1: 他完全可以，
0: 真假？
1: 因为他是个过度早熟的小孩。
0: OK，
1: 对，
0: 好。
1: 通常过度早熟的小孩都会有一个原因，都是原生家庭可能带给他一些创伤，或者是他有一些需要提早处理的人生课题，
0: 嗯，
1: 导致于这个小孩他在很早的年纪就很成熟。
0: 嗯，
1: 好，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我就问他说：“那你崩溃的时候会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
0: 嗯，
1: 他就说：“我会一个人躲在被子里面哭，我会把头掩在被子里面哭，这样子。”哦，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他在给我一个 sign。然后后来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哇，更深奥了。他就说：“老师，那你会压抑自己吗？”
0: 压抑自己，
1: 他
0: 到底哪里学来这些词的？
1: 他
0: 又是崩溃，又是压抑的，
1: 对，很高级的情绪的字眼。
0: 嗯，
1: 然后我就回答他，我说：“当然会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会需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是不一定所有的角色你扮演起来都是舒服的。
0: 哦”对，
1: 对，
0: 没错。
1: 然后，当然我就是反问他：“欸，那你为什么想要问我这些问题？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他就开始侃侃而谈跟我讲：“哇，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他现在面临怎样的压力啊，等等的。”
0: 嗯，
1: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在走出教室之后，我就跟他讲了一段话。我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说，你现在才10岁，但是我不会跟你讲说你不要想这件事情，可是有一句话我希望你可以记得，在你之后所有你很崩溃需要压抑自己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记得老师跟你说过这句话，就是大人有大人的课题，我们不能帮别人写作业，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作业要写，像你有学校的作业，
0: 嗯，
1: 大人有大人的作业，
0: 嗯，
1: 所以你只要记得写好你自己的作业，然后

0: 很重要的一个咒语，就是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1: 嗯
0: 嗯，因为可能大人他们有自己可以处理的能力，
1: 嗯，
0: 但是这不是你的功课，这也不是你的错。然后在我跟他对话的那个过程中，站在我前面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可是我在跟他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很像在跟以前的自己对话，十岁的我。
1: 你还知道你十岁是什么样子？
0: 对，哦，
1: 这么厉害。OK， 好好，
0: 印象很深刻。
1: OK，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对话也让我很像是在跟我自己的内在小孩又再重新和解一次。
1: 嗯，
0: 对。但是其实我好像看起来是在辅导学生，其实我是在安慰我自己。
1: 哇，你这个讲法很高级。
0: 嗯，
1: 我主持人都被你打动了。
0: 哎呦，
1: 你这个说法，这个主持人你要不要来主持个一两集？我觉得你蛮适合在这里的。
0: 我也很想要出书哦，如果有出版商的话，听到请跟我联络。
1: 不错不错。那老师，如果现在的你可以，就是如果回到你刚上讲台的可能第一天，或是一个礼拜，或是就在初期的时候。
0: 嗯，
1: 就坐在那里的时候，刚开始的你可能是有点紧张，或是有点期待，
0: 嗯，
1: 或是有点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你只能跟那时候的你说一句话，
0: 嗯，
1: 那你会跟他说什么？
0: 我会跟他说四个字。
1: 怎么哪四个字？
0: 不要内耗。
1: 不要内耗。哦，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新手老师很容易踏入的陷阱，
1: 嗯，
0: 因为其实每天学生的状况都不一样，
1: 嗯，
0: 他们会给你的情绪也都不同。但是新手老师很容易会觉得，哇，今天学生好像特别难管，是不是我哪边有问题，
1: 嗯，
0: 是不是我教的不好，
1: 嗯，
0: 对，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有的时候回家还做噩梦，就觉得，哦，我是不是教的不太好啊，那学生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啊，
1: 嗯，
0: 当然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学生的情绪会有很多影响他的层面，
1: 嗯，
0: 就例如说这个其实大人也适用，其实天气会影响我们自己，
1: 天气会影响我们自己，
0: 对，小孩会更明显，
1: 嗯，
0: 大人因为我们会压抑，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表现的社会化，可是其实天气尤其是阴阴暗暗的时候，
1: 嗯，
0: 快要下雨又不下雨，像比如说台北市很常就会有这种天气，
1: 嗯，
0: 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里面的多巴胺，
1: 嗯，
0: 因为你的日照时间短，你的多巴胺下降，
1: 嗯，
0: 你觉得很容易心情浮躁，或者是你会觉得闷闷不乐，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欸，今天怎么小朋友特别燥，
1: 嗯，
0: 其实可能是天气的影响，
1: 嗯，
0: 又或者是期中考期末考前一个礼拜也会很容易会有状况，因为他们压力很大，
1: 确实是这样，让我想起来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
0: 嗯，
1: 考试前压力特别大，
0: 没错，
1: 都睡不着觉，
0: 对，所以如果可以回到以前的话，我会想要跟自己讲说学生有很多状况是不可控的，
1: 嗯，
0: 但是我只要把我自己可以控制住的老师的样子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1: 嗯，
0: 不一定要要求完美。
1: 哦，OK， 好，那老师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把时间拉得更远一点，
0: 嗯，
1: 如果有，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可能不在讲台上了，你可能退休，或者是你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当你回头看这一段老师的旅程生涯的时候，你最希望你自己留下些什么？
0: 嗯，我也一直会跟学生讲说，其实我最希望带给他们的，当然如果你可以学到东西是更好，可是我其实很希望如果我底下的学生他在上完我的课之后有更喜欢自己一点，他甚至不用记得我是谁，什么老师谁啊，都不用都不用，但他只要有更认识自己一点，更喜欢自己一点，
1: 嗯，
0: 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
1: 哦，好，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回答，我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我们常常会谈到职涯的时候会谈到薪水、职位或者升迁还有成就，可是今天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份工作最后真正留下来的可能 不单单只是履历上的一行字或是什么薪水那些的，而是你曾经影响过谁，你曾经陪伴过谁，也包括这份工作最后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谈到老师这个职业，但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有一天当你回头看看自己的职涯的时候，你希望自己

记得的是什么？是一个职称，还是一份薪水，还是那些你曾经认真走过、努力过，也曾经影响过别人的时刻？好，那在最后呢，也想把一个小小的祝福送给大家。无论你现在站在职涯的哪一个阶段，哦，愿上帝陪伴你走过每一段路。当你疲惫的时候，他可以给你力量。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谢谢您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这个重新开始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收听啦。今天在上一次，应该说上上一次，就是我有讲了聊了我